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传道三年半，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引动了许多人跟随，却也惹怒了其他的宗教领袖，双方的冲突逐渐白热化。他知道前方敌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前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稣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连续有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不断地在谈耶稣的事迹，因为耶稣是整本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过去我们看许多的圣经人物，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可能有个十几章的内容来描述这一个人的事迹。但是耶稣呢，在新约圣经当中总共有4卷书89章的篇幅都在谈论耶稣，所以关于耶稣的事迹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过去的几期节目当中，我按照了不同的主题分了几期来跟大家介绍。当我们谈到耶稣出来侍奉之后，他曾经有这些食物的关于食物的神迹啊，将水变成酒啊，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啊。然后我们谈到耶稣，他有这个行了很多治病的神迹，他医治了大麻风的病人，医治了患血漏的女人医治了这个医治了瘫子，医治了瞎子，甚至他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耶稣他有非常特殊的权柄，他可以平静风和海，他可以赶出恶鬼，甚至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好，在我们之前所谈的耶稣这一些的侍奉，不管是这个喂饱5000人。

人啊，治病赶鬼等等，大部分的时候耶稣都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区域的北边，也就是一个叫做加利利海周围的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常就是在那个平静，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平静风和海，我说那个海它其实是加利利海，它其实是一个内陆湖，但是因为很大，所以被称为海啊。那么耶稣的侍奉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在加利利海周围的地区侍奉。后来耶稣慢慢的往南方去，要进入犹太人的宗教中心，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在耶路撒冷有圣殿，这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犹太人信仰的最高殿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是耶稣其实他在传道三年半的过程当中去过耶路撒冷不止一次，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在这一次，耶稣比较特别，当他最后一次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跟门徒私底下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这个对话，就是他先问了门徒说，大家说我是谁？那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啊，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啊，或者是过去那些有名的先知的一位哈。那耶稣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好，那这个时候这个耶稣有一个学生叫彼得哈，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那所以当这个门徒当中有人开始认识到耶稣真的是那一位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开始有人认识到耶稣真的是那一个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时候耶稣进一步的指示他的学生说，接下来我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我去是要受许多的苦，而且要被杀，但是第三天我会复活。彼得听到这句话之后，彼得听到耶稣的指示，就其实不止彼得，应该很多的就是耶稣的学生们听到这个预告都觉得很惊悚啊，什么我们的老师居然就是这一次上耶路撒冷会遭遇不测。那所以呢，彼得就带头哈，他就拉着耶稣说啊，那老师啊，你就不要去了啊，如果此去凶险，那你就不要去了吧。但是耶稣跟彼得说，这个不行哈，你的这个我们要体贴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啊。然后呢，他也跟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时候门徒其实还听不懂舍己跟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会更清楚的来谈，当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结束他这一生的时候，就会知道他这个时候讲舍己跟背起十字架其实是有他的深意哈。那么耶稣跟门徒预告说此去凶险，他会被杀之后，耶稣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就往耶路撒冷去了哈。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路往南，然后靠近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稣打发了两个学生说，你们往对面那个小村子去，会看到有一批驴子拴在那里，你们就解开，把那个驴子牵到我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们说，哎，你们怎么随便牵那个驴子，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个驴子的主人就一定会让你们牵来。好，然后这个耶稣的学生就

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他果然就牵了这个驴和驴驹子来，然后呢，这个把他们的衣服哈脱下来搭在那个驴子上面，然后让耶稣骑在驴子上，让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好，可能有些人觉得奇怪哈，为什么进城就进城，用走的进去不行吗？你为什么要就是抢人家一匹驴子来进城呢？好，其实耶稣做这一些事情，耶稣做这所有的事情都是，都是有他的用意的哈，因为这是要应验旧约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旧约先知在谈到，旧约先知有很多，针对于这个将来的弥赛亚发出来的预言哈。那这一个，对于旧约先知对于弥赛亚救世主的预言里面，其中有一个是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骑着驴子进来的。好，这骑着驴子进来其实是有点意思哦。为什么耶稣要骑驴进城？然后为什么旧约先知要预言说弥赛亚是骑驴进城？这是有点意思的，因为驴驹是驴子哈，驴子是温和和和平的象征，而马是正常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很有声望的领袖，他应该骑马来，就马比较高大，而且马是在战场上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马是战争的象征，可是驴子不是，驴子从来没有用在战争当中，所以驴子它其实是一个温和的和平的象征。然后呢，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确实非常多的人哈，应该说所有的犹太人，其实都在盼望一个这个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有的人都在盼望，在耶稣的时代，所有的人都盼望那个旧约先知所预告的弥赛亚到来。所有的人都在等那个弥赛亚，但是他们心中对于那个弥赛亚的想象，他们心中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政治领袖，是一个可以带领犹太人硬起来，然后反抗当时候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然后甚至可以让犹太人独立，然后可以建国。所以他们心中所期待的，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其实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带领他们，反抗，然后革命成功的一个政治领袖。这样的领袖，他如果要进耶路撒冷，他应该会骑马来，而且是一个就是高大的骏马。但是旧约先知不是这样预言的。旧约先知预言这一个弥赛亚，他是温柔的骑着驴子进城，然后耶稣也按着先知的预言骑驴进城。这代表什么意思？意味着耶稣来，他并没有要做政治上的革命，耶稣并没有要革命。耶稣他确实是弥赛亚，确实是救世主，他来了，但是他来的方式，以及他拯救世人的方式，跟当时候百姓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他骑着驴进城，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他没有要发动任何的政治动乱，他没有要起义，他没有要革命，因为驴驹是温和和和平的象征。好，那么在耶稣骑驴进城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还是非常受人的欢迎哦。很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砍下棕榈树枝铺在路上，然后喊着说："这个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很多的人涌出耶稣，然后欢迎着耶稣进城。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这些人心里面其实是期待着耶稣，因为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周围的地区传道3年半，已经累积了很高的人气，已经有很多的人跟随他。
如果夹带着这一股声望、这一股威势，

他要发动起义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许许多多的人欢迎他，其实是在期待，是在期待他发动政治革命，其实是在期待耶稣可以带领犹太人独立，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好，但是耶稣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后，他的所作所为跟百姓所想象的跟这个那一些跟那些耶稣的跟随者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耶稣进城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去踢馆，他去踢馆耶路撒冷圣殿。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呢他是去踢馆的。怎么说？耶路撒冷圣殿里头，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圣殿里头有很多做买卖的。好，就是因为呢过年过节的时候，犹太人都会从各个地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然后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那么献祭的时候，你需要献上这个，不管你是献牛、献羊还是献鸟，都需要是这个洁净的、没有残疾的牲畜。但是你想想看哦，假设我住得很远，我住在一个偏远的小镇，然后呢，我想要去耶路撒冷圣殿献一头牛，然后我从我家开始牵着那一头牛跋山涉水，这个过程当中，牛可能在哪里就受伤了，然后就变成一个残疾牛，然后就没办法献，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祭物来献祭。所以，到后来，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直接带着祭物，都不会直接带着牲畜来献祭。他们带什么？他们带钱，带着钱来到耶路撒冷圣殿。然后呢，圣殿里面有卖这一个新鲜的，而且是洁净的，保证没有任何残疾的牲畜，让你在圣殿里面买了这一个祭牲之后，就可以立刻献祭，不会出任何的问题。再来就是进了圣殿要缴圣殿税，那这个圣殿税呢，跟当时候罗马帝国境内通用的钱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献祭的时候，你就是献祭的时候需要用到的银钱，跟你在你的家乡，然后在你平常生活当中用的那个罗马钱币是，因为不一样，因为是不一样的钱币，所以需要兑换银钱。OK， 那因为这两个需要，所以圣殿里头有很多买卖牲畜跟兑换银钱的地方。那么，因为这是一个垄断的生意，也就是所有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你要献祭的时候，你就一定得在这里兑换银钱，你也一定得在这里买卖牲畜。所以呢，那个价格就是这里的人喊多少就是多少，因为这是你只能够在这里兑换银钱，你也只能够在这里买献祭用的牲畜。OK， 那么耶稣进了圣殿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圣殿当中所有这些买卖牲畜跟兑换银钱的桌子都推倒，然后把这些人通通都赶出圣殿。耶稣说，圣经上面记着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使它成为贼窝。然后这个耶稣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大大得罪了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特别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这一些祭司立位人，大大的得罪了他们。但是耶稣其实知道他们这一些圣殿里头的买卖，这个讲好听就是提供便民的服务，但事实上在当中充满了很多就是肮脏的交易。所以耶稣大发脾气，其实耶稣在过去在传道

闹的过程当中很少发脾气，他是一个很温和人。但是他进了圣殿之后，居然直接这个把那些桌子都推倒，然后把那些做买卖的人全部赶出去，然后骂他们说：“你们让万民祷告的殿成为贼窝。”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万国祷告的殿》。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刚刚我们谈到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城之后，他并没有如他身后这一些跟随者所期待的发起这个政治革命啊，反抗罗马政府，没有。耶稣反而做了一件让大家都就是惊掉下巴的事情，就是他进入耶路撒冷圣殿去提款，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有做买卖的人全部都赶出去，把他们兑换银钱的桌子推倒。那这一件事情当然就引发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宗教领袖非常心中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就来质问耶稣啊，就是耶稣这个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之后，他就进了圣殿，然后这个传道教训人，然后这个时候祭司长就来了，然后跟一些这个宗教领袖就来。就质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谁给你的胆子？然后你把这些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些人赶出去？耶稣就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可以答得出来，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件事。耶稣的问题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这个问题其实就问得很刁钻了，因为施洗约翰曾经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不是弥赛亚，我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人。然后当耶稣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洗的时候，耶稣在出来传道之前去到施洗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礼，一开始施洗约翰是拒绝的，他说，你是弥赛亚，应该是我要受你的洗，怎么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好，但是耶稣说，我们应该要按照礼仪，我们应该要按照就是摩西律法的礼仪来做哈。所以耶稣后来还是在施洗约翰那里施洗。那这件事情其实很多的人都看见，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施洗约翰他自称是弥赛亚，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那个人，然后他也说了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好，那么耶稣现在他就问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认为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那这一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彼此

他们就彼此讨论啊，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回答耶稣？好，然后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他一定接着就说，那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意思就是约翰说我是弥赛亚，你们为什么不信？那可是如果我们说这个约翰的权柄是从人来的，他们又惧怕百姓，好，因为大家都认为约翰是先知，好，其实遵从施洗约翰的人蛮多的，好，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回答耶稣的问题。好，那耶稣就说，既然你们不回答我的问题，那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好，所以这是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个辩论。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就说这个有一个家族，他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在这个葡萄园周围呢圈上了篱笆，然后里面弄了一个压酒池啊，盖了一座楼等等，他弄好了一个很好的葡萄园，就租给园户，然后他到远方旅行去了。那等到了这个一年过去，这个差不多要收成的时候，这个家主就打发仆人到那个园户那边去收果子，结果呢这个园户就把家主派来的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那这个主人呢派了好几个仆人去，结果这个园户还是打了打，杀了杀。最后呢这个家主派了他的儿子到这个园户那里去。好，意思就是说我派别的仆人来讲话没有用，好，那我就派我的儿子来，这一次他们应该要尊敬我的，他们一定会尊敬我的儿子。结果呢这一个园户看见了这个家主的儿子，就说哎，这个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掉，占了他的产业。所以呢他们就抓住这一个家主的儿子，推到葡萄园外杀了。然后耶稣讲这个比喻就说，你们说说看，当这个家主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处置这一些园户呢？然后周围的人就说，这个家主一定会下毒手除灭这一些恶人，因为这个园户是跟人家租的，好，你是租葡萄园的，结果呢你应该要缴租金的不缴，然后人家家主派了儿子来收租金，你还把人家打死，那等到家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除灭这一些万恶的园户，然后把葡萄园另外租给那一个按时候缴这个租金的园户。那这一些宗教领袖其实听了这一个耶稣的比喻，他们就看出耶稣是指着他们说的那个比喻，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一些宗教领袖就好像那一些万恶的这个园户一样，明明这葡萄园是租的，可是呢这一个可是当这一个家主派仆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这派仆人来的时候他们都不听，然后又打又杀，然后现在连这个家主的儿子都想要杀。好，那其实这个比喻就是指耶稣自己就好像是那一个家主的儿子来到这里，但是这一些园户呢却想要杀他。那宗教领袖们听出耶稣用这一个比喻在讽刺他们，就他们心里生气，就很想要捉住耶稣，只是当时候他们有一点忌惮，因为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有很多的人听耶稣讲道，然后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他们就暂时按耐了怒气。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个仇恨已经在他们的心中发芽。那所以呢其实在后来这一些的宗教领袖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地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从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然后他在圣殿这样大闹，然后又跟宗教领袖有这样子很犀利的辩论之后，耶稣跟这一些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就逐渐的白热化。那这个时候祭司长跟一些其他民间的领袖就合在一起，然后

就他们就开始商议要，就是他们就商议要想要杀耶稣。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城是为了要过逾越节。好，那在逾越节进了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就聚集越来越多的人，然后呢他们就商议要在逾越节之前找一个机会要去捉拿耶稣。所以他们后来就贴出公告说，如果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然后把消息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给你报酬，就是我们就给你赢，就是赏金这样子。所以就开始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想要捉拿耶稣然后杀害耶稣的计划。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来到了逾越节的前六天。那么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就是他叫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还记得吗？这个地方住着一对耶稣的朋友，就是三姐弟。那有人就是他们就在这里，在伯大尼呢，就是给耶稣预备了一个筵席。然后这个耶稣的朋友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三姐弟也都在这一个筵席当中。那大家吃饭啊，然后这个筵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二姐玛利亚，她就拿着一罐很贵的真拿达香膏，把它打破，然后用这个香膏抹耶稣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个屋子里面就满了这一个真拿达香膏的香气。那其实呢，真拿达香膏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东西。好，它其实是当时候的女孩子准备做嫁妆的。一个女人一生当中只会有一罐真拿达香膏是做嫁妆用的。那这一罐真拿达香膏所需要的，就是这一罐真拿达香膏的价值，大概是30两银子。30两银子就是一个工人超过一年的，就一个正常的工，一个普通的工人啊，一个普通的工人工作1到2年的工资，就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工作1到2年不吃不喝存下来的钱，差不多30两银子。所以这个真拿达香膏其实是非常昂贵的东西。那每一个女孩子一生当中只会有一罐。那在这个时候，在这一个宴席当中，玛利亚就把她自己的那一罐真拿达香膏打破，然后用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耶稣的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加略人犹大，那看到了这件事情他就不太高兴，他说这香膏价值30两银子，你要这样子就是拿去擦耶稣，就是拿去擦耶稣的脚，还不如卖30两银子然后去周济穷人。那这一个加略人犹大他其实原本是做盗贼的哈，他其实是一个他以前是做盗贼出身的，所以他对于钱非常的敏感。好，他一看就知道这香膏哈，这可以值到30两银子哎，然后你就这样子打破拿来擦脚，哦，实在有够浪费。那他知道，他其实心里面想的就是有够浪费。还不如给我，对不对？但是对着耶稣不能讲说还不如给我，他就是顺着耶稣的这个思路哈，就说啊，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其实他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他是就是为那30两银子觉得很惋惜哈。那耶稣就回答说：“由他吧，因为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他是为我安葬做的。”好，他这一件事情是要为我安葬做的，然后这个普天之下都要述说他所做的美事。所以呢，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在这个时候，其实耶稣已经知道他死的时候已经快要来临了。而这个时候，其实玛利亚可能对于耶稣即将赴死这件事情也是一知半解，可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他就是心里面有一个感动，然后或者他就是

在一种莫名的感动底下做的，他的意思一定不是要为耶稣的安葬做，他只是就是顺着一种感动，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正好是就是其实就正好是为耶稣安葬做的事情。好，那所以耶稣说普天之下都要述说他做的美事。到这里耶稣的事迹讲到这里其实已经快要来到尾声，因为耶稣他开始从进了耶路撒冷城开始，他就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宗教领袖的这个杀机当中。好了，明明知道前路布满荆棘，充满了杀机，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走进去。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要来听一首诗歌，是由美国女歌手 CC Winners 所演唱的 Alabaster Box 真拿达香膏。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继续谈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日子已经到了尾声。三年半的时间，耶稣医病、赶鬼、教导人各样的道理，累积了很高的声望，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相信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众所期待的弥赛亚。当耶稣决定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大批的人跟随他，而且在城门口还有很多的百姓扑道欢迎，连耶稣的学生都很兴奋，觉得他们将跟着老师进入犹太人的权力中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殊不知，耶稣不是来革命的，他不准备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治。当他骑着驴驹入城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点。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他不但没有任何的政治作为，还跟当时候的宗教领袖起了很大的冲突，洁净圣殿 的这个举动，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引起这些领袖们非常的不满，然后再将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个传闻满天飞，然后再加上耶稣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把这些宗教领袖比喻成杀人凶手，这种一步又一步，就让这一些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这个开始对耶稣的仇恨越来越白热化，最终埋下了杀机。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事情？耶稣早就料到了这一切。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耶稣早在要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跟他的学生说过，他这一次此去凶险，他要受很多的苦，要被杀。耶稣早就知道这一切，或者该说他布下了这一切的局，他就是要让自己跟宗教领袖的对立白热化。这到底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弄死自己？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跟上帝所制定的计划，就是要让耶稣最后死在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样，才能让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向前推动。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在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是愿意被讨厌、被针对的。每一个人都有种本能，我们希望自己是受人喜欢，是被人尊敬与爱戴的。耶稣过去传道3年半，累积了很高的声望，他受人尊敬，被人喜爱。但是从他决定要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一刻开始，他主动抛弃了这一切，而后他跟宗教领袖们针锋相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好像是要把过去3年半的积累毁于一旦。耶稣的所作所为在世人的眼中非常愚蠢，但这却是上帝早就计划好的。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强权，而是要胜过罪恶，拯救世人。你渴望成为被拯救的人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你用世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在世人眼中看为愚蠢的行为，事实上是你与天父上帝早就布下的局，早就计划好的行动。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将你自己推上十字架，所有的这一切是为了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罪的代价被付清，好让我们重新有生的机会。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接受你的救恩，成为被你拯救的对象。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职能治疗师郑淑馨，也是馨馨老师。很开心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我在这个台大很久以后产生了一个很优秀的青年学弟哦，这个卢敬轩职能治疗师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继续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身为听障者他的生命历程，还有他在这个社会上面的各种历练哦。啊，我们很开心欢迎敬轩再度来到我们现场。
1: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是板桥海山职能治疗师卢敬轩。未来如果有任何的早疗需求，也许可以板桥地区的朋友都可以来找我哦。好，
0: 对，大家听到敬轩其实沟通表达非常的清楚哦，一点都没有沟通障碍的感觉。所以大家知道听觉障碍者呢，其实并不代表他就是沟通不良。嗯，但是呢，有一些听觉障碍者他的听觉声音没有办法接收的像敬轩这么好，所以他就会有一些语音接收上的问题，但是他也有可能还是透过语言啊、文字啊、甚至是这个手语，他也可以沟通哦。那就是只要能够让他理解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他们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那敬轩刚刚提到呢，他现在是在职能治疗领域的这个医院系统，他算是在诊所系统里面担任这个直接的医疗的职能治疗师啊，而且目标对象是儿童，然后是一些身心障碍的儿童啦，当然也不包含不止这些身心障碍儿童，有些孩子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身心障碍手册，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感觉统合的问题或是专注力的问题，我们需要提早来疗愈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哦。所以职能治疗师在早期疗愈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哈，和这个对这样子的族群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想，敬轩怎么会有听障的这个过程？上集有提到，它是一个慢慢渐进式的退化，所以才会越来越严重到变成需要用人工电子耳。那在他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一的时候，就变成很重度的听障，需要用人工电子耳。在这段过程呢，敬轩有描述到了一些学习上可能反而是因为自己因为听障，所以可以坐在比较靠近老师的地方，可以坐在比较靠近黑板的地方，反而听得比较清楚哦。那对他的学习反而有一些别人眼红的地方，这个倒是一般的人也比较少去想到的啦，因为其实敬轩的表现非常的好。那我们这次就要来了解一下敬轩在整个从小到大怎么会选择职能治疗师这样一个很需要跟别人一直讲话的这个职业呢？因为我们都说职能治疗师英文叫 OT 嘛，然后我们都会英文正式的是叫做 occupational

0: therapy，、嗯、可是我们都会开玩笑说自己叫做 oral therapy， 因为职能治疗师非常需要讲话、欸嗯、大家知道全台湾的职能治疗师大概只有八九千人哦、喔，还不到一万人，所以这个基于全联会的统计，职能治疗师还有全世界的统计，职能治疗师是稀少的有限的资源，是需要好好的去规划跟使用、嗯、最好呢它是能够放在一些比较属于规划型的一种工作，那你直接治疗的工作也很重要，那就要好好去去筛选你要做哪一类的咨询型的工作，还是说是直接治疗的工作、嗯、那其实很多很复杂，奇怪为什么静娟你会了解职能治疗呢，然后竟然就要听说是把职能治疗当第一志愿是吧？
1: 哦、oh, ，是的。然后像想要跟听众朋友，然后呢稍微说一下，然后呢，嗯、我只是比较幸运，然后呢比较有好的听语的表现，然后呢，但还是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稍微说一下，并不是所有的听觉障碍人士，然后呢在使用听能辅具都能够有好的适应性，然后呢有好的学业跟工作表现，甚至就算他们再怎么做，我们的语言治疗、听力治疗等等的，都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完全适应生活。然后呢，会想跟各位听众传达这个点，是在于，因为我有遇过，然后呢，有朋友做过好多努力哦，然后呢，但都还是没学业跟不上，然后呢，工作做不好。等等的，然后外界可能会说他不够用心、嗯、他不够认真、嗯、他不够努力、嗯、然后呢他还做的不够多，对，然后
0: 会有一些要求或者是误解他，
1: 对，
0: 其实他努力很多了，
1: 对，其实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嗯、所以说如果遇到比较不好的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听觉反应的朋友们，然后呢还希望我们的这个心中之爱的听众们，然后呢能够
0: 听见你说爱我
1: 哦，听见你说爱我，
0: 对，
1: 然后呢
0: 大家多互相帮助啦，
1: 然后呢可以理解就是每一个听障人士的个体差异真的很大，
0: 是，所以大部分听障的人我们都还希望他多表达自己啊、嗯、
1: 是，
0: 但是不像静轩呢已经表达的非常非常的足够，他的个性非常的外显啊、嗯、比较能够开放自由的去展现自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你在求学过程当中应该可以选择很多种科系啊、
1: 嗯、
0: 只要这个科系没有所谓的限制某些障碍的人、嗯、
1: 对，然后像其实现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台湾其实无论任何科系，然后呢已经都取消了那个有关于感官障碍的限制、
0: 嗯、
1: 然后呢所以说其实我有一些比我更杰出的听障朋友，然后呢他们也在医学系就读、
0: 嗯、
1: 然后呢甚至以医师作为职业跟置业、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在我自己的求学历程以及我的学业能力表现，然后呢、
0: 嗯、
1: 可能还触及不到医学系的顶点、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大概在高中在开始去思考自己未来可以从业的职业，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三类组，
0: 对，
1: 然后
0: 三类组，
1: 对啊，然后有考虑过药学系，
0: 嗯，
1: 然后呢也考虑过心理系等等的，对，然后我会选择职能治疗学系，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可能也又回归了，就是来自我的生命经验，
0: 嗯，
1: 对，然后像我们在上一集可能有和我们的淑馨老师，然后呢不断的说到妈妈，就是任何的一个听觉障碍的孩子，然后呢他们的人生的发展很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的家长、
0: 嗯、
1: 然后呢我的妈妈很有韧性，但是我们讲了一集的节目、嗯、好像没有讲到爸爸，对不对、嗯、
0: 其实爸爸妈妈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都各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嗯、但是妈妈通常都是要放下工作带着小孩去做各种复健啊、
1: 嗯、
0: 如果孩子有听障的问题，对，那爸爸呢，现在爸爸还好吗？
1: 哎、好，所以说也和各位听众说一下，然后呢像我的爸爸差不多是从我国

0: 中的时候就第一次中风，然后呢就开始做复健啊，复健治疗，然后呢等到我高中，等我考到台湾大学的时候，他第二次中风，就终身卧床，然后呢连动都不能动，都不能讲话，然后呢，对，然后呢，但是他被我妈妈也照顾得很好，然后呢，已经照顾了十几年了，就是完全卧床十几年，
1: 哇，
0: 应该有快20年了吧，15年了吧，对，然后我会选择我会知道智能治疗这个科系，也是因为从国中爸爸第一次中风的时候，然后全家也陪着爸爸去医院治疗啊、复健啊，然后住院啊等等的。然后呢，我和妈妈，然后呢也开始去接触所谓的复健老师。对，然后呢看到复健老师在跟个案互动，然后呢以及所谓的病人身上的用心，然后呢觉得智能治疗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好像以我的目前的听语表现，然后呢是可以胜任的。也许除了药学系，就是我们想象中药剂师不用跟人会谈，只要配药啊、调药等等的。然后呢，也许智能治疗师也会是我的一个选择。对。
1: 所以是从爸爸国中，你国中的时候，爸爸第一次中风之后，就到医院去接触了复健科和复健的相关的这些人员呐，医疗的第一线的从业人员，所以就有碰见职能治疗师，也可能有碰见物理治疗师，那所以在当时，你这么孝顺都有陪着爸爸一起去做复健哦，哇，好棒！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只有可能只有一个家人啊，看可能是妈妈或者是谁，那你这样子的等于说，也是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照顾者的角色，然后你就看到治疗师来，然后到或者是去复健科做复健。
0: 以及刚刚好就是遇到的那个智能治疗师很用心，然后呢，然后
1: 还
0: 也，
1: 好不是遇到比较那个
0: 对，
1: easy 比较轻松的那个治疗师啊，应该是很严格的治疗师哦。
0: 哦 ，yes，然后上也透露一下。好呢，就是像爸爸的主要的智能治疗师是台北市立的联合医院的那个仁爱医院的智能治疗师，然后那边的治疗师都很亲民，然后也很认真，对，然后也是因为看到他们发挥了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感受到他们的专业，然后呢也在爸爸国中第一次中风之后，然后呢看到在专业的治疗下有功能性的表现就是进步了，然后可以站了，然后呢，可以在社区拄着拐杖走，然后才让我对于这个职业有很大的理解跟体会。
1: 所以也蛮敬佩的哦，让爸爸就可以恢复得很好，是有很认真的做复健老师的指导的一些作业，然后对，所以其实在国中，当时静轩小小的心灵，就对于这样一个恢复的、这样医疗治愈的其实基本上是恢复的蛮好的爸爸的这个身体状况，在第一次中风后，恢复到几乎跟之前是差不多吗？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复健成功的案例，所以对复健这一行就有一个很好正面的印象。对。
0: 然后因为在那个时候年纪很小的我而言，就是哇，就是智能治疗师真的跟物理治疗师，好伟大，就是让我爸爸终于
1: 终于有好起
0: 好起
1: 来，
0: 来
1: 所
0: 了。
1: 以作为一个家属的立场是非常感谢医疗人员的。
0: 对。
1: 因为大家知道，可能中风的过程前面3个月、6个月都是非常黄金的复健过程。
0: 好。然后刚刚好，然后呢，在高中，然后呢，考大学的时候选填科系，然后也评估自己的那个就是分数大概落点可以在哪里，然后我就把台大智能治疗排在第一志愿，然后就刚刚好就第一志愿就中
1: 就
0: 了，
1: 可以
0: 对，
1: 你那个时候不需要面试，
0: 那个的时候需要面试吗？
1: 也是有
0: 有有有有，
1: 对，所以是 已经是需要用到这个推荐的那种，就是学习历程的方式嘛。
0: 哎、嗯，我那个的时候还没有学习历程，
1: 叫做什么推针啊？是不是？
0: 我那个的时候是反星计划，哦、然后呢？

0: 甚至身心障碍者，还有自己的个人特殊考试
1: 哦，
0: 特考就是身心障碍
1: 身障特考，你有是职能治疗没有在里面？
0: 你有听过吗？
1: 有身障特考、有啊，
0: 身障特考职能治疗里面也有，
1: 有
0: 名额。然后呢，要不要跟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身心障碍学生高中考大学的那个特考？
1: 可以啊，那个身心障碍考试它是。目前现在是另外一个时间去考试，然后
0: 主要的话就是跟
1: 填志愿啦，
0: 然后呢跟自己所属的障碍类别全国的学生去竞争那个排名的优劣，然后呢可能我们的教育部，然后呢又或者是等等的，然后呢他们在高等教育会和那个大专院校询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个科系可以开放，就是相关的名额，然后呢给身心障碍学生来就学，就说那个大专院校可能会考量，这个科系也许适合，以及我们的教学设备、资源、软体、师资是可以容纳这个身心障碍学生。对，然后呢，我记得在特考里面，然后呢，就是也有职能治疗的名额跟缺额这样子。好，
1: 那蛮好的。
0: 对，
1: 所以你那时候是用身障特考还是用一般的考试？
0: 我那个的时候是身障特考，然后呢，但是在一般考试也有中，然后呢，但是中的时候是北艺的医学检验。
1: 哦，是。
0: 然后
1: 比较一下。
0: 对，北艺的医学检验有中，然后呢，跟那个身障特考是台大职能治疗系中。
1: 哦。
0: 对，然后呢，在这两个里面，然后呢，我就当然是台大啦。对。
1: 所以其实身障学生有比较多一次的这个考试机会。
0: 对。
1: 目前也还是有。
0: 对。目前
1: 对，就是跟全国的自己这一类的障碍的学生去比。
0: 对。
1: 然后。填志愿的方式，
0: 对，然后可能像肢体障碍坐轮椅的会有一类，
1: 对，
0: 然后呢自闭症患者会有一类之类的，然后呢像在台大，然后呢我们其实有统计过，就是身心障碍学生的障碍类别，基本上是以肢体障碍跟听觉障碍以及所谓的自闭症，然后呢
1: 最多，
0: 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三个障碍类别几乎是在大专院校，比较前几志愿的大专院校比例是多的。然后呢，但是讲来也很有趣。然后呢，因为可能肢体障碍的人，然后没有办法出去外面玩，所以说只能够在家乖乖读书。
1: 哦，
0: 对，然后呢，
1: 肢体障碍的人考得比较好，
0: 对，然后呢，以及听觉障碍，然后呢，因为在社交上面，然后呢，跟同学相处有困难，然后呢，哎，太挫折了，然后没有人可以玩，然后呢，然后就好吧，那我也就只能乖乖的，就是跟着老师上课、读书等等的，然后呢，是说可能在我们的障碍的类别，然后呢，我们所遇到的困境，然后呢，也让我们就是有特定的那个身心障碍的领域类别，然后呢是杰出的，是表现好的。然后
1: 比较容易在听障啊，还有
0: 肢障类的，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自闭的族群，雅思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在各个领域，应该说这样，当时大学入了大学之后发现，哎，好像其他比较前面志愿的大学都是这一类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些孩子们啊，现在变成壮年青年啊，都还是很杰出，很有贡献。
0: 所以说回到那个我们的主题听觉障碍，我觉得听觉障碍不只是老天爷，然后呢给我们的一个考验，然后呢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跟优势，我们在这样子的一种探索跟挑战的过程中，我们有了挫折，有了忧郁难过，然后呢有了那个什么悲伤五阶段，痛苦、挣扎、哀嚎，然后呢，
1: 愤怒
0: ，angry， 然后呢，等等的，然后但还是有找到属于自我价值的那一关，然后有一句话不是常常说，上天关了你一扇窗，对，然后会帮你
1: 开另外一扇门，
0: 对，好，
1: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啦，就是在敬轩。当时在选择科系的时候，基本上

0: 对于检验医学检验、嗯、或者你刚刚提到的一些药学，你其实也曾经在你心里有一些分量、
1: 嗯、对分量，
0: 但是呢你后来在这个最后还是选择做这个职能治疗师，而且是一个、嗯在台大里面，当然这整个是很让你憧憬的一个学校和科系、嗯、科系也是一个熟悉的科系、嗯、所以你在这个部分你觉得当时是跟爸爸这个时候生病的过程有一个 前面的一个印象、嗯、好印象，所以你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完全就没有去考虑你的这个听障可能哪一种比较好、哦、或者哪一种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少一点、嗯、对不对？那你自己在这个职能治疗的这个过程、啊、你觉得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哦、不管学习啦或者说在真正在实习或甚至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你觉得是需要那个？
1: 幸好我的听语表现，幸好我的听语表现以听众这样的听下来，应该听得出来，我好像有口音。然后呢，而我这个口音，一般人通常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不会发现我有听觉障碍、嗯。可能很多人会问我说：“哎、欸，你是不是 A B C？
0: 外国人、啊
1: 哦？你是不是东南亚人之类的？嗯、然后呢，是不是华侨之类的？嗯，对。然后我好像在前阵子可能在职能治疗师的那个求职过程中，也有一点
0: 小
1: 挫折。小小嗯、对，这个淑馨老师好像有 follow 到。对，
0: 其实我觉得听障者在沟通表达，甚至像敬轩这样的、嗯，包含他的外显的个性啊、嗯，其实是一定要接触过才会了解、嗯。如果光是听他或看他的文字上说描述自己可能有听障或什么，嗯、一般人对听障就会有一个、嗯、好像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会觉得可能就是讲话不是那么清楚。嗯、对，但是事实上，敬轩其实讲话很棒的，而且语序什么都很正常，因为他是后天才慢慢退化的听障，所以他的语序啊、整个文字啊，还有讲话的自然的程度，就是跟第一语言就是口语一样的。所以其实，在工作上面会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的，真的是叫做非常非常的少，但是还是有
1: 。哦、好，那我跟各位听众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这一次从长照居服督导员，然后呢转换到智能治疗师的求职过程，有一点点小小的就是挫折感。
0: 挫折，好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来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听一下。这样活泼大方的这个敬轩，他虽然有听觉障碍的问题，但是究竟会在哪种细节上面会被人家要求到，或者是觉得哎、欸、就是有差嘞？好、哦，我们让大家待会仔细来听听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新北海山诊所的职能治疗师卢敬轩，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他本身是听障，但是呢，他在整个求学和求职的生涯当中有遇到哪些状况是值得大家来提醒作为借镜的呢？好，我们欢迎敬轩刚刚跟我们聊到在他的求学和求职过程中目前最近遇到的一些很还是会让他会心里觉得有点奶油的一些问题。
1: 好，然后在我这样子决定往职能治疗师从业，因为像职能治疗师是医师人员，然后呢终究是要在医疗院所工作，然后呢以及在我们前几年的那个疫情爆发以后戴口罩，然后呢就势必是一个很就是必备的的一个生存条件了，对。然后像我在近一次求职的时候，也曾经有雇主，然后呢，会问我说，你像现在所有的人都戴口罩，然后你真的听得到吗？然后呢，如果小朋友讲话声音很小声，然后呢，那你听得清楚吗？然后呢，又或者是会说，你有听觉障碍，你知不知道你的嗓门很大声？然后呢，你这样可是会吓坏我们医院里面的小朋友呢，之类的。然后在求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他可能有医学相关背景，然后呢，但是却还是问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的雇主，然后或者是面试官，对，然后也让我颇无奈的啦。然后呢，但我很幸运的是，就是后来有遇到在后虽然我的面试经验跟求职经验有这样子的一种挫折跟被打压，然后呢，但也有面试官很认真跟很诚恳的跟我说，敬轩，你知道吗？当你选择往小儿跟早疗领域当职能治疗师，你的听障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然后呢，然后也和我说，在早疗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家长的小朋友，然后呢都有身心障碍，而你一个身心障碍者，然后呢竟然能够从业职能治疗，竟然能够帮小孩子做早疗，你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呢，你可以给那一些就是在最初始阶段求偿无门等等的，然后呢，那一些惊慌失措的家长们一个信心，就是我的小孩子如果在好的疗愈，然后呢，在好的教育环境里面，然后呢，以及我们爸爸妈妈

0: 都有坚强，然后呢，
1: 嗯嗯、
0: 以及搜寻更多的知能等等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助人工作者，
1: 嗯、
0: 然后起码领着一个算是不差的薪资，然后呢，好好的就是自理生活，
1: 嗯、
0: 然后呢，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不再给家族，又或者是给手足，又或者是给任何人造成负担。
1: 嗯，其实我听到金萱这样说哈，就会想到有一些电影，像那个什么印度的电影，有一个很有名，就是我的什么老师，他会一直发出声音，那个他是妥瑞氏症的老师，然后但是他还是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小孩子带小学生的那个一个很棒的老师，因为可能有些孩子他们需要去理解。即使有一些障碍的状况在自己的身上啦、
0: 嗯、
1: 他们也有可能成功、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model 嘛，
0: 对，成功的人样板，
1: 成功的角色让他知道哎、欸，而且这个人不远，就在我每天可能我做治疗的地方、哦、或者是我上课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老师、
0: 嗯、
1: 而且他是能克服他的困难，他会不会藏私或不想让人家知道，会是告诉别人说哎、欸，我过去也有这样子的困难哦、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可以变成这样，
0: 嗯、
1: 那我一样了解你的痛苦，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下去的方法、
0: 嗯、
1: 即使现在他在求职过程在某些地方可能有人会认为不同的看法呀，可是的确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比如说你刚刚说戴口罩的确有可能会让你在听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你是有办法克服的，可是这个可是别人可能就是拿这个当成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认为你可能就没办法克服啦、
0: 嗯、然后当然我自己其实有独门的小配宝、
1: 哦、
0: 然后呢因为我总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啊，然后呢可能受伤了，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又或者是小朋友的，我目前正在治疗的小朋友有一些就是我口语表达，然后呢又或者是声带构音有异常，讲话还真的很小声、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会掌握就是话语又或者是关系里面的主动权，然后呢因为可能在这样子的成长过程中让我收获了自信，然后呢那时候我懂得带节奏，然后呢比方说真的听不清楚了，然后呢主动的询问，然后呢又或者是自己带话题，然后呢看，然后呢再辨别对方的反应，然后呢因为就算戴口罩，然后呢失去了那个什么嘴唇的视觉线索以外，然后呢仍然有眉目的表情手势等等的，然后就是非语言沟通，非语言表达，然后等等的，
1: 嗯，所以你其实知道就算可能别人的口型你看不太到、
0: 嗯、
1: 但是你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获取
0: 资讯，
1: 最大的资讯啊，
0: 是
1: 大不了你就再修补一下，你再问一下，你刚刚是说这样子吗？
0: 嗯，是的。
1: 那或者你可以自己开话题，
0: 对，
1: 让他多做一些相关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些都是可以弥补、可以修补的。
0: 对，
1: 假设如果你是有这样预期会发生这样问题、
0: 嗯，
1: 你可以自己先想好，我可以怎么样救自己嘛？
0: 对
1: 对对。但是如果职场上别人就是认为你这样就不行，
0: 嗯。
1: 那就等于是没有给你机会，就觉得你不可能有调整、
0: 嗯、
1: 那事实上你是有办法调整、
0: 嗯、我总觉得好像在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然后呢我会鼓励就是越来越多的身心障碍朋友尽量不要站在被动的立场跟位置、
1: 嗯嗯、
0: 然后呢因为你如果被动的话，然后永远我的这个动词可能不精准，然后呢因为在被动的角色可能会受制于人、
1: 嗯、
0: 然后呢又或者是被人评价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不妨就是抓住那个主动权、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子也可以活出比较精彩的人生、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照着自己想要的方式走、
1: 嗯、
0: 然后因为以及像对于职能治疗师的这一份工作来说 我已经很清楚，就是我的所学就是大。

0: 学所受到的训练，然后呢已经很明确了，然后呢考试也考过了，然后呢就大概知道我要疗愈一个人，然后呢需要有什么背景知识，然后呢我要问他什么，我要从他身上取得什么资讯消息，然后呢去促进我的临床推理跟判断等等的，然后就算对方讲话，然后呢你可能听不太清楚，然后呢但你可以主动的询问，然后呢照着你的框架跟脉络走，然后呢仍然能够给孩子，然后给成人，给病人得到很好的疗愈，然后呢说并不是身心障碍、听觉障碍，然后呢少了某一部分功能，然后呢就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业，然后方法是人想出来的，然后呢对，
1: 太棒了哦，我觉得。静轩在这个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价值观啦、啊、也非常的正向，非常的好，再加上呢又在大学里面所受的这个训练啊，还有这整个职业养成的教育当中，其实我们常说大学就是形塑自己的人生观，那在大学里面能够接触复健啊，像职能治疗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其实对自己的人生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一个诊断就结束了，或是一个手术结果这样子就结束了，还有很多生命的议题，你要怎么提升生活的品质，你要怎么改变，让自己能够有主动的去调整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其实很多时候你要自己有先跨出那一步啦，然后再去做社会上的一些融合跟调整，
0: 然后也很谢谢，就是那个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些教授们，然后呢在教学，在一对一的临床教学，然后呢甚至如果是课堂的事后的那个问问题，然后呢应答什么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然后呢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我这个学生，然后呢认为我是不能。就是不可取的人才之类的，
1: 多不可多得的人才，
0: 我好感谢他们，对，很感谢他们，
1: 真的很好哈。我想找到一个好的科系，一个场所来读书，其实对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延伸呐，一个扩展。如果在读书的时候能够有很好的帮助，那对自己人生很大改变。
0: 然后我自己觉得好像往高等教育走，又或者是往成绩志愿升学，甚至最后就读的学院系所是医学相关领域，然后呢还真的在未来的工作环境里能够收获到就是还蛮友善的职场环境，对，然后因为有可能大家的知识背景然后呢都相同，然后呢以及医学社工社福等等的相关助人工作者在养成训练里面都有接受到有关于如何跟身心障碍者共事，然后医疗治疗疗愈等等的训练，对，然后说也很庆幸我往职能治疗走，然后呢最后可以处在一个友善的共融职场环境里，然后就像被同温层保护的感觉，
1: 好像有一点哈，等于说在这一块领域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说你其实在面对自己的家人啊，尤其是像爸爸这个中风，第二次中风之后，你自己又在生命当中又看到了不一样，比如说在长照这个部分，你会觉得说爸爸已经都变成行动不方便，那当然非常需要人力来照顾了。那你自己在听障这一块部分，又觉得有没有想过长照能给你什么服务呢？在爸爸这一块，你可能有机会跟我们稍微聊聊爸爸在长照这部分，而且你自己又是长照的居服员的督导。
0: 对，好，那我先稍微讲一下，然后呢，像在我们的那个什么，目前台湾的那个长照系统里面，以双北市来讲，新北市跟台北市，其实新北市的那个长照服务使用率是很高的，然后呢，反而是台北市长照服务使用很低，然后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的使用率，然后因为像我自己有去上那个什么长照各管师的培训课等等的，然后呢，讲师都有出示数据之类的等等的，然后呢，甚至我们的卫生局。

0: 中风卧床，然后呢在长照 2.0， 然后带给我们家最大的帮助，然后呢是在于我们可以请一个人来帮爸爸洗澡。
1: 嗯，
0: 对。然后因为不然，我爸爸卧床15年了，然后呢他其实关节开始软缩了，
1: 嗯，
0: 然后以及他的体型也还蛮高大的，然后我们家是我，然后姐姐跟妈妈，然后呢三个人，然后再联合分工合作的进行照顾。他们两个弱女子在我不在的时候。很难扛起一个大男人的身体进浴室，然后呢，以及家里面的无障碍畅浴，就是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做克服，对，可能空间狭窄，然后呢没有办法在浴室那边装血泊等等的，然后呢就对，然后很感谢就是有长照 2.0， 然后呢让我们可以使用洗澡的服务。然后每个礼拜，然后呢可能会有2到3天，然后呢会有居服员来我们家去来服务。对，
1: 嗯，大家听众朋友们了解，现在目前台湾的长照呢基本上是给3包钱的服务，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4包钱打
0: 1966，对，
1: 1966，
0: 好，对，
1: 然后投打电话去1966，打去政府会有人接，然后就是会在你的区域他就会派相关的各管到家里评估。
0: 好，然后当然我也先稍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长照服务的那个申请流程啦。
1: 对对对。
0: 对，好。然后呢就是像如果你有长照服务使用的需求有2段，然后呢第一段其实像我们现在政府已经在大力推广就是住院后的转型服务，然后呢就是出院后
1: 准备出院的时候就准备了。
0: 对，出院后准备就开始去连接所谓的照专，然后呢等等的，然后呢去评估你的失能等级，然后呢所以说民众会接触长照，然后呢第一个是中风失能，然后呢又或者是重大事故的伤残失能以后，然后呢在医院端去接触，然后呢但是有另外一部分的人，然后呢他的失能其实已经在长照 2.0 部件部署那么广阔前，然后呢就已经失能了，他没有机会从医院端去接触长照，然后呢就很有赖我们的政府去宣扬推广，然后呢就是1966的长照服务搭起1966，然后呢就会有专人，然后呢帮你们家评估你们的失能等级，然后呢每一个不同的失能等级会有相对应的那个政府补助额度，然后呢你只要出就很像我们医疗院所的那种个人负担等等的，然后呢付一点点的钱，然后呢政府会出很多
1: 帮忙出钱啊，
0: 对，我印象中啦，然后呢一般户应该是几%，然后呢政府会帮忙出84%，然后呢中低收入户是95%，然后呢低收入户，然后呢这是全额出。
1: 就看你需要的是什么服务，
0: 对，
1: 它可以分成几个项目给你，把这个钱用掉，
0: 对，
1: 有时候是长照的专车，富康巴士，
0: 对，
1: 然后有时候是一些器材，
0: 对，
1: 辅具的补助，
0: 嗯，
1: 然后甚至还有环境。
0: 无障碍环境，
1: 无障碍环境的改变，然后还有就是人力，
0: 对，然后以及所谓的日照，然后呢跟
1: 居服机构啦，
0: 然后居喘息
1: 喘息服务
0: 等等的，然后呢都可以使用，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然后如果在照顾长辈有负担，然后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可以试试看长照能不能给你帮忙，然后在我自己感受到我们政府在 2.0， 然后让我们家减轻很大的压力，对，也让我们不只是被照顾的人有好的生活品质，照顾者也过得更身心健康，对，然后因为不然照顾者垮了，那怎么办？
1: 是，
0: 对，是是是。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长照里面，职能治疗师也有一个角色啦，
0: 赋能老师，
1: 然后还有无障碍环境也有，
0: 也有，
1: 对，然后辅具的需求，职能治疗师也是其中的一个评估的成员，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在你爸爸在中风的过程当中，最后有了

0: 强照的。
1: 对，我其实也没有想到，万万想不到，就是我高中读的职能治疗学系，然后呢，竟然可以。那个触角专业领域的触角，然后呢可以触到长照，然后呢我也进来就是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有感觉好像一个祝福，就是以前我们家是被帮助的，然后呢而我现在也成为了长照工作人员，然后呢也给更多像我父亲一样的人，然后给予支持，给予协助。对，然后像现在换到早疗领域儿童，然后呢
0: 也有长照哦，
1: 然后也好像也取之于社会，然后呢用之于社会，当初那一些在我特教老师，然后呢以及巡回辅导老师，然后呢一路上的人，然后我也以成人以后的我，然后呢以职能治疗师的专业工作者，然后呢去帮助
0: 更多需要帮助的小孩啊，还有族群啊，哈。其实我觉得敬轩真的是一个很懂得饮水思源哎，是很柔软的一个这个治疗师啦。应该说，就算他不是治疗师，我觉得他身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这个特质是很明显的，是很温暖而且很阳光的。对，我觉得一个很愿意把自己受过的帮助又回馈到其他的人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棒啊，就是做这样帮助别人的事哦，还自然而然有薪水可以有回报。
1: 幸好还有。
0: 对啊，有些人当志工根本就没有薪水回报，他也还是很愿意。所以我们比起有薪水还是稍微还不错。而且又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对我们很多在选择未来的。这些年轻的族群啊，
1: 因为像现在已经要到毕业季了嘛，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很多青年人啊，可能现在正在准备要填志愿，然后你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永远都可以有调整的空间。那有很多人会觉得啊，现在社会上很流行的是要去电子业
1: 哦，
0: 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是这电子业他可能做不下去，他就调整了。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每条路都可以有转变的空间呐。
1: 然后也和我们的听众，然后呢稍微就是宣扬一下，就是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棒的专业。然后如果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呢有大学生，不妨可以把职能治疗列为你的第一考量哦。又或者是考量选项之一哦。
0: 对。其实我想我们的这科系已经不会限制听障者来，但是个性上还是有一些要求啦，就是可能比较不要太内向啊、或者你可以说读了这个大学会让你从内向变成外向一点
1: 哦，
0: 也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医学领域里面大概在职能治疗的科系是很比较需要跟人接触的那如果听障的学生们如果要填呢也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对，那我想这是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从小到大敬轩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体会，然后也有因为这些考验然后他对生命的看法有更正向的一个光明面啦，那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过程。
1: 然后我很想要就是感谢就是淑欣老师的听见你说爱我的这个广播节目的邀请，然后而我自己的个人，我觉得我很荣幸的活在爱的里面。对，然后以及也在爱的环境下，然后呢长大成人，而我所收获的爱其实很多，其实从我的妈妈，然后呢以及学校老师，然后呢以及医师，然后呢以及医事人员，然后呢无论我的成长经历，然后呢从所谓的特教，然后呢，以及到我的爸爸，中风失能，然后呢，往长照做，我一路受到很多的祝福，然后呢，更爱，然后呢，所以说，直到在这个广播节目，我觉得，相信自己被爱，然后呢，以及了解以及意识到自己被爱很。

0: 要，
1: 是，
0: 对，然后对，然后听见你说爱我，对，
1: 很棒哎、欸，谢谢谢谢敬轩哦，真的是很有一个温暖的心啦。我得必须说，每一个身心障碍者，其实国家啦，社会其实。越来越重视大家的身心障碍的权益，然后呢也越来越肯定每一个人在这个角色扮演上面一定是付出很多的努力，还有周围的你的家人啊、伴侣啊、朋友等等的，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度过一起牵手来度过生命当中的考验，
0: 然后也营造一个爱的环境，然后呢不只 给自己爱，也给 更多人爱，其他人爱，然后把这个爱给延续下去，
1: 太棒了！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喽。好，谢谢敬轩来到我们现场，我们下次继续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凡事顺心如意平安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教养的话题哦。为我们分享内容的是庄建轩老师啊。庄建轩老师呢，他本身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啊，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啊。他呢教养孩子的经验丰富，同时他也是这个在学校里面担任这个爱心妈妈的这个团长啊。同时呢，他也常常带领很多的妈妈成长团体。

0: 在这过程当中都对很多的家长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帮助哦。那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青少年阶段的话题哦。我们想要谈的是青少年的阶段他们的价值观怎么去建立起来啊。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娟老师。 Hello 建娟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价值观啊。就是你很看重这个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啊。为什么你这么看重这个阶段他这个阶段价值观的建立？
1: 好，青少年其实以我们来学过来讲话，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为了要未来脱离我们原本的家庭嘛。青少年阶段就是如果以他发育好之后他要脱离我们原本家庭然后进入到社会去。那青少年阶段最常的就是在找寻我是谁，然后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然后我是谁嘛。所以在成年之前，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他建立的一些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他认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未来成年嘛。之后对，那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未来成年之后的最后一个阶段。对，然后他在寻找他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在寻找他自己的一个模式。那通常在寻找的这过程当中，他都会选择和父母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青少年他其实就是为了未来要进入社会做准备嘛。如果以身体来讲，以女生来讲的话，他其实发育完成就代表他可以孕育下一代，他可以生小孩。当然现在不可能说哦，当然是二十岁才结婚，那是我们后来的。如果以人最原始的来讲的话，他发育好之后他就是要孕育下一代，然后他就要建立他自己的家庭。那人类来讲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方法，不同于父母的方法，他才能因应社会未来更多元的变化。对，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先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去看青少年这个阶段，你就会比较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他总是妈妈讲的他就是不要，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找到一个他自己的方法。那个方法里面可能有父母的影子，也可能有父母教他的，但是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对，那我很重视我们家小孩青少年阶段他去所听到的事情，看的东西，或我跟他的互动的模式，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是说真的，以台北市的小孩来讲，国中已经很忙了，高中更忙，大学可能就离家了，所以这可能会是我最后跟他可以比较多互动的时间。对，那我要争候这时间嘛，因为他之后就长大了，他就可能要到外地去了。对，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时候是他价值观建立我是谁，然后甚至他的情绪如何发泄，然后他的很多时候如果用负面来讲的话，青少年忧郁症、青少年毒瘾都是因为他们在青少年阶段没有好好建立一个健康的疏解情绪的方式的模式。那通常青少年的瘾跟青少年的就是你在青少年养成的毒瘾或酒瘾或忧郁症，那会影响一辈子。那比你30岁40岁才忧郁症老实讲更难治。对，所以那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阶段。
0: 青少年的这个人格的阶段养成，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
1: 对， 对，
0: 他马上要转大人了。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话，他将来成年之后就会比较平稳了。
1: 对，会。对，而且青少年他自己的情绪起伏也比较大嘛，这跟他们荷尔蒙有关系嘛。对，然后也比较冲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家长不是更多的掌控，而是更多的帮忙跟关心。那个关心真的是要刚刚好的陪伴。你太掌控或太管，他会觉得你在管我，他可能会反弹。你完全放任哦，那真的会，因为他真的会就真的会没有界限，然后常常会搞出
0: 那种拿捏。
1: 拿捏，对，那个拿捏。
0: 拿捏很难，你就不能太放任，也不能够太民主。
1: 对，
0: 这要刚刚好，这是不容易啊。
1: 对，因为他们也真是半大不大，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你把我当小孩。对，
0: 你太严格也不行，太掌控也不行。

0: 太放任也不
1: 行。对，
0: 嗯，
1: 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常常在还我现在讲是国中阶段，因为高中阶段之后，嗯，我觉得我女儿到高中阶段好，我女儿国中阶段还有我现在老二是国中阶段的时候，嗯，我常常告诉他们或是我整个人散发的讯息是妈妈关心你整个人，
0: 嗯，
1: 我想要知道你的事情，知道你的朋友，嗯，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了解你，我想要知道你这个人，
0: 嗯，
1: 更甚于你的分数考几分，你考第几名，你书读的好不好，你会考上什么高中，
0: 嗯，
1: 对，我觉得是整个价值观，我就是告诉你我关心你，我爱你，我对你好奇，因为你现在，因为其实现在孩子也都知道青少，因为现在已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什么想长胸部啊，什么来 MC， 这都是不可说的秘密，没有，现在其实从小四小五就会有书，学校的健康课，然后甚至有老师来教卫生棉，或是有胸部，就是说对于这些身体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是可以谈谈而谈，
0: 公开而
1: 谈 的，对，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是整个，然后孩子也知道我即将可能会有胸部，我要长喉结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谈的，那我就会想要孩子，那他们也知道说哦，我要转大人了，
0: 嗯，
1: 我要有这些变化了，那我就会告诉孩子，对，所以这段时间你很重要，你的这些变化都很重要，
0: 嗯，
1: 我会想要知道你变成什么样子，或是我会想要知道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变成更好的大人，
0: 嗯，
1: 对，我们一，我来帮助你，我来协助你，我来陪伴你，嗯，而不是我来管你，我来要求你，
0: 嗯，
1: 那个整个态度跟就是包括妈妈自己也要去接受，哦，小孩要长大了，他要自己做决定了，
0: 嗯，
1: 他要自己做什么了，
0: 嗯，
1: 对，那我们就是要从真的是以前管或手把手的教到现在就是有点类似陪伴，
0: 嗯，
1: 对，
0: 所以家长本身自己的价值观
1: 态度
0: 也很
1: 重
0: 重要，
1: 对，
0: 家长最在乎的是什么孩子都知道，
1: 当然，
0: 嗯，
1: 对，
0: 如果我们最在乎的是孩子你怎么了，我关心你，我爱你，
1: 对，
0: 我想知道你怎么了，
1: 对，
0: 这种态度，哦，跟那种所谓的分数啊学校啊，
1: 对，
0: 比起来就是你更重要，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讯息，
1: 就像啊我女儿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已经到国，应该说我女儿在国中开始她的补习班，
0: 嗯，
1: 就是放学之后先回来在家里吃饭之后再去的，
0: 嗯，
1: 我从来没有让我小孩早上七点半出门，我九点半才能看到他。
0: 嗯，
1: 没有这回事。即使是国中，然后他那时候曾经有一个，就是星期三的晚上，他跟我说他要留在学校读书。
0: 嗯，
1: 我看他的行事历，我说不行，你一个礼拜已经太多天是在外面补习了。
0: 嗯，
1: 礼拜三这个晚上我要一个要求。
0: 嗯，
1: 你就是晚上放了学六点到晚上十点。
0: 嗯，
1: 这几个小时我要你在家里，
0: 嗯，
1: 为什么？很简单，我其实国中的时候他真的很忙，国中生很多家长是每天只看起来二十分钟，甚至早出晚归根本讲不到话，我不行，我没办法接受，
0: 嗯，
1: 我就跟孩子说，孩子我要看到你，因为我其实妈妈都知道你从孩子的长的痘痘多不多，肤色的状况就知道他睡得好不好嘛，
0: 嗯，
1: 然后还有整个人每天回家之后那个脸色就知道他在学校开不开心嘛，
0: 嗯，
1: 对，那我要有看到他的时间我才能观察他，
0: 嗯，
1: 我才能了解他，那有状况我才知道啊，讲得更极端一点，说不定他吸毒了，
0: 嗯，
1: 我也才从他的整个状态讲话的口气方法或是身体的一些状态，
0: 嗯，
1: 我才能够有个端倪啊，
0: 嗯，
1: 如果我永远都是七点半孩子掰走了，
0: 嗯，
1: 然后晚上九点十点一进来就进房间了，
0: 嗯，
1: 我连跟他一起吃个饭讲个话聊个天的时间都没有，
0: 嗯，
1: 我怎么知道这个孩子目前的状态，
0: 嗯，
1: 所以在我们家就算是国中也是第一个晚餐一个礼拜我们没有讲像天天啦，可是至少三天到四天我要看到你在家里吃晚餐，我是说国中，
0: 嗯，
1: 我没有那个直接去补习班吃晚餐的，这第一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青少年这个阶段呢真的是很磨练家长的心，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一眼看穿你在乎什么，不是你嘴上说的哦，
0: 嗯，
1: 是你实际做的。青少年阶段最容易用你最就是会最看透父母

0: 比如说我常父母就说啊，成绩不重要，品格比较重要。可是在我们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六假设要回爷爷奶奶家探望爷爷奶奶，我是可以愿意让孩子补习班请假，去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去跟爷爷奶奶相处，我不会因为补习所以不跟爷爷奶奶相处。那我会提前告诉我的孩子，然后你就不要跟我说啊，不行，我要准备考试，我要什么？没有，请你这段时间，如果是我们跟爷爷奶奶约好要吃饭，或庆祝母亲节，或什么之类，这个一定摆在前面。然后，如果我们是跟一些长辈约吃饭，是约12点，有时候礼拜六中午12点要吃饭，那他们补习到12点怎么办？我会跟他说，你11点半提前跟补习班离开，我们不能迟到，不能让爷爷奶奶等。你嘴巴说品格很重要，礼貌很重要，成绩在后面。但是你还是补完习然后去跟长辈吃饭的时候你是迟到的。孩子其实学到就是我读书比较重要啊，长辈礼貌不重要啊。其实我跟你讲， 我真心的觉得这些生活小事的选择才是最磨练家长的心。对啊，因为人家别的孩子都在继续在补习班写考卷，你的孩子提前接出来，你一定会想说啊，糟糕，我少写这几题怎么办啊？补习班每个小时学费很贵，每分钟都是钱。可是其实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细节，你能不能告诉孩子我是玩真的？对啊，你不要嘴巴说着我在乎你，我爱你，可是你所做的不是这一切。我觉得青少年之所以家长最辛苦，除了他的情绪起伏以外，就是青少年最能够看穿你这个爸妈到底是怎样子的爸妈。对，我觉得 这真的是很熬练家长。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
1: 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哦，就是他也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
0: 啦。
1: 所以他们对于老师也是一样哦。
0: 是啊，
1: 对权柄，
0: 对
1: 于他们上面的不管是 老师也好啦，家长，等于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领导，他们是很有他们的看法的。
0: 对，
1: 不像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比较傻傻的。
0: 对啊，
1: 爸爸妈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啊。可是到青少年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看不起一些长辈，或者是不要说看不起，就是他们有时候会看不惯啦，不是看不起，看不惯一些长辈的一些做法，他们心里面都会有些嘀咕啊。所以啊，怎么样有那种好的身教，对孩子来讲真的很重要。
0: 当然，对。然后因为他要长出他自己嘛，他一定要有跟，因为长辈其实应该说他要为了应付未来的他的生活，他的社会，他的职场，他必须要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那尤其现在的这个社会又更多元的情况之下，长辈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他们未来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件事情又更在这个世代又更是被凸显。因为他们的社会真的
1: 变化
0: 太大了，所以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长辈的方法我未来真的还可以用个50%-60%，现在再回头看长辈的方法可能真的只有10%-20%。对，所以如果是我在教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觉得长辈方法是旧的，或者是不符合用的，但是我会告诉你，告诉孩子的是，你现在的成果一定有他们付出的努力。这个是不能抹杀的。对，以前的工作方式哦，好，就像好讲好了，以前的工作25岁进一家公司，60岁退休，或是一辈子只换两个工作，这件事情过去是一件很普通很容易的事，可是这个观念已经绝对不可能未来我的孩子会成立了嘛。他要随时变，他可能要随时看，不只要换工作，甚至要换产业换技能。以前一个技能可以用到底的这个方法可能真的不适合用了。但是你现在享受出来的一些成

0: 成果一定是过去的长辈累积出来的。你可以说他们的方法旧了不符合，但是你不能否定现在你有享受到他的成果，这是
1: 他们的贡献跟付出。
0: 对，这是两件事的，这是两件事。对，那我觉得这个跟孩子讲他是可以理解的，我会这么觉得。对，
1: 那你觉得有哪一些价值观是好的，你是想要帮助孩子建立的价值观，有哪一些价值观你觉得是重要的，你希望你的孩子也能够有这些价值观？
0: 青春期的时候吗？我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人与人的互动，礼貌，然后关系，对，然后还有一样嘛，青春期最大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我价值，我是谁，
1: 自我形象，
0: 对，自我形象，这真的非常重要。那所以
1: 这个部分你可以多谈一点，青少年的自我形象，
0: 青少年的自我形象，第一个是他们的自我形象来源一定从他的同侪嘛，还有社会文化嘛，这是绝对是第一的嘛。那关于同侪，当然就是能够如何帮他选择好的同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阶段一定会把同侪的评价大于父母，这也是父母一定要能够接纳的。他就是同学讲话很有
1: 力量，
0: 对，然后就是小学幼稚园是妈妈说嘛，小学生是老师说，然后大了之后就是同学说，现在是IG 说，脆上说。好，那当然你要帮助孩子去辨别他的好坏优缺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先否定他说啊不对啦，我讲的比较大，这是第一个。如果他们同侪有好的说法，好的一些观念，我们也要跟上，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他有一天去找同侪玩，或是把同侪的那个讯息或是位置放比较重要的时候，妈妈请不要情勒说啊你都不在乎我，对啦，你朋友就是讲的都对啦，让孩子觉得找同侪这件事情是背叛妈妈，就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只能二选一，为什么明明就这正常的一个大人，你明明就是有朋友有家人啊。我们对啊，那我们可以拿来用比重来谈，因为你现在是国中生，你比较喜欢跟同学玩，所以你比较多的时间在同学，那是比重，对，可是他绝对不是二选一，所以妈妈们先做一个心理预备，就是对这个阶段同学对他很重要，我的位置会小一点，我的时间会少一点，那请你不要用情勒说你都不理我，你都不爱我的，我的小孩子什么 no 就是他的阶段。对，好，这是第一个。然后自我价值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要多鼓励孩子，然后让孩子看到自己有的好的亮点，或是我自己珍贵的地方，不要去比较了。国中生他们光是课业压力已经天天都在比了，如果回家还要被妈妈拿来做比较，真的很惨，对啊。

0: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你要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教养的问题哦。我们这一集要谈的是跟青少年有关的，就是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也就是青少年阶段建立价值观有多么的重要啊！我们要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刚才建娟老师已经有跟我们谈到了青少年阶段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自我形象啊。他还有谈到呢，友谊啊，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也是他们必须要有成功的经验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建娟老师，为什么？你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有成功的经验啊？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人跟人的关系建立良好是这么的重要。
1: 我觉得青少年的孩子他就会去想一件事情嘛，我是谁嘛。那青少年阶段他其实就是从别的同侪别人来评价自己，来建立我是谁。所以你帮他有好的朋友，好的人际互动，他就会建立好的自我价值，这是环环相扣的。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人生观，还有你怎么看世界，你怎么回应世界，其实都是从青少年阶段的经验，去建立你的那个的基础，那我觉得在我的教养上啊，我告诉我的孩子的是，我没有你要，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追求幸福，而不是追求成功。而且也不是追求比别人幸福或比别人成功哦。对，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希望是，那幸福的人他就有很多条件嘛，他有好的互动，人际互动，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有赚钱的能力，有工作的能力，有情绪表达能力，有 你可以说幸福的人有什么条件，那我们再来去谈如何去教养。对，然后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子，你如何去看世界，你如何想要成为怎样子的人。我觉得我其实虽然很多家长都很害怕青少年，可是其实我还蛮喜欢跟青少年互动，因为我觉得真的可以跟他们天马行空的去聊这些话题，

0: 因为你在聊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还蛮好玩的，他们有时候想象的东西跟你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对，
1: 比方说
0: 我觉得幸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儿子可能觉得吃到什么东西就很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对，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天马行空去听他们的想法。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他们怎么看世界的想法，其实跟我们这一辈是最不容易的。
1: 嗯，
0: 很不一样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很喜欢听我女儿来介绍比如说他喜欢的偶像剧，他喜欢的明星，
1: 嗯，
0: 我觉得哦，原来这个世代的喜欢的价值观的明星，他们对于明星的定义也跟我们不一样了。
1: 嗯，
0: 对，这些就是我跟他的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我们先去更多的接纳跟包容，
1: 嗯，
0: 然后去听。对，然后自我价，如果你要问我说青少年的自我价值要怎么建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拿小孩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1: 嗯，
0: 然后更多的去肯定他做得好的地方。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孩子小时候真的是他只要会自己吃饭，我就哇你好棒哦，你会自己吃饭，你会自己上厕所。可是为什么到了国中，
1: 嗯，
0: 父母很难讲出赞美或肯定。
1: 嗯，
0: 其实父母也要问一下自己，因为最糟糕的国中的亲子关系就是你做不好我骂你，你做得好我不讲。
1: 嗯，
0: 然后你为什么你都不夸张啊，你做好应该的啊，欸，没有什么应该的，我从来不觉得孩子做得好是应该的。
1: 嗯，
0: 对，然后在青少年阶段还是只要做得好就是鼓励，然后还有感谢，如果他有帮忙你，嗯，他有体贴你，请你感谢。
1: 嗯，
0: 对，然后如果有手足的话千万不要来比较。
1: 对，
0: 因为国中生他们进到了学校眼睛看也知道自己哪里比别人差，
1: 嗯，
0: 不用你讲，因为他们长大啦，
1: 嗯，
0: 分数也好表现也好，光是身高长相啊身材啊，就是有人帅又高啊，我就没有办法，他们其实已经不用你讲他就知道我哪里比别人差哪里比别人好。
1: 嗯，
0: 所以其实青少年的父母要更多的鼓励，那如果你鼓励的不出来的话，通常你是我常他们有句话啦，你没有办法说感谢的话，或是你没有办法说鼓励的话，就是你觉得他做得好是理所当然。
1: 嗯，
0: 其实对老公也是如此。
1: 嗯，
0: 你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鼓励的，有什么好感谢的，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
1: 嗯，
0: 你不要把那个视为理所当然，他只要做得好你就把他讲出来。对，
1: 嗯，
0: 然后青少年父母还有一个容忍，就是他们讲话真的不好听。
1: 嗯
0: 这个就是要修炼的啊。
1: 嗯，
0: 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的文化常常讲脏话啊，或者是用词啊很尖锐啊，
1: 嗯，
0: 或者是疫苗惹怒你啊，
1: 嗯，
0: 那这真的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告诉自己说好忍耐，这是他情绪的表达，然后或什么之类的，那等他长大，如果是讲国中啊，对，国中阶段，对，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嗯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啊，就是我的三个小孩他们也有所谓的叛逆期，但是还不至于就是说好像怎么讲呢，就是讲脏话什么还不至于啦，基本上的话有的时候他们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倒是的，但我就觉得青春期有这个阶段啊，有人早有人晚，
0: 嗯，
1: 但是基本上他一定会经过这个阶段的了哈。那这个阶段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说要比较多的就是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
0: 是啊，
1: 我觉得知道他怎么想事情比哈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的教养小孩的观念我是这样，我很在乎孩子你怎么想事情的。
0: 嗯，
1: 因为呢你的行为都是根据你怎么想
0: 嗯，
1: 出现的。
0: 嗯，
1: 你怎么看事情，你怎么想事情，
0: 嗯，
1: 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嗯，因为当他的想法正确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正确。
0: 可是因为国中的孩子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懂他怎么想，
1: 嗯，
0: 他是就凭借着同学说怎样我就冲了。
1: 嗯，
0: 对，那这个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爱去帮他勒住，
1: 嗯，
0: 他在冲出去之前或做危险的事情之前有想一下，啊，后面还有一个爱我的妈妈，
1: 跟妈妈讨论一下。
0: 对，就是你那个拉住的力量。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层面，啊，
1: 嗯，
0: 但是

0: 如果你要问我最不好的状况，就是妈妈就会一直碎念或是说教，对，然后那个沟通的那个门被关上了，对。那我觉得尽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模式啊，就是当你孩子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虽然你的所谓的这叫什么，就是已经很，你可能很震惊，你脑袋已经脑补了很多画面，然后你的心里其实已经在颤抖啊，可是你还是要给他捏住自己的大腿，忍住，好，你好好的听完，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他们这个世代，常常有一些我们真的小时候，我们同样是国中生，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对，那我觉得我们要还是那个开放的态度。
1: 我是觉得如果孩子愿意讲，
0: 就已经很好了，
1: 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他只要愿意讲，表示说还信得过你。
0: 对，
1: 他并没有事情不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庆幸了。如果说我们就好好听就对了，
0: 对，
1: 耐心的听，不要太快发表意见，不要太快表现出我们的焦虑紧张什么，要忍耐一下，让他把话说完。
0: 对，
1: 然后我们深吸一口气。我以前在孩子三个阶段，三个孩子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次沟通也是跟你一样，会有这种，我听到一半我就很想，
0: 对啊，
1: 很想要讲什么，
0: 对啊，
1: 哎、
0: 啊
1: 哦、这样子怎么，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啊、里面就很多 XO 都会出来，你知道，可是就是要忍着，然后忍着，然后等到他讲完之后，我就会在想说我要怎么开口。不过我后来能开口，我发现我能够开口是说我了解你的想法，我了解这个事情了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我会跟他讲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啊？然后呢，或许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处理，也可以给你做参考。通常话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0: 哦，对。对，
1: 然后其他的话就不能再多说，再多说他可能就觉得你怎么就是好像你他跟你讲这些话，你在训他，他下次就不讲。
0: 然后还有跟青少年讲话，我们要表达一个态度是人跟事情是分开的。比如说，如果以实际例子来讲的话，我女儿曾经分享过说，他们班同学有人是请全班都喝饮料。那我那时候犯一个错误，就直觉说啊，他怎么就这样子浪费妈妈的钱啊？怎么？然后我女儿听到的解读就是你在批评我的好朋友，哦，这真的是青少年大忌，那可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总是有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们讲话就要改说，哎，小明他请全班喝饮料这件事，然后加这三个字，那你觉得请全班喝饮料这件事，我们去强调的是这件事情。你觉得是怎么样？对，而不是小明他这样很浪费，他这样浪费妈妈的钱呢？No, 对，所以就是事情跟人是分开的。那这真的是讲话技巧，这有的时候跟我们平常无意识的啪啪啪讲事情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讲，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跟青少年沟通就是这些技巧，然后还有就是跟青少年讲话真的要，就像其实夫妻有时候讲一些事情也是要怎么讲，灯光好气氛佳嘛，你不能他模拟考或是期末考前一天或是考完试很累，你还这边抓来说，哎、欸，我要跟你讨论一下事情，我真的觉得你真的什么，就真的，所以就是一样
1: 时机啦，
0: 对，时机，
1: 讲话的时机要对，
0: 对，然后可能他如果要吃饱要睡好的时间，然后可能比较轻松的时候，
1: 对，心情比较好
0: 的
1: 时
0: 候我们再来讨论，对，然后谈出来讨论，然后哎，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那很轻松的这样去讨论。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很累或什么之类的，那就不要。然后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国中生睡眠常常不足。我真的也很想，如果一个孩子他长时间是在一个高压跟睡眠不足环境下，我真的不知道他情绪要怎么好。对，所以这也就是另外一个取舍，你能不能允许孩子功课 少去一点补习或什么之类，但是你好好睡觉，在我们家我们是可以的，因为我要表达的是你的健康，你的睡眠，你的情绪，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大于分数的，可是这其实真的很

0: 挣扎，我也是那个在拉扯过程当中，然后真的是放下成绩，然后看到好孩子好好睡觉或什么之类，我才知道说 OK， 我这样做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可是因为其实如果以台北的国中来讲的话，它就是有会考压力啊，大家都在补习啊。你要你孩子在家睡觉，然后看着隔壁邻居在补习，那真的要，那个妈妈真的要能够不停的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而且甚至有些环境或是班级的家长会觉得，啊，你怎么这样？你拖累了我们班上平均或什么的。你那个力量你自己要能够长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的种种，孩子才会看在眼里。
1: 我觉得要能够做到，家长要能够安心啊，能够是把这个说孩子你的健康、你的睡眠比分数更重要的这个前提，这家长必须要有安全感。因为有的家长他太焦虑了，怎么办？考不过别人，哇，没有好学校，以后怎么办？太焦虑了，你知道吗？
0: 对，这个真的要。
1: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哈，太多元发展了，就是说，孩子呢，他就算他今天念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他如果其他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也没有办法有好的发展。我是这样认为啦，就是说他的这种所谓的像你谈到的今天谈到的价值观，人跟人的关系，他是不是有能力处理，他的自我形象好不好，自我价值好不好，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然后甚至包括他的健康，他的生活作息，他的睡眠，他的各方面，这些都很重要的。那如果今天这些都没有了，然后他就是一个分数好，他真的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有好的发展啊。
0: 这就是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听过一句话，我也忘记在哪里看过，你可以不跟孩子谈分数成绩，请你跟孩子谈未来，就像你讲的刚刚老师讲的一样。我们谈 我不是说不 care 他的表现啊，你考多烂都没关系，英文不用学没关系，你躺平耍废都没关系。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0: 我不跟你谈的是分数，你考第几名，但是我跟你谈的是未来。对，孩子你要有怎样子的未来，你想成为一个怎样子的人。我一直相信教养是以终为始。以终为始就是身为家长你一定要想一下，你孩子十八岁的时候你希望他长成什么样子，你希望他二十五岁的时候长成什么样子。也有人会质疑我说，啊，小孩就不一定照你的期待讲，或者是你怎么可以去规划孩子长成什么样子。OK，那个是我们可以再谈的。我有我的期待，我的想法，我的目标，他有没有真正达成这样，那个是另外一句。可是家长不能没有，因为不然你要怎么教育这个孩子。那
1: 不
0: 对，
1: 可是你这样问，家长会想说二十几岁长什么样子，我希望他是医生，那我懂吗？这个跟你是要谈的，他长什么样子，
0: 那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
1: 是，那所以你要讲的更清楚一点，什么叫做长成什么样子。
0: 我会希望他是一个幸福的人，然后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他有爱人的能力，然后他可能有情绪表达的能力，这是他的能力，然后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有解决应变的能力，然后他有赚钱的能力，然后他有信仰，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希望他有信仰，他可以依靠神，对，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就如圣经讲的爱人如己，对，这些种种。那我看到是这个。那至于职业是我现在最不会跟孩子谈论的话题，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未来的职业好像听说有八成还多少成是还没有被发明的嘛，对，所以我最不会跟孩子谈论就是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跟职业，对，我会跟孩子问说，哦，但是有关于职业我会跟孩子说，请你找一份工作是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对这个社会有利益的，对，就是要社会。我会跟孩子说我希望，你说比如说爱人的能力好了，我会跟他讲说像小学阶段我就会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班上啊，今天如果你没来大家会说，哎呀好可惜哦，粽子生病了他没有来上学，或者是哎呦啊，粽子没来好可惜哦，哦哇好希望他出现哦，希望他，而不是哇好棒哦，某某某今天没来太好了，我们班终于可以平静了。

0: A 跟 B 你要当哪一种人。我希望你在任何一个团体，团体会因为你变
1: 得到祝福，
0: 得到祝福或变得更好。
1: 嗯，
0: 我们往这个目标前进。
1: 嗯，
0: 对。那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1: 价值观，
0: 价值观，而不是你要做什么事赚很多钱。
1: 嗯，
0: 对。那使用金钱也是一种能力嘛，理财的能力嘛。
1: 嗯，

0: 不符合现代，因为以前，我今年45岁，我真的还有同学，他大学毕业25岁当兵啊，退伍之后进到某一家公司，他现在还待在这家公司里面，
1: 嗯，
0: 所以他25岁到45岁，他做了20年，这家公司依然存在，
1: 嗯，
0: 但是以后这家公司存20年还在的，好像是少数哈，以前是多数，现在是对，所以你说职业，我已经不会用职业来，而且如果只会一个技能，你也只会看病，
1: 嗯，
0: 其实我也替你挺担忧的，对啊，因为未来其实职业是多元的，然后学习，然后是日新月异的，对，所以
1: 我觉得要培养孩子是培养他们也有学习能力啦，
0: 对，学习能力
1: 就是说他这一辈子都能够学习啊，
0: 对，
1: 他若哪天他要转换工作，他学得来另外一个行业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这真的很重要，
1: 他愿意学习，喜欢学习，到时候不会因为呢这个社会呢的这种一些工作的这种所谓的异动哦调整哦，因为人就说有些工作真的是会失业嘛，他哪一天失业，他有办法再去。他有能力可以去做另外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 而不是他现在几分，其实有好的学习能力会带动他有好的分数好的成绩，
0: 对，
1: 这个很重要，所以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 有好的分数，分数很高并不代表说他的学习能力很好，因为有些他可能是靠死背硬背，
0: 对，
1: 那个分数就不代表他的能力，
0: 对，
1: 那到时候到了这个以后出社会之后，那个千变万化的状况，他可能不是他以前会的，
0: 对，
1: 他就没办法，他靠死背硬背他没办法呀，
0: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才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阶段，我会让孩子也开始去想一下我是怎样子的人，就是我整个人嘛，因为学校是，虽然台湾现在真的是国中生是花最多时间是在考试跟读书，
1: 嗯，
0: 可是人生真的是健康的人，他是有学业的部分，
1: 嗯，
0: 有你运动的部分，有你的生活休闲的部分，有你朋友的部分，所以当我在跟我的孩子尤其是国中生互动的时候，我也会带着他去看一下自己现在一整个星一个星期下来，嗯，但我的孩子是不是读书排满的啦，
1: 嗯，
0: 对，但是我的孩子是我一整个星期下来，他有教会的生活，他有自己休闲的时间，他有读书的时间，他有补习的时间，
1: 嗯，
0: 他有跟家兄弟姐妹手足互动一起去运动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时间
1: 平衡了，
0: 对，这些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才是健康的，他这样用这样子的模式这样去生活，
1: 嗯，
0: 对，包括其实国中生我觉得很多习惯，比如说他因为他要就像很多事情可以讨论，比如说他现在一个星期以我儿子来讲可能有两个晚上是在外面吃饭，
1: 嗯，
0: 那我就要跟他讨论你吃什么啊，你不能每次都吃麦当劳啊，
1: 嗯，
0: 每天都吃鸡排啊，
1: 嗯，
0: 一个礼拜多一个月可以吃几次鸡排喝几个蒸奶，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也要让他知道说哦，你的身体状况，其实应该说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现在的家长有没有花时间去跟孩子
1: 讨论
0: 聊天，
1: 嗯，
0: 对，还是早上7点半起床摩托车噗噗噗噗噗塞进学校，然后5点半噗噗噗噗带去吃饭，再摩托车噗噗噗噗塞进补习班，然后噗噗噗晚上接回来，快点洗澡睡觉了，怎么还在滑手机，如果是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嗯，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然后我 我也没有让我小孩变成这样了，
1: 嗯，
0: 对，那我看到很多国中生是这样，我其实，嗯，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家长也好辛苦，然后你到孩子高中孩子到大学的时候才说啊，他都不跟我讲话了，啊，他都只在滑手机，
1: 嗯，
0: 啊，他都诶，欸，就干嘛啊，或是他两手一摊也不知道干嘛，
1: 嗯，
0: 对啊，但是他在其实国高中阶段青春期阶段就是他在建造我是谁，
1: 嗯，
0: 我要怎么生活，
1: 嗯，
0: 我要怎么安排世界，
1: 嗯，
0: 因为这些的模式，
1: 嗯，因为其实我们常讲哦，啊，如果孩子呢从小他就跟你很亲，
0: 嗯，
1: 从小他就很愿意跟你讲他的想法他的看法，
0: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他从小就会跟你讲，
0: 嗯，
1: 他讲习惯了， 他长大也还是会跟你讲。

0: 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大人可以先讲。
1: 哦，
0: 对啊，你回去之后有没有？但那个尺度的拿捏还有内容，要跟着孩子的年龄，不同，我们给的话语会不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可是
1: 大人可以先讲讲什么？
0: 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来这里录音，
1: 嗯，
0: 我回去之后，我的孩子就会问我说：“你今天去哪里啊？”我说：“我去哪一个电台啊？录了什么？我讲了什么？”对，或者是我在学校听到志工团的什么事情，
1: 嗯，
0: 我斟酌的讲给他们听，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跟孩子互动聊天的话题。
1: 对，这就是 你之前谈到过的，就是这个沟通啊，
0: 对，
1: 的三个层次。
0: 对，对，
1: 除了资讯的交换之外，还有观点的
0: 共鸣，对，
1: 情绪的共享。
0: 然后其实孩子也会问啊，像老实说，我跟我大女儿的话题，其实还我记得她国中还是多大的时候，她就问说：“妈妈，我几岁可以谈恋爱？我几岁可以结婚？小孩子同意是同意嘛？”一定会问这种问题。看到新娘就说：“啊，怎样才叫结婚啊？什么之类。”她就会问，那你就会答。然后我甚至我还记得我女儿还有问过说：“妈妈，那你几岁谈恋爱？”
1: 嗯，
0: 那我就跟她讲我什么时候谈恋爱。对，那就是我的故事。那当然我会依据她的年龄还有方法透露出大概那个程度讲多少或什么之类。如果他今天已经交男朋友了，
1: 嗯，
0: 然后来跟我谈分手的经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以前分手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
1: 嗯，
0: 那我讲的内容跟他小学三年级来问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是我会是可以讲这些事情的妈妈，
1: 嗯，
0: 对，
1: 是，
0: 对，包括你跟爸爸怎么认识的，
1: 嗯，
0: 如果已经到高中了，到大学了 ，OK 啊，当然可以讲啊，对啊。嗯，这些都是我的，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讲自己的先啊，
1: 嗯，
0: 就是聊天去讲，对，嗯，去分享。然后
1: 孩子有时候也会蛮好奇的，
0: 对啊，
1: 他们会很想知道，
0: 对啊，嗯，对啊，对啊，那你就可以讲啊，那，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那个表达就是家庭里面就是我想更认识你，对你充满好奇，那小孩也会对爸妈的工作生活充满好奇，
1: 嗯，
0: 那我们就互动来聊嘛，因为家庭的沟通也好，或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关系跟连结嘛，
1: 嗯，
0: 不是把小孩养到十八岁就从此再见拜拜好了大学，嗯，或是如果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今天养完孩子他大学毕业我们就没有了，
1: 嗯，
0: 就不是没有，就关系就结束，不是嘛，我们是家人嘛，我们有我们的关系嘛，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随着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方法，可是我们的这个关系绝对不会断，嗯，
1: 其实我觉得，哦，父母亲应该是孩子最好的教练，
0: 嗯嗯嗯，
1: 他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你请教，
0: 嗯，
1: 知道你的想法，你的人生经验，
0: 嗯，
1: 好，那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孩子一生他都有很好的祝福，就是他可以从他的父母身上得到很好的经验的分享，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对人生有什么样子的困惑不懂，可以跟父母讨论，父母就是他的老师，他的教练，他的军师。那当然我们并没有刻意要为人师嘛，啊，也不用教你教的怎么样，不用，但是就是分享，就是说让孩子很乐意来找跟父母亲聊天。我是觉得说这样子就是很好的亲子关系，也是亲子沟通啦。
0: 欸，但是我要讲实话，这个很好的亲子沟通你要在国中阶段请你放低一点，
1: 嗯，
0: 因为这真的太难了，国中生你要什么好我们先以不要断线为最低标准，
1: 嗯，
0: 好好聊天讲话和融融融，那是电影在演的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先把我现在讲的是国中，高中可能也，
1: 嗯，
0: 就是说国高中阶段第一个他们也忙嘛，时间也多，
1: 嗯，
0: 少能跟我们的，对，那我们先把标准放到不要断线，不要到完全不跟你讲，或者是所谓的叛逆我要跟你对着干，
1: 嗯，
0: 你说 A 我偏偏要 B，
1: 嗯，
0: 我们先把这个最低最低的标准不要到这样，对。那如果你再问我，觉得国中生啊，其实你如果想要找话聊啊，找话题跟他聊的时候，你就来问他三 C 的问题。
1: 嗯，
0: 欸，我真的在我所有的三 C APP 也好 AI 也好，手机怎么换账号什么有的没有的，我就是问我的青春期小孩，
1: 嗯，
0: 我常常说青春期的小孩莫名其妙他们连手指都比我们厉害，
1: 嗯，
0: 我们在那滑，我就是我不知道

0: 我可能我们的那个真的我们接触三 C 的时间太少，光是那个放大缩小滑哪里剪贴复制贴上，哎，它的速度就比我快。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话题跟国中生聊，那你先就从哎最近 AI 啊，或是最近那个哪个网红啊，电动怎么打啊，就是先从至少这是破冰啊。对，然后可以请他们教你有关于3C使用或网络上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至少是破冰。对，然后我们把标准放低一点，国中生的阶段一不要断线，不要到他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为先到这个目标就好了。对，那至于那个要能够无话不谈和融融融或者是相亲相爱，我们先把它放后面。真的，欸，但是我觉得不要失去盼望到完全放弃，请相信很多时候是跟荷尔蒙还有年龄有关。我真心的觉得我女儿很奇怪，上高中之后突然之间，欸，就不一样，那就是过了，那就真的时间过了。
1: 真的是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0: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对，
1: 好，我们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哦，现在一个小时时间又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听到没有，我们今天跟庄建娟老师来聊这个青少年哦的阶段的价值观建立有多么的重要。他跟我们谈到了建立青少年他人跟人的关系的那种成功的经验啊，还有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让他们有一种追求幸福的概念。那这个追求人生的幸福啊，胜于所谓的表面的成功啊，人生当中要平衡，要生活怎么样在每个人生的阶段都能够平衡的生活啊，因为他如果说在国中阶段高中阶段他就是只为分数拼命打拼，他只管考试，有可能他以后结婚之后他只管工作，欸，他的家庭他都不管啦，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习惯是会传承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在任何阶段他都有平衡的人生，在他青少年阶段的话他就有好的人际关系，他就有好的运动，他有好的生活安排，好的兴趣啊，好的学习，哦，是平衡的。那将来他成人之后他也是一样的，他工作之余他也会照顾他的家人，他也会爱他的妻子，陪伴他的孩子，然后呢会创造一个他所认为幸福的人生。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建娟老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好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跟你说再见咯，我是梁慧，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是现阶段的老大人在他们过去年轻的时候的共同记忆。还没有完，今天我们接着搭乘时光机，继续未完成的记忆之旅。随着镜头，我们转向媒体。1962年，台视首先开播，黑白电视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甚至主持的群星会打响了综艺节目的第一炮。接着，田边制药赞助的五等奖也不遑多让。1969年，中视也跟着开播，家里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两部连续剧《晶晶》和《情侣》的剧情虽然已经模糊，但还记得《情侣》的主题曲当中的几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在寂寞的旅途中，偶然的与他相逢，他的笑靥使我神往，他的眼睛使我迷惘。这引起了很多人坐火车的遐想。

就入伍当兵。而那一阵子，台视每星期都会播映一次日本的职业摔跤节目。晚点名刚解散，士官兵就涌向中山堂看两头怪物珠穆和马场在擂台上打斗。超过十点，执行班长就跑来赶人就寝。至于夜间看哨棒，那是默许的，只要向卫兵登记，时间一到就会叫你起床。在台湾青哨棒所向披靡的年代，多数的国人牺牲睡眠深夜观战，每场胜仗都振奋人心。尽管深夜电视机前的观众仍会爆出欢呼声。当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都会到左邻右舍有电视机的人家里去看。退伍之后爱上了洪小乔主持的金曲奖节目，他的阔边草帽半遮脸孔，吉他轻拨弹唱，直到最后一集才揭开庐山真面目。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1978年中美断交，刺激了国内年轻人的文化觉醒，于是校园民歌萌芽，发展成为国内流行音乐的主流。高学历的民歌手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形成了靡靡之音之外的一股清流。70年代彩色底片梦幻成真，美国的柯达和伊士曼，日本的富士和烟花，是我储存大学缤纷记忆的道具。当年柯达制作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反越战广告，一个返家的士兵走下火车，画面忽然想起了汤姆·琼斯的《Green Green Grass Home》，印象非常的深刻。最开始，因为冲洗费不便宜，就不敢多拍照片。后来，各地快速冲印店的兴起，如雨后春笋。加上操作简易的傻瓜相机上市，生活的点滴都可以信手捕捉。这个时候，市面上出现 TDK 和 Sony 的卡式录音带，成为学习英语、考托福的工具。从此，音乐卡带变成了方便的载体，完全攻占了黑胶唱片的市场。我买的第一个卡带是理查·克莱德曼的《浪漫钢琴演奏》，随身听也随之应运而生，成为爱乐者的新潮电器。我买的第一台是独眼龙商标的戴阳，体积挤进砖头般大。由于嫌它笨重，又买了一台 Sony 推出的 Walkman， 赶上时髦。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会将参加过的救国团活动和黄金岁月画上等号。昔日夏令和冬令战斗营在军方的支援之下，报名的人数极为踊跃。

月，常常报名稍微慢了点就已经额满了。我在大三的寒假被学校保送参加交通大学举办的岁寒山友会，记得参加的人都是大专和军校社团的精英，文武青年交融成一片，聆听讲师的领袖培养课程，游戏间学习团队合作，惜别的时候还依依不舍。有人也在活动结束之后仍藕断丝连，找到了另一半。经国先生主政的年代，政治清明，推动十大建设，加上孙运璇、李国鼎等清官，带给台湾空前的繁荣，人民对于经济起飞也与有荣焉。当时候的生活虽然单调平淡，但学校有规矩，社会有秩序，人人睡眠充足。因为三家电视台到了深夜十二点就唱国歌停播了，商店的霓虹灯也有节电限制，夜店很少，更没有24小时营业的 7-11。 70年代老三台播映的美国电视影集很受到国人的青睐，从中式的《爱之船》开始，启发我对美国文化的认识。出国前还买了《三人行》来学英语。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法网恢恢》，剧中的小儿科医师理查·金波，为了洗刷冤屈，在各州浪迹天涯。据说真相大白的最后一集收视率高达57%。然而来到了美国，却始终没有看到电视的重播。几年前我买到他的第一季影集，完结篇却是从网络下载的。以前看过的《勇士们》以及《虎胆妙算》也陆陆续续的找到，当作记忆的时光标本。90年代学成归国，公车上有人拿着黑金刚来打电话，公共电话亭越来越少，心态一时还不能调试变化中的大环境。诸如一世代追求次文化，言行率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21世纪来临，智慧型手机带来想象不到的方便，但是人际关系反而变得复杂了。回想那个打电话要投币的年代，收到朋友的来信，心情是超愉快的，因为它是经过书写和投递的，具有温度。几年前的小学同学会，有人提起那位打人很凶的导师，第二天和同学到天母去探望他，他都快90岁了，大家合送一个红包，据说他压在枕头下舍不得花。而当年没收我收集泡泡糖卡片的数学老师，也在初中的同学会中遇到了我，上前向他敬酒。如果那些

这真是一部有温度的时光记忆机，唤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真的是温馨又怀念那些岁月。感谢那些前辈们，音乐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努力，提供我们许多生活中的养分。也好难得的有心人，在时光的飞逝中，帮我们这三四年级生留下曾经有过的生活的共同记忆和蛛丝马迹。感叹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民风淳朴，社会有感觉，人间有情谊，就像一张淳朴无华的黑白照片，不以色彩取胜。而今天的社会和时代的变革，似乎让人活得不快乐和复杂。往事只能回味，怀念那曾有过单纯的美好岁月，也是台湾人最幸福的时代。与三四年级生的朋友们一同缅怀交流。好了，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国的应许，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应许给这些人的幸福就是天国。马太安排八道祝福的方式，让第一道祝福和最后一道祝福分别含有天国的应许。那些心灵贫乏的人和那些为正义而受到迫害以及内心自由不附和他人意见的人一样，这些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受他人也不受公众意见的主宰，因为他们在上帝里面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天国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上帝本身，他在我们心中主宰着，而且使我们免于他人的权利，免于

0: 依赖他人的赞同与肯定。这种内心的自由就是天国的本质。当上帝充满我们内心的空间时，他就是天国。我们就会在内心体验到宽广度和自由，生命力与爱，平安与和谐。上帝使我们与自己真正的本质接触，而且他满足了我们对幸福的最深渴望。这道祝福塑造了让耶稣的灵引领自己的人，借着那些人，耶稣亲自来到我们的世界，重新为正义而受逼迫。耶稣透过他们来到我们这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救赎和痊愈的气息到全世界。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我自己的言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

它来自心灵的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句话，这个言语，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引导你

你渴望自己明天有什么言语或态度，不论是针对身旁的人，或是你所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奏曲，好，这是出自他所写的两大册的平均律，为大键琴，他那个时代没有钢琴，是为大键琴所写的键盘乐器所写的平均律，两大册，一册有48首，两大册总共有96首。那么，48首是分成24首，每两首是一组，前面一首是前奏曲，然后接着是一个赋格曲。所谓赋格，赋是天赋异禀那个赋，格是格调的格，格式的格，中文翻成赋格，那原文是 fugue。F-U-G-E Fugue， 好，那么这是两首曲子，是一组，是一整首曲子。那么这个前面这个是前奏曲 Prelude， 或者是 Prelude， P-R-E-L-U-D-E Prelude， 那么先是弹前奏曲，后是弹赋格曲，这是巴哈当时写这个键盘乐器的平均律的组合，他定下来的一个组合，所以然后他是按照24个调，西方音阶里面有24种调子，他就每一个调子写一首这个前奏曲跟赋格曲，为每一个调子写，所以就写24个调子，就48首小曲子。那么第一套做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所以再写了一套这个平均律，所以总共是 Book One 跟 Book Two， 那么两大册，这是所有学钢琴的人，你学到最后你必定要弹的曲子，没有弹过巴哈的这个平均律，那就真的等于是你的钢琴还没有到进入门内，你可能只是在门边上，那么巴哈的这个平均律是奉为钢琴里面的旧约圣经，那么贝多芬写了32首的钢琴奏鸣曲，这是钢琴音乐里面的新约圣经，但是巴哈这首这个96首的平均律，在他作曲的时候他是没有看过钢琴的，但他过世以前是没有看过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钢琴，所以他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大键琴上创作的。那么于是就有了前奏曲 Prelude 跟赋格曲 Fugue Fugue 这两种的曲子的形式，那么赋格曲如果用口语我们这样来说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旋律，两个旋律，三个旋律，那么一个旋律就是一条线，两个旋律是第二个旋律是第二条线，第三个旋律是第三条线。在赋格曲这个形式里面，三条线会不同时间进入这个曲子里面，那么三条线路或两条线路的不同的旋律会穿插出现，所以你在听赋格曲的时候要仔细听，诶，是在低音部有旋律出现呢，还是在高声部有旋律出现，还是在中声部有旋律出现，它是不断的旋律一直在不同的声部这样子连续出现，那的称为一首赋格曲。弹赋格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10只手指头你要能够有小指头去弹这个主旋律的这个能力，你也要有这个中间这个大拇指跟食指或者是中指三个手指头去组织来弹这个主旋律，你也要有中间三只手指头的能力去弹
主持人。

律，所以十只手指头都要能够弹出它的主旋律，这是副歌曲困难的地方。那么在演唱这个合唱曲里面，副歌曲的形式的演唱的话，指挥要非常能够注意每个声部都有主旋律出现，于是他就跟一般各位所知道的只有一个旋律然后其他的音都是伴奏这样子形式的曲子是完全不同的哈。那么这个副歌曲的难度跟它的复杂性哈，这是各位就一般的状态下不太能够理解它的复杂的情况，它简直就是像一个建筑物一样哈。所以巴哈的这个副歌曲写出来以后，就让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音乐欣赏者、演奏者，甚至是这个建筑师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就感叹出来说：“这个音乐就是流动的一个建筑。”哈。那么回观建筑的话就是一个凝固的音乐，所以这个巴哈的副歌曲是有非常大的对于整个艺术跟键盘乐器跟所有音乐的发展是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启示作用的。那么所以呢，这样子情况之下有了前奏曲跟副歌曲，那么要听副歌曲是非常需要花耳力花功夫，而且我们在演奏副歌曲之前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分析这个副歌曲的整个的细节。所以当我在练习副歌曲的时候是好像做数学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巴哈就是音乐界的数学家，他的确是，他很懂数学的。所以以这个巴哈的副歌曲要分析出它整个的结构，然后它是在哪个地方出来主旋律，又怎么配搭主旋律来进行这个整个音乐的进行。你知道它的那个主旋律它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在另外一个音的上面出一个主旋律，然后它是用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甚至可以把这个主旋律像个镜面一样的把它反过来进行，那你要能看得出来原来这个主旋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用镜子的形式相反的出来，而这个镜子在映照出这个主旋律的时候，它照镜子的那个角度它不是一个角度，它可以从上面从下面从旁边去照这个主旋律，然后在镜子里看到那个主旋律形成的样子以后，在它的这个副歌曲里面会出现另外的。因为现在是广播，我没有办法把它画出来给各位看，如果我们是面对面上实体课的话，我就会把那个例子然后拿一个镜子去这个放在那个谱子上面，你就会发现哇，下面的其他的这个主旋律出来的时候它是用镜面的方式镜子的反向的方式来作曲的。所以这个复杂的程度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各位。所以他这96首的这个平均律为键盘钢琴跟大键琴所写的这个平均律，简直就是真的很多的建筑师或者是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哈，都要来听巴哈的这一套作品，两套的这个平均律的作品，来构思他们的专业上面，比如说画家他的结构如何去把那个画面呈现，建筑如何呈现整个不同层次的那个建筑物里面的构造啦、设计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么复杂的一个副歌曲我们要欣赏

之前，那么前奏曲就是预备各位的心，预备我们欣赏者的心。我们平静下来以后，脑子要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听后面这首副歌曲。因此前奏曲都很短小，而且都比较平顺， 我用平顺这样来形容，就是它不太会有太大的这个情绪起伏。如果它一开始是激动的，它就这一两三分钟里面，它都一直保持一个同样的一个频率，同样的一个激动的层次，然后预备好各位的心，那各位再来听下面后半段的那个副歌曲。所以前奏曲是为了听副歌曲来做预备的。那么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介绍过序曲，就是这个overture， 序曲是为了大家要看一出剧，或者是看一出芭蕾舞剧，或者是我们要看一出歌剧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到一个预告片，好像现在电影的预告片一样，那里面的旋律的片段会在这个 overture 里头，这个序曲里头，把它先短短的闪过各位的脑袋里头，让各位知道这些片段，让把它串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进入戏剧的正式的开始。所以戏剧序曲就是拉开序幕的意思，可是前奏曲 prelude 就不是这样子的感受，不是这样的用意。他在创作的时候是让各位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就是铺垫好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心理状态准备之后，我们要听的是下面那一段副歌曲。好，这说了这么长一串，就是讲巴哈的平均律这一套的伟大的作品。那可是这个前面的短小的这一段前奏曲呢，因着巴哈的这一大套的作品，结果后面的作曲家觉得这些短小的前奏曲其实它可以独立出来，它可以独立出来，在巴哈的创作里面这个不是独立的，所以在演奏这个巴哈的平均律的时候，我们前奏曲跟副歌曲是要连续演奏的，中间就是前奏曲结束以后马上副歌曲就开始，这是 一整套这是一整首的曲子，完整的是前奏曲加副歌曲的。那么可是这个前奏曲巴哈等于创作了这个48首的这个前奏曲，结果这个后面的作曲家，后世的作曲家听着觉得这个前奏曲其实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单一的一种曲子的形式，那也不要有什么特别的标题啦意义啦，它就是一首曲子，它就是一首短短的曲子。结果发展到后来，从巴哈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所有巴哈的平均律里面第一首曲子，第一首的这个前奏曲，那刚刚各位听到的是朗朗的演奏，他演奏的比较自由一点，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比较有一点点像肖邦的感觉。我一直觉得他弹巴哈的东西有点肖邦的味道在里头，那所以可是如果是比较早期的这些演奏家诠释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的时候，他们会强调的是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是不太能有太多的这种弹性的变化，它的那个节奏是要稳定的，中间这个不要太

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不要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不要有这个推拉哈，这样子的处理哈，所以就是各种的演奏的版本的解释不同，诠释不同哈。那么可是，就这样子的，这个后面的作曲家就开始被巴哈的这个前奏曲给影响了以后，后面好多作曲家就开始把前奏曲独立出来，为了前奏曲一套一套的曲子就出来了哈。那为这个前奏曲写过曲子的有肖邦啊，他写了两套，一套作品28号，24首前奏曲啊，这是很有名的。那么很有名的还有德布西啊，他写了两套的这个前奏曲哈，总共都是12首啊，总就是有各12首，那两套就是24首曲子哈。那德布西其实有点要向巴哈致意哈，所以因为巴哈写了24首的前奏曲，那他就写24首，可是他分成两部。啊，两部的前奏曲的作品。那还有一位就是拉赫曼尼诺夫，他也写了两套的这个前奏曲哈。那么一个套是9首，一套是10首哈。那还有一位作曲家，法国作曲家佛瑞也写了9首的前奏曲哈。那所以启发了很多很的这几位的作曲家啊。那还有就是一个俄国的作曲家肖斯塔科，高维奇哈，他也写了24首的前奏曲。那我想，这个如果全部都让各位听完，这个节目就会非常非常的长，我们要分好多好多集哈。那想到各位比较是稍微不是太这个资深的欣赏古典音乐的乐迷们，所以我想用这个带领各位进入这个音乐世界、古典音乐世界的这样子一个宗旨之下，我想我就用这个选择性的哈，来让各位来欣赏。可是我也想尽量的放能够播放完整的这个他们创作的曲子，因为每一首曲子都差不多3分钟、2分钟、3分钟、2分钟哈，所以我不太想是一首曲子完了我就说话，一首曲子完了我就说话。我想让各位就是沉浸在音乐里头哈，所以我想看着时间的状态，那有些曲子我们就可能就牺牲掉，没有就不播放。那么各位可以去，现在有太多的这个串流平台，各位可以去找来欣赏哈。那么好，那么这个巴哈的前奏曲哈，那真的就是这个哇，我觉得一辈子。他圣经嘛，旧约圣经，就好像在读圣经一样。以我们学钢琴主修的人来说，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圣经哈。那真的就是一辈子都要去弹它，一辈子都要去演奏它。有些这个演奏家就是一起床就是弹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弹他的平均律作为他的暖身。你相信吗？这就好像基督徒一起床以后，我们要阅读圣经，来开启我们的一天，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刚刚就先让各位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第一首的那个巴哈的前奏曲。那么，我就不按时代的顺序哈。我想今天的节目，第二个我要让各位。

听的是苏俄的作曲家拉赫曼诺夫写的。那他有写两套的这个前奏曲哈，一个是这个9首，一套作品是10首。可是我在经这个选择他的曲子的时候，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面把他其中的一套的作品，把它尽量的完整播放。可是我今天在这个第一次听前奏曲的这个节目里面，我想我让各位听一首，他特别在他的一个作品第三号的这个曲子里面有2首曲子，他的第一首曲子是另外一个曲子，可是他第二首曲子他命名为前奏曲。好，那这是钢琴家里面认为命名为前奏曲的作品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前奏曲，而且它的长度是长过，几乎长过所有的前奏曲哈。它有写了4分钟的这个曲子的长度，所以我想我单独把这首前奏曲挑出来，让各位来听听看哈。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是他的作品第三号的第二首，这个 OP 第作品第三号的 Number Two 哈，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有一个名字的哈，叫做莫斯科的铃铛 The Bells of Moscow 哈，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莫斯科的钟 bells, the bells of Moscow. 拉赫曼尼诺夫，苏俄的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作品第三号的第二首。那我选择的版本是目前年轻一代的这个演奏家里面我很欣赏的一位，法国的演奏家，叫做亚历山大沙洛，亚历山大沙洛，我真不会念他的那个原文的名字，中文就是翻译成亚历山大沙洛。这个刚刚听到的就是钟声，对不对？他描写那个钟声的这样子敲下去，然后那个钟声还有残响，所以用钢琴来描写钟声，很棒的一首曲子啊。这个演奏家都很喜欢挑战这首曲子，因为他的那个踏板的运用这是很有技巧的在里面的。好，这是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拉赫曼尼诺夫是苏俄人，他也是属于浪漫派的作曲家。那么浪漫派还有一位作曲家比较稍微不那么有名，他叫做史克里亚宾，史克里亚宾，他也写了前奏曲，而且是24首，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是24，所以把他的影响多么的大，因为他总共这个西方的调子这个音阶就是24个调子，所以巴哈写了24个调子，那么于是后面的人都是24 24 24，要不然就是12 12 12，24个调子里面有12个大调12个小调嘛，所以都是24，很多都是24，当然也有些不是的。所以我这位作曲家也写了24首的前奏曲，是他的作品第11号。那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版本，就是这个普列特涅夫所演奏的，中文翻成普列特涅夫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看着时间，我们大概24首是欣赏不完了，那么我们就听听看吧。大家不要去有太多的困扰，说他到底在写什么，他到底 是怎么样。有的刚刚那一首莫斯科的钟，那是真的有个标题，但是没有标题的时候，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个音乐，然后不要去很紧张的想要知道作曲家到底这是在写什么，各位就是纯粹去感受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感受。你可以，作曲家写的是这个，你可以想成另外一个东西，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来听普列特涅夫所演奏的史克里亚宾的24首前奏曲，我们就顺着放，从第一首开始放。好，我们来听听看吧。

晶莹剔透的音乐，一颗一颗的珍珠，一串一串的旋律，一首一首美丽的乐章，就这样子源源不绝的送进各位的耳朵里，送进各位的心里面。希望今天这样子的

钢琴音乐，短短的，一点一点的，能够让各位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欣赏的经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听听看其他作曲家对于前奏曲这样子小品的音乐是如何来处理的。谢谢你的收听了，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那请玛丽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大家，这边这个时候是什么？下午好，不用什么下午好，好就是大家好。
2: okay,
3: 我想说
2: okay,
3: 我已经习惯 live 了
2: okay,
3: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2: Okay, 我们是下午两点播的，确实 是下午
3: 好。好啦，下午好啦。
2: OK, 好。那么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啊，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哦。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她在精品服装业负责十年了哈，负责人十年了。美丽购物直播主两年，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两年。那么默默很多进口水果商御用直播主，东元家电啦，百货专柜商品包，还有很多的百货专柜饰品等等，好，他是很知名的一个直播主哦。那么玛丽妈妈是陈佩慈哈，那么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来哈。
3: 是，
2: 讲玛丽妈妈好像对我来说有点绕口，
3: 因为我喜欢被人家就比较亲切啊。
2: OK,
3: 对啊，
2: 好。不是，因为听众朋友知道我这几个月去弄牙齿哦，弄这个牙痛弄到现在几个月都还没有正式开始，还没有开始植牙，我那个讲话已经打结了。好，这个玛丽妈妈她曾经说，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3: 是，
2: 这个没有套哈，但是我看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啊、哦，好喜欢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一直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哦，不要纠结过去，
3: 是
2: 吧？就是你过去再怎么差劲，也许你自己做不好，或者是说别人对你不好，你就觉得说啊，很多人就要一直活在过去哦，然后就觉得啊，好伤心哦，然后心情就很无助，然后你这种心态哦，人生再怎么过都过不了，因为你就是被这种负面的这种心态所影响。
3: 是啊，你一直负面，你怎么去接收到未来的美好？
2: 没错，所以我就最近就真的是那句话哦，放过别人，放过自己，就觉得啊，心态好很多了，然后就睡得着觉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哦，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今天我们请到玛丽妈妈来哦，她是数位行销跟品牌直播顾问哦。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好像知道，好像又不知道，因为在对岸有很多那种这个直销
3: 直播带货，对，直播带货
2: 是，然后每次都看到那些人就很卖力
3: ，
2: 有些还跳舞，
3: 很多演，
2: 对，然后就啊
3: 桥段
2: 是，
3: 为了让大家买，
2: 是，然后就很，你就看了以后就很容易被他带动了哈，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
3: 上
2: 链接，
3: 对，上车，
2: 然后就哇，我们卖了多少？我想要先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在节目这样讲到底好不好？他们在节目里面说卖完了，很快就卖完，那是真的吗？
3: 当然，对，卖完他们还是下一档还是可以继续卖啊，产品无限。
2: 对，我说他们讲假设啦，讲说啊，我们这次准备了1000份，好，这个你说这个，因为我们
3: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
2: 是吧？
3: 对，
2: 因为你看不到嘛。
3: 他们就是为了要钓观众，就啊
2: 是
3: 快没了啊，
2: 是你要饥饿行销，
3: 对对
2: 对，卖得很好，你要赶快买好，然后下一次来的说好上次哦，因为老板觉得说一千单我实在太少了，这次哦。我们
3: 再补10单，最后10单，
2: 这次我做主，
3: 补20单，
2: 这次我们做主降到多少钱哈？老板可不可以？不可以也得卖，
3: 补不完。
2: 对，好，我现在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哈，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因为像这样子的工作或者这样的称呼在对岸是比较流行的，在台湾都是，其实台湾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模仿大陆， 好，对岸、嗯、好，我想要问的就是网红跟直播主到底一不一样，到底有什么、
3: 哦、这真的是我常常一直被问的问题、
2: 嗯、是
3: 大家自我介绍嘛，我是直播主，
2: 是，
3: 然后我在协助厂商做直播的直播带货的销售、嗯、然后接下来大家就会说、哦、你是网红，你是网红，然后说我不是网红，我是直播主、OK， 然后我就要解释一番，所谓的网红他是在社交媒体上面，
2: 是
3: 他想要让大家关注他，所以会做一些、吸引人家的一些影片啊等等啊，然后关注越来越多，
2: 嗯，
3: 对，哗众取宠嘛，应该是这样说。但这确实这是一个这个行销自己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
2: 是
3: 对，所以这才叫做这类的叫网红。那直播带货他是一个专业的销售人员，
2: 是、嗯、
3: 他今天看到了一个商品，他就要马上去联想到说这个市场的TA， 谁会买这个产品，
2: 是，
3: 然后它的卖点在哪里，那它跟其他商品有什么不一样、
2: 是，
3: 对，我要很快速的把这些它的产品的优势抓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直播带货的一个专业的部分的、
2: 哦、是，所以直播带货比较 focus 就在我就是要卖东西，
3: 对，我就是要卖东西，
2: 好，那
3: 厂商给我们的期望也是希望我们就是卖东西，
2: 反正我们 focus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卖东西嘛，
3: 是的，
2: 我就是你东西来了以后，我就负责把它卖掉。那当然就是说你们要对这个商品要很懂，
3: 当然啊，
2: 对，然后要能够先把那种最优势，
3: 对，
2: 要跟别的东西做比较，比较优势的部分要把它讲出来。
3: 甚至我还要协助厂商他去厘清你的商品，因为很多台湾很多制造业嘛，
2: 是
3: 很会生产，
2: 嗯，
3: 但是他真的是很专注在生产，他不知道这个市场。的市场很多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喜欢的是什么、嗯、他们不知道，
2: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小老板或者公司就算大公司、哦
3: 嗯、
2: 他们很多是譬如说从技术出身的，
3: 对、
2: 哦、他们因为第一个像您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对象市场，
3: 对，
2: 好、哦、这些买的人他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3: 是
2: 或者说怎么样去价格什么样的什么样他们都不清楚，
3: 对，
2: 所以他们可能在他们的他很了解他的产品，可是事实上来说
3: 他不了解市场，
2: 对，好，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专业的，好，一些
3: 协助他们去厘清，
2: 或者对专门做广告的人，他们这是他们的专业工作嘛？
3: 是是是。
2: 有没有老板，他有没有公司，他们对自己的东西优点他都不知道？
3: 有，有，就是他就是一脑子的就是一直在生产，他觉得市场什么红，他就去生产什么。
2: 是，
3: 对，我比较困扰的，真的就是有一些小老板，
2: 嗯，
3: 就是他就是觉得。他生产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这个产品你的卖点是什么？
2: 嗯，
3: 他说反正就是跟那个谁家的一样啊，然后我就谁家的一样？那请问
2: 会不会有那种他指明要说什么，嗯、然后却你却不太想说的，会不会？
3: 会啊，
2: 会
3: 吗？肯定啊，尤其是保健品啊，保健品真的我、啊、
2: 对
3: 保健食品，我
2: 想要问一下，
3: 实在是
2: 你们在接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好，会不会先看他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政国家的？
3: 当然
2: 一定要嘛，
3: 定要，
2: 对不对？我们不能卖假药会出问题嘛，
3: 哈、啊啊。当然，
2: 所以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他这个产品是不是、嗯、这个保健食品是不是有通过国家的一个认证嘛？
3: 好，
2: 然后或者是私底下查一下说有没有出问题。
3: 因为毕竟我在销售的平台上，我是在Momo做销售，直播销售、
2: 哦、
3: 那Momo这个平台它本身对于产品的把关就很严格了。
2: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嗯，最好是有一个平

0: 台能够让你做靠山嘛、嗯、
1: 是的、啊、
0: 好，
1: 的、啊、
0: 那就是说这个平台第一个大家相信平台、嗯、不会卖出假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第二个品牌也会帮忙过滤一下，
1: 对对，
0: 好，应该这样想嘛，
1: 对，我只要专注的去，
0: 你看只讲好听的话，品牌哪管你这些事情
1: 对、啊、
0: 我跟你讲，你今天他们拿东西来品牌那个电台那个平台商会管那么多吗？
1: 对, 对, 对，平台商，
0: 平台商会管那么多吗？通常来说就是啊、哦、有那个有东西要卖，那你自己要去想办法过滤嘛、
1: 嗯、对啊对啊，
0: 是吧？
1: 对，
0: 只是说平台一般来说的话，因为它经营的不错，好，它可以让消费者有一个依靠嘛，就是说、
1: 啊、
0: 如果说我今天买了、
1: 啊、
0: 出了什么问题、哦、不会，因为我们稍微过滤了、
1: 哦、
0: 如果说你今天有问题的比较不敢来我们这种大的平台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直播主有在平台上面工作的、嗯、也有自己
1: 的
0: 去接的嘛，
1: 好、
0: 啊、就譬如说自己蛮红的、嗯、人家会找上门嘛，
1: 对、哦、自己蛮红的通常他都会自己去生产自己的商品了，他不会去帮厂商卖商品，因为自己生产商品毛利才更高啊、哦、对啊，
0: 所以有一些自己公司、嗯、我是生产商、嗯、我也可以培养我自己的这个直播主嘛，
1: 当然、啊、
0: 我自己卖我自己家的东西，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可以啊，
0: 或者是说某些平台，好、哦、这些平台是专门卖东西 的，或者
1: 像委托我，像我这种、嗯、对，
0: 是，或者是说有一些在对岸很多的就是直播主，他有这个公司就专门找了很多直播主直接在做，
1: 所谓的应该就是直播经纪公司吧、嗯、
0: 是，
1: 对 对, 對，
0: 我之前不要看到一个以前的节目他有分几楼几楼，那个出名的在几楼，还没有出名在几楼、
1: 哦、真的哦，對對對，那应该是内地才会做這樣子，
0: 我有看这个节目，我有看到节目，
1: 对 吧, 對吧，
0: 是，那他当然反映一些直播主的心声啦、嗯、就是他们的工作相当也不容易啦、嗯嗯
1: 嗯、是啊，
0: 好，那么我想说大家就要清楚，就是我们讲网红跟直播主有时候不太一样，有些网红哦，他可能是透过这个网络上的比如说脸书啦，或者某一些部落格啦，他可能去到某一家餐厅，到某一个知名的景点，他去拍一些照片，大家觉得啊不错，然后跑，大家就看说啊，这个是网红拍片的地方，好，这个椅子，那个网红那时候拍的时候很漂亮，好，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跟直播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直播主他可能是要卖东西、
1: uh-huh,
0: 是真的这样，
1: 专业的销售人
0: 直播
1: 卖东西
0: 一定是卖东西吗？
1: 没有啊，直播主其实有分，
0: 是
1: 聊天的直播主跟直播带货的专业直播带货直播主、啊、对，
0: 是，
1: 对，所以哇，这个名词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啊、但它被冠其实很多，其实你 life 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说哦，这就是直播主、
0: 嗯、
1: 但是我不是那种聊天的直播主、
0: 啊、
1: 我是这种专业的直播带货销售的直播主，在一个大平台，
0: 是，对，我怎么觉得你讲话里面有略带 ABC 的那种感觉？
1: 有吗？
0: 有一点
1: 啊，真的假的？
0: Okay, 好，这个
1: 我可能最近在学英文
0: 啊、哦，那个口音，
1: 想要直播带货，想要走向国际，
0: 口音上面有一点归国华侨的那种感觉哈。好，我们先想问一下哈，就是说直播对于品牌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到底我们这个品牌？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一个小品牌，或者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1: 嗯、
0: 我想说不应该是不管是小品牌或大品牌都需要直播嘛，因为这个是一个广告嘛，
1: 是，
0: 好，那直播对于品牌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重要性？
1: 哇、嗯、我觉得以前更重要，以前很重要，在疫情期间很重要、嗯、现在我会觉得更重要。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直播带货这个生态圈是从疫情那时候开始的、
0: 嗯、
1: 因为疫情大家都不能出门、
0: 嗯、
1: 所以大家就只能一直在线上购物，
0: 是，
1: 然后送到你家、
0: 嗯、
1: 对，然后当时就有非常多的人就直接打开 live。
0: 等一下，刚我们在事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
1: 啊、怎么了？哪一段？
0: 那个疫情那时候是不能出门的、啊
1: 嗯、
0: 你就算上网去想要买东西，问题是没有人送货啊。
1: 有啊，有人送货 啊，
0: 可以送货吗？
1: 可以。
0: 为什么？
1: 还是有人送货啊，邮局总是还是要运作吧。
0: 没有啊，
1: 宅急便也是要运作、啊、
0: 那时候不是在对岸的时候有很多的社区门都直接给封死、
1: 啊、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这么严、
0: 哦、
1: 没有那么严格，
0: 是，
1: 台湾是只是、啊、对，
0: 我狭小，
1: 你那时候可能在对岸生活，
0: 我
1: 狭小，
0: 我狭小，我狭小，
1: 对，你那时候应该是在对岸生活的、
0: okay.
1: 台湾没有那么严重。台湾就是你可能出国回来你就要关在饭店关个20天14天这样，
0: 是，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就
1: 在台湾的时候就是直播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0: 哦、
1: 对，因为大家闲闲在家没事、嗯、我可以为了买一个商品我可以盯在那边盯看个一两个小时都 OK、
0: 嗯、
1: 但是所以那时候很多厂商就纷纷直播带货，或者是本来没有在卖商品的人
0: 是，
1: 然后他也创了一个商品然后在线上做销售然后再做直播带货、嗯、所以那时候的直播的生意非常好做，
0: 是
1: 有什么有什么就卖什么、
0: 嗯、
1: 但是一直到疫情结束了之后大家已经可以出门了，就没有人会在家里看个一两个小时只为了 买东西、
0: 嗯、
1: 他们可以出去买啦、嗯、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直播的市场的绩效整体来看至少掉了七八成有，
0: 哇、哦、
1: 在跟疫情的时候比、
0: 嗯、
1: 然后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的商品就是因为当时疫情大家、嗯、哇好多商品好多商品，现在就是一个不缺商品的时代、啊、
0: 是
1: 你要买什么什么没有随、
0: 嗯、
1: 便随便上网随便买都有，
0: 是
1: 对，那但我觉得现在直播带货对于厂商的优势在哪里，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商品太多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直播主去帮你厘清跟阐述你的产品跟其他同样商品的差异化，
0: 嗯嗯嗯，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直播主现在存在的价值，
0: 是
1: 是啊，
0: 所以、
1: 嗯、
0: 所以许多人认为说直播就是很单纯的带货工具哦，
1: 销、嗯、售，
0: 销售
1: 没有错，
0: 嗯，
1: 对，
0: 所以除了我们这个销售的数字之外，您认为说这种直播对品牌的资产的累积是不是不可取代的一种隐藏价值哦？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嗯。直播带货，好，直播带货就是说，当可能在那家公司他要卖的话，他只看销售数字，他管那么多。可是事实上来说，它是一种品牌、一种资产的累积，
1: 还有形我觉得也会是一种某种形象的、品牌形象的一种呈现。
0: 是，
1: 对，是，所以我觉得我蛮庆幸，是我一开始我把我自己定位的很好，
0: 是，
1: 就是我不是那种。哇，叫卖那种啊，399不用，299不用，199买一送一，我不是那种。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可能因为我40岁，
0: 嗯，
1: 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会很喜欢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很多产品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是这么容易，这么容易就把自己的年龄说出来了
1: 啊？没有 ，It's OK
0: 。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哈，其实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因为男性、女性啦，或者每一种人他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好像有些人哈，有些人他就是只看。限定买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看到这个颜色、
1: 嗯、
0: 是不是我喜欢的颜色、
1: 嗯、
0: 他一定要看到限品、
1: 嗯、
0: 好，甚至于说我今天买一个家具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坐起来舒不舒服，他一定要去摸到，好，那种感觉到他才有才会想说我才要决定买这个东西，他就一定要实体店面，
1: 对，
0: 所以有很多的商品、哦、他不管怎么样来说，就算他是一个很大公司、
1: 嗯、
0: 他就算亏本他就还是要做一些，还是要找一些地方、
1: 嗯、
0: 好，去做他的那个他的卖点，
1: 是
0: 好，实际卖点，
1: 当然
0: 好，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些人他就是要看到东西，
1: 对，
0: 哦，我在内湖有看到一个某家公司，他的、嗯、总部啦，里面没有什么人逛，可是问题他就一定要，
1: 啊哈，家具行吗？
0: 不是那个3C。
1: 哦，三 C 啊，
0: 不要去讲一下。
1: 好，三 C，
0: 它就是三 C 的一个大厂牌，在台湾它是一个卖场、大厂牌，它在内湖有一个总部，
1: 是
0: 很少人逛，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它就一定要这样设，
1: 必须要，
0: 因为有些人就是一定还是要去看看，
1: 是啊，
0: 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大家都很聪明了，就是说以前早期是货比三家嘛，
1: 对，
0: 然后我去网络上面就可以找一家两家去直接看价格、
1: 嗯，
0: 直接看它的分比，甚至现在 AI 就直接啊，你帮我去把这几家的商品，我要的可能冷气的吨位数什么什么的，直接把我陈列出来，哪一个怎么样？然后他一看答案都出来了。
1: 对。
0: 可事实上来说，有些卖家他买家他还是要去限定去看东西。
1: 是。
0: 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还有些大，就算大厂牌，他还是要有一些店面，实体店面让大家去看。
1: 没错。
0: 好，那有些的话，他就譬如说越来越多的可能在。某些像 PC Home 啦、雅虎啦，或者淘宝啦等等的，他在上面卖，那这些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平台，
1: 啊、
0: 它会有一些保证啊。为什么？当你买到东西或者运送过程中发现问题了、
1: 嗯，
0: 你可以跟平台反映，你就不用担心面对那些商家嘛。
1: 是，
0: 所以平台有平台的效应哦。可事实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直播主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藏意义，
1: 嗯、
0: 就是说，他把一个货。
1: 嗯，
0: 好， 很明白的告诉你，
1: 是，
0: 而这些很明白的告诉你就是你想要的，
1: 是，
0: 所以你们平常在接到一个货品了以后，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1: 要花很多时间
0: 去了解，

0: 究，
1: 对
0: 去使用，
1: 是，
0: 对，然后去感受，然后去市场调查，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不可能卖一个就是人家提供你一段话你就说啊，就只讲那些话，然后你自己什么都
0: 没
1: 有试过。
0: 当然，我
1: 没
0: 有，我直播我没有在用脚本的。
1: OK， 对，就像说有时候有些人他买保养品或化妆品，他有些女孩子她皮肤可能就是说对某那种会敏感嘛，他就爱那种很天然的还是什么的，
0: 是，
1: 然后这时候你就说啊，我是一个，对，
0: 我是什么，比如说举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肌肤的人，那我使用这个的感受是什么，
1: 是，
0: 对，那你可以就是吸引到你的这些说法就可以就是吸引到这些跟你一样的人，
1: 是，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就会觉得说就是看到的人会觉得说啊，我是真的为你们而买而卖，
0: 是，
1: 对吧，就是说
0: 、啊、
1: 我自己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就是我想要买东西的人，啊，然后用这样的角度去介绍给你们，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对，
1: 因为我看到那个卖衣服的，哦，好夸张哦，他就是这个几秒钟就换一件一套衣服，一几秒钟换一套衣服，他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那个旁边人就一直拿衣服给他，一直拿衣服给他，
0: 这个就是内地的生态啊，内地的直播生态就是快，因为他们的太多了，他们太多了，
1: 是，
0: 对，所以他们就是要快快快，然后便宜便宜便宜，然后可能你今天下单明天就要收到货，然后你还可以怎么样无条件的退货什么的，
1: 是，
0: 但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硬体设备吗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协助厂商就是理清它的卖点，然后能销售多少，能帮他们接了几个粉丝是几个这样，对，
1: 所以你看啊，我们早期在台湾的话就是有一个叫做直销，好，做到后来它本来是
0: 邮购那种吗，就是早期
1: 早期就是卖东西，他就会讲啊，他不透过那些广告啊或者什么东西帮他卖，
0: 是
1: 直接就卖给你，所以他把中间的那些省下来的钱，做广告的钱，或者做店面的钱，好，人事成本的钱，他不要那些，直接把这些省下来钱，
0: 对，
1: 让商品给低价下来，直接卖给你。
0: 直接给消费者，
1: 直接给消费者，其实那样子的用意是相当好啦，就是说哦，我透过某些方式然后直接卖给你，
0: 但当时东西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1: 因为到后来
0: 选择没那么多，
1: 应该这样讲，说到后来就是方向好像被很多人弄到不大对了啦，就是说哦，今天要买就产生所谓的上下线，
0: 哦，你是说那种组织行销的
1: 那
0: 种直销，哦，那
1: 种直销，
0: 哦，
1: 那你说那些直销好一点的话就是我有一些下线，他一进去的时候，他自己就要先买几万块，然后我就当一个下线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找到人了，那个下线又买几万块，我就是他的上线了，就靠这种方式，到后面就慢慢出问题了嘛。本来利益是很好的，就是说我减少了这个所谓的中间的一些广告或者是就是店面啦人事成本，我就把这些省下来的钱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价格上面。
0: 对，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啦，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做这个组织行销行业，他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赚钱啊，
1: 是，
0: 他想要赚钱，
1: 是，
0: 对，但是直播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去当直播带货的直播主，
1: 是，
0: 但是你就变得是就是销售而已，卖多少拿多少，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事业发展了，就是你卖多少，然后你下面有多少人去帮你卖，然后什么什么的，对，完全不一样。欸，很多哦，超多厂商都希望他的产品可以被一个比如说像我遇到很多厂商，他希望有个人可以把他的商品变成是微商的概念，就是有点类似像没有那么多层次的组织行销，是微商，因为微商就是只有三层而已嘛，很多厂商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啊，但是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专业了，
1: 是，
0: 对，
1: 但是直播主的话其实也慢慢应该有一些他把很好的部分给拉出来了，像譬如说今天一个厂商他的产品直接透过直销组
0: 直播主，
1: 直播主啊，说错了，他直接透过直播主啊，然后可能在网络上就卖出去了，然后在底下啊底下啊加一哦，或者什么东西啊，简单一点，他们可能就加一加一加一，然后对方就是会有工作人员或者 帮手就把这些人给登记下来，就直接发货了。好，就当然就后面有他的行程了，就直接发货。这样的话就是把中间，中间的省下来很多钱。
0: 其实直播带货，只是厂商的一个做 marketing 的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
1: 是，
0: 其实也是就是行销的一个环节而已。对，比如说像我就是协助很多厂商去做直播销售这件事情嘛。
1: 是。
0: 对，那他找到我，我就是帮他做销售，我帮他在一个大的平台做销售。那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某种广告的一种效益。
1: 是。
0: 对，并不是当下买单，有的人可能就是听我一次介绍就，对这个产品有印象，哦，然后下次再来第二次介绍就，哦，第三次介绍就，哦，好吧，那我买看看。对，有些变已经变得比较像这样的形式，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这一档直播上去就要卖多少。其实厂商也很理解说现在的形态跟疫情那时候的市场形态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比较多找到我的厂商是可能 maybe 是因为我的形象，
1: 是，
0: 对，我不是，我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做得卖得很有质感，
1: 是，
0: 而不是那种被叫卖的东西。
1: 对，
0: 我可以很专业的呈现，很有质感的呈现，
1: 是，
0: 对，很完整的说明。
1: 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 外观给人家的感觉，其实就很可能 反映在这个商品上面。
0: 是，
1: 所以大家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那个玛丽妈妈，你就看到玛丽妈妈，你就往里搜寻，网络搜寻一下。你广告做不对，我刚查玛丽妈妈，
0: 我就说我不是网红呗。
1: 你除了直播带货，你要做一些那个，你看我查一下那个网络上面查玛丽妈妈，不是你。
0: OK，
1: 好，
0: 真的哦。
1: 对，所以还是要努力一下。好，真的看到玛丽妈妈的话，本人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感觉卖的东西就很有质感哦，因为玛丽妈妈的外表就让人家觉得，是很值得信任的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每个直播主他可能方向不一样嘛。
0: 对啦，方向不一样。
1: 玛丽妈妈给人家看起来就是觉得，有质感哦，可以信任哦。那有些可能就是哗众取宠，就是要让你觉得很爆笑、很可爱。
0: 是。
1: 因为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对岸的有一个，他就是。很多啦，其实应该很多啦，但是有几个就很特殊吧。他底下来看他的那些底下的观众哦，就是客人哦，就是很喜欢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0: 是，
1: 然后他们都会气死，哇，真的，他越生气，大家越想要看，
0: 越想要看，
1: 对，所以。你说哗众取宠嘛，或者怎么样，不管，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有知名度了哈。
0: 他自己就是有知名度，但是就是厂商他自己，他可以自己选择啊，他想要他的商品被怎么样的
1: 定位，
0: 对，他自己去选择
1: 啊，
0: 是啊，因为像我之前也有接到一个厂商，他跟我说。有一次他把他的商品拿去中南部的直播组，
1: 是
0: 一个他们流量算蛮大的，但是他们就是那种比较草根性的直播组，
1: 是
0: 就是可能可以边直播边抽烟的那种，在脸书这个平台，因为这个算是蛮私人的嘛，但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播，
1: 是，
0: 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商品拿去给他直播，然后他跟他讲说，举例成本价你最低最低，我就是给你成本价就是500，你不可以低于500，对，然后他就说呵呵哇塞哇塞，然后就后来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399，然后那个厂商傻眼吓死，他就你懂吗？他这个大直播主，因为他的流量大，他宁愿赔钱，他也要让所有的观众觉得说，你看你在我这边买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那么便宜，但他没有跟。就是
1: 没有先讲好，
0: 对，没有先讲好，然后厂商明明就是跟他定价在这边，对，但是他就是硬生生这个直播主他赔钱他也要这样子做，所以厂商傻眼啊，厂商就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的市场整个被你搞一个乱掉了。
1: 没有啊，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厂商不要赔钱就好了，我最主要卖东西啊。那如果说刚像你刚刚讲的话，是这个直播主他愿意亏本，就是等于说他愿意去垫付的话，我觉得里面出来一个广告效应嘛。
0: 但是对于站在场，他可能已经给他一个就是最低的成本价了，他只是为了要冲量的成本价。但是这个直播主可能硬生生又把他的价格在压低，那他之后要怎么样去跟其他人谈？
1: 是，
0: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哦。
1: 你在那个直播组，你卖399，你现在怎么办？
0: 你现在跟我对，你对啊。
1: 哦，了解了。所以这个有关于说、
0: 就是、市场整个就大乱。
1: 是，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聊到所谓的一个信任啊、哦嗯。
0: 对，
1: 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慎思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精品服饰负责人十年了，那么美丽购物直播主两年，这个玛丽严选电商 创意行销创办人两年了以后，那么 Momo 最大的进口水果商御用的直播主，哇哦，东原厂家电百货品牌包或者百货专柜很多知名的食品的一个直播主哦，这个今天很高兴请到。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直播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1: 对啊，
0: 大家如果说，
1: 毕竟我们要露脸嘛。
0: 是，大家如果看到玛丽妈妈就觉得说，不错哦，人长得又好看又甜，然后卖的东西应该是不错的哦。因为你刚刚听到她所讲的部分哦，其实她就觉得哦，这个人蛮有这个会想的，然后应该卖的东西都不错，因为这就产生了一种信任度嘛。好，那有些可能直播主他就是靠搞笑，好，或者是说有些人喜欢问一些笨问题，或者一些那种比较

0: 那种的问题哦，
1: 就是开开玩笑啊，
0: 是，
1: 对啊，就是
0: 或物化女性的一些问题了，
1: 他会哦，
0: 所以很多不同的性质，那我们就是比较正向一点的讲哈、
1: 嗯，
0: 其实刚刚讲的玛丽妈妈就会给人家说、嗯、哦，她是一种可以让人家相信的一种信任、嗯、所以她的角色，一个直播主的角色，就是在那种冰冷冷的那种电商，好那种产品，
1: 对，
0: 好门市，好。他要在中间做一个所谓的沟通信任的一个桥梁，
1: 对，跟消费者协助厂商跟消费者沟通，
0: 是，
1: 对，线上客服哦、嗯、maybe 对，
0: 所以
1: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询问。
0: 所以我要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直播主、嗯、您现在在做的就是一种信任，好，或者一种沟通的桥梁，是双向的，
1: 双向的，
0: 好，双向的。一般一个东西还要靠什么客服什么的去做一个双向，不用。直播主他就是要在这个双向，就是说我透过这样
1: 直接面对，直球对决，
0: 是，我就告诉你这个什么好，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好，好，可不可以做得到？我直接跟你讲说，你像譬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就跟你讲做不到，因为这个产品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但是好的部分我必须要跟你讲的更清楚哦。
1: 是，
0: 所以你们在中间做的是一个信任跟沟通的桥梁哦。
1: 是，
0: 那您是怎么样去扮演一个温度传递，好，或者一个货物比较清晰的告诉这个消费者，好，这个品牌如何去透过这个镜头去建立这个消费者的一种安全感。
1: 哇、wow, 这个啊，这怎么，因为我本身很爱学习，
0: 是，
1: 对，然后我从生小孩之后，
0: 嗯，
1: 我就觉得学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对，所以当然我以前很喜欢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买东西嘛，
0: 嗯，
1: 所以我就会去研究，
0: 是，
1: 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这个要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这个价格、
0: 哦、是，
1: 对，我会变成是一个自己，那时候还没有当直播主，我就会自己去试掉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因为经过做了很多学习，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
0: 是，
1: 所以我才可以很明确的直接 live 带给消费者。
0: 哦，
1: 对，
0: 是，
1: 嗯，
0: 所以呢，这就要再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好，你刚刚讲说你很喜欢买东西，然后就可以现在就是可以直接
1: 哦
0: 打直球的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去购选
1: 啊、
0: 哦。所以我们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
1: 啊，嗯，
0: 您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何去挑选一些商品？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嗯、我觉得现在的生态是这样子，有的人他。可能他对于买东西他比较没有像我这样子很喜欢去研究、
0: 嗯、
1: 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
0: 嗯、
1: 他们很多都是多半都是透过广告，对，广告，哦，广告说什么、
0: 嗯、
1: 哦，广告说有这个功效，广告说有那个功效，
0: 是，
1: 那我就要去买，
0: 嗯，
1: 对，我就去买，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这个功效、
0: 嗯、
1: 比如说举例保健食品好了，保健食品最好举例了，
0: 是，
1: 对，他广告说虽然有这样功效，但是你实际上你拿到、嗯，你看它的成分，成分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成分是跟它说的这个功效是有相关的。
0: 嗯，
1: 对，那这时候你就会，就等于是你吃了也是白吃。
0: 妈妈那个看那个包装上面写的说有些什么成分，那个我们都会了。
1: 对，
0: 你要跟我们再直接一点讲，如何再挑选比较 OK 的商品，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直播主哦，
1: 嗯、
0: 就是。我今天要卖一个东西，我必须要看，一看就要看出来它的重点，它的好处在哪，
1: 是、啊是啊、
0: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卖了会不会有什么责任性什么的，
1: 是，
0: 应该一看就出来了，
1: 当然啊，
0: 那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说、啊、你是怎么样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
1: 这个价值，
0: 对，或譬如说、
1: 嗯、
0: 听众朋友，我们就是看第一个、嗯、它有没有符合这个政府的规章嘛，
1: 对、啊、
0: 但是问题是、
1: 啊
0: 假拍谁？我不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去上网络去，可能去查一下他有没有政府申请什么规章，有没有申请什么合格什么。我就要你告诉我，怎么样一看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的。
1: 首先，你购买的平台很重要。
0: 是，
1: 有的人喜欢在地下电台，阿公阿嬷，对，那药局或者是门市一定没有问题嘛？因为毕竟他开了一个门市，所以那就是取决于你要的质量在哪里了。
0: 嗯，
1: 就比如说，比如说我有曾经有协助过一个台湾品牌，它是专柜的品牌包包，
0: 嗯，
1: 然后它的包包都是真皮的。那真皮的部分呢，它可能每一卡的均价大概是五六千七八千，
0: 嗯，
1: 全真皮，
0: 嗯，
1: 但是五六千七八千现在。

0: 多消费者来说，但 它是一个专柜的品牌包，但它不是那么的像大品牌包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要买个包包要五六千七八千，
1: 是，
0: 那我这时候因为它是真皮的嘛，
1: 是，
0: 对，一定有一定的成本，很多消费者都知道，那我这时候我就必须得展示它有五六千七八千的这些细节给大家，对，以及它的实用性给大家，
1: 是，
0: 对，那这些我展示了这些细节跟实用性，有没有真的符合你消费者想要的方向？
1: 是，
0: 对。那如果今天我讲到这个消费者想要的方向的话，那消费者就会愿意买单啊。
1: 是，
0: 对啊，细节很重要了。我们喜欢看细节。
1: 所以玛丽妈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细节啦。
0: 嗯，
1: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哈，在台湾真的有一点很糟糕啊，因为台湾有很多直播主卖的东西哦，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都是假的，假的包，假的什么东西，
0: 假的食材，
1: 对，假的东西，然后后来被警察抓，你买了那么久才发觉假的。我们今天先不要去谈，不要去谈这个部分啊，因为本身来说你自己要去分辨。好，所以刚刚玛丽玛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细节那个地方。
0: 细节。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细节当然要去分别说这个是东西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是，
1: 好，因为你可以从价格就知道了嘛。
0: 对啊，价格就知道了。
1: 好，明明这个是一个真皮的或者一个精品，它卖那么便宜，你就不要去贪小便宜了嘛， 是吧？所以玛丽玛讲的是重点细节，
0: 细节的部分，对，它的原料的部分，比如说，我讲最近我接的一个面包的案子好了，
1: 是，
0: 它的面包就硬生生比那个门市的烘焙，一般的烘焙店。可能贵个几十块，对，可能大一点的就贵了一两百块。
1: 是，
0: 那为什么？因为它一个是他们是用天然酵母发酵，一个是用商业酵母发酵，
1: 是，
0: 对，这就有很大的差别啦，成本就有很大的差别啦。进口的奶油跟一般的这个叫做一般的化学成分的奶油，那个成本又有很天差地远啦。
1: 是，所以刚玛丽妈妈讲的第二个重要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细节部分，第二个就是信任度的问题。
0: 是，
1: 因为一个信任度的话，我今天用的都是好的天然的，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化学成分太多的。
0: 是，
1: 那价格当然会所谓高一点，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比较贵是因为说你是用天然的东西，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很重要啦。
1: 是，所以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其实这个直播主就是信任的一个桥梁。
0: 对，
1: 好，当你不晓得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直播主他就把他的重点，他好的地方，好，就告诉你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信任桥梁。
0: 没错没错。
1: 当你不了解这商品的时候，直播主就可以透过他的方式，好，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错的，
0: 是，
1: 哦，所以我刚
0: 刚，而且这个是你在现场，你的立刻的反应是骗不了人的，因为我们不是像这样广播这样子只听声音，
1: 是，
0: 对，我是一个画面呈现给大家，
1: 对，
0: 他当今天留言一个问题，我要及时的能够回复他，其实，消费者都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我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好处啦，你像譬如说我今天就实体店面去买，它除非有展示在那边给你看，不然你今天看到一个盒子又不能买，又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0: 是，
1: 你又不能猜嘛，对不对，我只是说哦，这个厂牌很知名，然后它外面写的，哦，有什么成分，或者说它有什么的功效还是什么东西，你只能看它的外表，你看不到里面。
0: 对。
1: 那问题是啊，通常来说啊，政府说啊七天啊你什么什么的，可是问题是经常就会有一个陷阱在那边，政府也我也不知道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0: 对。
1: 就是说政府说七天嘛，好，可是问题是你买回去以后拆了。
0: 是。
1: 那你猜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譬如说我最近装了冷气，他就把那个大箱子纸箱子就说啊七天哦，你要留着七天有没有，然后我们就要为了这个东西
0: 留在
1: 那个纸箱很大一个，
0: 你们也是一个对消费者也是一种保障啊，
1: 不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其实这是厂商你的问题，厂商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你出的产品中间要损坏，你们是要无条件的帮，哎，你为了你自己公司的信誉，你要把它无条件的把它收回去，你要请消费者原谅你，就不是这么大一个纸箱子，里面还有什么一大堆有没有垃圾，就全部丢在我们客厅那边，你就要忍耐至少一个星期，这个大的箱子，保利龙，对吧？
0: 对。然后如果消费者角度是这样，
1: 是，然后

你就要看一个礼拜有没有坏掉咯。其实我最近装的是书房里面那个冷气，然后我太太就说你没事就要去开一下哦、喔嗯。我干嘛没事开一下，我没有进去我干嘛开，不行，这七天你就要去试试到说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然后才能退还是怎么样的。你就发觉说这样的规定好像对消费者来说 我说实在就会有产生一种不太信任你、哦、会有这样问题、哦、因为你是为了符合政府的

0: 问题的话，你应该无条件帮我换新的，而不是维修的。
1: 对，
0: 这是一种信任度问题，而不是说叫我们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放在家里面。我今天，哎，拜托，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房子嘞，我家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新的东西，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包装都要留下，是不大对的。
1: 是，
0: 可直播主就很好，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拆给你看，你看呢，我们这个鸡腿大小。对吧？你看它哦，这一包里面有三只，对吧？
1: 对，
0: 你就听众朋友就观众就可以看得到说拆开来的画面，
1: 是
0: 它新不新鲜，它有几只，重量有多少什么的，直播主他就可以表现你看。所以我觉得直播主是相当一件很重要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桥梁，
1: 对啊。
0: 然后在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信任度嘛，
1: 对
0: 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了一个东西，我就要聊这个包装，哎。我拆了包装还要很小心的拆开了哦，因为拆开如果你把包装那个纸盒稍微弄破一点，那他们就会说我不退了，因为你那个包装弄坏掉了。对，那请问一下，你包装的那么严实，我稍微不小心都很容易嘛？
1: 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吗？只是包装拆坏了就这样？
0: 我跟你讲，很多都是这样子。你看哦，我举这样，为什么这样举例哦？我曾经买淘宝的东西
1: 哦，淘宝
0: 的东西，因为大家就很害怕，我太太就很反对我买，
1: 是
0: 好又得罪我太太，我太太就很讨厌我买，因为她说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其实淘宝的东西它也是有一个 paper 存在的，你要在它会有一些大厂商，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些什么某些送的公司，
1: 对，
0: 它只有对那些货它才会送，或者什么什么东西，你会在某些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买？你不要到后面买来以后出问题怎么办？
1: 对，
0: 我曾经买了五样东西，一起过来的时候少了一样东西啊。结果后来因为它有平台支撑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对方又打电话给我，好说哦，的确。在包装的过程，就是合并东西的过程当中，少放了一件。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啊，退钱给我还是什么的，甚至说大陆这个对岸的有些厂商，你如果用了，有一些不要说东西坏掉，就算说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维持，他就说好送你好，我退你钱，对吧？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要重新再送给你或者退货的。对他来说，
1: 对他也是一个时间成本啊。
0: 对啊，他觉得成本我再寄给你，我就太麻烦了。你说有时候碰坏一点点，我就啊算了，我不收你的钱，不然我再重新寄给你，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对这种信任度会有相当的怀疑啦。所以直播主在这上面，当然就会让这个东西建立对这个消费者建立一种所谓的信任。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变成是可能我们某一种程度也是。厂商的一种客服的概念了，
0: 是因为你很明白的就表现出来了嘛。
1: 对，
0: 但是说实在的，一个市场在很大啦，当然也会有好的很好的，
1: 对，
0: 但只有一两个比较有一点问题的那个直播主，那有一两个有一点问题的直播主，他可能就。可能讲的过程中故意要带过去嘛？
1: 对对对，所以信任很重要。对啊，厂商对于我的信任，我也很感谢厂商对于我的信任啊。
0: 是，
1: 对啊。
0: 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现在直播有很多人看吗？
1: 现在哦，现在确实，你比起疫情的时候，我刚才有说嘛，比起疫情的时候，绩效至少到个七八成，绝对有。对，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它有它很重要必要的存在性，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直播主，如果在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或是就是那种叫卖手段或什么的，
0: 是
1: 可能会真的比较辛苦。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导正我自己。我那时候刚开始出来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只是我想很单纯的想要导正整个直播生态，
0: 是
1: 因为我会觉得当时的生态变成是说。好像什么东西都被沦为叫卖这样子，那消费者就会被养坏掉，
0: 是
1: 就去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很便宜的买到，
0: 是
1: 你为什么这么贵？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我会觉得替这些很辛苦的，真的在很认真，然后用料都很好的这些厂商，我会替他们觉得他们很辛苦，
0: 是
1: 对好的东西它可能贵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被看见，大家都还是把它沦为一个价格战。我就会觉得天哪，厂商这样子的好厂商，应该就是要被看见，而不是一直被价格战。对，
0: 是
1: 我当时是这样子。
0: 所以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刚。

0: 提的就是哦，你们是一个商品跟就是买的人啊的一个中间桥梁哦。但
1: 是。
0: 事实上来说的话，直播主他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一种心态或者想法嘛，因为毕竟来说的话，这么大一个行业，如
1: 对，
0: 果说很多的直播主有一些人，只有几个人，他如果方向不对，让广大的群众受到一点伤，或者被人家爆出来什么事情的话，当然是不好一件事情嘛。所以
1: 真的，现在没有人想要当直播带货、直播主这个行业，真的耶。
0: 啊，是哦。
1: 对啊，真的，我很想要找很多那个直播主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是。
0: 我觉得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入门，因为很多人碰到镜头，他们就讲不出话来
1: 有的人可以镜头哦，但是
0: 了。
1: 他今天一次两次，他觉得哦，我一次两次，我没有卖出去，他就会受伤，受伤他就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的行业确实压力很大，
0: 是，对，
1: 对，
0: 绩效就
1: 绩
0: 是
1: 效
0: 很，
1: 对于厂商来说是一个很直觉的
0: 是，
1: 东西，那除非很多厂商，很多，但好在我接触的厂商都可以。懂现在的市场的生态比较辛苦，所以他们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慢慢的成长，对，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直播主的话，他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啦。就像你
1: 是
0: 刚刚讲
1: 啊，
0: 的说，面对一些低谷，一开始当然就是个位数
1: 对啊，个位
0: 的
1: 数，对，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哎，怎么都没有人看，然后我在边讲的时候，那个人数一直掉，我到底。对，然后你
0: 哦，
1: 又在
0: 会
1: 现
0: 哦。
1: 场，你要怎么样去内心有这种受伤，但是你表现出来又要精气神。
0: 是，所以自己本身来说，做一个直播主，就自己的信心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嘛。
1: 信心建立很重要啊，
0: 不
1: 对
0: 要因为
1: 啊，
0: 说一开始如果只有一个线上的，
1: 对，
0: 你还是要讲嘛，
1: 当然。
0: 对不对？就
1: 没
0: 希望，
1: 人你也是要讲啊，没人你也是要讲啊，因为还是会有人会看回放嘛。
0: 是
1: 对啊，因为不是说直播，不是说你关掉之后就没了，画面
0: 是。
1: 就没了，它还是可以回放的呀。
0: 是，
1: 啊，
0: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帮这个商家或者这个物品传达一些正确的一个讯息。
1: 是，
0: 好，
1: 对，
0: 那
1: 是。
0: 这些正确的信息的话，往往就是卖出去的好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嘛。
1: 是啊，
0: 所以好的一个直播主他自己本身必须要强大。我面对的是刚您讲的，就是我面对一个人，或者线上只有两个人，或者这个我
1: 好不容易
0: 卖，
1: 有5个人了，然后可能3分钟过后又没了，
0: 又走了两个人，那个心态上面真的要很强大。我想一定会的啦。那有时候做节目做很久，就发觉说，哎，到底有多少人听哦？
1: 呀，一样
0: 因
1: 的
0: 为
1: 意
0: 因为
1: 思，
0: 电视形态哦，因为你可以直接去调查说啊多少人看什么的。电台真的不容易，因为电台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调查，说到底有
1: 哎，
0: 多少的
1: 对，
0: 听众朋
1: 我
0: 友。
1: 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设备是可以去调查吗？电台的部分
0: 没有，
1: 还是都没
0: 其实都有在讲说啊，我们有多少多少的，可事实上来说，你怎么知道？
1: 怎
0: 因
1: 么
0: 为
1: 知道？
0: 网络上面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可以借由 App。好，那问题是 App 有很多种，好，别人的 App 他干嘛帮你统计？所以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自己电台有自己的 App，你也许可以透过 App 去做一个统计，但事实上来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他是在网络上我们网页上面去听的，网络上面你当然也可以调查出来，但是问题是还有不同的方向，那你就调查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做节目，也会做到说到底有多少听众啊？到底，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觉得啦，就是
1: 还是得做啊，
0: 自
1: 因
0: 己
1: 为
0: 把也有一个健
1: 对，
0: 全的心态，
1: 要
0: 把节
1: 健
0: 目
1: 全
0: 做
1: 心
0: 好。
1: 态，对啊，把
0: 对，
1: 节目做
0: 反
1: 好，
0: 正我们都留下来嘛，以后大家可以慢慢听。
1: 是的啊，是
0: 好，
1: 啊，
0: 太棒了！今天我们对这个直播主哦，有直播的主有相当的一个认知哦，
1: 是，
0: 相当棒哦。但是我就是想要说，其实玛丽妈妈哦，他反而比较想要讲的是，当
1: 家
0: 个妈
1: 庭，对，
0: 家
1: 当一个
0: 庭，
1: 妈妈，孩子，我比较想要聊这种，你知道吗？
0: 是，但是问题是一开始，
1: 我的行业就是这样。那我当然我也很谢谢这个
0: 是，
1: 节目，可以让大家可以认识直播这个行业。直播不是网红，不
0: 是。
1: 是什么？然后直播它有分聊天的直播跟专业的带货的直播。那就是我。 其实也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直播这个行业，直播带货这个行业真的是很专业的，然后也有必要存在的，
0: 是，
1: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训练自己口条跟临场反应跟各种沟通能力的一个行业，
0: 是，是，
1: 对，
0: 所以当然就是说，玛丽妈妈是说，其实直播主他也是需要训练的啦，哈，但是直播这一行到底好还是现在走下坡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见仁见智啦，
1: 见仁
0: 见
1: 智
0: 啦，对，但是事实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现代的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哈，不管是你在到店面去看食品的东西，实际的东西，还是说你在某些平台上面看那些广告，
1: 对，
0: 好，那当然就会需要一些中间的，像直播这些主，好，他可以做的这个商品，
1: 他可以在线上直接的回应
0: 是
1: 所有的客户，帮你回应所有的客户，
0: 是太棒了。所以这一行是值得存在的哦，那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玛丽妈妈。
1: 对，玛丽妈妈。
0: 对，玛丽妈妈，你记得
1: 我的 Facebook 吗？还是 IG？ 或者是因为我不晓得我们的这个。
0: 可是你 Google 上面我就没有看到，你一定要进入脸书去搜寻，
1: 脸书或者是 IG、
0: okay.
1: 啊、对 Google 应该可以吧，因为我自己有试着搜寻过，然后就是我的脸书我的 IG 什么什 么, 什麼。
0: 好，你的脸书是玛丽妈妈还是陈佩慈呢？
1: 玛丽妈妈，
0: 玛丽妈妈，
1: 对，我脸书是陈玛丽，
0: 听众朋友去搜寻陈玛丽的脸书就可以搜寻到玛丽妈妈哦。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
1: 谢谢，
0: 因为玛丽妈妈希望聊一些家庭，我们就来请这个玛丽妈妈来聊一下家庭。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老师潘荣吉，目前也是担任主任的工作。那非常开心，在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系上三年级的同学呢，来到节目当中。因为这学期他们在必修课婚姻教育选了我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一些理论的学习，也有到中学里面做进班的教学。我想他们有一个在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总结。那我想先请我培瑜跟嘉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许嘉珍，
2: 我是吴培瑜。
0: 很好哈，来，那很可爱的两位同学的声音哈，来我们听，先请嘉珍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你嘉珍你自己平常有什么特别的生活兴趣？
1: 我平常的话喜欢看小说还有听歌，然后有空的话呢喜欢去健身房健身。
0: 哦，所以你也很注意运动方面的。
1: 蛮注意身体的部分。
0: 很好，有什么特别让你为什么看中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嗜好，非常好的兴趣。从小就养成的运动的习惯吗？
1: 是升大学那个暑假才去接触这一个领域。
0: 通常都自己去还是有找同学们一起？
1: 我都是自己去。
0: 自己去哈。平常呢看唱歌呢？
1: 唱歌。
0: 听歌还是唱歌？
1: 听歌。
0: 听歌。喜欢唱歌吗？
1: 唱歌的话有空的话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去 KTV。
0: 是很好的哈。然后来那个培瑜呢，你平常有什么喜欢的做的事情？
2: 我的话就是听歌，然后会跟朋友一起玩游戏或者是看小说。
0: 哦，是，所以你平常喜欢看些什么小说？
2: 其实就是蛮多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爱情相关。
0: 哦，现代小说。
2: 对，现代小说，奇幻类。
0: 听歌呢？你们会一起听吗？
1: 我们做作业的时候会一起听。
0: 真的所以你们是很长的朋友。
1: 对
2: 对。
0: 一起听歌，一起写作业。
1: 对，
0: 为什么当初会想到来到儿童与家庭学系呢？现在都三年级的哈，等于说大学的后半段了，有没有能够回想一下自己选择进儿童家庭学系里面的一个初衷？
1: 我那时候来到这个学系，是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小孩子的，然后在看儿家系的他的课程的时候，又发现他有跟諮商相关的课程，那我也是很喜欢这个领域，那刚好这部分儿家系都有，所以我就来这里来就读。
0: 你平常会有跟孩子相处的机会吗？
1: 我们家的话是开就是餐厅部分，所以会有邻居的小孩来我们家。
0: 是，
1: 对，所以还是接触得到。
0: 是啊，比你都跟你一样大小吗？还是比较小？你要看着他们？
1: 都比我小
0: 啊。
1: 对，
0: 给你来那个玩的。
1: 对，就是偶尔会跟他们聊天这样。
0: 是，那培瑜呢？
2: 我当初会来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想走的是諮商方面。但是因为我当初学测其实没有考自然，所以我选择的就是选项就会少一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说辅大的儿家也有蛮

0: 多就是跟諮商相关的课程，所以就决定来这里的。
1: 是，那你们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头，也有到别的系所别的大科系里面去上一些课吗？
2: 有，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有在修，就是中等教育学程。
1: 哦，
2: 那我们辅导类课的话，我们的专门课程是要去其他系修加签的，像是那个灵性系，然后心理系，还有社工系，我们都会去上。
1: 是是，所以你们已经都清楚以后是要走向老师的道路，但至少在这做一些装备课程哈。
2: 对。
1: 啊，有没有感觉到家跟心理啊，或是临床心理各方面的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家的话呢，他在于课程，他比较注重实作的部分，就是说他理论教你，但是他会要你练习说你要怎么去助人相关的諮商。但如果是灵性系或者是心理系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好上到的课程，他都是重理论，他比较少在实作。就他们的实作会特别排一个实作的那个实习课程，可能然后他们再去做机构相关的实习，他们可能是分开这样子。
1: 是 是，那培宇也是一起修课吗？
0: 对，我现在也是跟他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一起。
1: 是啊，自己有什么有一样的察觉吗？就是课程上的一个属性
0: 啊，就是真的就是发现我们系上的实作实操的方面比较多。
1: 嗯，
0: 那他们的话可能真的是理论跟实操就是分开。
1: 嗯，好啊，讲到实作，就是我们课程里面的福音教育就是让你们很多的实作。好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只是一个三学分必修的哈。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的，对，两个班，但是当初要选择这样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哈，那很多的阅读啊，然后设计啊，然后实作啊，就在一个课程里头，就像刚嘉正讲的，我们并不是分开的，我们就是融合在里头，让大家去把我们所学的这些理论把它应用出来。我晓得当初你们在期待这个课程里面这样的一个操作，跟你们原来的想象有没有什么落差的地方？
2: 我自己觉得是差蛮多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以为这门课就是上一些理论，然后顶多做分组报告，看一些文献这样子。我是没有想到说我们还要自己写教案，然后去中学实作。
1: 嗯，中学刚好就是你未来的场域，对不对？
2: 对，这很刚好。
1: 有没有感觉说提早进到这个实际的未来的工作场域的感觉？
2: 有，
1: 是吗？
2: 对，
1: 嗯，可以多说一点。当时你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跟你实际进到班级里面去的一个想象，有没有什么很大的落差，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2: 其实落差没有很大，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教育学程那边，我们就有去中学去做营队，就有教过一样的东西了，一样内容，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要进去社教班级的时候呢，跟我想象其实差没有多少。
1: 是是，所以你们其实有一些中学的一些服务的经验。
2: 对，已经有经验了。
1: 是是，很好哈。那林颖呢？
0: 我的话其实蛮刚好的，因为我比家长还要晚一年才上。
1: 哦，是。
0: 对，所以这次算是我第一次的在国中的方面去实教。
1: 但是你们修的课是同时在修？
0: 对。
1: 虽然晚一年进去。
0: 对。
1: OK， 那未来都是你们都是走辅导的吗？
2: 对，我们是走辅导教师。
1: 辅导教师哈，那还有很多的课程要在不同的科系里面去学习的哈。
2: 有，
0: 对，
2: 还有蛮多的，
1: 还有蛮多的。OK， 那我们来看看哈，就是说知道进到中学里面去，对不对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教育学程这边哈。也是有一些类似的哈，当然那可能是一些营会的方式嘛。那你们在这一次的小组里头有跟其他同学一起配搭做这些教案设计，那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想到说要选择哪些教案来做进行的试教呢？
2: 我们那时候选择主题时，我们是直接参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导读的那个报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大概会有哪一些内容。那老师那个时候让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有说一些哪些领域我们可以去做设计。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这些领域我们有兴趣，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写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去往这个方向去做设计。
1: 你们会平常就是 利用什么样的时间啊，或者怎么样，是下课后还是晚上还是线上讨论这些部分？
0: 我们其实蛮多都是在下课之后再讨论的，就是平常的话就是上课之后，后面老师都会给我们留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讨论，我们都会再多留个15-20分钟、就是一起把这个部分就弄清楚、搞清楚。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分组，我们可能会把同一堂课的两位老师跟再另外安排另外一个人，可能3个3个这样一起分，然后他们就会一起讨论两个教案两个教案这样子。
1: 那、你们这次这一小你们小组多少人？
2: 6个。
1: 那、你们是怎么去做分工的？你们只有进班两次啊，是照抽签吗？还是怎么样会认定这些的主题？
2: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是4堂的老师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2: 对，主教者不一样、然后像我们两个教育学程，我们就是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就是一定要教一堂，
0: 我们就是上去了、
1: 他们对你们很有信任，就是要你们了。
2: 对，因为我们算是比较有经验在写还有教这部分的。然后其他的话另外两个是自己想要有意愿的就是会上去。那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的试教的话、我是主教者，那我可能下一堂的话我就是可能记录者或者是携带，就是变成说帮忙这样子、然后第二次就是交换。
1: 是是，你们自己在主带或者说在做不同的其他记录也好啦，拍摄也好，应该是角色互换的时候，你们 有什么样的观察？觉得同学的表现如何，或者说自己的表现如何？
2: 那时候我在当主教者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关注在全班的这个视角，因为我要掌控整个课程的时间，然后还有整个班级的氛围，所以我会比较难去看到一些细节的部分。就是虽然在教课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学生个别部分，但是会比较困难。对，那我如果是记录者的话，我是可以每一个小组都去跑的、所以我会知道说每一组他们进行的内容，然后还有创作的过程，他们细节是什么，然后还可以跟他们讨论、这个是在跟我如果当台上老师是不一样的部分。
1: 嘉贞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观点哈，在台上的时候你要能够掌握整体的一个互动，然后时间的掌握等等，就看这细节的部分、就有待说当记录的时候就可以很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啊、表情啊，或者说对那个课程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也很棒的一个观察，也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让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那培育你自己呢也是有主带的时候、
0: 对，就蛮刚好，就是也是就是觉得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所以其实
1: 也是被推上去的吧、
0: 就是对，毕竟我读了教程，我还是得要乖乖上台试试看嘛。
1: 很好的。
0: 对，然后就是真的上台的时候就有点紧张。然后其实我那一次刚好是在第二次的试教的第一堂、然后因为刚好跟上一周比较不一样的是人数变多了。对，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一天其实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们分组还没有分好。所以我们又要在台上又要稍微等他们老师，就是可能要做引导方面，所以时间上真的是时间的掌握，就是要得努力，然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专注的在特定的几个人身上，就是要看的是整体的部分。那换成是拍摄或协助的时候，就可以真的是可以一个一个下去选，然后看看说哦，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你们当时教的那个教案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怎么设计的，或者说这是也是一起讨论出来，还是自己单独把它完成这个教案设计？是哪个主题？
2: 主题的话我们是一起讨论出来要哪4个、然后我的话是教爱的五种语言、然后细节的部分就是里面教案的内容是主带着要自己撰写，说我要教什么，然后还有课程流程我要去怎么做时间上的分配还有安排的话，因为是主带他自己要教的，所以他自己对于他写的教案必须要最清楚。对，所以教案的话都是交给主带自己写。
1: 那当初是大家共识要这几个主题，但是是由你来完成的主笔。
2: 对。
1: 那在整个 教学的过程里面你自己的一些学习或是说一些经历怎么样子，爱的语言啊、哦、觉得有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期的效果？
2: 有，而且我觉得效果意外的蛮好的、
1: 哦、多说一点。对，
2: 因为我其实对于中学生他们在情感方面的话，我还没有说很知道他们的 level 在哪里、嗯、所以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会很怕说我教的那个理论他们可能还没有吸收，那他们活动可能就进行很慢、嗯、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那时候我讲完然后就有他们在进行活动，就是我有一个活动是要他们给他们小卡，他们要去分配还有分别说哪一些是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个可能是精心的礼物，那或者是这个可能是那个送礼的。那我那时候我教的时候就哦，他们玩的好快哦，
1: 玩得很快，
2: 就是我原本设计可能15分钟还10分钟的课程，他们一下就玩完了，
1: 一下就玩完了，所以他们表示他们很熟悉这个过程。
2: 对，那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有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领域、
1: 嗯嗯、
2: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们可能对于情感方面的了解跟已经有一定的认知、
1: 嗯、
2: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地方。
1: 嗯，所以爱的语言觉得在当教完之后，其实这个的确对他们在情感沟通啊或者跟人的人际相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2: 对，因为我后面也有让他们去，我有出一个情境给他们，他们要用爱的五种语言去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要怎么解决，然后结果他们每个都讲得很好。
1: 哦，是是，也在你的引导里头，他们用这个算是卡牌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的？
2: 那时候我是给说，哦，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如果跟你吵架了、
1: 嗯、
2: 然后会觉得你不爱他、
1: 啊、
2: 那你要用爱的五种语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次的问题、
1: 嗯、
2: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写的还不错这样。
1: 他们中间 在表达上面他们会不会互相的会卡卡的，还是说他们现在都很乐意表达？
2: 嗯，刚开始课程进行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害羞但是后面随着活动进行他们就蛮乐意表达的。
1: 是，
2: 就是我点的时候呢我就说同学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嗯、他们都可以回答。
1: 是，那培宇呢你自己的在里头的经验？
0: 我自己那一周是其实要做男女差异，但是因为直接讲说男女差异会有刻板印象真的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妥当、
1: 嗯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是用爱情相关
1: 是
0: 去跟他们聊聊、
1: 嗯、
0: 那其实那一天上课的状况他们都可能是因为跟爱情相关八卦吧，他们就会很兴奋。对，他们那天其实特别的兴奋、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其实也都是比较不会主动举手说他们想要上来表达，但是只要点了他们请他们上来都很乐于去说。对、
1: 嗯、
0: 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就是小游戏我是就是有参考之前的老师请的讲师来做的、
1: 嗯嗯、
0: 所以我是他们做一个二选一，然后就是放一些感觉好像蛮有趣但是有一些要思考的问题。那真的是看到蛮多人，虽然说大部分的选项是一样但还是有个别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对。那后面的话就是有玩一个是爱情卡牌的游戏，那这个的设计者正是嘉珍。对，
1: 是很好，
0: 因为他刚好就是这个卡牌是他之前去应对的时候就已经教过的。
1: 是，
0: 对，
1: 你自己发想出来的吗？
2: 我是有参考一些的教案，但是我对于教案有一些的改编，然后改编成更适合然后更好玩的部分。
1: 是很好的、嗯嗯、
0: 对，然后只是把只是因为这次想说时间的关系所以是玩的比较基础款的那一种。对，所以其实但那天在实际的去试教的时候是发现说其实他们玩的蛮快的，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的人数比较多。
1: 嗯，
0: 对，所以轮的过程就会比较快。但是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活动都会需要请他们就是自己可能想一想啊或者去分享，他们就可以就我自己是发现说就是因为刚好旁边都会有小帮手小老师带着他们、
1: 嗯、
0: 所以我是发现说其实整体是很热络的、
1: 嗯、
0: 对。
1: 你们都未来都是要在中学里面可能也称为辅导老师对不对？
2: 没有意外的话
1: 没有意外的话 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就像你们所提到的，我们有辅导老师，中学辅导老师来到班上，对不对？那我们就直接来谈一谈，就辅导老师，因为我们在谈说服务学习是一个伙伴关系，对不对？我们大学课程系所跟中学辅导室是一个伙伴关系，你觉得他们进到我们的班上来告诉我们现在中学生的学习状态或者情感的发展等等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有可能以后就是你们就是这个角色，对不对？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里面你看到些什么，或者说觉得有现场的老师来到我们班上来做分享，是不是对我们的教案设计的引导会有帮，是很有帮助的？
2: 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一直在大学里面去学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到国中或者是高中，去到班级里面感受他们的氛围，所以由他们里面的人员来跟我们讲的话，就他们现在喜欢的是什么，他们流行的是什么，反而可以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教案设计的时候我们要走哪一种方向，而不是根据我们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去写教案。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他来跟我们这样子做对话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1: 是是，佩仪呢，对你来讲，
0: 我觉得真的就是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去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活动，或者是怎么说口令指令之类的，就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实际运用，然后是有效的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棒哈，我们而家未来不仅今天来了两位未来都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以外哈，也很可能没有意外的话未来也都是中学的辅导老师对不对？哈，我觉得是很棒的哈，因为要带领更多的孩子哈，我说我们青少年哈，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里面，特别不管是辅导的角度，在人生的辅导或者情感的引导相信会给他们很好的助力。那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再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对，当你在现场里面对这些孩子的观察在中学互动不管是从观察的角度带领者的角度，你看到一些中学生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现在的一个需要大概是什么，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这里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哈、哦，在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这里，来谈谈他们在整个学习里面，哈、哦，不管是在理论的研读哈、哦，或是教案设计啊，团体的互动，然后进到班级里面啊、哦，特别是在中学生啊会考完之后的两个星期啊、哦，给他们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毕业礼物。那刚刚我们还了解哈、哦，培宇跟嘉珍哈、哦，未来没有意外的话，都要成为中学的辅导老师哈、哦。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也算是暖身吧哈、哦。因为我们这个中学的场域就是你们未来实际上的一个工作服务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有接触到辅导老师，实际上到班上来做一些一些解说哈、哦，了解一下中学生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还是要让嘉珍跟培宇哈来让跟我们多聊一聊哈，当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的时候，这样两次啊教完之后，你们觉得说，哎，他们的反应，或者说跟我们教学的设计期待有没有什么哦，给你们有没有符合你们原来的一个预期里头？
1: 我的部分的话还蛮符合的。因为我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他们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很好。
1: 我那时候是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可能都没有反应，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哦，他们反应很热络，幸好是反应很热络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因为我教的那个是《爱的五种语言》，也是有关爱情的，他们原本就对于这个领域可能就很有兴趣，所以到后面他们就玩得很开心。
0: 你当时怎么设计这个《爱的语言》？
1: 我那个时候呢，一开始我实在我不知道教什么，所以我有问一下我的组员说，哦，那我要教什么？然后他们就给我了一些的想法。
0: 是，
1: 那我想法之后呢，我再想一下这个可行度。那我后面发现说，哎，那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就设计这样子。这个活动的话是那个配对的部分，
0: 配对、哦、
1: 对，然后应用后面情境应用是我自己想的，因为我想说我都已经认识了，那我认识了之后，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应用实际在我可能生活会遇到的例子，然后就这样完成了这个教案。
0: 是，所以你去不断的在反思要怎么样应用，他们的反应如何，然后不仅是了解，而且要把它用出来哈，所以整个一套的都在里头都有完成，
1: 都有完成，
0: 很棒哦。好，那培宇你怎么看？当还记得吗？嘉珍在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带领技巧啊，他的整个掌握度啊，你自己从你的观察，互相观察，怎么看他？
2: 真的是非常的有经验呢、
0: 啊。哦，非常有经验的，
2: 不愧是有制造过的
0: 啊、哦，是，
2: 他是我们整组学习的对象，
0: 是很棒哈、哦，你看。
1: 谢谢。
0: 那培宇，你当时在设计的你的主题，可以再多讲一点吗？你自己在这样设计的过程哈，然后进到现场里面，跟这些孩子啊 face to face 这样的一个玩的带领，那你自己有什么自我的发现，或者发现他们的需要？
2: 其实因为这一次，其实我设计的活动蛮多都是沿用，就是可能他们老那个进班来跟我们讲解的那个辅导老师，就是引起动机的部分，就是从这边的沿用。那我第一个发展活动就是爱情卡牌，也是沿用嘉珍的。那再往后面，其实我是有让他们就是一组一组的去画征婚启事。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沿用系上另外一位老师、之前有带过我们去制作。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刚好的是，爱情卡牌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对哪些条件、哪些特质是有喜欢的、有想法的，然后经过很多重的筛选跟思考，然后选出最后的那一张最想要、最重要的。那征婚其实就有点像是让他们透过前一个游戏的特质啊、条件，让他们继续思考说，如果是他自己的话，他真正想要的、理想的。可能从特质、外表，或者是其他什么个性、相处方式之类的，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跟思考。那因为爱情的话，蛮多，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差异，然后可能有一些是自己想法跟别人想法不同，或者是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家庭关系，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个性跟人生经验都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会最后选择的、想要的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是希望从爱情的方面，从让他们用游戏去思考，再去想到那些差异跟刻板的部分。
0: 那培宇把这个课程带完了，嘉珍怎么看呢？
1: 我觉得他作为第一次上台教书，我觉得他已经很棒，就是他能站上他那个讲台，然后去带来整个流程，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棒了。
0: 是，
1: 对。
0: 是，
1: 那他在带的时候呢，他对于时间的掌握，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因为他那时候笑完。那个上完的时候，他刚好下课。
0: 嗯，
1: 就是
2: 他也是
0: 哦，是，
1: 对，就是他没有太拖到时间。然后呢，他那时候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呢，他也是就我们活动进行当中，他也会下台，然后去看每一组的状况。
0: 嗯，
1: 就是他对于这个课程，他是蛮沉，也很沉浸在里面的。
0: 嗯，
1: 对，
0: 因为这次啊、哦，都是用透过很好的这样子啊、一个分组分工的方式，因为未来你们进到真的职场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对不对？没有人跟你陪伴你们上台了哈、哦。那你们觉得就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头，透过服务学习啊哈、或者我们到社会的场域里面实际操作，用分组的方式，对你们的帮助或者对你们的意义，你们觉得怎么样子？就是用小组的方式在进行。
1: 我觉得如果用小组的方式的话呢，它更像是在带一个活动。
0: 嗯嗯，
1: 因为活动它也会有主要的主持人，然后其他的会是协助者。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进行服务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以小组的方式，我们会感到比较有安心，就是有个后盾会帮助我们、不会只有一个人单打独斗而已。
0: 团队的感觉，
1: 对，我是一个 team，
0: 一个 team，
1: 所以会觉得哦，我不是一个人这样子、I'm not alone。
0: 很好啊，I'm not alone， 没错，你觉得说，团队里面，比如说啊，刚才讲到很棒的，就是像家珍哈、比较有经验的啊、就会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可以有很多的经验的学习累积，然后在过程里头也可能很多的互相的激励啊。那你自己看到的说，在这次的团体啊、团队里面的一个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真的像家珍说的，会一个是 leader 的角色出现。那对我来说，家珍就是我们那个 leader 跟协助者的部分。他是我们最强大的那个后盾，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啊，他之前注意到的、学习到的，再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就是学习说，哦，那我们可以先想好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更好。
0: 是哈，那在这次里头啊，我也知道你们在分享过程里面也是啊很辛苦的一部分，对不对哈？就是我看到你们在提到说，哦，这个连中午可能连也许连午餐都没来不及吃的，就要进到现场里头。我想也听听看你们哈，虽然在这过程里也蛮辛苦的，但对你们讲是哦这样去带给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教学或者祝福吧哈。你们自己再回想起来，这对你们讲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吗？课程的一个设计，
1: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很少能到学校，实际去做这些的服务学习。基本上，如果是在西上都是幼儿园。那如果是到中学的话，确实比较少。那虽然我们连午饭都没有时间吃，然后教案设计做教育也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当下课钟一打响的那个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种哦，我独自完成了一个课堂，我独自设计的一次的教案，我会觉得说哦，那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嗯，很棒哈、哦，看到自己说是啊，从也可以讲说是从无到有，对不对？然后把它实践出来，而且在团队里面互相的加持里头啊，然后但是也有你自己要上舞台的你自己的主角的时候哈、哦。那培宇呢？
2: 我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真的是以第一次来说，那是当下的时候真的是那个钟一打一下课，虽然说好像很轻松，但真的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还沉浸在那个课堂上，我有点 下不了那个角色。对，
0: 你就成为一个入戏的观众，已经沉迷在里头、
2: 对，然后就是真的很有成就感，因为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去，就是自己去主要就是负责设计跟带领、就会天哪，我居然做到了，
0: 竟然做到了。而且真的是、不止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走得快，对不对？但一群人走得远，而且这条路是大家一起走完。那当然有一天我们走到我们自己的舞台的时候、我们要所要承担的 哦，就责任就更大，而且哦，自己就要让自己也更多的能够独当一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哈。好，那我想我们在的确选的这个是中学的会考。对对，这是一个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让大家去思考，我们怎么会有机会进到中学里面去？对对，一年级、二年级忙着，三年级也是。可是，在他们会考完之后，毕业前的两三个星期，哎，我们有这个机会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常常问说，哦 ，Golden Circle 里面的三个 Why、How 跟 What，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点？为什么中学生这时候需要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以带完的角度来看的话，再回想中学生，为什么中学生三年级我们带情感教育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你们会怎么说？
1: 我觉得，因为国三他到升到高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对于身份的转变，还有他阶段的转变都是。因为连我自己那个时候在高中，还有国中国三的时候，我身旁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有情感经历的。
0: 是，
1: 那他们如果没有在上情感教育的部分的话，他们很多可能对于情感的观念不会说是很正确的。对，像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带个那一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经历过分手，然后听起来好像是。对方是个不是很好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些这方面的建议，比如说有关分手的课程，或是有关爱要怎么维持的课程，他或许就不会经历到比较不好的部分，可能可以更健康的去对待他们的情感。
0: 嗯，是，其实中学生在这方面的经历都是有的，对不对？好，不管是说怎么样去经营关系，或者说关系告一个段落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分手的问题等等的哈。那皮宇，那你自己觉得？
2: 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真的是在国中阶段就已经开始去就是接触一些人际关系啊、感情方面。像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都已经有接触了，更何况是他们。对，那加上，其实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去教课，然后让他们也来听听看这些有关感情啊、感情啊、关系啊之类的。我觉得应该会是对他们一个很有帮助的课程。
0: 嗯，
2: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接触太多三 C， 然后他们接收资讯太快了，所以他们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走在比我们还要在前面的地方。
0: 是，
2: 那我很怕就是他们会因为这些可能太多资讯，然后变成说他们从中学到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事物或者是信念。
0: 嗯，
2: 那有我们这些可能已经有经历过一些，或者是有已经学到一些东西，再带给他们，可以或许可以更帮助他们去变得更好。
0: 嗯，是，有一天你们都会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或者是说辅导人员，没有意外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的孩子，青少年孩子，不管是个别，或者是说在你的班级里头，你的正式教学里头，对不对？一定会来询问这些相关的一个议题。假设我们想象说，哎，未来你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头，你觉得回想这样来看待这些的中学生，你会怎么样来面对到现在的年轻人？哦，当然可能过几年之后，对不对？可能是整个时空也会在转变，可是慢慢的你们会有这样的身份，对不对？而且就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你觉得中学生他们需要什么，或者说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特别在情感道路里面，一我们现在在试做之后 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期许或是反思。
1: 我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帮助他们度过一些情感的部分。
0: 嗯，
1: 因为情感教育感觉不只是在爱情的部分，他们在人际朋友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他们也会有一些感情上面遇到的困难。
0: 嗯，完全正确。是，
1: 那如果作为辅导人员的角色的话呢，我会很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一些他们遇到的困难，
0: 人际问题，
1: 对，人际问题，
0: 家人关系之类的。
1: 对，那他们就可以很快乐的去那个度过他们的校园生活，或者是专注于学业。那他们可能未来升学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去到他们自己想要的地方。
0: 嗯，是，我觉得嘉贞这个的提点是很好的，因为我也听过他们在问到中学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梯次的，但他们问到说，哎，你们有没有一些交亲密朋友的一个 啊经历，他说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怎么会谈到亲密呢？所以就是回应嘉贞讲的这个部分，尤其他们在人际的基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不知道怎么经营，或者说没有好的这种关系，更那如何啊进一步进到亲密里头？所以这个很好，就是情感教育其实从不只是说马上进到爱情，而是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是不是可能都是一个啊帮助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哈、啊？那佩宇呢？
2: 对，就像嘉贞说的，真的是关系跟感情真的是不仅限在爱情，真的包括亲情、友情。那如果这部分的话，就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他们的问题、疑惑，就是反正就是给予他们帮助，就是提可能一些什么正确的想法啊、观念，就是至少是正向的，
0: 是正向的，
2: 对，至少是要是正向的，因为他们未来也会就是也会成为可能有可能是家长，或者是反正就是。大人
0: 是
2: 反正就是成长之后，未来就是他们还是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是相同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就有点像是在帮他们再铺一条帮助他们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让他们自己努力的往向前走。
0: 嗯嗯，是很好的哈。我觉得要从事辅导或者从事老师，通常都有一个助人的心，对不对？都希望看到别人更好，看到别人在这个路上面啊更少的啊逆境，或者在逆境当中能够啊化逆境为顺境，能够继续走完他们的人生。我相信老师都是有一个成全啊别人的心哈、啊，所以我想我们在啊在谈家庭教育跟整个服务学习的一个组合哈、啊，我们在学习婚姻的情感，我们做过服务学习的实际的操作啊，那我们也完成。你觉得在理论跟实务啊？就是我们一方面学习，刚刚也谈到不同的科系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设计，那我们就是把操作面就直接放到整个课程里头。那对你们来讲，如果你们现在完成之后，理论跟实务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兼顾，或者说都是重要的吗？对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
1: 我觉得两个结合的话呢当然慎重，而且理论跟实务同样的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自己先懂了理论，懂了那个内涵，我们才要知道说我们实务究竟要怎么样操作、
0: 嗯、
1: 那实务的话呢是有点像是我们理论的具象化，
0: 是理论的具象化
1: 对,、
0: 嗯、
1: 对，我们透过实务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那我们这个理论它到底适不适合现在的中学生、
0: 嗯、
1: 或者说适不适合现在的这个时代
0: 嗯, 嗯，
1: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服务学习好像有点像是那个做中学
0: 是的、嗯、
1: 就是我们在实务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 自我学习，就重新看过一遍理论，然后重新训练自己实务的能力，对，所以都蛮重要的。
0: 嗯，好的。嗯，你呢？
2: 我的话是觉得说就是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是如果你只懂理论，因为理论其实也是其他人自己实践之后在整理思考撰写出来的，那我们也只是看到了别人的经验，但是自己没有去经历过、
0: 嗯、
2: 我觉得自己经历过实务才是那个才是真正就是属于你自己东西，你自己去学习到的。对，然后就是学习理论就是让自己有一些了解，就像这一次的服务学习、
0: 嗯、
2: 就是让我们自己先去思考过很多，看过很多东西，然后自己经历内化后、
0: 嗯、
2: 自己内化经历过之后呢再试着转换成可能学生更容易懂的方式就传授给他们，
0: 是
2: 让他们也自己想想看，就我觉得要还是要经历过你自己的思考跟想法才是重点。
0: 哇，很棒哈！你们谈到理论是实务的一个基础，实务是把理念的具象化，然后谈到哦，只有去实务的接触，我们才可以亲身的去体验，对，成为我们自己有的故事哈，成为我们自己啊独特的经历，这是很棒的。那我想最后就是不管是对自己哈，或者对这个社会哈，当我们谈到情感教育、婚姻家庭教育等等，你觉得想要对自己怎么说，或者说对这个社会大众有什么样的？一句话，
1: 我对我自己的话
0: 可以
1: 有点像是对我未来的自己，
0: 是
1: 就是在学习路上我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努力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令人满意的结果、
0: 嗯、
1: 所以即使遇到的困难也不要气馁，就是要勇敢的向前进。
0: 是很棒哈，这次你们都

0: 心，对，贪心的心，然后不要让压力就压垮自己，对，多放松，多爱自己这样子。
1: 很好哈，多爱自己啊，要让自己啊能够过得更好的啊，你这边所提到的哈、啊，更好的自己能够自己完成，而且我相信在啊老师的这条路上面，我们就是刚刚所提到，就是一个成全自己也成全人，或者在成全别人的时候也成全了自己。很棒哈，我们都是未来教育的同路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分享哈，这个大家在大学的经验的学习阶段里面，就有机会哈，来为自己的职场啊，也可以算是一个暖身一个接触的场域啊，相信你们会越来越棒的，而且你们已经很棒了。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节目告一个段落，哎，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我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啊，佩宇跟嘉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下回空中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是现阶段的老大人在他们过去年轻的时候的共同记忆。还没有完，今天我们接着搭乘时光机，继续未完成的记忆之旅。随着镜头，我们转向媒体。1962年，台视首先开播，黑白电视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甚至主持的群星会打响了综艺节目的第一炮。接着田边制药赞助的五等奖也不遑多让。1969年，中视也跟着开播，家里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两部连续剧《晶晶》和《情侣》的剧情虽然已经模糊，但还记得《情侣》的主题曲当中的几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在寂寞的旅途中，偶然的与他相逢，他的笑靥使我神往，他的眼睛使我迷惘。这引起了很多人坐火车的遐想。不久就入伍当兵，而那一阵子台视每星期都会播映一次日本的职业摔跤节目。晚点名刚解散，士官兵就涌向中山堂看两头怪物珠穆和马场在擂台上打斗。超过10点，执行班长就跑来赶人就寝。至于夜间看哨棒，那是默许的，只要向卫兵登记，时间一到就会叫你起床。在台湾青哨棒所向披靡的年代，多数的国人牺牲睡眠深夜观战，每场胜仗都振奋人心。尽管深夜电视机前的观众仍会爆出欢呼声，当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都会到左邻右舍有电视机的人家里去看。退伍之后爱上了洪小乔主持的金曲奖节目，他的阔边草帽半遮脸孔，吉他轻拨弹唱，直到最后一集才揭开庐山真面目。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1978年，中美断交，刺激了国内年轻人的文化觉醒，于是校园民歌萌芽，发展成为国内流行音乐的主流。高学历的民歌手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形成了靡靡之音之外的一股清流。70年代彩色底片梦幻成真，

美国的柯达和伊士曼，日本的富士和樱花，是我储存大学缤纷记忆的道具。当年柯达制作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反越战广告，一个返家的士兵走下火车，画面忽然响起了汤姆·琼斯的 Green Green Grass Home， 印象非常的深刻。最开始因为冲洗费不便宜，就不敢多拍照片，后来各地快速冲印店的兴起如雨后春笋，加上操作简易的傻瓜相机上市，生活的点滴都可以信手捕捉。这个时候市面上出现 TDK 和 Sony 的卡式录音带，成为学习英语、考托福的工具。从此，音乐卡带变成了方便的载体，完全攻占了黑胶唱片的市场。我买的第一个卡带是理查·克莱德曼的《浪漫钢琴演奏》。随身听也随之应运而生，成为爱乐者的新潮电器。我买的第一台是独眼龙商标的戴阳，体积挤进砖头般大，由于嫌它笨重，又买了一台 Sony 推出的 Walkman， 赶上时髦。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会将参加过的救国团活动和黄金岁月画上等号。昔日夏令和冬令战斗营在军方的支援之下，报名的人数极为踊跃，常常报名稍微慢了点就已经额满了。我在大三的寒假被学校保送参加交通大学举办的岁寒山友会，记得参加的人都是大专和军校社团的精英，文武青年交融成一片，聆听讲师的领袖培养课程，游戏间学习团队合作，惜别的时候还依依不舍。有人也在活动结束之后仍藕断丝连，找到了另一半。金国先生主政的年代政治清明，推动十大建设，加上孙运璇、李国鼎等清官，带给台湾空前的繁荣，人民对于经济起飞也与有荣焉。当时候的生活虽然单调平淡，但学校有规矩，社会有秩序，人人睡眠充足，因为三家电视台到了深夜十二点就唱国歌停播了，商店的霓虹灯也有节电限制，夜店很少，更没有24小时营业的 7-11。 70年代老三台播映的美国电视影集很受到国人的青睐，从中式的爱之船开始启发我对美国文化的认识，出国前还买了三人行来学英语。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法网恢恢，剧中的小儿科医师理查金波为了洗刷冤屈，在各州
浪迹天涯。据说《真相大白》的最后一集收视率高达57%。然而来到了美国，却始终没有看到电视的重播。几年前我买到他的第一季影集，完结篇却是从网络下载的。以前看过的《勇士们》以及《虎胆妙算》也陆陆续续的找到，当作记忆的时光标本。90年代，学成归国，公车上有人拿着黑金刚来打电话，公共电话亭越来越少，心态一时还不能调试变化中的大环境。诸如一世代追求次文化，言行率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21世纪来临，智慧型手机带来想象不到的方便，但是人际关系反而变得复杂了。回想那个打电话要投币的年代，收到朋友的来信，心情是超愉快的，因为它是经过书写和投递的，具有温度。几年前的小学同学会，有人提起那位打人很凶的导师，第二天和同学到天母去探望他，他都快90岁了，大家合送一个红包，据说他压在枕头下舍不得花。而当年没收我收集泡泡糖卡片的数学老师，也在初中的同学会中遇到了。我上前向他敬酒，如果那些卡片依然无恙，那可是伽马店里面稀有的古玩了。

这真是一部有温度的时光记忆机，唤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真的是温馨又怀念那些岁月。感谢那些前辈们，音乐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努力，提供我们许多生活中的养分。也好难得的有心人，在时光的飞逝中，帮我们这三四年级生留下曾经有过的生活的共同记忆和蛛丝马迹。感叹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民风淳朴，社会有感觉，人间有情谊，就像一张淳朴无华的黑白照片，不以色彩取胜。而今天的社会和时代的变革，似乎让人活得不快乐和复杂。往事只能回味，怀念那曾有过单纯的美好岁月，也是台湾人最幸福的时代。与三四年级生的朋友们一同缅怀交流。好了，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国的应许，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应许给这些人的幸福就是天国。马太安排八道祝福的方式，让第一道祝福和最后一道祝福分别含有天国的应许。那些心灵贫乏的人和那些为正义而受到迫害以及内心自由不附和他人意见的人一样，这些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受他人也不受公众意见的主宰，因为他们在上帝里面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天国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上帝本身，他在我们心中主宰着，而且使我们免于他人的权力，免于依赖他人的赞同与肯定。这种内心的自由就是天国的本质。当上帝充满我们内心的空间时，他就是天国。我们就会在内心体验到宽广度和自由，生命力与爱，平安与和谐。上帝使我们与自己真正的本质接触，而且他满足了我们对幸福的最深渴望。这道祝福塑造了让耶稣的灵引领自己的人，借着那些人，耶稣亲自来到我们的世界，重新为正义而受逼迫。耶稣透过他们来到我们这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救赎和痊愈的气息到全世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省察我自己的言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

它来自心灵的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句话，这个言语，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

不论是针对身旁的人，或是你所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

见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这是巴哈所写的前奏曲，好，这是出自他所写的两大册的平均律，为大键琴，他那个时代没有钢琴，是为大键琴所写的，键盘乐器所写的平均律，两大册，一册有48首，两大册总共有96首。那么48首是分成24首，每两首是一组，前面一首是前奏曲，然后接着是一个赋格曲，所谓赋格，赋是天赋异禀那个赋，格是格调的格，格式的格，中文翻成赋格，那原文是 fugue F-U-G-E fugue。那么这是两首曲子是一组，是 一整首曲子。那么这个前面这个是前奏曲 prelude 或者是 prelude P-R-E-L-U-D-E prelude 那么先是弹前奏曲，后是弹赋格曲，这是巴哈当时写这个键盘乐器的平均律的组合，他定下来的一个组合，所以然后他是按照24个调，西方音阶里面有24种调子，他就每一个调子写一首这个前奏曲跟赋格曲，为每一个调子写，所以就24个调子，就48首小曲子。那么第一套做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所以再写了一套这个平均律，所以总共是 Book 1 跟 Book 2 那么两大册，这是所有学钢琴的人你学到最后你必定要弹的曲子，没有弹过巴哈的这个平均律，那就真的等于是你的钢琴还没有到进入门内，你可能只是在门边上。那么巴哈的这个平均律是奉为钢琴里面的旧约圣经。那么贝多芬写了32首的钢琴奏鸣曲，这是钢琴音乐里面的新约圣经，但是巴哈这首这个96首的平均律，在他作曲的时候他是没有看过钢琴的，但他过世以前是没有看过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钢琴，所以他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大键琴上创作的。那么于是就有了前奏曲 prelude 跟赋格曲 fugue fugue 这两种的曲子的形式。那么赋格曲如果用口语我们这样来说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旋律，两个旋律，三个旋律，那么一个旋律就是一条线，两个旋律是第二个旋律是第二条线，第三个旋律是第三条线。在赋格曲这个形式里面，三条线会不同时间进入这个曲子里面，那么三条线路或两条线路的不同的旋律会穿插出现，所以你在听赋格曲的时候要仔细听，诶，是在低音部有旋律出现呢，还是在高声部有旋律出现，还是在中声部有旋律出现，它是不断的旋律一直在不同的声部这样子连续出现，那的称为一首赋格曲。弹赋格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十只手指头你要能够有小指头去弹这个主旋律的这个能力，你也要有这个中间这个大拇指跟食指
或者是中指三个手指头去组织来弹这个主旋律，你也要有中间三只手指头的能力去弹主旋律，所以十只手指头都要能够弹出它的主旋律，这是副歌曲困难的地方。那么在演唱这个合唱曲里面，副歌曲的形式的演唱的话，指挥要非常能够注意每个声部都有主旋律出现，于是他就跟一般各位所知道的只有一个旋律然后其他的音都是伴奏这样子形式的曲子是完全不同的哈。那么这个副歌曲的难度跟它的复杂性哈，这是各位就一般的状态下不太能够理解它的复杂的情况，它简直就是像一个建筑物一样哈。所以巴哈的这个副歌曲写出来以后，就让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音乐欣赏者、演奏者，甚至是这个建筑师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就感叹出来说：“这个音乐就是流动的一个建筑哈。”那么回观建筑的话，就是一个凝固的音乐啊，所以这个巴哈的副歌曲是有非常大的对于整个艺术跟键盘乐器跟所有音乐的发展是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启示作用的。那么所以呢，这样子情况之下有了前奏曲跟副歌曲，那么要听副歌曲是非常需要花耳力花功夫，而且我们在演奏副歌曲之前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分析这个副歌曲的整个的细节。所以当我在练习副歌曲的时候是好像做数学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巴哈就是音乐界的数学家，他的确是，他很懂数学。

的。所以，以这个巴哈的赋格曲要分析出它整个的结构，然后它是在哪个地方出来主旋律，又怎么配搭主旋律来进行这个和声，整个音乐的进行。你知道它的那个主旋律，它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在另外一个这个音的上面出一个主旋律，然后它是用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甚至可以把这个主旋律像个镜面一样的把它反过来进行。那你要能看得出来，原来这个主旋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用镜子的形式相反的出来，而这个镜子在照出映照出这个主旋律的时候，它照镜子的那个角度，它不是一个角度，它可以从上面、从下面、从旁边去照这个主旋律，然后在镜子里看到那个主旋律形成的样子以后，在它的这个副歌曲里面会出现另外的，因为现在是广播，我没有办法把它画出来给各位看。如果我们是面对面上实体课的话，我就会把那个例子，然后拿一个镜子去，对，这个放在那个谱子上面，你就会发现，哇，下面的其他的这个主旋律出来的时候，它是用镜面的方式。镜子的反向的方式来作曲的，所以这个复杂的程度呢，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各位。所以他这96首的这个平均律，为键盘、钢琴跟大提琴所写的这个平均律，简直就是真的很多的建筑师或者是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哈。都要来听巴哈的这一套作品，两套的这个平均律的作品，来构思他们的专业上面，比如说画家，他的结构如何去把那个画面呈现，建筑如何呈现整个不同层次的那个建筑物里面的构造啦、设计哈，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么复杂的一个副歌曲。我们要欣赏之前，那么前奏曲就是预备各位的心，预备我们欣赏者的心。我们平静下来以后，脑子要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听后面这首副歌曲。因此，前奏曲都很短小啊，而且都比较平顺。我用平顺这样来形容，就是它不太会有太大的这个情绪起伏。如果他一开始是激动的，他就这一两三分钟里面，他都一直保持一个同样的一个频率，同样的一个激动的层次。然后预备好各位的心，那各位再来听下面后半半段的那个副歌曲，所以前奏曲是为了听副歌曲来做预备的哈。那么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介绍过序曲，就是这个overture 哈，序曲是为了大家要看一出剧，或者是看一出芭蕾舞剧，或者是我们要看一出歌剧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到一个预告片哈。好像现在电影的预告片一样，那里面的旋律的片段会在这个 overture 里头，这个序曲里头，把它先短短的闪过各位的脑袋里头哈，让各位知道这些片段，那把它串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进入戏剧的正式的开始。所以戏剧序曲就是拉开序幕的意思哈，可是前奏曲 prelude 就不是这样子的感受哈，不是这样的用意。他在创作的时候是让各位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就是铺垫好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心理状态准备之后，我们要听的是下面那一段副歌曲。好，这说了这么长一串，就是讲巴哈的
平均律这一套的伟大的作品、啊、那可是这个前面的短小的这一段前奏曲呢，因着巴哈的这一大套的作品，结果后面的作曲家觉得这些短小的前奏曲其实它可以独立出来，它可以独立出来，在巴哈的创作里面这个不是独立的，所以在演奏这个巴哈的平均律的时候，我们前奏曲跟副歌曲是要连续演奏的，中间就是前奏曲结束以后马上副歌曲就开始，这是 一整套这是一整首的曲子，完整的是前奏曲加副歌曲的。那么可是这个前奏曲巴哈等于创作了这个48首的这个前奏曲哈，结果这个后面的作曲家，后世的作曲家听着，觉得这个前奏曲其实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单一的一种曲子的形式啊，那也不要有什么特别的标题啦、意义啦，它就是一首曲子。它就是一首短短的曲子，结果发展到后来，从巴哈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所有巴哈的平均律里面第一首曲子，第一首的这个前奏曲，那刚刚各位听到的是朗朗的演奏，他演奏的比较自由一点，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比较有一点点像肖邦的感觉。我一直觉得他弹巴哈的东西有点肖邦的味道在里头啊。那所以可是如果是比较早期的这些演奏家诠释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的时候，他们会强调的是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是不太能有太多的这种弹性的变化，它的那个节奏哈是要稳定的哈，中间这个不要太啊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不要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不要有这个啊。这个推拉哈，这样子的处理哈，所以就是各种的演奏的版本的解释不同，诠释不同哈。那么可是就这样子的，这个后面的作曲家就开始被巴哈的这个前奏曲给影响了，以后后面好多作曲家就开始把前奏曲独立出来，为了前奏曲一套一套的曲子就出来了。那为这个前奏曲写过曲子的有肖邦，他写了两套一套作品28号24首前奏曲，这是很有名的。那么很有名的还有德布西，他写了两套的这个前奏曲哈，总共都是12首啊，总就是有各12首，那两套就是24首曲子哈。那德布西其实有点要向巴哈致意哈，所以因为巴哈写了24首的前奏曲，那他就写24首，可是他分成两部的前奏曲的作品。那还有一位就是拉赫曼尼诺夫，他也写了两套的这个前奏曲啊。那么一套是9首，一套是10首啊。那还有一位作曲家，法国作曲家佛瑞，也写了9首的前奏曲啊。那所以启发了很多很的这几位的作曲家啊。那还有就是一个俄国的作曲家肖斯塔科高维奇，他也写了24首的前奏曲。那我想
这个如果全部都让各位听完，这个节目就会非常非常的长，我们要分好多好多集啊。那想到各位比较是稍微不是太这个资深的欣赏古典音乐的乐迷们，所以我想用这个带领各位进入这个音乐世界、古典音乐世界的这样子一个宗旨之下，我想我就用这个选择性的来让各位来欣赏。可是我也想尽量的放能够播放完整的这个他们创作的曲子，因为每一首曲子都差不多3分钟、2分钟、3分钟、2分钟所以我不太想是一首曲子完了我就说话，一首曲子完了我就说话。我想让各位就是沉浸在音乐里头所以我想看着时间的状态，那有些曲子我们就可能就牺牲掉，没有就不播放。那么各位可以去，现在有太多的这个串流平台，各位可以去找来欣赏那么好，那么这个巴哈的前奏曲那真的就是这个哇，我觉得一辈子。他圣经嘛，旧约圣经，就好像在读圣经一样。以我们学钢琴主修的人来说，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圣经那真的就是一辈子都要去弹它，一辈子都要去演奏它。有些这个演奏家就是一起床就是弹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弹它的平均律作为它的暖身。你相信吗？这就好像基督徒一起床以后，我们要阅读圣经，来开启我们的一天，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刚刚就先让各位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第一首的那个巴哈的前奏曲。那么我就不按时代的顺序我想今天的节目第二个我要让各位听的是苏俄的作曲家拉赫曼诺夫写的。那他有写两套的这个前奏曲一个是这个9首，一套作品是10首。可是我在这个选择他的曲子的时候，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面把他其中的一套的作品，把它尽量的完整播放。可是我今天在这个第一次听前奏曲的这个节目里面，我想我让各位听一首，他特别在他的一个作品第3号的这个曲子里面有2首曲子。他的第一首曲子是另外一个曲子，可是他第二首曲子他命名为前奏曲。那这是钢琴家里面认为命名为前奏曲的作品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前奏曲，而且它的长度是长过，几乎长过所有的前奏曲它也写了4分钟的这个曲子的长度，所以我想我单独把这首前奏曲挑出来，让各位来听听看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是他的作品第3号的第二首，这个 OP 的作品第3号的 Number Two 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有一个名字的叫做莫斯科的铃铛 The Bells of Moscow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莫斯科的钟 Bells, the bells of Moscow. 拉赫曼尼诺夫，苏俄的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作品第三号的第二首。那我选择的版本是目前年轻一代的这个演奏家里面我很欣赏的一位法国的演奏家，叫做亚历山大沙洛，亚历山大沙洛，我真不会念他的那个原文的名字，中文就是翻译成亚历山大沙洛。这个刚刚听到的就是钟声，对不对？他描写那个钟声的这样子敲下去，然后那个钟声还有残响，所以用钢琴来描写钟声，很棒的一首曲子啊。这个演奏家都很喜欢挑战这首曲子，因为他的那个踏板的运用这是很有技巧的在里面的。好，这是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拉赫曼尼诺夫是苏俄人，他也是属于浪漫派的作曲家。那么浪漫派还有一位作曲家比较稍微不那么有名，他叫做斯克里亚宾，斯克里亚宾他也写了前奏曲，而且是24首，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是24，所以把他的影响多么的大，因为他总共这个西方的调子这个音阶就是24个调子，所以巴哈写了24个调子，那么于是后面的人都是24 24 24，要不然就是12 12 12，24个调子里面有12个大调12个小调嘛，所以都是24，很多都是24，当然也有些不是的。所以我这位作曲家也写了24首的前奏曲，是他的作品第11号。那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版本，就是这个普列特涅夫所演奏的，中文翻成普列特涅夫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看着时间，我们大概24首是欣赏不完了，那么我们就听听看吧。大家不要去有太多的困扰，说他到底在写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样。有的刚刚那一首莫斯科的钟，那是真的有个标题，但是没有标题的时候，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个音乐，然后不要去很紧张的想要知道作曲家到底这是在写什么，各位就是纯粹去感受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感受。你可以作曲家写的是这个，你可以想成另外一个东西，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来听普列特涅夫所演奏的史克里亚宾的24首前奏曲，我们就顺着放，从第一首开始放。好，我们来听听看吧。

晶莹剔透的音乐，一颗一颗的珍珠，一串一串的旋律，一首一首美丽的乐章，就这样子源源不绝的送进各位的耳朵里，送进各位的心里面。希望今天这样子的钢琴音乐，短短的一点一点的，能够让各位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欣赏的经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听听看其他作曲家对于前奏曲这样子小品的音乐是如何来处理的。谢谢你的收听了，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很关切那些遭受到家庭暴力的妇女跟孩子。主啊，我们为到这些遭受到家暴的妇女跟孩子来祷告。主，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走出这个家暴的环境，他们可以走出家暴的阴影。主啊，你知道这个家暴是会循环的，家暴家庭长大的孩子将来成为家暴者的比例是偏高的，这些加害人他们以前也曾经是受害人。主啊，我们真的为到这样的循环，这样的家庭的暴力的循环来祷告，求天父来保守转化

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家庭，让这些受到暴力伤害的妇女跟孩子，他们的这一代受到这些状况，他们可以得到医治修复，也可以停止下一代继续的受暴。主啊，求父神帮助这些受暴的妇女跟孩子们，让他们可以得到医治，得到恢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那请玛丽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大家，这边这个时候是什么？下午好，不用什么下午好，好，就是大家好。
2: okay,
3: 我想说
2: okay,
3: 我已经习惯 live 了，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2: Okay, okay. 我们是下午两点播的，确实 是下午
3: 好。好啦，下午好啦。
2: OK, 好，那么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啊，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哦。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她在精品服装业负责十年了哈，负责人十年了。美丽购物直播主两年，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两年。那么默默很多进口水果商御用直播主，东元家电啦，百货专柜商品包，和很多的百货专柜饰品等等，好，他是很知名的一个直播主哦。

0: 那么玛丽妈妈是陈佩慈，那么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来，
1: 是，
0: 讲玛丽妈妈好像对我来说有点照顾，
1: 因为我喜欢被人家就比较亲切啊。
0: OK，
1: 对啊，
0: 好，不是因为听众朋友知道我这几个月去弄牙齿哦，弄这个牙痛弄到现在几个月都还没有开，还没有正式开始，还没有开始植牙，我那个眼那个讲话已经打结了。好，这个玛丽妈妈她曾经说，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这个没有套，没有套哈。但是我看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啊、哦，好喜欢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一直告诉我的一件事情，不要纠结过去，是吧？就是你过去再怎么差劲，也许你自己做不好，或者是说别人对你不好，你就觉得说啊，很多人就在一直活在过去哦，然后就觉得啊，好伤心哦，然后心情就很无助，然后你这种心态哦，人生再怎么过都过不了，因为你就是被我们这种负面的这种心态所影响。
1: 负面你怎么去接受到未来的美好？
0: 没错，所以我就最近就真的是那句话哦，放过别人，放过自己，就觉得啊，心态好很多了，然后就睡得着觉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哦，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今天我们请到玛丽妈妈来啊，她是数位行销跟品牌直播顾问哦。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好像知道，好像又不知道，因为在对岸有很多那种这个直销
1: 直播带货，
0: 对，直播带货，然后每次都看到那些人就很卖力，
1: 卖力，
0: 有些还跳舞，
1: 很多演，
0: 对，然后就
1: 桥段
0: 是，
1: 然后大家买，
0: 是，然后就很，你就看了以后就很容易被他带动了哈，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
1: 上
0: 链接，
1: 对，上车上链接，
0: 然后就哇，我们卖了多少？哎，我想要先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在节目这样讲到底好不好？他们在节目里面说卖完了，很快就卖完，那真的吗？
1: 当然，对，卖完他们还是下一档还是可以继续卖啊，产品无限。
0: 对，我说他们讲假设啦，讲说啊，我们这次准备了1000份，好，这个你说这个，因为我们
1: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看不到嘛。
1: 他们就是为了钓观众，就是啊，
0: 是
1: 快没了啊，
0: 是你要饥饿行销，
1: 对对 对,
0: 对，卖得很好，你要赶快买好，然后下一次来的说好、啊、上次哦，因为老板觉得说这个1000单我实在太少了，这次哦。我们
1: 我们再补十单，最后十单，
0: 这一次我做主，
1: 补20单，
0: 这次我们做主降到多少钱哈？老板可不可以？不可以也得卖，
1: 补不完。
0: 对，好，我现在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哈，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因为像这样子的工作或者这样的称呼在对岸是比较流行的，在台湾都是，其实台湾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模仿大陆，好对岸，好，我想要问的就是网红跟直播主到底一不一样？到底有什么？
1: 这真的是我常常一直被问的问题，就
0: 是
1: 大家自我介绍嘛，我是直播主，
0: 是，
1: 然后我在协助厂商做直播带货的销售，然后接下来大家就会说啊、哦，你是网红，然后说我不是网红，我是直播主 ，OK， 然后我就要解释一番，所谓的网红，他是在社交媒体上面，
0: 是
1: 他想要让大家关注他，所以会做一些。吸引人家的一些影片啊等等啊，然后关注越来越多，对，哗众取宠嘛，应该是这样说。但这确实这是一个这个行销自己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这才叫做这一类的叫网红。那直播带货他是一个专业的销售人员，
0: 是，
1: 他今天看到了一个商品，他就要马上去联想到说这个市场的TA， 谁会买这个产品？
0: 是，
1: 然后它的卖点在哪里？那它跟其他商品有什么不一样？
0: 是，
1: 对，我要很快速的把这些它的产品的优势抓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直播带货的一个专业的部分。
0: 是，所以直播带货比较 focus 就是在我就是要卖东西。
1: 对，我就是要卖东西。
0: 好，那
1: 厂商给我们的期望也是希望我们就是卖东西。
0: 反正我们 focus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卖东西嘛，
1: 是的，
0: 我就是你东西来了以后，我就负责要把它卖掉。那当然就是说你们要对这个商品要很懂，
1: 当然啊，
0: 对，然后要能够先把那种最优势，
1: 对，
0: 要跟别的东西做比较，比较优势的部分要把它讲出来。
1: 甚至我还要协助厂商他去厘清你的商品，因为很多台湾很多制造业嘛，
0: 是
1: 很会生产，但是他真的是很专注在生产，他不知道这个市场。的市场很多人。

0: 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1: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小老板或者公司，就算大公司啊、哦，他们很多是譬如说从技术出身的，
0: 对，
1: 好、哦，他们因为第一个像您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他们不了解我们的
0: 市场
1: 对象市场，
0: 对，
1: 好、哦，这些买的人他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或者说怎么样去价格什么样的什么样，他们都不清楚，
0: 对，
1: 所以他们可能在他们的他很了解他的产品，可是事实上来说
0: 他不了解市场，
1: 对。好，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专业的，好一些
0: 协助他们去理清，然后
1: 或者对专门做广告的人，他们这是他们的专业工作嘛？
0: 是是是。
1: 有没有老板，他有没有公司，他们对自己的东西优点他都不知道？
0: 有，
1: 有，
0: 就是他就是一脑子的就是一直在生产，他觉得市场什么红，他就去生产什么。
1: 是，
0: 对我比较困扰的，真的就是有一些小老板，就是他就是觉得。他就是他生产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这个产品你的卖点是什么？他说反正就是跟那个谁家的一样啊。然后我就谁家的一样？那请问
1: 会不会有那种他指明要说什么，然后却你却不太想说的，会不会？
0: 会啊，
1: 会
0: 肯定啊，尤其是保健品啊，保健品真的我、啊、
1: 对
0: 保健品，
1: 我想要问一下，
0: 实在是
1: 你们在接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好会不会先看他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国家的，
0: 当然
1: 一定要嘛，对不对？我们不能卖假药或
0: 出
1: 问题嘛，
0: 哈、啊啊，当然，
1: 所以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他这个产品是不是、这个保健食品是不是有通过国家的一个认证嘛，
0: 好，
1: 然后或者是私底下查一下说有没有出问题。
0: 因为毕竟我在销售的平台上，我是在Momo做销售，直播销售、那Momo这个平台它本身对于产品的把关就很严格了，
1: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最好是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你做靠山嘛、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那就是说这个平台第一个大家相信平台、不会卖出假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第二个品牌也会帮忙过滤一下，
0: 对对，
1: 好，应该这样讲嘛，哈，
0: 对，我只要专注的去，
1: 你看只讲好听的话，品牌哪管你这些事情。
0: 对、啊、
1: 我跟你讲，你今天他们拿东西来品牌那个电台那个平台商会管那么多吗？
0: 对平台商。
1: 平台商会管那么多吗？通常来说就是啊、哦、有那个
0: 有
1: 东西要卖，那你自己要去想办法过滤嘛。
0: 对啊对啊，
1: 是吧？
0: 对。
1: 只是说平台一般来说的话，因为它经营的不错，好，它可以让消费者有一个依靠嘛，就是说
0: 啊、
1: 如果说我今天买了、
0: 啊、
1: 出了什么问题哦，不会，因为我们稍微过滤了
0: 啊、
1: 哦、如果说你今天有问题了，比较不敢来我们这种大的平台嘛，
0: 是啊，是啊，
1: 所以直播主有在平台上面工作的，也有自己
0: 也有自己
1: 接去接的嘛，
0: 啊，
1: 就譬如说自己蛮红的，人家会找上门嘛。
0: 对，自己蛮红的，通常他都会自己去生产自己的商品了，他不会去帮厂商卖商品，因为自己生产商品毛利才更高啊。对啊，
1: 所以有一些自己公司、我是生产商、我也可以培养我自己的这个直播主嘛、
0: 啊、
1: 我自己卖我自己家的东西，
0: 是啊，
1: 对吧？
0: 是啊，可以啊。
1: 或者是说某些平台，好，这些平台是专门卖东西的，
0: 是的，
1: 或者在
0: 委托我，像我这种、对，
1: 是，或者是说有些在对岸很多的就是直播主，他有这个公司就专门找了很多直播主，直接在做
0: 嘛，所谓的应该就是直播经纪公司吧、
1: 是，
0: 对 对。
1: 我之前没有看到一个以前的节目，他有分几楼，那个出名的在几楼，还没有出名在几楼，
0: 真的哦，那应该是内地才会做這樣子。
1: 我有看这个节目，我有看到节目，
0: 对吧？对，
1: 是。那他当然反映一些直播主的心声啦，就是他们的工作相当也不容易啦。
0: 是啊。
1: 好，那么我想说，大家就要清楚，就是我们讲网红跟直播主有时候不太一样。有些网红哦，他可能是透过这个网络上的比如说脸书啦，或者某一些部落格啦，他可能去到某一家餐厅，到某一个知名的景点，他去拍一些照片，大家觉得啊不错
0: 啊，
1: 然后跑，大家就看说啊，这个是网红拍片的地方，好，这个椅子那个网红那时候拍的时候很漂亮，
0: 对，
1: 好，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跟直播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直播主他可能是要卖东西
0: 啊，哈，
1: 是真的这样，
0: 专业的销售人
1: 直播
0: 卖东西，
1: 一定是卖东西吗？
0: 没有啊，直播主其实有分，
1: 是
0: 聊天的直播主跟直播带货的专业直播带货直播主，对，对，所以哇，这个名词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它被冠其实很多，其实你 life 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说哦，这就是直播主。但是我不是那种聊天的直播主，我是这种专

0: 专业的直播带货销售的直播主，在一个大平台。
1: 是，对，我怎么觉得你讲话里面有略带 ABC 的那种感觉？
0: 有吗？
1: 有一点
0: 啊，真的假的？
1: Okay, 好，这个
0: 我可能最近在学英文
1: 啊，那个口
0: 音，想要直播带货，想要走向国际，
1: 口音上面有一点归国华侨的那种感觉哈。好，我们先想问一下哈，就是说直播对于品牌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到底我们这个品牌？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一个小品牌，或者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我想说不应该是不管是小品牌或大品牌都需要直播嘛，因为这个是一个广告嘛，
0: 是
1: 好，那直播对于品牌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重要性？
0: 哇，我觉得以前更重要，以前很重要，在疫情期间很重要，现在我会觉得更重要。
1: 怎么说？
0: 因为其实直播带货这个生态圈是从疫情那时候开始的，因为疫情大家都不能出门，所以大家就只能一直在线上购物，
1: 是，
0: 然后送到你家，对，然后当时就有非常多的人就直接打开 live。
1: 等一下，刚我们在事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
0: 怎么了？哪一段？
1: 那个疫情那时候是不能出门的啊，你就算上网去想要买东西，问题是没有人送货啊。
0: 有啊，有人送货 啊，
1: 可以送货吗？
0: 可以。
1: 为什么？
0: 还是有人送货啊，邮局总是还是要运作吧。
1: 没有啊，
0: 宅急便也是要运作啊。
1: 那时候不是在对岸的时候，有很多的社区门都是给封死。
0: 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这么严、哦、没有那么严格。
1: 是，
0: 台湾是只、啊、对，
1: 我狭小，
0: 你那时候可能在对岸生活，对不对？
1: 我狭小
0: 对，你那时候应该是在对岸生活的、okay. 台湾没有那么严重。台湾就是你可能出国回来，你就要关在饭店关个21天14天这样，对，
1: 所以那时候就 在
0: 台湾的时候，就是直播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1: 哦，
0: 对，因为大家闲闲在家没事，我可以为了买一个商品，我可以盯在那边盯看个一两个小时都 OK。但是所以那时候很多厂商就纷纷直播带货，或者是本来没有在卖商品的人，
1: 是，
0: 然后他也创了一个商品，然后在线上做销售，然后再做直播带货。所以那时候的直播的生意非常好做，
1: 是，
0: 有什么有什么就卖什么。但是一直到疫情结束了之后，大家已经可以出门了，
1: 是，
0: 就没有人会在家里看个一两个小时只为了买东西，他们可以出去买啦。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直播的市场的绩效整体来看至少掉了70-80%有。
1: 哇，
0: 在跟疫情的时候比。然后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的商品，就是因为当时疫情大家哇好多商品好多商品，现在就是一个不缺商品的时代、啊、
1: 是，
0: 你要买什么什么没有，随便上网随便买都有。
1: 是，
0: 对，那但我觉得现在直播带货对于厂商的优势在哪里，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商品太多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直播主去帮你厘清跟阐述你的产品跟其他同样商品的差异化。对，这个就是我觉得直播主现在存在的价值。
1: 是
0: 是啊，
1: 所以许多人认为说直播就是很单纯的带货工具哦，
0: 销售，
1: 销售
0: 没有错。对，
1: 所以除了我们这个销售的数字之外，您认为说这种直播对品牌的资产的累积是不是不可取代的一种隐藏价值哦？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说，直播带货，好，直播带货就是说，当可能在那家公司他要卖的话，他只看销售数字，他管那么多。可事实上来说，它是一种品牌一种资产的累积，
0: 还有形我觉得也会是一种某种形象的、品牌形象的一种呈现。
1: 是，
0: 对，是，所以我觉得我蛮庆幸，是我一开始我把我自己定位的很好，
1: 是，
0: 就是我不是那种哇叫卖那种啊，399不用，299不用，199买一送一，我不是那种，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可能因为我40岁，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会很喜欢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很多产品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这么容易，这么容易就把自己的零说出来了、
0: 没有 it's okay
1: 。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哈，其实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因为男性女性啦，或者每一种人他是不太一样的，好像有些人，好，有些人他就是只看限定买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看到这个颜色，是不是我喜欢的颜色？他一定要看到现品，好，甚至于说我今天买一个家具，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坐起来舒不舒服？他一定要去摸到，好，那种感觉到，他才有才会想说我才要决定买这个东西，他就一定要实体店面。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商品啊，他不管怎么样来说，就算他是一个很大公司，

0: 他就算亏本，他就还是要做一些，还是要找一些地方，好、
1: 嗯、
0: 去做他的那个他的卖点，
1: 是
0: 好实际卖点。
1: 当然，
0: 好，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些人他就是要看到东西，
1: 对。
0: 哦、我在内湖有看到一个某家公司他的、嗯、总部啦，里面没有什么人逛，可是问题他就一定要。
1: 啊、家具行吗？
0: 不是，那个3C。
1: 哦，三 C 啊，
0: 不要去讲一下。
1: 好
0: ，OK，
1: 3C,、嗯、
0: 他就是三 C 的一个大厂牌，在台湾他是一个卖场、大厂牌，他在内湖有一个总部，
1: 是
0: 很少人逛。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他就一定要这样设，必须
1: 要，
0: 因为有些人就是一定还是要去看看。
1: 是 啊，
0: 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大家都很聪明了，就是说以前早期是货比三家嘛，
1: 对，
0: 然后我去网络上面就可以找一家两家去直接看价格、嗯、直接看它的分比，甚至现在 AI 就直接啊，你帮我去把这几家的商品我要的可能冷气的吨位数什么什么的直接把我陈列出来，哪一个怎么样啊，他一看答案都出来了，
1: 对。
0: 可事实上来说，有些卖家他买家他还是要去限定去看东西，
1: 是。
0: 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还有些大，就算大厂牌，他还是要有一些店面，实体店面让大家去看。
1: 没错。
0: 好，那有些的话，他就譬如说越来越多的可能在某些像 PC Home 啦、雅虎啦或者淘宝啦等等的，他在上面卖。那这些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平台，
1: 他、啊、
0: 会有一些保证啊、哦。为什么？当你买到东西或者运送过程中发现问题了、嗯、你可以跟平台反映，你就不用担心面对那些商家嘛。
1: 是，
0: 所以平台有平台的效应哦。可事实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直播主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藏意义、嗯、就是说他把一个货好很明白的告诉你，而这些很明白的告诉你就是你想要的，所以你们平常在接到一个货品了以后、嗯、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1: 要花很多的时间
0: 去了解、
1: 去研究，对，去使用，
0: 是，
1: 对，然后去感受，然后去市场调查、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不可能卖一个，就是人家提供你一段话，你就说啊，就只讲那些话，然后你自己什么都
1: 没有
0: 试过。
1: 当然，
0: 我
1: 直播我没有在用脚本的。
0: OK，
1: 对，
0: 就像说有时候有些人他买保养品或化妆品，他有些女孩子她皮肤可能就是说对某那种会敏感嘛，她、就爱那种很天然的还是什么的。
1: 是。
0: 然后这时候你就说啊，我是一个对。
1: 对，我是什么？比如说举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肌肤的人？那我使用这个的感受是什么？
0: 是。
1: 对，那你可以就是吸引到你的这些说法，就可以就是吸引到这些跟你一样的人。
0: 是。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就觉得说就是看到的人会觉得说啊，我是真的为你们而买。
1: 是
0: 卖，
1: 是，
0: 对吧？就是说
1: 、啊、
0: 我自己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就是我想要买东西的人、啊、然后用这样的角度去介绍给你们。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哈，因为我看到那个卖衣服的哦，好夸张哦，他就是这个几秒钟就换一件一套衣服，一几秒钟换一套衣服，他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那个旁边人就一直拿衣服给他，一直拿衣服给他。
1: 这个就是内地的生态啊，内地的直播生态就是快，因为他们的太多了，他们太多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们就是要快快快，然后便宜便宜便宜，然后可能你今天下单，明天就要收到货、啊、然后你还可以怎么样无条件的退货什么的。
0: 是，
1: 但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硬体设备吗？还是什么的、嗯、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协助厂商，就是理清它的卖点，然后能销售多少，能帮他们接了几个粉丝是几个这样、嗯、对，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早期在台湾的话就是有一个叫做直销，
1: 嗯，
0: 好，做到后来它本来是
1: 说邮购那种吗、就
0: 是
1: 早期
0: 早期就是卖东西、嗯、他就会讲啊，他不透过那些广告啊、嗯、或者什么东西帮他卖，
1: 是
0: 直接就卖给你，所以他把中间的那些省下来的钱，做广告的钱、哦、或者做店面的钱、嗯、好，人事成本的钱，他不要那些，直接把这些省下来钱，
1: 对，
0: 让商品给低价下来直接卖给你，
1: 直接给消费者，
0: 直接给消费者。其实那样子的用意是相当好啦，就是说哦，我透过某些方式，然后直接卖给你。
1: 但当时东西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0: 因为到后来
1: 选择没那么多。
0: 应该这样讲，说到后来就是方向好像被很多人弄到不大对了啦。就是说哦，今天要买就产生所谓的上下线。
1: 哦，你是说那种组织行销的那种直销、
0: 那种直销？那你说那些直销好一点的话？就是我有一些下线，他一进去的时候、他自己就要先买几万块、然后我就当一个下线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找到人了，那个下线又买几万块、我就是他的上线了。

0: 就靠这种方式，到后面就慢慢出问题了嘛。
1: 啊、
0: 本来利益
1: 是
0: 很好的，
1: 是啊、
0: 就是说我减少了这个所谓的中间的一些广告、或者是就是店面啦、人事成本，我就把这些省下来的钱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价格上面。
1: 对，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啦、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做这个组织行销行业，他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赚钱啊，
0: 是
1: 他想要赚钱，
0: 是
1: 对，但是直播。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去当直播带货的直播主，
0: 是，
1: 但是你就变得是就是销售而已，卖多少拿多少，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事业发展了，是，就是你卖多少，然后你下面有多少人去帮你卖，然后什么什么的，
0: 是
1: 对，完全不一样。哎，很多超多厂商都希望他的产品可以被一个比如说像我遇到很多厂商，他希望有个人可以把他的商品变成是微商的概念，就是有点类似像没有那么多层次的组织行销，是微商，因为微商就是只有三层而已嘛，很多厂商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啊，
0: 是，
1: 但是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专业了，
0: 是，
1: 对，
0: 但是直播主的话其实也慢慢应该有一些他把很好的部分给拉出来了，像譬如说今天一个厂商，他直接他的产品直接透过直销组、
1: 直播组
0: 啊，只说错了他直接透过直播组啊，然后可能在网络上就卖出去了，然后在底下啊加一哦、或者什么东西啊、简单一点，他们可能就加一，然后对方就是会有工作人员或者帮手就把这些人给登记下来，就直接发货了。好，就当然就后面有他的行程了，就直接发货。这样的话就是把中间的省下来很多钱。
1: 其实直播带货只是厂商的一个做 marketing 的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
0: 是，
1: 其实也是就是行销的一个环节。对，比如说像我就是协助很多厂商去做直播销售这件事情嘛。
0: 是。
1: 对，那他找到我，我就是帮他做销售，我帮他在一个大的平台做销售，那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某种广告的一种效益，
0: 是，
1: 对，并不是当下买单，有的人可能就是听我一次介绍就对这个产品有印象，哦，然后下次再来第二次介绍就第三次介绍就好吧，那我买看看，对，有些已经变得比较像这样的形式，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这一档直播上去就要卖多少，其实厂商也很理解说现在的形态跟疫情那时候的市场形态又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比较多找到我的厂商是可能 maybe 是因为我的形象，
0: 是，
1: 对，我不是，我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做的卖的很有质感，
0: 是，
1: 而不是那种被叫卖的东西，
0: 对对
1: 对，我可以很专业的呈现，很有质感的呈现，
0: 是，
1: 对，很完整的说明。
0: 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外观给人家的感觉，其实就很可能反映在这个商品上面，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大家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那个玛丽妈妈，你就看到玛丽妈妈，你就网络搜寻一下，你广告做不对，我刚查玛丽妈妈，
1: 我就说我不是网红呗。
0: 你除了直播带货。你要做一些那个，你有我查一下那个网络上面查玛丽妈妈，不是你
1: ，OK，
0: 好，
1: 真的哦，
0: 对，我所以还是要努力一下，
1: 好，
0: 真的看到玛丽妈妈的话，本人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感觉卖的东西就很有质感哦，因为玛丽妈妈的外表就让人家觉得是很值得信任的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每个直播主他可能方向不一样嘛，
1: 对啦，方向不一样，
0: 玛丽妈妈给人家看起来就是觉得有质感哦，可以信任哦，
1: 嗯，
0: 那有些可能就是哗众取宠，就是要让你觉得很爆笑很可爱，
1: 是，
0: 因为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对岸的有一个，他就是很多啦，其实应该很多啦，但是有几个就很特殊吧。他底下来看他的那些底下的观众哦，就是客人哦，就是很喜欢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1: 是，
0: 然后他们都会气死，哇，真的，他越生气，大家越想要看，
1: 越想要看，
0: 对，所以你说哗众取宠嘛，或者怎么样，不管，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有知名度了哈，
1: 他自己就是有知名度，但是就是厂商他自己，他可以自己选择啊，他想要他的商品被怎么样的
0: 定位，
1: 对，他自己去选择
0: 啊，
1: 是啊，因为像我之前也有接到一个厂商，他跟我说有一次他把他的商品拿去中南部的直播组，
0: 是
1: 一个他们流量算蛮大。

0: 但是他们就是那种比较草根性的直播主，
1: 是
0: 就是可能可以边直播边抽烟的那一种，在脸书这个平台，因为这个算是蛮私人的嘛，但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播，
1: 是。
0: 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商品拿去给他直播，然后他跟他讲说，举例成本价，你最低最低，我就是给你成本价就是500，你不可以低于500。
1: 嗯。
0: 对，然后他就说呵呵哇塞哇塞，然后就后来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399，然后那个厂商傻眼吓死，他就你懂吗，他这个大直播主，因为他的流量大，他宁愿赔钱他也要让所有的观众觉得说，你看你在我这边买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那么便宜，但他没有跟就是
1: 没有先讲好，
0: 对，没有先讲好，然后厂商明明就是跟他定价在这边，
1: 嗯，
0: 对，但是他就是硬生生这个直播主他赔钱他也要这样子做，所以厂商傻眼啊，厂商就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的市场整个被你搞一个乱掉了。
1: 没有啊，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厂商不要赔钱就好啦，我最主要卖东西啊，那如果说刚像你刚刚讲的话，是这个直播主他愿意亏本，就是等于说他愿意去垫付的话，我觉得里面出来一个广告效应嘛。
0: 但是对于站在场，他可能已经给他一个就是最低的成本价了，他只是为了要冲量的成本价，但是这个直播主可能硬生生又把他的价格在压低，那他之后要怎么样去跟其他人谈？
1: 是，
0: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1: 你在那个直播主，你卖399，你现在怎么办？
0: 你现在跟我对，你对啊。
1: 哦，了解了。所以这个有关于说
0: 市场整个就大乱掉。
1: 是，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聊到所谓的一个信任啊。
0: 对，
1: 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精品服饰负责人10年了，那么美丽购物直播主2年，这个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2年了以后，那么 MOMO 最大的进口水果商御用的直播主，哇哦，东元厂家电百货品牌包或者百货专柜很多知名的食品的一个直播主哦，这个今天很高兴请到。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直播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1: 对啊，
0: 大家如果说，
1: 毕竟我们要露脸嘛。
0: 是，大家如果看到玛丽妈妈就觉得说，不错哦，人长得又好看又甜，然后卖的东西应该是不错的哦。因为你刚刚听到他所讲的部分其实他就觉得，这个人蛮有这个会想的，然后应该卖的东西都不错，因为这就产生了一种信任度嘛。好，那有些可能直播主他就是靠搞笑，好，或者是说有些人喜欢问一些笨问题，或者一些那种比较那种的问题
1: 就是开开玩笑啊，
0: 是，
1: 对啊，就是
0: 或物化女性的一些问题啦，
1: 他会哦，
0: 所以很多不同的性质，那我们就是比较正向一点的讲哈，其实刚刚讲的玛丽妈妈就会给人家说她是一种可以让人家相信的一种信任，所以她的角色，一个直播主的角色，就是在那种冰冷冷的那种电商好那种产品，
1: 对，
0: 好门市，好，他要在中间做一个所谓的沟通信任的一个桥梁，
1: 对，跟消费者协助厂商跟消费者沟通，
0: 是，
1: 对，线上客服哦 maybe 对，
0: 所以
1: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询问，
0: 所以我要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直播主您现在在做的就是一种信任，好，或者一种沟通的桥梁，是双向的，
1: 双向的，
0: 好，双向的，一般一个东西还要靠什么客服什么的去做一个双向，不用，直播主他就是要在这个双向，就是说我透过这样
1: 直接面对，直球对决，
0: 是，我就告诉你这个什么好，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好，好，可不可以做得到，我直接跟你讲说，你像譬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就跟你讲做不到，因为这个产品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但是好的部分我必须要跟你讲得更清楚，
1: 是，
0: 所以你们在中间做的是一个信任跟沟通的桥梁，
1: 是，
0: 那您是怎么样去扮演一个温度传递，好，或者一个货物比较清晰的告诉这个消费者，好，这个品牌如何去透过这个镜头去建立这个消费者的一种安全感。
1: 哇，这个啊，这怎么？因为我本身很爱学习，
0: 是，
1: 对，然后我从生小孩之后，我就觉得学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对，所以当然我很以前很喜欢，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买东西嘛，所以我就会去研究，
0: 是，
1: 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这个要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这个价格，
0: 是，
1: 对，我会变成是一个自己。根本那时候还没有当直播主，我就会自己去试掉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因为经过做了很多学习，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
0: 是，
1: 所以我才可以很明确的直接 live 带给消费者。对，
0: 是，所以呢，这就要再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好，你刚刚讲说你很喜欢买东西，然后就可以现在就是可以直接打直球的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去购选所以我们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您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何去挑选一些商品？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生态是这样子，有的人他。可能他对于买东西他比较没有像我这样子很喜欢去研究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他们很多都是多半都是透过广告对广告广告说什么广告说有这个功效广告

0: 告诉我那个功效，
1: 是，
0: 那我就要去买。
1: 嗯，
0: 对，我就去买。但是事实上它有没有这个功效，比如说举例保健食品好了，保健食品最好的举例了，
1: 是，
0: 对，它广告说虽然有这样的功效，但是你实际上你拿到你看它的成分，成分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成分是跟它说的这个功效是有相关的。
1: 嗯，
0: 对，那这时候你就会就等于是你吃了也是白吃。
1: 那个看那个包装上面写的说有些什么成分，那个我们都会了。你要跟我们再直接一点讲，如何再挑选比较 OK 的商品，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直播主哦，就是我今天要卖一个东西，我必须要看，一看就要看出来它的重点，它的好处在哪，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卖了会不会有什么责任性什么的，
0: 是
1: 应该一看就出来了。
0: 当然啊，
1: 那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说，你是怎么样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
0: 这个价值，
1: 对，或比如说听众朋友，我们就是看第一个它有没有符合这个政府的规章嘛。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假拍谁？我不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去上网络去，可能去查一下他有没有政府申请什么规章，有没有申请什么合格什么。我就让你告诉我，怎么样一看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的。
0: 首先，你购买的平台很重要。
1: 是，
0: 有的人喜欢在地下电台，阿公阿嬷，对，那药局或者是门市一定没有问题嘛？因为毕竟他开了一个门市，所以那就是取决于你要的质量在哪里了。
1: 嗯，
0: 那比如说我有曾经有协助过一个台湾品牌，它是专柜的品牌包包，然后它的包包都是真皮的。那真皮的部分呢，它可能每一咖的均价大概是五六千七八千，全真皮，但是五六千七八千现在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但它是一个专柜的品牌包，但它不是那么的像大品牌包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要买个包包要五六千七八千，
1: 是，
0: 那我这时候因为它是真皮的嘛，
1: 是，
0: 对，一定有一定的成本，很多消费者都知道，那我这时候我就必须得展示它有五六千七八千的这些细节给大家，对，以及它的实用性给大家，
1: 是，
0: 对，那这些我展示了这些细节跟实用性有没有真的符合你消费者想要的方向，
1: 是，
0: 对，那如果今天我讲到这个消费者想要的方向的话，那消费者就会愿意买单啊，
1: 是，
0: 对啊，细节很重要了。我们喜欢看细节。
1: 所以玛丽妈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细节啦。
0: 嗯，
1: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哈，在台湾真的有一点很糟糕啊。
0: 嗯，
1: 因为台湾有很多直播主卖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都是假的，假的包，假的什么东西，
0: 假的食材，
1: 对，假的东西，然后后来被警察抓，你买了那么久才发觉假的。我们今天先不要去谈，不要去谈这个部分啊，因为本身来说你自己要去分辨。好，所以刚刚玛丽玛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细节那个地方。
0: 细节。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细节当然要去分别说这个是东西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0: 是，
1: 好，因为你可以从价格就知道了嘛。
0: 对啊，价格就知道了。
1: 好，明明这个是一个真皮的或者一个精品，它卖那么便宜，你就不要去贪小便宜了嘛， 是吧？所以玛丽玛讲的是重点细节，
0: 细节的部分，对，它的原料的部分，比如说，我讲最近我接的一个面包的案子好了，
1: 是，
0: 它的面包就硬生生比那个门市的烘焙，一般的烘焙店。可能贵个几十块，对，可能大一点的就贵了一两百块。
1: 是，
0: 那为什么？因为它一个是他们是用天然酵母发酵，一个是用商业酵母发酵，
1: 是，
0: 对，这就有很大的差别啦，成本就有很大的差别啦。进口的奶油
1: 是
0: 跟一般的这个叫做一般的化学成分的奶油，那个成本又有很天差地远啦。
1: 是，對啊，所以刚玛丽妈妈讲的第二个重要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细节部分，第二个就是信任度的问题。
0: 是，
1: 因为一个信任度的话，我今天用的都是好的天然的，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化学成分太多的。
0: 是，
1: 那价格当然会所谓高一点，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比较贵是因为说那你是用天然的东西，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很重要啦。
1: 是，所以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其实这个直播主就是信任的一个桥梁。
0: 对，
1: 好，当你 当你不晓得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直播主他就把他的重点，他好的地方，就告诉你。

0: 的，所以它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信任桥梁。
1: 没错没错。
0: 当你不了解这商品的时候，直播主就可以透过他的方式，好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错的，
1: 是
0: 好、哦，所以我刚
1: 这，而且这个是你在现场，你的立刻的反应是骗不了人的，因为我们不是像这样广播这样子只听声音，
0: 是
1: 对我是一个画面呈现给大家。
0: 对，
1: 他当今天留言一个问题，我要及时的能够回复他，其实消费者都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我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
0: 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好处啦。你像譬如说我今天就实体店面去买，它除非有展示在那边给你看，不然你今天看到一个盒子又不能买，又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1: 是
0: 你又不能猜嘛，对不对？我只是说哦，这个厂牌很知名，然后它外面写的、哦、有什么成分，或者说它有什么的功效还是什么东西，你只能看它的外表，你看不到里面。
1: 对。
0: 那问题是啊，通常来说啊，政府说啊七天啊你什么什么的，可是问题是经常就会有一个陷阱在那边，政府也未必要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1: 对。
0: 就是说政府说七天嘛，好、哦、可是问题是你买回去以后拆了。
1: 是。
0: 那你猜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譬如说我最近装了冷气、uh-huh. 哦、他就把那个大箱子纸箱子就说啊七天哦，你要留着七天，有没有？然后我们就要为了这个东西
1: 留在
0: 那个纸箱很大一个，
1: 你们也是一个对消费者也是一种保障啊。
0: 不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其实这是厂商你的问题。厂商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你出的产品中间要损坏，你们是要无条件的帮哎，你为了你自己公司的信誉，你要把它无条件的把它收回去，你要请消费者原谅你，就不是这么大一个纸箱子、哦、里面还有什么一大堆有没有垃圾，就全部丢在我们客厅那边、哦、你就要忍耐至少一个星期这个大的箱子保利龙、哦、对吧？
1: 对。然后如果消费者角度是这样，
0: 是，然后你就要看到一个礼拜有没有坏掉咯。其实我最近装的是书房里面那个冷气，然后我太太就说你没事就要去开一下哦、我干嘛没事开一下，我没有进去我干嘛开，不行，这七天你就要去试试到说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然后才能退还是怎么样的，你就发觉说这样的规定好像对消费者来说，我说实在就会有产生一种不太信任你，会有这样问题，因为你是为了符合政府的规定
1: 是
0: 去这样做的，可事实上来说我没有这个箱子我今天坏掉你要不要负责，你当然要负责啊，
1: 是，
0: 而且那种态度应该是说我今天在这七天之内或者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发现了一个比较有点问题的话，你应该无条件帮我换新的，而不是维修的，
1: 对，
0: 这是一种信任度问题，而不是说叫我们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放在家里面。我今天，哎，拜托，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房子嘞、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东西，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包装都要留下，是不大对的。
1: 是，
0: 可直播主就很好，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拆给你看，你看呢、哦，我们这个鸡腿大小。对吧？你看它、哦、这一包里面有三只，对吧？
1: 对，
0: 你就听众朋友就观众就可以看得到说拆开来的画面，
1: 是是，
0: 它新不新鲜？它有几只？重量有多少？什么的？直播主他就会表现给你看，所以我觉得直播主是相当一件很重要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桥梁，
1: 对啊。
0: 然后在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信任度嘛，
1: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了一个东西，我就要留这个包装，哎。我拆了包装还要很小心的拆开了哦、因为拆开如果你把包装那个纸盒稍微弄破一点
1: 对，
0: 那他们就会说我不退了，因为你那个包装弄坏掉 了对，那请问一下你包装的那么严实，我稍微不小心都很容易嘛、
1: 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吗？只是包装拆坏了就这样。
0: 我跟你讲很多都是这样子，你看哦、我举这样，为什么这样举例哦，我曾经买淘宝的东西
1: 哦，淘宝
0: 的东西，因为大家就很害怕，我太太就很反对我买，
1: 是，
0: 好，又得罪我太太，我太太就很讨厌我买，因为她说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其实淘宝的东西它也是有一个 PayPal 存在的，你要在、它会有一些大厂商，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些什么某些送的公司、
1: 对，
0: 他只有对那些货他才会送，或者什么什么东西，
1: 是，
0: 你会在某些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买？
1: Uh-huh,
0: 你不要到后面买来以后出问题怎么办？
1: 对，
0: 我曾经买了五样东西，一起过来的时候少了一样东西
1: ，
0: 结果后来因为他有平台支撑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对方又打电话给我，好说哦，的确。在包装的过程，就是合并东西的过程当中，少放了一件。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啊，退钱给我还是什么的，甚至说大陆这个对岸的有些厂商，你如果用了，有一些不要说东西坏掉，就算说你。

0: 你可能对这个物这个东西有一点维持，他就说好送你好，我退你钱，对吧？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要重新再送给你或者退货的，对他来说，
1: 对他也是一个时间成本啊。
0: 对啊，他觉得成本我再寄给你，我就太麻烦了。你说有时候碰坏一点点，就啊算了，我不收你的钱，不然我再重新寄给你，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对这种信任度会有相当的怀疑。

0: 很明白的就表现出来了嘛。
1: 对，
0: 但是说实在的，一个市场在很大啦，当然也会有好的，很好的，
1: 对，
0: 跟只有一两个比较有一点问题的那个直播主，那有一两个有一点问题的直播主，他可能就。可能讲的过程中故意要带过去嘛，
1: 对对对，所以信任很重要。对啊，厂商对于我的信任，我也很感谢厂商对于我的信任啊。
0: 是，
1: 对啊，
0: 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现在直播有很多人看吗？
1: 现在哦，现在确实，你比起疫情的时候，我刚才有说嘛，比起疫情的时候，绩效至少到个七八成绝对有。对，但是我觉得它有它很重要必要的存在性，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直播主如果在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或是就是那种叫卖手段或什么的，
0: 是
1: 可能会真的比较辛苦。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导正我自己，我那时候刚开始出来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只是我想很单纯的想要导正整个直播生态，
0: 是
1: 因为我会觉得当时的生态变成是说好像什么东西都被沦为叫卖这样子，那消费者就会被养坏掉，
0: 是
1: 就去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很便宜的买到，
0: 是
1: 你为什么这么贵？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我会觉得替这些很辛苦的，真的在很认真，然后用料都很好的这些厂商，我会替他们觉得他们很辛苦，
0: 是
1: 对好的东西它可能贵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被看见，大家都还是把它沦为一个价格战。我就会觉得天哪，厂商这样子的好厂商应该就是要被看见，
0: 是
1: 而不是一直被价格战。对，
0: 是
1: 我当时是这样子。
0: 所以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啊，你们是一个商品跟就是买的人啊的一个中间桥梁哦，但事实上来说的话，直播主他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一种心态或者想法嘛，因为毕竟来说的话，这么大一个行业，如果说很多的直播主有一些人只有几个人，他如果方向不对，让广大的群众受到一点伤，或者被人家爆出来什么事情的话，当然是不好一件事情嘛。所以
1: 真的现在没有人想要当直播带或直播主这个行业，真的耶。
0: 啊，是哦。
1: 对啊，真的啊，我很想要找很多那个直播主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是
0: 我觉得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入门，因为很多人碰到镜头他们就讲不出话来了。
1: 有的人可以镜头哦，但是他今天一次两次他觉得哦，我一次两次我没有卖出去，他就会受伤，他就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的行业确实压力很大，
0: 是对绩效
1: 绩效对于厂商来说是一个很直觉的东西。那除非很多厂商很多，但好在我接触的厂商都可以懂现在的市场的生态比较辛苦，
0: 是
1: 所以他们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慢慢的成长。对。
0: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直播主的话，他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啦。就像你刚刚讲的说，面对一些低谷哦，一开始当然就是个位数。
1: 对啊，个位数。对，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哎，怎么都没有人看，然后我在边讲的时候那个人数一直掉，我到底对，然后你又在现场，你要怎么样去内心有这种受伤，但是你表现出来又要精气神。
0: 是，所以自己本身来说，做一个直播主，就自己的信心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嘛。
1: 信心建立很重要啊，对啊，
0: 不要因为说一开始如果只有一个线上的，
1: 对，
0: 你还是要讲嘛。
1: 当然，
0: 对不对？就
1: 没人你也是要讲啊，没人你也是要讲啊，因为还是会有人会看回放嘛。
0: 是，
1: 对啊，因为不是说。直播不是说你关掉之后就没了，画面就没了，它还是可以回放的呀。
0: 是是是，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帮这个商家或者这个物品传达一些正确的一个讯息。
1: 是，
0: 好，那这些正确的信息的话，往往就是卖出去的好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嘛。
1: 是啊，
0: 所以好的一个直播主他自己本身必须要强大。我面对的是刚您讲的，就是我面对一个人或者线上只有两个人，或者这个我卖
1: 好不容易有五个人了，然后可能三分钟过后又没了，
0: 又走了两个人，那个心态上面真的要很强大。我想一定

0: 一定会的啦。有时候做节目做很久，就发觉说，哎，到底有多少人听哦？
1: 呀，
0: 因为电视形态哦，因为你可以直接去调查说啊，多少人看什么的。电台真的不容易，因为电台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调查，说到底有多少的听众朋友。
1: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设备是可以去调查吗？电台的部分
0: 没有，其实都在讲说啊，我们有多少多少的，可事实上来说，你怎么知道？因为网络上面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可以借由 app 哈、哦，那问题是 app 有很多种，
1: 好、
0: 哦，别人的 app 他干嘛帮你统计？所以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自己电台，我们自己电台有自己的 app， 你也许可以透过 app 去做一个统计，但事实上来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他是在。网络上我们网页上面去听的，网络上面你当然也可以调查出来，但是问题是还有不同的方向，那你就调查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做节目也会做到说到底有多少听众啊，到底，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觉得啦，就是
1: 还是得做啊，
0: 自己把也有一个健全的心态把节目做好。
1: 对啊，
0: 对，
1: 节目做好，
0: 反正我们都有留下来嘛，以后大家可以慢慢听。
1: 是的，
0: 好，太棒了。今天我们对这个直播组有直播的组有相当的一个认知哦，相当棒哦。但是我就是想要说，其实玛丽妈妈哦，她反而比较想要讲的是
1: 家庭，对，当一个妈妈孩子，我比较想要聊这种，你知道吗？
0: 是，但是问题是一开始
1: 我的行业就是这样。那我当然我也很谢谢这个节目，可以让我。让大家可以认识直播这个行业，直播不是网红，
0: 是
1: 不是什么，然后直播它有分聊天的直播跟专业的带货的直播，那就是我其实也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直播这个行业，直播带货这个行业真的是很专业的，然后也有必要存在的，
0: 是，
1: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训练自己口条跟临场反应跟各种沟通能力的一个行业，
0: 是
1: 对，
0: 所以当然就是说，玛丽妈妈是说，其实直播主他也是需要训练的啦，哈。但是直播这一行到底好还是现在走下坡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见仁见智啦，
1: 见仁见智
0: 啦。对，但是事实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现代的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哈。不管是你在到店面去看食品的东西，实际的东西，还是说你在某些平台上面看那些广告，
1: 对，
0: 好、哦，那当然就会需要一些中间的，像直播这些组，好、哦，他可以做这个商品，
1: 他可以在线上直接的回应
0: 是
1: 所有的客户，帮你回应所有的客户，
0: 是太棒了。所以这一行是值得存在的哦。那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玛丽妈妈。
1: 对，玛丽妈妈。
0: 对，玛丽妈妈，你记得
1: 我的 Facebook 吗？还是 IG？ 或者是因为我不晓得我们的这个。
0: 可是你 Google 上面我就没有看到，你一定要进入脸书去搜寻，
1: 或者是 IG、
0: okay.
1: 对 Google 应该可以吧，因为我自己有试着搜寻过，然后就是我的脸书我的 IG 什么什 么, 什麼。
0: 好，你的脸书是玛丽妈妈还是陈佩慈呢？
1: 玛丽妈妈，
0: 玛丽妈妈，
1: 对，我脸书是陈玛丽，
0: 听众朋友去搜寻陈玛丽的脸书就可以搜寻到玛丽妈妈哦。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
1: 谢谢，
0: 因为玛丽妈妈希望聊一些家庭，我们就来请这个玛丽妈妈来聊一下家庭。好，谢谢听众朋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在我们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余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余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再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uh-huh.
1: OK，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
0: Oh.
1: 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它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哦、oh, ，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五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哇。
1: 然后我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0: okay，
1: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1: 合作的一个医院，
0: 哇哦。
1: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3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0: 是。
1: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0: 哦，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1: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3年已经做完了。
0: 对对对，但是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1: 专
0: 科医师？
1: 对
0: ，OK。
1: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0: 嗯嗯。
1: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0: 嗯哼，
1: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0: 嗯哼，对。
1: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0: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1: 对，肠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0: 对对。
1: OK，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0: 蛮好玩的。
1: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0: 是是，
1: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0: 对对，很好。
1: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Georgetown， 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那个肠胃科。它是一个
0: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
1: 对对，它是我那个 他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0: Veteran,
1: 还有、
0: 嗯、
1: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0: 哇，
1: 他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0: 是是，所以你病源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子。是是是，
1: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的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OK，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0: 退休的
1: 荣民。
0: 对对对、
1: 然后在卫生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0: 啊，哇、oh, wow, ，所以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1: 对对，
0: 嗯，是。那你后来怎么会？

0: 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1: ？OK，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0: 哦、对，
1: 正好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0: 开始
1: 开业、
0: 嗯、
1: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那时候我们就找，基本上我们就是想一直是留在美国的东岸或是美国的西岸、
0: 嗯、
1: 因为觉得我们在觉得在东西两岸还是比较开明的地方，
0: 是是，
1: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到西岸。
0: 嗯哼，天气比较好是不是？
1: 另外一个就是离台湾也比较近。
0: 哦、oh,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岸。然后那个我太太她就在一个放射治疗的诊所。
0: 是是，我记得您刚开业的时候我也在这里开业，那其实那时候开业的医生其实也不多，你好像没有跟别人一起做，你就自己开始开业，蛮勇敢的。
1: 没有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加入一个一个
0: 集团吗？
1: 对，一个集团，就是一个、嗯、就是有两个医生的一个诊所。
0: 嗯哼嗯哼嗯哼。
1: 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说自己出来、
0: 哦、对，好像是你开业的时候我才认识你。
1: 对对，
0: 蛮久以前。

0: 哇，好，那真的今天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节目里，非常荣幸。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是你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1: 我第一个我想我们的讨论一下就是食道逆流的问题。
0: 嗯，对，这个问题好像不管在哪里，美国、在台湾、在国内，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好像让人家觉得很不好难受的，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有时候饿，有时候饱，这样子的感受。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些症状会让病人想要来看您
1: ？OK， 其实食道逆流现在是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家，变成一个很就是说很流行的一个病，就是说很常见的一个病。
0: 嗯哼。
1: 通常所谓食道逆流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或者喝的东西以后会到我们的胃里面，
0: 嗯，
1: 在胃里面，然后它会跟胃酸混合，
0: 是，
1: 胃的功用是叫消化，
0: 是
1: OK， 它消化的过程就是基本上是把这个大的分子变成小的分子，
0: 是是，
1: 它消化的话基本上它是用一直是用机械的方式，
0: 嗯，
1: 然后这个就像它收缩把这个食物变磨碎，
0: 嗯，好像一个搅拌机一样，
1: 对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生物化学的方式，
0: 嗯，对，
1: 它会分泌一些这些胃酸啊，
0: 嗯，
1: 这些酶啊，
0: 嗯嗯嗯，
1: 然后把这些分子分解，
0: 是
1: 变得小了以后，然后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
0: 是是。
1: 这个消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0: 嗯，
1: 通常需要2小时到3小时，
0: 哦
1: ，OK，
0: 嗯，
1: 所以当我们吃的或喝的以后留在胃里面跟胃酸混合，当它反流到食道的时候我们叫做食道逆流，
0: 嗯
1: OK，
0: 嗯，
1: 这个食道逆流它有时候因为胃酸的导流它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
0: 嗯
1: OK， 很多人就是说最常见的症状就像说他会说有这个食道灼伤的现象，
0: 是是，
1: 有时候他也会说吞咽会有困难，
0: 是 是， 是，
1: 其实他已经吞进去了，但是他因为导流，
0: 嗯嗯嗯，
1: 然后到食道里面以后，他认为可能是没有吞下去，
0: 是。
1: 另外的最常见的就是说，他们的喉咙会觉得好像不舒服，嗯，
0: 对对，
1: 然后有时候会有时常会有咳嗽的感觉，
0: 嗯，是不是有些人他觉得也是会有一些痰的出现？
1: 对，因为这个食道导流以后，它会刺激你的喉咙，喉咙就会比较有，就会有一些分泌物，
0: 是是是，
1: 就会有时候会产生有痰的这种感觉。
0: 是，那当这些有些我的病人他会说我没有感觉到酸啊，因为他觉得胃酸逆流应该是会觉得有一口酸味在他的喉咙里，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会感觉到有酸，可是其实他是有胃酸逆流的症状呢
1: ？OK， 现在就是食道导流啊，有时候假如你就是说你有些人吃着一些吃酸剂，
0: 嗯，
1: 你酸被减低了，
0: 哦，
1: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有导流，
0: 是是是
1: ，OK， 因为我们的胃不是很大，
0: 是，
1: 所以就像一个杯子，当你满了以后，
0: 是，
1: 它就会溢出来，
0: 是是是
1: ，OK， 所以你当你这个没有酸的时候，你也可以造成导流，
0: 是是是，
1: 这个时候你会也会有这些症状。
0: 是是，那是不是在除了在这个我们的食道里面，还有我们的口腔里面、喉咙有症状之外，是不是我们其他的器官，像在肺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症状会出现呢？啊？
1: 现在很多研究就是说，像病人有气喘的病人，
0: 嗯，
1: 如果假如你有严重的食道逆流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气喘的症状会变得更严重一点。
0: 哇，是，所以除了喉咙、除了口腔之外，听众朋友，我们其实呢也要想到，如果说你有咳嗽的现象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胃酸逆流。那我也有听过说，因为在食道旁边的这个 vagal nerve 啊，所以甚至会有头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还是说只是有胃病或胃痛的时候才会有头痛的感觉？
1: 就是头痛比较不常见的一种现象，
0: 嗯嗯嗯，
1: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比较不常见，就是
0: 是是是，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呢，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在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0: 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喉咙啊，还有这个胸腔啊，是不是其他胃也会有一些问题呢？或者说肠子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1: 通常食道逆流最我们最担心的是说，因为长期的食道逆流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
0: 嗯嗯。
1: OK， 最常见的就是让食道发炎。
0: 嗯。
1: OK， 另外就是长期的食道发炎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可以有这个增加这个造成我们叫背式食道的现象。
0: Barrett's，
1: 我们叫 Barrett's esophagus。
0: 是。
1: 假如你有这种 Barrett's esophagus 的话，你就它通常就会增加有癌症的机会。
0: 嗯
1: ，OK， 另外一个就是说，
0: 也就是所谓的食道癌是吗？
1: 食道癌，对。
0: 嗯嗯，
1: 另外就是说，你常就是说你有食道受伤以后，有时候也会造成食道狭窄。
0: 嗯，
1: 所以有些病人会有吞咽的困难。
0: 是是是，所以这听众朋友，我们如果说有时候会有胃酸逆流的话呢，我们是要注意，这并不是只是一个无谓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像癌症啊，还有像你刚才说的阻塞的问题。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再回到节目里面来听听于医师解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替你能够做一个诊断。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想要跟于医师请教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胃酸逆流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有哪一些可以作为诊断的方式呢？
2: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做内视镜。OK， 我们就平常所谓的胃镜
1: 是
2: OK， 当做胃镜的时候，我们可以检查你食道的表皮。OK， 就是可以看看你有没有食道发炎，然后食道发炎通常我们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等级。叫 A， 通常是就是洛杉矶它的那个分法它有叫做 ABCD。 我第一次最差，就跟你的成绩一样，第一次最差的。OK， A 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它有它的严重的程度可以分成这四级。
1: 是，
2: 然后通常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用，现在有一种叫做pH monitor， 就是说专门测你的酸在你的食道上面，测你的酸的程度。
1: 那这个测这个酸是在你做透视镜的时候 EGD 的时候 就做了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test？
2: 它这种有两种方法可以做。一个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它可以从不需要做内视镜，它直接从你的鼻子里面放一个那个测酸的那个仪器。放到就像放那个管子一样，就是放到你食道的位置。然后放到那边24小时。它有一个记录器。这个记录器会把这个讯号就是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到用那个电脑来分析。另外一个是用内视镜。它这个叫 Bravo test。就是做内视镜，然后它把一个侦测器就吸在你的食道上面。OK， 所以做胃镜的时候，他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同时胃镜也可以检查你的食道、胃和小肠。
1: 是，
2: 然后这个侦测器就会在你的食道上面待上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
1: OK，
2: 同时你要带一个记录器，它的侦测器会把这个讯号送到这个侦测器上面。
1: 是，所以这个侦测器是在体外做记录，但是呢它好像 wireless， 就是无线的方式就可以把粘在食道上面它的 pH 它的酸碱度传送到这个体外的一个诊断器里面。
2: 对对，
1: 那 这里面食道里面粘黏的那个东西怎么拿出来呢？
2: 它因为它会贴附在这个食道表皮上面。然后基本上48小时以后它就会自己脱落。
1: 所以这是很先进的方法。那么为什么需要做这个 pH 的检视？以前当我们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只是用一个内视镜进去胃肠里面诊断。所以为什么后来需要用这些 pH 的 monitor 这些诊断呢
2: ？OK， 现在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之下，就是说用这个测量这个酸的程度。OK， 因为可以用在有一些情况下，就是说第一个，当我们做内视镜的时候，看到病人的食道都很好，没有什么现象显示他有食道逆流。但是病人他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测酸的方法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症状是不是真的从
1: 胃酸来的。是是，所以表示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 A，或是说他是 A minus， 还没有到 B， 可是他就有很多症状，这个时候这个 pH 的侦测器就很有效。
2: 对，
1: 那是不是每个人你都会替他做这个 pH 侦测器，还是说你看了他是 A 之后才把他放这个胃酸的侦测器？
2: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假如你有症状，但是内视镜就是胃镜的时候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1: 是，
2: 那你可以做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给病人治疗以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我们现在回到在讲这个 ABCD 哦，我们在做这个内视镜的时候，你会看到 ABCD。那刚才你也讲到了背视啊，那所以这个背视是在 D 以后吗？
1: 通常就是说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假如有看到食道发炎的时候，通常这不是最好的时间去诊断背视那个食道。
0: Okay,
1: 通常我们要等他这个发炎完了以后，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背视
0: 食道。是
1: OK， 这个背视食道是一个就是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做切片送去那个
0: 所以并不是说您在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诊断出来他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而是说你只能看到他的这个食道里面是有变异的。所以当您在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电动玩具蛮神奇的一个部分。您会可以可不可以跟观众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说，您进去的时候你看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好像有些病人会拿这些照片给我看，都是红红的一片所以您要怎么样辨识当然您受了很多的这个训练，怎么样的辨识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说什么是 A， 什么是 B， 什么是 C， 什么是 D 呢？
1: OK， 通常我们做那个胃镜的时候，我们进到食道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食道和胃交口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谓一个 C line，因为食道的表皮跟胃的表皮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开说，这是食道的表皮，这是胃的表皮，OK， 当那个病人那个有这个食道发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食道的表皮，就是有受伤的现象，有一些受伤的现象我们看就像讲一样红红的，
0: 是
1: 有的是会有溃疡，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ABCD 就是看这个发炎的程度，有的就是 A 的话可能只有很短，只有低于半公分左右，OK， 只有局限一个或两个的地方，
0: 是，
1: 但 B 的话它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地方然后超过半公分，
0: 是，
1: 然后 C 的话它可能很长，就是长度，就是说长度的大小来分，说它是 C 或 D，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当这个表皮食道的表皮有不一样的，假如它没有食道发炎，
0: 是，
1: 然后它的表皮我们可以看我们叫 salmon color， 就像那个三文鱼的颜色一样的时候，那个就有显示它可能是背视食道。
0: 哇 okay,
1: 然后这背视食道我们也有分它是短的还是长的，
0: 是，
1: 通常三公分以下的话我们是认为是短的背视食道，
0: 是，
1: 超过三公分的话我们叫做长的背视食道，
0: 是，
1: 但是你越长的话这个就增加癌症的机会越高。
0: 那其实病人他总是会有麻醉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呢他醒来的时候其实昏昏沉沉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也不太了解 ABCD， 对不对那所以通常呢病人就是会告诉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家庭医师，他就回来说医生说好像没事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会说医生说我是 C， 或是医生说我是 A， 或是我该什么时候再去诊断再回去复诊。那所以这些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刚做完的时候应该要问医生些什么，因为他其实还是很昏沉的，那交代一下家人应该问你什么，这样自己回家比较安心一点，应该要问一些什么问题，就做完之后，因为您是一看见就可以知道差不多是什么样的病症嘛，所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1: 通常我在我们的诊所里面，我做完以后都会给一个病人一个完整的报告，就是说上面解释一下他有什么情况，然后那个有图片，
0: 是，
1: 通常我们在这里做，我们就是打的麻药，通常就比较短效，我们用 propofol，
0: OK，
1: 所以都比较短效，
0: 是，
1: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就是说在离开以前都差不多可以就是。还算蛮清醒的，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希望有家人在那边，所以因为这个就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跟病人讲的时候家人也听到，
0: 对，
1: 所以就是家人也可以。

0: 这个讯息带回去。
1: 是是
0: ，OK。但是通常你就是要病人都要问一下，就是说我有食道有没有食道发炎？
1: 有没有食道发炎
0: ？OK。有没有溃疡？
1: 是。
0: 有没有胃发炎？
1: 是。
0: 有没有长癌症这些？
1: 是。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您就会开药了呢？还是说要等到下一次在复诊的时候你才会交代他？比如说如果说有发炎啊，或是有溃疡的话，那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会给他开药呢？
0: 通常我都会就是病人回去以前我都会开药给病人。
1: 是是是。
0: 然后除非说病理上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就像说。因为幽门杆菌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测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通常就是假如他有幽门杆菌的话，他可能回来我们就要开一些抗生素啊，
1: 是是，
0: 一些东西。
1: 那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再更深的了解一下有哪些药物的方面的治疗。但是呢，在我们还没讲那个单元的时候，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有关诊断的部分啊。因为呢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病人需要在好像在前一天需要做一些预备，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做好预备，其实您也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也许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要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很好的预备来让您做这个胃镜的诊断。
0: 通常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不像肠镜一样你要清肠，
1: 是。
0: 但胃镜的话通常就是前一天晚上晚饭以后不吃东西的话，
1: 这样就可以了。
0: 空腹，对。
1: Okay、
0: 基本上你空腹六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假如你能够有十二个小时的空腹的话，这是最好的。
1: 是是是是。好。那请问于医师，当他们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呢？尤其是您在台湾也受过训练，也许你跟台湾还有一些联系，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在台湾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在那边做的时候，他们还要健保好像不 cover 这个anesthesia， 就是如果你要去的时候有可能要花钱才能有麻醉，对不对？您刚才说在美国好像 preferable 是一个例行的，但是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您了解吗？
0: 基本上你做胃镜的话有几种方式做。一种方式就是不用打麻药，OK， 就给你吞一些就是局部的麻醉东西，
1: 是
0: OK。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conscious sedation， 就是说打麻药，但是比较浅的麻药，就像一些我们叫另外一个是比较稍微深一点，就是 propofol。我在台湾也做过胃镜。OK， 是我同学帮我做的。
1: 是。
0: 我那时候我要求不需要打麻药。
1: 那您觉得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基本上我觉得胃镜的话比起肠镜要困难一点。OK， 肠镜的话你不需要打麻药的话大概没有什么。但是胃镜的话因为你有一个管子放进去，然后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没办法呼吸。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有那个
1: 压迫感，
0: 不是有 gag reflex，
1: 就
0: 是一些你
1: 有
0: 呕吐的感觉。
1: 是是是。
0: OK， 另外以后这管子放进去以后放在胃里面，因为为了要检查，所以我们要打气，把这个胃撑起来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1: 是是是。
0: 但是问题是你一打气以后，这胃它会自动的就会收缩
1: 哦，
0: 你会一直在那边会呕气，
1: 想要呕吐呀。
0: 对，所以我觉得
1: 是值得的，花那个钱去做。
0: 不打麻药的话是稍微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是可以忍受，但是是比较不太舒服。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在美国大部分的人就是还是都是有打麻药。
1: 是是是。好，谢谢您的解释。因为其实我知道有是需要花一点钱，但是并不是很多的钱嘛，因为在台湾跟美国相比下来的话应该是还是蛮划算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想要再请教于医师这些治疗的方式。
0: OK。
1: 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想要跟于医师再讨论一下，如果有了胃酸逆流之后要怎么样做一些治疗，还有这些治疗的疗程是多久？
0: 通常就是说你要知道胃酸倒流有

0: 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酸，
1: 是
0: OK。我们现在所有吃的药都是针对酸的处理，
1: 是是。
0: 另外，但是其他两个还是很重要。第一个是量的问题，
1: 嗯，
0: 所谓量就是说你吃了多少，喝了多少，
1: 嗯嗯嗯
0: ，OK。所以你的胃不是很大，假如就像一个杯子一样，假如是杯子满的话，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
0: 即使里面没有酸，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是。
0: OK。另外一个是质的问题，所谓质的问题就是说。是看你吃的什么样的食物，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胃有两个门，
1: 嗯，
0: 一个叫贲门，一个叫幽门，
1: 是
0: 这两个门通常是关起来，让这个胃的收缩功能有效。因为假如你的门是开的话，它一收缩就跑出去，你就没有有效的那个消化。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药物是针对酸的处理，但是其他两个，这个量的问题和质的问题，可能需要就是说。我们生活习惯的调节一下
1: 啊、哦，是是是。
0: 这个酸的处理有三种药我们可以用
1: 啊、
0: 哦。第一个是就是综合胃酸，
1: 嗯，
0: 所以综合胃酸你可以看坊间上很多那个
1: 像 Pepsi 那种就是综合，
0: Pepsi 就是、
1: 嗯、
0: 对，
1: 是
0: 我们叫制酸剂。
1: 制酸剂、嗯、
0: ，OK，、
1: 嗯、
0: 你知道你学过化学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酸，然后我们通常是给那个碱，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这个氢离子加上一个 hydroxide 就是、
1: 嗯、
0: 就是氢加碱、
1: 嗯嗯嗯、
0: 然后变成什么
1: 水和气空气
0: 没错对不
1: 对,
0: 对就是对这是一个化学的反应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化学反应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作用很快
1: 是
0: 但是作用完了以后就没用了
1: 哦对
0: 所以你就看很多病人一直吃这个制酸剂
1: 是
0: 因为它
1: 他只是把它综合了胃酸但是并没有真的在彻底的治疗
0: 对,
1: 对
0: 就是综合胃酸所以它有效、
1: 嗯、
0: 但是它效
1: 没有办法根治
0: 效程很短、
1: 嗯、是是是
0: 所以另外两种药、
1: 嗯、
0: 是抑制胃酸分泌
1: 嗯
0: OK 一个我们叫 H2 blocker 就是它就是
1: 像 Nexium
0: 抗组织胺
1: OK
0: 抗组织胺的药、
1: 嗯、
0: 就像这个 Zantac Tegamay、
1: 嗯、
0: OK这些抗组织胺的药、
1: okay.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因为在胃里面它有一个马达、
1: 嗯、
0: 这个马达是产酸的、
1: 嗯、
0: OK 它产酸以后放到胃里面去、
1: 嗯、
0: 然后这同时因为要那个要平衡所以要把一个钾离子打回去
1: 是是是
0: OK这个马达就有些药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马达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这个马达你即使这个药作用在这马达上以后这个马达就没用了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细胞要花24小时的时间再生成一个新的马达
1: 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药可以维持24小时
1: 是是是
0: 而且它的那个抑制胃酸的效果比那个抗组织胺的药要强很多
1: 是是是哇您解释得很好 我想是因为您可能对药剂方面比较有研究、哦、所以您可以解释得很彻底那么这三种药是不是您通常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因为您说过第一个好像就是它会治症状但是它的效果的时间时效很短那第二种药跟第三种药好像它的这个作用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啊、一个是也是算是综合吧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要把这个酸把它排出去是不是所以您是不是这三种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呢
0: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综合胃酸
1: 是
0: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抑制胃酸
1: 抑制胃酸是、
0: okay. 所以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就是说我们叫做上楼梯下楼梯的方式、
1: 哦、
0: 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来调整这些药、
1: 嗯
0: okay、
1: 是
0: 所以通常你可以说有的人是一开始先用制酸剂
1: 是
0: 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用抗组织胺的药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是用马达抑制马达的药
1: 是是是、
0: okay、或者你一开始就可以用抑制马达的药
1: 是
0: 然后假如你症状改善了以后然后再把它降下来这样、
1: 嗯、
0: 通常你不需要说这个 三种药一起用。
1: 是是是。

0: 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也刚才讲到了做食道的测试的这个过程，那是不是在做这个胃镜之前，你就先会依照病人的症状先治疗一段时间呢？
1: 现在有很多那个研究，就是说，有的人说你可以先用药物治疗，看病人的那个
0: 反应，
1: 反应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假如反应很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做胃镜。
0: 嗯，
1: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我先做胃镜，我知道到底我在我的问题到病人的问题到底是
0: 是
1: 什
0: 是
1: 么。
0: 是，而且
1: 这样
0: 是不
1: 呢？
0: 是有癌症的倾向等等，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就是比较就这样子，我知道我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会比较清楚。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是50岁以下的病人，你可以考虑说，你先吃药，假如你对药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再考虑做胃镜。但是50岁以上的病人，假如你胃酸倒流有超过5年的时间，通常我们都建议说先做胃镜看一看，然后再决定治疗的方法。
0: 那如果说在50岁以上的病患，他有这些胃酸逆流的问题的话，他也自己已经在家里面吃过各种的药方了那他来这边做，然后你又替他做了这个诊断出来是 A、B 或 C 或 D，那是不是会也会因为这样子诊断出来的结果来替他使用不一样的药的配方呢？
1: 对啊，就是说，诊断出来以后，通常我们还要就是要看病人情况怎么样。
0: 是，
1: 假如他已经吃药的话，我们要确定他吃药，是吃药的方法是正确的。OK，然后譬如说，通常我们都建议吃这个药就是饭前吃，因为我们吃的食物会抑制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你希望说，就是饭前先吃了，吃了以后，尤其是这个应付 pump 的药，
0: 就是刚刚讲的第三种
1: 第
0: 药，
1: 三种药，
0: 是，
1: 对，你饭前吃了以后，这个pump 就是马达被抑制住了，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
0: 就比较不会那么多胃酸的
1: 就是
0: 产
1: 比较不会产
0: 生，
1: 生这么多胃酸。
0: 是，对，那就说有很多的病患，他也会问说，这些药物啊，是不是我有什么副作用？尤其是有听说有些报道是跟这骨质疏松有关的，是不是您也可以解释一下？
1: OK，现在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它可以造成骨质疏松，然后肾脏功能减退，然后造成这个老年痴呆的机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但是我最近才去圣地亚哥开了医学会，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说有很多这些报道都是有一些就是。
0: 破绽
1: 有一点扩张，夸大，有些夸大了。
0: 是，
1: OK，所以基本上这些药还是蛮
0: 安
1: 安
0: 全
1: 全的。
0: 的，是。
1: 我有很多病人吃了10年、20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当然，一般来讲的话，假如你不需要吃这些药的话，能够不吃的话，最好能够尽量不要吃。但是你一定需要吃的话，那还是很安全的
0: 还
1: 药。
0: 是蛮安全的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些病人是吃10年啊、20年，那您要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些药应该要吃多久才可以停掉？就是只是由病人他自己的症状来判断吗？
1: 当然是最准确的是说，我们可以再做胃镜，再看看说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通常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治疗3个月以后，可能再回去再看一看。假如不是这么严重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的症状来处理。
0: 那在这个胃肠科的医学协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建议说，像这种胃酸逆流的话，大概要多久做一次比较安全呢？如果说他一直有症状，那要多久回去做一次会比较安全，可以知道说他没有产生这个被试的
1: 现在是没有特别的准则，但是你有被试食道的话，
0: 那
1: 通
0: 就要
1: 常
0: 每
1: 我们就
0: 年，
1: 要建议大概至少3年要做一次这样子。
0: 3年，OK，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

0: 其实是听众朋友最需要知道的，也就是怎么样可以自己在饮食上啊，自己在在家里面能够做哪一些的预防，或者说有哪一些像吃的时候要注意的。
1: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食道逆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胃酸，
0: 是，
1: 第二个是量的问题，
0: 是，
1: 第

0: 量，就是说，你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胃就像一个容器，
1: 嗯，
0: 在我们物理学里面，我们有物质有三态，
1: 嗯，
0: 一个是固态，
1: 嗯，
0: 液态和气态，
1: 嗯
0: ，OK， 一般人大概都很注意他吃的那个固体的食物有多少，
1: 是 是，
0: 但是有很多人都忽略到。液体和气体会占个空间、
1: 嗯、
0: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水很好，就一天就是喝很多水，假如喝了很多水，你把这个胃撑饱了以后、
1: 嗯、
0: 也是会造成食道逆流，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就是说除了固体以外，就是液体和气体也要，
1: 所以像气体的话，你所谓的气体是不是就是说像苏打的水啊，像可乐等等？
0: 对啊，比较容易产气的东西。
1: 是、嗯、是 是 ，OK。所以那像除了量之外，嗯，也许您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量的问题啊、哦。像胃的量，差不多要多少的容器的量，嗯，才算是在大概正常的一餐可以这个胃可以容住的。
0: 你知道我们的胃的大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大，
1: 拳头一样大
0: okay,、
1: 嗯、
0: 但是它就是像你的皮包一样，它可以、嗯、可以扩张，但是还是有限度的、
1: 哦、OK
0: OK。 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消化 OK， 消化的过程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在胃里面通常需要消化，这消化的过程通常需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1: 嗯、
0: 所以不是说你一吃进去它就到小肠里面去、
1: 嗯、
0: 所以当你待在当在这个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1: 你又吃了一次的时候，就会更加
0: 对
1: 更加膨胀。嗯嗯嗯。
0: 所以为什么你有时候去吃喜宴的时候吃得很饱，
1: 嗯，
0: 然后很撑的时候，它这个撑的感觉不会马上消失，
1: 嗯，
0: 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它才会消失。
1: 嗯、对对对，
0: 它会慢慢的把食物
1: 消化掉。
0: 对。
1: 嗯哼哼，所以如果说您吃了很饱的一餐，其实不用马上就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哦，中午时间该吃的时候到了。如果早上吃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并没有完全把它消化掉，不需要马上就吃那一餐，是不是？嗯，那所以那我们再来谈一下有关值的问题。
0: 对，通常所谓值的问题，就是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胃有两个门，
1: 是
0: 一个喷门，一个是幽门，
1: 是
0: 在喷门。它有一个，它基本上它这个门的功能是有两个结构，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叫做下食道收缩肌，
1: 嗯
0: ，OK， 另外一个是我们叫做这个横膈膜，
1: 嗯嗯嗯，
0: 它这两个就像一个那个兄弟一样，
1: 嗯，
0: 他们俩合作就当做一个门的功能，
1: 嗯嗯嗯，
0: 所以当它那个功能很好的时候，它可以防止胃里面东西跑到食道去，
1: 嗯
0: ，OK， 但是假如说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就很容易造成胃酸倒流，就像门户大开，
1: 是
0: 一收缩的时候就跑上去，
1: 是是是。
0: 有一些食物会造成这个下收缩肌松弛，
1: 是
0: 就像比较咸、比较甜、比较油，
1: 嗯、
0: 很多caffeine的东西，
1: 嗯嗯
0: ，OK， 有一些药物也会造成，就像那个。通常是心脏的药物，像我们叫做calcium channel blocker 或者一些beta blocker， 这都会让这个食道松弛，这些都是年长的人他这个都是很常见的药物，
1: 是是是。
0: 另外抽烟喝酒，或者你你情绪不好的时候、depressed 的时候，这些都会松弛
1: 它的这个喷门。那你刚刚也讲到横膈膜，那横膈膜它的这个松弛是哪一些原因造成的呢
0: ？OK， 我们最常见就是说，病人有所谓的横膈疝气，就是说，横膈膜稍微松了以后，然后这个因为松了以后，这个胃可能就会往上移，这个时候你的下收缩肌和横膈膜就不在同一个平面，它这个兄弟 的功能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门的功能就减退，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是
0: 一个食道倒流。
1: 是，那像如果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疝气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只有用这个开刀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呢？还是说您也可以替病人处理这些问题？

0: 基本上就是说，假如你的门的功能减退了以后，就好像你到一个咖啡店，你买一杯咖啡，他会给你一个盖子，
1: 对
0: ，OK， 但你就可以拿一个咖啡，那走在路上很优雅的，不会把那个咖啡洒到到处都是，
1: 对
0: ，OK， 但是当时你的盖子没盖紧，你走的时候就很容易洒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说，当你只有买一点点咖啡的时候。咖啡不是这么多的时候，即使你的盖子很松，也不容易洒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是最主要就是说，假如你吃的量不是很多，你的胃不是很满的时候，
1: 是
0: 还是不会洒出来。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疝气的问题，还有孩子 hernia 的时候，那是不是一定要到？外科医生那边才能够处理呢，还是说 有其他的手术可以来治疗这个问题？除了量少一点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根治的方法
0: ？OK， 通常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然后很严重，OK， 然后造成你胃酸倒流很严重，你那个内科治疗方法没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外科手术，OK。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太厉害，大部分的胃都跑到你的胸腔里面的时候，
1: 对，
0: 这时候也可能需要手术把它矫治。
1: 是
0: ，OK。
1: 那
0: 现在手术的方法就是说，现在内视镜的发展很进步，有一些横膈疝气比较小一点的，少低于两公分的，通常有可能用那个内视镜的方法把它那个处理，不需要外科手术。
1: 哦。那像这些休息的时间会很久吗？就是手术之后需要休息很久时间吗？还是当天或是隔天就可以回去工作？
0: 内视镜的话，大概当天就可以回去，对不对？但是那个手术的话，可能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就比较长一点时间。好的，谢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啊！也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这些资讯之后呢，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于医师，最后节目要结束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0: 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不过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太 excessive， 就是说可能
1: 太多量了，
0: 太多量，就是说食道逆流也可能是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说
1: 文明人的病，
0: 对，大吃大喝，那个暴饮暴食。
1: 对，
0: 假如我们能够有中庸之道，比较温和的话，我想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是的，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希望呢，你还能够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讨论胃肠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个地方就暂时告一个段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r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2022年这个第25届大爱奖选出的十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陈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这一周呢，我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请陈老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招呼，还有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是。
1: 在这个非常的感谢执行长呢，就是邀约我就是谢谢大家，因为才刚知道这个获选，六月中呢获选大爱奖。那就有这一份的这样荣耀呢，接受执行长的这个邀约，跟全球华人一起来分享，
0: okay，
1: 我跟这个我孩子的一个互动的这些的经历。
0: Okay。 好，谢谢。哎，陈老师，我们上周我们也谈到哈，您荣获今年的十大妈妈，那这个奖的殊荣啊。知道是表彰家有身心障碍孩子，母亲在抚养这些孩子经历的过程能够成为社会众人的榜样，所以把你们推选出来。是不是简单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当得到这项奖了以后你自己的感想好吗？
1: 好的，其实真的要得到这样子的这一份奖呢，真的是内心呢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因为我的孩子今年32岁。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教养一个这样特殊孩子呢，我觉得

0: 觉得虽然是说有许多的这个辛苦，许多的也真的是也流泪，但是呢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很多的一种很动容很感人的这种事情，孩子跟就是孩子跟我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哦。但是呢当初呢其实被推荐呢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奖项，那当然这个得到这个奖项呢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也希望呢就是我在对这个社会还有对这个一些教育的这个付出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这样子有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家庭呢，也希望呢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跟盼望。
1: OK， 好，是的确哦，真的是这样的奖项除了表彰这些家有身心障碍孩子的妈妈在抚养过程的辛劳，那也针对你们这样的整个抚养的过程呢、啊、所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呢，产生的影响哈，来分享给更多有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当做一个模范，期待他们能够在抚养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够发挥爱屋及乌哈，来让社会让借着这些获奖者的事迹成为。家有身心障碍孩子的一个典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上周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说陈老师您在这个获奖的过程当中，除了2014年那个捷运乌龙事件齁、哦、让成为你的一个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也借着出书，然后也把你的博士论文出书了以后呢，成为很多的家长以及特教老师等相关专业人士的一个参考的葵花宝典，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哈、哦。那我们也知道，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让社会当中更多社福团体，包括我们，能够认识你，同时你是一个特教老师，那我们就发挥这个资源连接的这个功能哈、哦。把你邀请到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了。那从幼小转衔到现在。请问你总共服务了多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在2014年呢拿到博士学位，那这个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捷运事件呢，在2014年的9月呢，社会局那个时候他们希望说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关心身障的一个国际日，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执行长您嘛，那您也是就是透过别人呢跟我联络，那我也去参加了这个活动，那就是在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起于这个那个时候2014年发生的那个事情的这个媒体事件，然后在这个2015年呢、那个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我就是跟上帝祷告说，求神为我一个属天的连结，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连结什么，我就是属天的连结，然后刚好呢执行长您那个时候就跟我提到说，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暑假呢，为了这一些的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准备班的这个教学，在寻找这个就是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资源哦。那时候我还跟执行长讲说，没有关，因为可能我没有时间去教学。那执行长那时候就说，那也请我呢为去找一些的介绍一些老师，但是很奇妙的。这个我们家一个邻居呢就告诉我说，陈老师，我觉得你应该要接下来这个工作，因为呢这个工作呢是神在扩张你的能力。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一些的这样的朋友哦。那我那个邻居他也是一个主内，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我就跟执行长讲，那执行长接着呢，我觉得执行长这个人呢就真的是很阿莎里，我马上就说我愿意接这个教师的

0: 当值的一个这个职位呢，就也请我当这个班主任，然后呢也将我的书呢送给这个报名的这些的这个家长们哈。那我真的也很感动。那从2015年开始接的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我看到这些家长呢他们内心的无助，因为孩子们从幼稚园到小学的这个阶段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哦，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幼稚园他们的就是教学是比较没有结构的，当进入到这个小学呢，非常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教学。那很多的家长呢，其实从幼稚园到这个小学呢，很多家长呢是内心是非常焦虑的。但
1: 是，
0: 对，那我从2015年接了之后呢，一直就接到了，接了六年。然后去年2021年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就停办了一年。但回首也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哦，因为第七年呢，就给我一个安息年。那也就是因为去年第七年的一个安息年呢，我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儿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1: 感谢主，的确是哈，有了安息的以后哈，让我们有充分的休息。那今年再出发啊，今年那个新北市教育局啊，突破重重的困难。那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也全力的支持在这个新北三重区哈集美国小，那我们会准备这个现场两周的幼小转衔，那也有两周的线上家长的教育训练哈。在现场的两周的幼小转衔，我们还是特别聘请陈淑芬陈老师啊，来到我们这一个幼小转衔的服务，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这个特别请到陈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几乎所有的特教老师里面，你要找到有博士资格的哈，真的不是非常的多，或许吧哈，要找特教老师不是这么的容易，要找到有博士资格又这么有爱心、有这么耐心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是我们这个服务方案，也是家长的这个应该讲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的老师进到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哈。所以呢，总之我们在各方各面来讲，我们尽量去做，特别是我们信心的去做，我们做了以后，资源自然会帮我们连接，也就是我们脚步踏下去了以后，约旦河自然就会开了啊。所以呢，我们只要踏出我们的信心的脚步，凭着灵而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多的资源就会进来，那我们能够自然而然也能够帮助很多的人，神的荣耀在这里面也会自然获得彰显。 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OK，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哦，2014年捷运乌龙事件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啊在空中相会啊，结果呢，哎，知道你这一个名人，而且是哎特教硕士，再加上博士论文，论文出书哈，哎，这样的一个特教奇人，把你请到我们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那从此的以后呢，就像水银泻地一样，一做一服务，对，就服务到现在。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帮助这些孩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特别的经历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其实在这个幼小转衔呢，主要就是教学呢是针对小孩子。那因为一些家长呢，他们也有看了我的这本《除不尽的爱》哦，所以也知道了这个，就是有一些家长呢也知道这个捷运事件哈、哦。那有些家长在孩子有一些他们碰到一些的这样困难，那因为我们后来也有在加脸书好友跟就是奈的这个群组，那也就是后续呢，我还就是有可以成为他们一个咨询哈、哦，那他们有一些碰到一些的这样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也有在透过这样子再去做，再来请教我。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不是所有的这个，不是这个策略对孩子哦，就是譬如说这个提供的这个策略对 A 孩子也许有效，对 B， 但是呢，至少对这些家长的一个。一些的心理支持、哦、是有一些的帮助的。
0: 嗯哼，也就是说，除了白天在帮助这一些需要幼小转衔的孩子，那也透过这样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让家长们看到你的专业，对你的信任，因此呢，后续有任何的问题，还需要你来支持他们。
1: 是，
0: 那在这个整个支持的过程，大概，有多少个家长？来跟你还持续有所联络。那现在就你所知道的曾经支持过的这些孩子现况如何呢？
1: 如果说比较这些孩子，其实因为我们等于是说服务到今年是第八年嘛，
0: 第七年，第八年，
1: 对，第八年，因为去年第七年停办嘛。那所以这些孩子呢，甚至已经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到现在，有些孩子是到国中了。那一些家长呢，还是会持续的去分享孩子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也知道说，孩子有一些孩子呢是在一些情绪跟一些的行为呢，也是有一些的进步当中。因为对这些家长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家

0: 长他今天其实我记得在我每一场说明会呢，我都会去鼓励家长，就是会因为有一些事实上有一些家长呢，他也不见得能够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特殊，那你今天愿意说在这个幼小转让报名呢，让孩子去接受这个幼小转衔教育，本身就是等于是家长就愿意去面对了，那我觉得对这些孩子来说呢，家长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力量，就算说他们不见得说因为我想这个是特教妈妈全台湾应该是没有几个啦，那虽然说这些对这些，但是家长我觉得这些家长他毕竟还是最了解孩子的这个特质，那可能他们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以最了解孩子的特质，因为你才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说是比较有效的。对，
1: 嗯，我想说有这些生障孩子的家长啊，除了需要有专业的支持啊，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讲的，站在同理心的这个角度哈，而且你本身呢跟他们立场完全一样，都是有这样的孩子，而且是过来人，不但提供给他们一个专业的支持，同时呢给他们信心的鼓励，我想这是他们这些家长们这扶持这些孩子能够顺利成长，而且呢现在能够慢慢的转衔到高年级甚至转衔到国中这个阶段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哈。除了这些家长还有孩子呢获得到你的支持鼓励顺利转衔之外，我们也知道哈，您在最近这几年来在这个服务的范围里面哈，我们不用高深这个名词来解释哈，可是好像需要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几年来你所转战的教育场合大概有哪些，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的。我那时候成为正式教师呢，是在就是第一年呢，因为我考取的是自闭症巡回，那我第一年就是在分派到这个东区特教资源中心。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敦杰他还小，就是才刚上国中，那可能也比较需要照顾，那我就转到了这个板桥。那在那时候在板桥呢是特教班，那在那边十二年，我觉得神也很奇妙，就是当我在一个环境呢，他觉得可能要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一直是希望说能够到资源班，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些自闭症孩子呢还是在这个资源班比较多，然后神就把我带到了这个公馆国小。那我觉得在这个公馆国小呢，在这个六年当中跟家长的这个，其实以一个特教老师来讲，因为我们说这个特教的专业哈，这个每一个孩子的不同哦，这个专业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家长，所以我在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呢真的是无碍，没有完全的，是的，家长非常的信服我，因为当我们在聊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聊他的这个问题行为，而是家长可以感受到我是要怎么样跟他一起来帮助孩子。对，然后就是在这次呢，就是在公馆六年呢，神很奇妙，在第七年，我刚刚说的那个去年是一个安息年嘛，然后明年呢，就是新的一个学年度呢是第七年，神呢又把我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地方，那这些的对，在六年呢，这些的这个孩子呢跟家长呢都是非常的不舍哈，但是感谢主。家长呢跟孩子会觉得说为什么淑芬老师要离开这个地方，家长跟孩子讲说因为淑芬老师太优秀了，外面有更多的学生需要淑芬老师，对，然后就是对，就是新的学年了，因为我们公馆这个地方没有学区嘛， 那学

0: 校从去
1: 年，
0: 对，从大学区取消大学区改为这个就是这个学区，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孩子就是可能就进不来。那我们服务的人数呢，一直以来就是服务的人数比较少的，那所以今年我就是等于新的一个学年我就要去支援。那当然同时我们要出去支援，我们要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支援，但是神很奇妙，我也是跟神祷告说求神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学校。那当我知道我去的承德呢，那边的支援班老师呢，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祷告求神，求神预备一个合适的。对，我在求学校，他们那边在求老师。对，那就是接下来在八月一号开始呢，我就是虽然是公馆的，我仍然算是公馆的老师，但是去支援承德国小。那我相信因为到承德对我来讲，那边是所有的全部都是一个崭新的，包括也不认识学，因为我现在认识学生是只能从他的资料来认识，就是我也不认识学生，然后老师行政之间全部我都不了解。但是呢，我相信神为我预备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态度。
1: 对，
0: 就是我们服侍的这些因为我在照顾这些公馆的这些的学生，这些学生真的跟我觉得是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只是师生的关系，就是孩子也感受到，
1: 的确是，
0: 对对对，感受到我的这样对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温暖。其实我觉得对特殊孩子，
1: 对
0: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
1: 是，
0: 对，
1: 了解，
0: 因为
1: OK，
0: 因为我。对，因为我公馆的这些学生，自闭症孩子都是轻度的，他们的这个 IQ 呢，都就是120几，其实是 IQ 是相当高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行为，他们不太愿意讲，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呢，都很愿意跟我讲。那我觉得事实上在这个学校让班上的这些导师呢也非常的感谢，因为每一次孩子有一些突然间的一个情绪没有办法去控制，马上内线电话就是说淑芬你赶快下来，然后我们就赶快咚咚咚咚咚咚的，我们就赶快跑，从楼梯这样子跑下去。那这个六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让孩子呢安定了。当然有些孩子是这六年呢、啊，当然有些孩子才进来这个两，因为我们前两年呢，我们的特殊生进来是最多的，有六个孩子哈。那家长对跟家长的关系，跟这个学校导师跟行政之间的，我觉得其实都配合得很好。但是呢，就是连校长也讲，他说：“哎，淑芬老师，我们真的是很舍不得离开，但是无奈环境这样子。那”那虽然我们校长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是跟我讲说，那我们也相信神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也祝福你。对，在新的学校。对，
1: 我想从板桥到公馆到承德国小哈，
0: 对，
1: 这一路走来啊，这个套一句话，简单来说，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您付出您的教学的专业，还有您教学的态度，以及对家长的关怀，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需要你的地方。那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应用圣经的话来讲，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都会超过我们的所求
0: 所想。
1: 是的，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说的话，陈老师，按照我们的教学的态度来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的家长需要你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幼小转衔这个服务方案来讲，那我们基金会多年来提供幼小转衔，那也在这个淑芬老师担任班主任，来督导其他的老师们来把这个幼小转衔按照着孩子的需要，帮他们做好环境的适应。那经过多年的努力，那我们在今年也开始准备踏入国中转衔了。那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暂时就

0: 先做国中转型线上的服务。那我们也期待来年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国中幼小转国中转型现场班级环境服务的这个方案哈，希望能够把国中转型还有国小转型跟国中转型能够连接起来，让来帮助这些所有需要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转型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既然谈到转型的这一个部分了哈，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淑芬老师来跟我们即将进入到小学要接受转型的这些家长们或者没有参加转型服务的家长们提供一些您个人的建议，我们事先在心理上面需要做哪一些的准备是不是说先到校园里面先去走一走或者对准备要接手的老师先拜访一下，这些是不是有必要的呢？淑芬老师。
1: 好的，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小孩子就是从幼稚园呢要转到这个小学这个阶段呢，是就是他们的这个教育阶段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呢，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环境，如果他们事实上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呢，会比一般的孩子呢，当然是会有来的比较稍微有点困难。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像我当初我们在转衔的时候，幼小转。不是这个基金会的这样转型，就是我们在开转型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就有跟我，就是他就是有先带孩子来到这个环境，到校园环境，让他了解就是接下来他的小学就是要来念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方面呢，要事先当这个孩子知道说安置在哪一个小学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让带着孩子去到这个现场，让他知道这个就是他未来要就读的这个小学。那另外呢，在这个编班呢，因为一般编班就是在就是看学校，就是七月底八月初，当编班出来之后呢，那我觉得家长要主动跟这个导师联络，跟导师能够最好是就是在。一定要在这个入学之前能够先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家长呢可以先把孩子的一些特质他可以用就是用写下来的不只用说的就是用写下来的更清楚，对，让老师能够能够事先了解，然后我觉得家长有需要说这个导师怎么样的去帮忙孩子，就是你让这个导师能够先了解这个孩子的特质，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说导师呢没有接到特殊孩子的几率是很小的，不像过去可能这个导师可能就是不见得会去接到。那我记得前经有一个老师他说了这句话很好，他说如果你要当你是当老师呢，你当老师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就是会是你会有班上定会有这些特殊孩子。那我觉得说我们的家长呢不要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有些家长如果说你没有事先把孩子的特质跟导师讲，然后到时候你事实上导师碰到这些问题也一样会在，还是会再回来跟家长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0: 好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事先知道是哪个导师呢，我觉得他要很礼貌性的跟导师联络，去让导师知道事先能够知道孩子的一些特质，跟孩子需要哪一些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先建立一个互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嗯。陈老师专业的提醒就是先对环境还有对于要来接手我们孩子的老师先有一些的认识及拜访，对于未来进入到小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型一小步融合一大步，转型做得好，后面融合教育这个部分就会更顺利一点。 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1: 好。

0: 我们刚刚谈完幼小转衔哈，也知道呢，您自己在人生规划上面，先把你从板桥带到公馆，现在又到南港的这个承德国小，还是做承德，还是在做特教资源班的服务嘛？哈，
1: 是。
0: 老师，请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资源班大概对于特殊需求的孩子有哪一些的服务？还有现在一般大概服务多少人？
1: 就是所谓的，因为很多不是这个，很多朋友呢，甚至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不是很清楚，因为当初我在板桥是特教班，然后现在是到了台北之后是资源班。因为特教班跟资源班的不同呢，就是特教班就是这些孩子呢，就是他这个所有的领域课程呢是在班上呢有两个导师，那再加上一个教师助理员，可能需要协助他们吃饭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如厕的这些的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他们有些能力好的，就是到回归几节到普通班。那资源班跟特教班不同的就是，资源班的孩子呢是他的学籍呢是在普通班。那我这边呢也需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就是我听到很多家长都会说正常班。No，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讲，我们的孩子是特殊，不是那个他用这种正常。我觉得真的要提醒一下哈。那我们的孩子在普通班到资源班呢，我们当然会依据孩子的一个能力跟需求。那尤其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在资源班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就是自闭症，还有情绪障碍的，就是在小学呢有就是 80% 都是这个过动齁。那这个再加上就学习障碍，这三大类型呢是在资源班是就是现在普通班的孩子，这是这三大类型，不管是新北跟台北，就是这三大类型最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每那个孩子的一个，那以自闭症来讲呢，那如果我们这主要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听到这个自闭症，以为说他就是自闭症孩子，因为我们知道他最主要他的这一个鉴定的原则呢，就是他的社会性沟通的缺乏，跟他有固着行为。那当然因为他社会性沟通缺乏，就是表示他的人际互动呢是有出问题的，情绪的掌控这方面。所以呢在资源班的接受，我们就是教学，我们就是用外加的叫做社会技巧。那这个社会技巧课程呢就包括说怎么样去教导他，怎么样去这个认识情绪，怎么样的跟人的互动，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班级的一个规范哈，这个一些的原这些的这个规范这些，对。那这些课程呢，因为普通班没有，所以它是外加。那我们知道外加的时间就只能在早自习或者是中午的这个时间。那另外如果说他有一些课程，他可能这个国语跟数学有这种抽离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需要，就是他在班上原班呢是可能他是很严重落后跟不上的，但是这些呢也是需要跟开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时候跟导师跟家长沟通。因为有些家长，对，因为有些家长呢就算是孩子有这样的能力跟这个需要是抽离出来的，可是家长还是不愿意让孩子抽离，那我们也是就是用外加的课程去帮他设计这个国语跟数学的这个课程这样子。对，
0: 好，的确好，真的是资源班的服务好，真的是非常专业，而且他有一定的规则，同时呢孩子的需求跟老师的教案呢都必须要透过 IEP 号个别化的教育计划，双方共同讨论才能够达到我们教学的目标，顺利完成孩子的这个特殊需求的教学。今天跟淑芬老师谈了很多转衔，还有我们资源班的专业。我们最后呢换一点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请陈老师跟您的儿子张敦杰

0: 是不是可以轻松的带我们坐火车云游台湾宝岛的风景景点，还有哪一些的美食？这样子请问一下啊，敦杰他喜欢坐火车，他也喜欢吃火锅，对不对？哈，那也时常在脸书上面，看到你们云游四海啊。请问火车除了平溪线之外，你们还搭到哪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有没有好像有去过台南是吗？
1: 这两年因为疫情就没有坐高铁，对。那在比较早几年之前呢，哦，敦杰真的除了飞机以外哦，他的所有的这个交通工具我们都坐过了。
0: 他跑过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风景点是他最喜欢的？为什么？
1: 哪一个风景点哦？
0: 对
1: 我
0: 对，
1: 哪一个风景点应该要这样子讲，只要有妈妈陪，他就最喜欢。
0: 哎呀，
1: 应该
0: 真的这个
1: 不重要，
0: 我想、这个、
1: 应该是人比较重要。
0: 对，是这个答案真好哈。就有人在问哪个地方最好玩？有好朋友陪伴的地方最好玩，真的是。像这个答案。您提到这一点，真的是父母亲在陪伴这种特殊需求的孩子哈，他的时间，他的值不是很重要哈，应该讲说时间不是很重要，值真的是非常重要，有妈妈陪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哈。
1: 对，
0: 那陪着去了，那在美食这个地方，这样子我们不问孩子好了，请问你觉得哪里最您吃的印象最深刻？
1: 其实我对这个美食对吃的比较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的厨艺呢，因为疫情呢，我觉得我的厨艺进步很多，只是不方便请执行长到家里来那个。好，那我改天我你干嘛？因为我都没有跟你分享我做的这个我准备的这样子的那个这个菜哈，我都跟我的家长分享哦，我家长。看了我的那个，他就说：“哦，淑芬老师，你的这个你所准备的这个饮食哦，真的是营养均衡、很健康、很丰盛。”对我现在觉得，奇怪，我怎么
0: 也就是
1: 对，我对外面的，
0: 也就是说那个。外面的美食已经不是非常的重要了，反而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更为着孩子家人的健康。陈老师这个洗手做羹汤开始转战，从这个讲台呢也花一些的时间放到厨房里面去，做出一些的美食来，给我们的家人有一个营养健康丰富的饮食了哈。
1: 对对，
0: 好，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其实就是准，不好意思，就是准备的很简单的这种家常菜，然后呢，就因为其实现在这么炎热哈，在厨房要去煎肉、炒菜、煎蛋，这样准备四五样是满身大汗，但是就是为了家人，就是对对，就很开心，
0: 所以任何每一个女性同胞哈，这个身兼数职，在职场是工作在职的哈，工作人员，然后呢在家庭里面呢是妈妈，也是媳妇，甚至也是人妻，好，
1: 对，
0: 等等各样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淑芬老师你本身呢现在是在职场上班当老师，也是人妻又是妈妈，真的这种多重角色扮演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恭喜你获得大爱奖的肯定。那这个颁奖典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场合？
1: 颁奖典礼是在8月7号在
0: 4号，
1: 对，在仁爱路一段，对对对。
0: OK， 颁完奖了以后呢，好像我们这个小英总统呢也会安排觐见嘛，哈，这真的是非常高的荣耀。最后一点点时间，是不是给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妈妈，给她一句鼓励、肯定、安慰的话？你最想要跟这些家长、这些妈妈们说什么话？在这个时候跟透过我们的广播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很，我们真的是平常可能会太去计较别人的眼光。

0: 光，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孩，因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自己会觉得自行惭愧，会觉得自行惭愧，
1: 是
0: 觉得哎，我们的孩子比较特别。

0: 平不平安我们自己知道。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要跟、
1: 了解
0: 对，跟所有的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一天一天进步，那我们也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今天比昨天进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一个互动，一个亲子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们也就是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跟温暖。当然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问题行为，我们确实是要想办法怎么样来帮助他去改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因为他这样的问题行为让我们自己觉得很羞愧、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不敢跟人家讲。事实上我们要很勇敢的、去寻求一些的协助，然后一起来帮助孩子成长。那我觉得我觉得一路上走来、事实上我觉得我从我儿子身上学习到非常多、那如果没有我儿子、我今天也不会获选这个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对，然后在我老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位分呢，我也觉得不会让这么多的家长这么的信任我。所以如何让你自己的这个困境呢转机，就是危机成为这个转机，让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困境呢成为这个神的恩典的记号。对，是。
1: 淑芬老师说的非常好。好，因为孩子的关系呢，让你的有不一样的人生，也是因着你的孩子有这样捷运乌龙事件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好，因此呢我们也常讲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不见得也用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反而周围的人也能够借着我们孩子的发光发亮。那特别您刚刚特别提到一点，在这里呼吁一下 CRPD 里面呢，期待注重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权利，要注重他们的权利，除了让他们社会参与之外呢，也要排除硬体软体的一些的障碍，也就是不要歧视任何一个身心障碍者。 OK， 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听众朋友，当你听到毒品的时候，或者是有人提到毒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对于大多数的人，只要提到毒品，我们会想到的是海洛因啊、安非他命啊，或者是大麻这些相关的这些毒品哦。但是到了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常常去讨论的是所谓的新兴毒品哦。我们知道，在最近新闻媒体上面，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可能就是食用了新兴毒品，然后就造成了交通上的公共安全问题哦。但我们撇掉这些传统毒品跟新兴毒品，其实今天如果我告诉大家，有一种东西在台湾随处可见，而且它除了香烟之外，它是合法贩售的，甚至呢，许多人每天都在使用它，而它也具备成瘾的这个效果哈。甚至呢，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物。你会想到什么？我想答案很简单哈。就是槟榔，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晓得，原来槟榔它是具有成瘾性的哈。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认定槟榔子本身就是第一类的致癌物，即便呢它不添加任何的烟草，它也会增加口腔癌等疾病的风险哈。甚至呢，这个研究中心呢，它就研究说，在槟榔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叫做槟榔素。哈，这个槟榔素它会刺激中枢神经，以至于它会产生有提神、兴奋跟让人家感觉心情很好的一些的效果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性。在整个全球，大约有6亿的人口使用槟榔，甚至呢，它是被认为全球在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当中仅次于尼古丁、酒精跟咖啡因的。也就是说，槟榔这个东西呢，它是站在全球第四位具有提神效果的物质物品。那对于大多数的国家或者是部分地区，其实他们的政府针对于

0: 于槟榔的贩售这件事情是有所限制的，譬如说在中国部分城市，他们就禁止贩售槟榔，甚至呢也限制把槟榔当作食品来做销售。那有些国家甚至有些地区，他们也将槟榔视为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症结点，所以其实也都着手在处理当中。当我们听到这里时候，我们不得来想一想，看看台湾。虽然台湾政府它长期在宣导戒槟榔这件事情，而且也持续好多年都在推动口腔癌的筛检，可是对于大多数社会的百姓来说，对于槟榔的警觉性好像仍然不如对毒品的认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在槟榔产业工作的来宾哦。他虽然本身不吃槟榔，但是呢他长期接触槟榔产业，所以对于槟榔的种类啊、成分啊、制作方式以及销售的行为都非常的了解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到陈小雨，他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个合法但是可能却是令人上瘾的产业，以及原来在槟榔的背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哎，我们可以请小雨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我们知道很多人买槟榔吃槟榔，但是其实不一定认识槟榔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对不对？好，可以请小雨来分享一下，就一颗槟榔从采收到消费者的手上，中间大概会经过哪一些的流程？
1: 就是采收嘛，采收的话就是它槟榔它有分高山的跟，就是它有分很多地区，像屏东籽或者是嘉义籽，就是它有分种类的。那其实它就是因为槟榔它本身是热带的植物嘛，那所以其实像是冬天的话会是嘉义籽会比较偏多一点，然后
0: 嘉义籽，
1: 对，嘉义的槟榔籽。
0: 所以它是用地区去分类，譬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嘉义籽、屏东籽，其实它是用产地分，然后那个籽是指槟榔籽，对不对？
1: 对，然后它还有就是分高山跟平地的。对，因为像冬天的话，因为它是热带植物嘛，所以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出的这么多，或者是大家有可能在吃槟榔会发现，在冬天的时候槟榔它的粒数很少。
0: 什么是粒数？
1: 就是
0: 利润数。
1: 就是一袋里面有可能现在一袋是十颗，但是到冬天的时候有可能一袋就剩六颗，
0: 就一样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的数量变少，
1: 对对对，
0: 就变贵的意思。
1: 对，没有错，它只是说它虽然价格一样，但是它的粒数就是变少了。对，然后采收就是槟榔籽嘛，那工人他就会拿一个很长，就是类似镰刀了，但是它很长，因为槟榔树很高嘛，那他就会拿一个很长的钩子把槟榔籽往下勾。对，然后这是采收部分，然后会一直到盘商那边去，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传统批发蔬果市场，只是说它是批发的是槟榔籽。那有一些人呢，他们自己家种槟榔，那就是有可能自己家就是自己用自己家种的，那也有可能是拿盘商的槟榔籽。对，就是那个品质会有一些区分。然后槟榔籽然后它就会进到盘商去嘛，然后盘商再由我们槟榔摊贩，就是我们有可能槟榔店的人，然后去把槟榔所带回来，这样子。然后槟榔籽就会到包槟榔的人手上了，那他就会开始做作业，然后再到客人的手上。
0: 是，所以其实槟榔从采收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经过了还蛮多人的手，对不 对？比如说第一个可能就是农夫嘛，种槟榔树，采收完之后其实它也是会流到所谓的大盘商、小盘商，
1: 对，
0: 最后才流到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槟榔业者的手上，然后进行一些加工处理，再贩售这个槟榔。

0: 刚刚有提到说槟榔有分高山的平地的，就好像我们的蔬菜水果也有分高山跟平地的，譬如说以高丽菜来说，人家就会说高山的高丽菜特别香甜啊，那平地的就没有高山的来的好吃。这个槟榔它有分这个不同的区域口感啊什么也有差吗？
1: 有客人说嘉义的籽会比较嫩一点，屏东籽会比较硬一点。
0: 就是说可能比较热带比较南部一点，它口感咬起来比较硬，对不对？
1: 就跟就是包槟榔的那个老叶一样，就是它那个叶子是其实像是有可能在泰国比较热嘛，它是属于热带地区，假设泰国的叶子的话，那很热夏天的话它叶子就会很脆。就是它其实这个东西它其实因为都是热带的植物，那就是它其实有区分在季节的部分的。
0: 是，譬如说刚刚提到泰国，我知道台湾这几年一直以来也在强调，除了说我倡导我们要戒槟榔啊，然后槟榔可能会引发口腔癌之外，其实槟榔树也影响了所谓的水土保持，这就是环境养护的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来说在台湾种槟榔的人并不多，那目前在台湾却发现大街小巷还是蛮多槟榔店林立的，毕竟有一些食用它的族群嘛。所以目前台湾大多数的槟榔都仰赖譬如说东南亚地区进口吗？
1: 没有，槟榔籽的话还是主要以台湾为主。那叶子的话，那就得看，像我们其实台湾的叶子其实也是还蛮多的，只是说它就是做盘商，然后中间商，然后再转到我们的槟榔摊手上。对，那有一些人他有可能财力比较雄厚，那有可能可以自己种，然后有可能他是在东南亚地区然后自己种叶子，那个利润就会更少了嘛。
0: OK， 我们听到小雨分享说那个槟榔有所谓的叶子，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对于一个槟榔它的构造贩售出去的构造我们不是这么的清楚，我们只知道槟榔就是一颗啊，然后好像看到的是人家把中间划一刀，里面包了红红的东西。可以请小雨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般来说民众去槟榔店买槟榔里面通常会包些什么东西？
1: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白灰，白灰的话就是石灰。那石灰它其实有分熟石灰跟生石灰。那我们所常见的石灰就是建筑业的嘛，那个就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吃的就是熟石灰，是能吃的。
0: 熟石灰是煮过的石灰，所以变成熟的吗？还是说它就是有分别？
1: 像我们的石灰的话其实都是有厂商，因为我们就是其实石灰它有分口味，就是你想要干一点，你想要甜一点，或者是你想要芋头的口味。
0: 真的啊，还可以加什么不同草莓口味啊，香蕉口味这种？
1: 我是没有听过草莓口味但、
0: 就
1: 是、就
0: 芋头口味。
1: 对，芋头口味就是它吃起来的口感也都会比较不同。其实每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石灰的那个配方都是掌握在老板娘他们手上的。那其实就是石灰的部分他们会是由厂商去做出来的。
0: 是，像一颗槟榔一般在贩售，我们知道说它就是一颗我们说的槟榔籽嘛，然后槟榔籽可能它有地头，需要把地头剪掉，然后把
1: 就去头去尾。
0: 去头去尾，然后把它破开。
1: 破开的话呢是破瓣。
0: 然后破了之后，我们通常会知道，譬如说刚刚小雨你有分享说一颗槟榔里面会包所谓的石灰，
1: 对，
0: 对不对？但我们常常会听到所谓的什么白灰啊、红灰啊，也包括刚刚您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到，就台湾来说，目前的槟榔籽还是台湾来在种嘛，
1: 对，台湾在种，
0: 大多数的槟榔摊还是仰赖台湾去跟这些农夫去买这个槟榔籽。

0: 是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叶子这种就要仰赖进口，所以我们也会听到除了白灰红灰还有所谓的什么老叶啊老花这些东西，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们这个到底各自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一颗槟榔贩售出去的那个里面的成分。
1: 槟榔它其实有分很多种类，它有分像我们所说的青仔，就是青啊，那以及就是包叶，那包叶它还有分普通的，然后破瓣，以及像双子心。对，那所以其实像红灰的话，它就是青啊的紫，就是柚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老花，然后里面包红灰，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吃法。然后白灰的部分就是我们普通的槟榔子包上叶子，然后叶子中间它会有白灰。那普瓣的话就是像是我们可能冬天了没有槟榔子了，那我们只能吃老一点的，那但是太老的话就太硬，我们咬不动，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破开。对，
0: 是，所以其实不同的槟榔子要配不同的灰是吗？因为譬如说你说的有什么人家一般说的青紫啊，就配什么白灰或什么的，它的区别扮演的角色是
1: 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颜色不相同，以及白灰跟红灰它的口味也不同。
0: 哦，所以其实是使用者他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口味，然后就决定他要买什么白灰或红灰嘛。
1: 不是，而是最主要是有可能有些客人他就是习惯吃陈亚的那个口味，因为有些人吃习惯陈亚，他在吃白灰类的，其实会不舒服，会不喜欢，因为第一就是老叶的部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那个味道，因为其实吃不习惯的人会吃红灰。那其实它们的功效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槟榔它本身有槟榔碱，它其实就是会让你导致兴奋，会让你燥热的。其实最主要灰其实是占比较小数的，
0: 所以其实那个灰主要就是它吃起来配合这个紫的口感，对不对？
1: 好，
0: 那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叶子，因为我好像在坊间看见有一些人卖槟榔，就是一个槟榔籽外面会再包一个叶子，所以其实是那个叶子。你说现在蛮多人不喜欢吃那种叶子，就挑人吃。
1: 不是，就是有可能刚开始初学，就是刚开始吃槟榔，有可能吃到叶子会干呕，因为它那个味道有可能就前咬的前一两下，它味道会比较不一样。对对对，
0: 所以就这么说。的话，市面上槟榔的种类很多，对不对？所以它的包法跟它的口感也都有差异。
1: 其实包法就都那样子而已。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个包法是怎样？
1: 包法的话，就是叶子把槟榔子包起来，就这样子。
0: 可是有些好像没有包叶子。
1: 对，没有包叶子的话，就是陈亚，就破开，然后里面会放红灰跟老花。
0: 那老花是什么东西？
1: 老花是什么东西？老花本身它其实跟老叶它的作用其实会蛮类似的，就是说它们的口味比较不一样。对，
0: OK， 所以其实不同的应该说包法都一样，但是因为你放白灰啊，因为你放红灰，或者是你放什么叶子或不放叶子，它的口感就会有差异，对不对？
1: 对，然后再加上槟榔每一颗包的，其实因为槟榔有大有小嘛，那叶子其实也要跟着槟榔去做配比，要不然有些会吃起来会咬嘴，就有可能嘴巴会破掉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所以有一些人好像他们在对于有吃槟榔习惯的人来说，他们会好像蛮忠实固定几摊，是因为他会觉得这几摊的吃起来的口感我比较喜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啊，买什么餐厅吃饭，也会特别就是选哪几家，或者是你平常买便当的习惯，可能就会固定买那几家，是因为那几家炒起来的菜呀、或主食我吃的就是口味比较合，所以他们也是有就是吃槟榔也是有这种状况。那这个

0: 之所以口感的差异就来自于那个灰的调整，对不对？就像刚刚小雨有说，其实那个灰怎么调都是在老板的手中。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叶子的部分，因为其实像是老叶的话，其实它其实在它的叶梗是可以作为新香料的。对，那其实像是有可能你的梗越大，那它是不是就会味道会更重一点。那其实每一片叶子的配比就是由包槟榔的人去做裁剪，那有些客人他有可能吃久了，就是吃这个吃习惯了，那有些客人他有可能刚吃他就会觉得哎这个不咬嘴，然后吃起来也顺口，那就会固定买这件。
0: 是，哎，那我想问一下哈，既然市面上的槟榔这么多种类，口感有这么多的差异，其实不同的客群对槟榔的需求应该也有所不同，对不对？
1: 对。
0: 就你这样子在槟榔产业当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啊、客人啊，你发现这些客人对于槟榔的需求，大概可以分为哪几种不同的状况？
1: 第一就是长时间工作的人，那再来就是像在工地工作，那有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劳动去付出的，其实很少会看到坐办公室的人会去吃槟榔。对，因为他有可能需要用劳力去工作的话，那去吃槟榔，因为槟榔它本身会有一个导致你兴奋的那个物质在里面嘛，那所以其实比较会是劳动者会比较容易去吃到槟榔。
0: 很难想象为什么劳动者会特别想要吃槟榔，是因为这个劳动的工作让他感觉很无奈，以至于他需要透过一些兴奋剂让他可以享受在这份工作当中吗？
1: 没有，因为你想啊，在工地工作其实蛮累的，你找就是8个小时，从早到晚，那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提神的作用。
0: 就是因为可能你在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可以有分心的时候。
1: 对，
0: 因为他可能在一个工作里面，他需要长时间的专注。
1: 对，没有错。
0: 所以在需要专注的时候，他不得不用这个东西帮助他，透过里面的成分让自己有一些提神的作用。
1: 对，没有错。
0: OK，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雨，他要来跟我们谈一谈槟榔为什么会让人家这么着迷哈，甚至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想要一直吃。我们听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陈小雨来到节目当中。他本身呢在槟榔业里面已经服务一段时间了，那他自己本身不吃槟榔哦，但是因为他在槟榔这样的产业当中工作，所以其实他对槟榔还是蛮熟悉的。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邀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槟榔。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哎，好像槟榔没什么，可能它只是会造成口腔癌而已，但是其实我们却不知道原来槟榔也是另外一种合法性的毒品。许多人吃槟榔会说哎，我不吃就怪怪的，我不吃就提不起精神来。其实就像在刚刚上一节节目里面小雨有提到，其实槟榔里面有一种成分可以帮助人提神兴奋。好，所以呢就刚刚小雨的分享，很多人开始吃槟榔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在工作当中可能长时间的专注，那专注的话他好像没有什么方式嘛，又不能够去吸毒啊，就只好透过槟榔，它又是合法性的，合法性贩售，而且在台湾不列为毒品的状态之下，他就来使用槟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可以处于亢奋。那小雨我想问一下，既然你在槟榔产业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譬如说像司机啊，上夜班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刚刚你提到可能在从事比较出众工作需要长时间专注的劳工，他们这些是不是那个接触槟榔的几率蛮高的？
1: 对，没有错。
0: 那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这几年年轻人也蛮会去接触槟榔的，就你在这个产业的观察有没有发现好像就像媒体所说的这样？
1: 年轻人我遇到的其实都还好，不会到太多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25岁往上，有可能30岁的 中年男子了就是会吃槟榔。
0: 所以其实在目前你在实际上槟榔产业里面发现好像使用槟榔的族群年龄范围是在25岁以上，但是以可能30岁以上的中年男子
1: 会更多一点，
0: 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好，像你在这个产业里面啊，刚刚除了分享说吃槟榔对于多数的人来说是有提神振奋的效果，那有没有其他可能吃槟榔的人比较常说除了这两个效果之外还有哪一些？
1: 我听过我的朋友说吃槟榔像是有可能喉咙不舒服可以去吃青仔，就是陈亚，那或者是有可能胃不舒服也可以吃槟榔，就是槟榔其实感觉有点像治百病的东西了，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槟榔在很多的领域其实都发展的不错，就并不是说像我们所熟知的槟榔摊，那其实槟榔在以前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中药的，那以及像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新兴产业嘛，那其实就染布，那就是槟榔它里面的核其实还是有颜色可以提取出来，那就可以做成槟榔染布。
0: 所以其实就你在这个产业当中发现槟榔并不是好像只是个让人家成瘾然后吃了满嘴红彤彤的一个情况，它还是有其他可能属于不同方面的使用价值。但是当我们今天把槟榔锁定为它是另外一种合法毒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就是很多人都会有那一种一天不吃就会受不了的情况，比如说在你

0: 槟榔摊的这个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有没有这种人？那他们大概多久会买一次槟榔？他们会不会像抽烟一样，那个可能一天一包或十包烟这样子？
1: 拿我的父亲来举例好了，因为我的父亲他其实是以前是槟榔重度使用者。那其实他在一开始就戒断的时候，其实他是挺难受的，因为他已经习惯咀嚼，就第一，因为你已经习惯口腔里面有东西，然后并且去做咀嚼，然后再加上就像是我们毒品它要在戒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戒断的症状，那你缺少了这个槟榔碱的一个功效在你的身体里面，那其实正常人来说，不管你是戒烟还是戒毒品或者是戒槟榔，其实都是会很不舒服的。那但是我的父亲最后还是就是戒槟榔成功，那但是因为他长时间咀嚼槟榔，那就是有可能他已经咀嚼30年、20年不等了，那就是他戒完槟榔的那就是从那天开始就慢慢他的牙齿都慢慢的脱多，就是
0: 掉了
1: 下来这样子。对，那些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理还是怎样，但是它就是牙齿就慢慢慢慢就是一颗一颗慢慢越来越少。
0: 是是，所以其实就你这样子在这个产业里面，也因为自己家人有使用槟榔然后又戒掉的状况，你觉得戒槟榔容易吗？
1: 其实我觉得是容易的，
0: 就跟一般的毒品比起来它是容易的。
1: 对，因为槟榔碱跟毒品它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区分的。
0: 是 OK。 那所以像就你们在槟榔产业里面，一般来说我们知道食用槟榔的族群就是那些人，那特别他们就像刚刚节目分享的，他们会依照他们自己喜欢的口感锁定那个槟榔业者，可能就成为这间槟榔业者的忠实客户。
1: 对，
0: 所以就你在实际现场观察发现，大多数的人平均大概多久买一次槟榔，而他们买的量大概是多少？
1: 一天基本上都会一次，然后有可能100到300不等。
0: 所以依照他买的频率以及他买的金额数量，就大概知道他的成瘾程度，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哎，我记得在有些电视节目就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用槟榔成为一个人际关系交际应酬的赠品，就很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请对方抽烟呐，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会请对方吃槟榔。
1: 对，
0: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香烟有所谓的依赖性成瘾性，那槟榔好像以目前说起来它也是具有一个成瘾性，就槟榔跟香烟来讲的话，他们在彼此人就一个有抽烟跟吃槟榔的人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成瘾性依赖性有没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1: 像是抽烟的人他就会一根接着一根，他习惯嘴里叼着烟了，那槟榔也是，就是他习惯就是嘴里面有咀嚼。对，那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像香烟跟槟榔其实它都有提神振奋精神的效果，因为你就像是我们睡觉，我们要睡觉嘛，那有可能习惯吃安眠药的人他不吃安眠药他就睡不着了，就是它其实就是大概的一个成瘾的效果。
0: 所以就槟榔来说，其实槟榔的断戒还是比香烟容易。
1: 我认识的人里面其实每一次说要戒槟榔但最后都没有戒成
0: 所以就像很多人说我想要戒烟但最后也都没有戒成一样。
1: 对对对对。
0: OK， 当然我们从法律的定义来说，其实槟榔并不是政府列管的毒品，但如果从成瘾性来看它是不是具有某种毒品的特征呢？我想问一下就小雨，你在这个产业里面你认为槟榔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1: 在以前就传统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吃槟榔呢？就是从

0: 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呢？就是以前会有辣妹店，对，那男的是不是想看漂亮妹妹，那他就会去买个槟榔，那买槟榔就会吃嘛，然后一直到现在演变成我现在就是比较少看到这种辣妹店了，但是因为你日积月累，你已经习惯了，对，那所以你还是不得不吃，就跟香烟一样，我感觉是这样。
1: 所以其实在早期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槟榔西施嘛，
0: 对，没有错，
1: 就是那个槟榔叶子为了抢生意呀、啊嗯、就招聘那些比较漂亮又敢露的妹妹，然后就在槟榔摊里面使出18招5艺、嗯
0: 哦、对，
1: 就是吸引客人，很多人可能他本身并不是槟榔的习惯使用者、嗯、但是就被美色吸引、哦、想说我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妹妹、哦、所以就去买个槟榔这样子，那既然买了就不要浪费，就吃看看吧，谁知道一吃就成瘾了、
0: 嗯哦、对，
1: 所以在早期可能是因为辣妹的关系、哦、但是本身槟榔它一般来说对于第一次使用的人来说，我们知道一般的毒品你为什么会去用它，
0: 嗯，好奇，
1: 好奇嘛，对不对、
0: 嗯、跟风，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人诱引你，
0: 对，
1: 哎、啊，来一口没关系呀、啊，哎，那就槟榔来说他的好奇可能是为了看妹妹啊，并没有好奇要吃，可是为什么槟榔很有吸引力，就扣掉说槟榔西施之外，你认为槟榔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0: 槟榔最大吸引力就像是你说的嘛，就是来啊来啊，来一根烟啊，来啊，那槟榔请吃啊，那你想啊，你朋友都吃了，那你不吃那不显得很漏气吗、嗯、那其实很多小孩还有可能就会尝试看看，然后他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有可能哦，第二天啊，你朋友就想说啊，你吃槟榔、啊、那再请你啊之类的，他日积月累其实慢慢久了你就会变成一个习惯，
1: 嗯，所以其实槟榔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它本身有什么吸引力，而是因为同侪的吸引，同侪的诱惑、
0: 嗯、好，
1: 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槟榔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对不对，譬如说槟榔籽本身，然后什么石灰、哦、还有叶子，那槟榔里面的成分我们刚好提到说其实它是可以让人家有提神效果、
0: 嗯、
1: 究竟在整颗槟榔当中是什么样子的成分让人家有提神的效果，是那颗籽本身吗，还是那些灰本身，
0: 主要还是槟榔籽本身，
1: 嗯，是它槟榔籽本身有什么样子的成分是会让人家特别提神，
0: 嗯，槟榔碱，
1: 槟榔碱，
0: 嗯，
1: 哦，所以是因为槟榔碱让人家提神，但如果我单吃这个槟榔，因为我们知道槟榔大多数的人就是觉得对它印象，你吃了你的牙齿就是红红的、哦、吐出来的汁也红红的，那如果我想要提神效果，我不加这些有的没有的，我单吃槟榔这一颗籽不行吗？
0: 像我有个客人他就是单纯买槟榔籽回去吃，对，他就是不包叶然后不加石灰，但是其实槟榔红红的主要还是来自槟榔籽，像我刚刚所说的蓝料的部分还是由槟榔籽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1: 哦吼，是在你实际上身边是不是有一些人他明知道自己吃了槟榔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出了问题，那他也知道哎，我身体的状况是来自于我吃槟榔的结果、嗯、我应该要戒，但是我还是戒不掉，
0: 就是习惯了，
1: 习惯了，
0: 对，
1: 因为习惯所以我不得不，但如果我去打破我的习惯呢，
0: 那就需要一点时间去做，就是把它戒掉，
1: 嗯，所以像在你们的产业当中你们大家都会讨论槟榔的健康风险吗？
0: 不会。
1: 为什么你们不会特别去？
0: 因为我们就是卖的啊，对啊。
1: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现在卖烟的吼，他们就会特别在这个烟盒上面可能会写说吸烟有害健康啊，吼、嗯，类似这个。哎，你们卖槟榔的、
0: 哦、上面袋子也会有，就是什么导致口腔癌病变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所以槟榔的贩售袋上面也会
0: 有，对。
1: 那你们在槟榔摊上面？

0: 会贴着一个警告的海报吗？
1: 哦，不会不会
0: 不会哈。所以这个好像明明知道它可能存在一些的健康风险，但是你们却会选择闭口不去谈。
1: 对，没有错。
0: 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忌讳？
1: 不会啊，其实说难听一点，就是你吃的人，其实你都知道他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你还是吃了，你还是选择，就跟你抽烟一样嘛。你知道哦，抽烟会导致你肺病变，还是你白内障什么的，其实那你还是抽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利害关系，只是说大家就是视而不见。对，那而且有时候假设你是卖槟榔的人，你不可能跟客人说，哎，这个槟榔有毒啊，你不能吃哦。不能吧，
0: 我总是要以我盈利为目的。
1: 对啊，主要
0: OK 好。所以就你的观察，你认为台湾社会对于槟榔危害的认知是足够的吗？因为譬如说政府这些年一直不断的在倡导，譬如说吸烟有害健康啊，那个 吃槟榔有害健康啊，好，但是政府这样的宣导，你觉得社会大众对于这些，譬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槟榔的部分，他们对于槟榔危害的认识，你觉得政府宣导的够不够，那个力道足不足？
1: 我觉得还好。
0: 还好是指
1: 就是
0: 好像他们为了让这一群槟榔产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1: 对，
0: 还是那个力道有所拿捏，对不对？
1: 我感觉有。
0: 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个宣导出来的效果好像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标准嘛。就是说哎，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对不对？ 我有说就好了，但是我的力道不一定要强到让你说的店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1: 对，没错。
0: 好像台湾政府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点点拿捏，以至于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个会让人上瘾的东西，但是我却让它合法贩售一样。反而我们看到大多数不管是新兴毒品或传统毒品，它的危害确实是更加的强烈，然后他就是非常的主动积极的在这个部分，譬如说抓毒品啊，贩毒啊，使用毒品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槟榔。其实当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槟榔文化跟台湾其实是一个息息绑在一起的一些状况。我们会发现原来槟榔不只是商品，其实它也是台湾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在槟榔产业服务的陈小雨来到节目当中。哎，小雨，你觉得台湾人对吃槟榔在这几年的政令宣导之下印象有改变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
0: 哦，就是大家对于吃槟榔可能带来的危害，好像你这些政令宣导品提出来会吃的还是会吃，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减少吃的人。
2: 就像抽烟的人看到盒子上就是口腔癌病变的图片那么可怕，那他还是抽啊。
0: 那就你在这个产业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现在吃槟榔的比例有下降的现象？
1: 吃槟榔的比例啊，
0: 就年轻人来说
1: 有下降一点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比较不吃槟榔。
1: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就是我的地区是比较偏老年人中年人偏多还是怎么样，就是所遇到年轻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0: 那譬如说像在你知道的一些朋友群里面，好，年轻人吃槟榔的比例
1: 哦，我朋友都吃槟榔，
0: 所以其实还蛮多的吧。
1: 对，
0: 好，就是说刚好你现在服务的点地点就是属于老人家多的地方，中老人家，所以反而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年轻人。但其实你周围的年轻人还蛮多人都是吃
1: 槟榔，基本上都吃槟榔。
0: 是，那就你观察槟榔产业这几年在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1: 槟榔产业就是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槟榔摊了，而是像我刚才所说，它有更多其他新兴的产业出现嘛。
0: 例如呢，
1: 就是像是槟榔的染布，就是提取槟榔核去做染料，然后做染布出来，然后做贩售。那以及像是槟榔，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药材，它并不就是单单是纯是我们所熟知的包叶。那以及在现在医疗上面，它其实好像也有在拿来做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就是疗程的一个药效。对，其实它是有添加在里面。
0: 是，其实如果槟榔本身槟榔籽本身好好的去萃取出属于可以使用的部分，其实它还是蛮好用的。比如说在医疗上面，或者是在成为民生必需品染料上面。好，那我现在蛮想问小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槟榔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合法性的贩售毒品。好，如果今天它本来是不存在的，而今天这个槟榔它是一个好像新兴毒品一样，是被新发明出的一个产品，被发现出来的产品，你认为它还会有机会像台湾现在这样子合法上市吗？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怎么说？
1: 其实像现在就是最流行的就是上市烟弹嘛，就是一托米子。那其实一托米子，你看啊，它的药效跟槟榔碱的药效，其实它有很大的两极区分，你懂吗？就是槟榔它吃了它不会就是狂躁或者是迷幻，对，它其实不太会有这些问题。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人说，那安非他命呢？安非他命它不就是提神的吗？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它的效果又不同。安非他命有可能你吸食了，那你有可能你可以一两天不睡觉。但是槟榔碱它有可能，为什么说槟榔它一袋好几十颗，那有些客人为什么会越吃越多，就是因为其实它的所持续的时效其实并没有那么长。
0: 它一般来说它持续的时效大概多久？
1: 就得看每个人，就跟你吸食毒品一样嘛。那你有可能你刚

0: 积食的人其实他可以很持久，那你有可能因为你已经有抗药性了，你越来越久越来越久，有可能你就需要越吃越多。
1: 我们知道其实在早期在有段时间台湾的槟榔业者还蛮多的，
0: 现在其实也蛮多的，
1: 真的吗？我记得早期

0: 在那种那个快速道路啊、省道旁边啊、哦，真的是一整
1: 排
0: 都是哈。但其实好像这几年槟榔摊是逐渐的减少。
1: 嗯，因为就是好的就留下了嘛。那不好的其实就被淘汰了。那因为其实大家就已经不是看辣妹吃槟榔的年代了，那就是现在慢慢变成，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槟榔，有槟榔，那再加上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嘛，那所以大家锁定吃的其实也就那几间。
0: 嗯哼，好，现在的槟榔业它比较反而是成为一个连锁店，不断的在拓点开设，
1: 就是优胜劣汰嘛。
0: 嗯，就不再好像是在早期可能谁都可以开间槟榔店，对不对？好，我想问你哦，如果有人真的很想戒槟榔，好，譬如说在你身边也曾经有过家人啊朋友他们有戒槟榔的经验，就你的观察，你觉得戒槟榔最困难的是什么？
1: 就是提神的部分，因为其实吃槟榔的人都是因为要提神，
0: 所以如果他有不需要提神的需要，其实他只要一天不吃可能就可以不再吃了嘛。
1: 嗯，不一定。
0: 所以我们知道像一般可能戒毒戒烟需要很长的时间嘛，
1: 对，
0: 比如说像我就有听过有人戒烟是那种我今天决定不吸烟，可能他本来一天一包，然后可能从明天开始就是一天半包，最后变成一天一根，到最后半根一口，然后就戒掉了。好，他好像是循序渐进式的去戒掉烟。好，那槟榔呢？他是不是也就你周围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戒槟榔的状态，也是需要这样循序渐进？还是其实他因为提到说他的上瘾时间让你不舒服的，其实也没有很长嘛，所以是不是他反而是缩短了那种戒掉的时间？
1: 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就只有我爸爸把槟榔戒掉了，对，所以我觉得戒槟榔还是他有一定他自己的难度的。
0: 是，但那个难度究竟是什么？
1: 就是你已经习惯了，你已经习惯有槟榔它在你的嘴巴里面去做咀嚼，然后有可能有些人他就先先没事就塞一两颗，就跟抽烟一样嘛，你已经习惯有这个东西了。只要像是有可能假设你30天你的每天作息你都是一样的，那你第31天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觉得不习惯，你就觉得很奇怪？
0: 嗯，
1: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惯。
0: 是，
1: 嗯，
0: 所以如何去改变那个习惯，反而是对于戒槟榔这个人来说最重要的。
1: 对，
0: 就是、
1: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想不想戒。你要不想戒的话，就是其实再怎么样都戒不掉。
0: 嗯，像你自己本身在槟榔产业里面哈，站在你的角色跟角度来看，你会鼓励下一代的年轻人或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接触槟榔吗？
1: 嗯，就不要吃会比较好。
0: 为什么？你既然在这个产业当中，
1: 你要想啊，你一个就是年轻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帅帅气的一个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那你满嘴红红的，然后牙齿就看起来就是很不干净，那想试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这样子是美观的吗？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就是为身体着想嘛。对啊，
0: 是，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现在的人为什么年轻人他会想要去接触槟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好奇。
1: 好，对。
0: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好奇，然后他非常想要尝试槟榔，你最想要跟他说什么？
1: 可以试，就是试试过之后就不要再去碰就行。
0: 对，他会让人家亢奋跟上瘾。
1: 其实就吃一两次我觉得这倒还好。它不像毒品那么强烈。
0: 是，所以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尝试，你会想说你可以试看看。
1: 你真的想尝试的话，那就试看看啊。对啊，那就是其实第一次吃槟榔的人，如果你没有就是长时间长期去

0: 吃的话，其实你应该会不习惯那个叶子的味道。对，所以应该第一口就可能就会把它丢掉。
1: 如果你是肉食主义者，应该很讨厌，对不对？它吃起来就很像蔬菜啊，你不是说叶子嘛，没有煮过的蔬菜还没有调味。
0: 其实还好哎，因为叶子它本身可以做新香料嘛。对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吃起来是有味道的，但我也不会形容那个味道。
1: 是，
0: 对
1: ，OK，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政府不断的在宣导，其实食用槟榔不是好事。
0: 嗯，
1: 好，那站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立场来说，对你身为槟榔产业，你会希望社会大众最知道槟榔的哪一个真相？
0: 嗯，
1: 槟榔的哪一个真相让社会大众知道，其实它真的是对你有害无利？
0: 有害无利，就是会导致口腔癌。有害无利的话，其实槟榔它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坏。就是它有可能，它在槟榔摊里面，它有可能你吃了它，你会导致口腔癌。但是，其实槟榔它还有就是很多很好很好的作用。对，
1: 但是这个作用不是你直接在槟榔摊买来吃。
0: 对，没有错。
1: 而是它可能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去萃取它里面比较值得被使用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就像刚刚你说的，可能它里面有一些的成分，其实在医疗上，面对于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说在染料染剂上面的被使用，其实它是有其他额外的价值。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直接把它买来使用的话，其实它里面的槟榔碱，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槟榔素，这个成分其实对人体直接使用是不好的，
0: 对，
1: 它就是会引发所谓的口腔癌。
0: 对，
1: 好，那再来就是提到说，它本身因为已经带有这些致癌的成分、毒素的成分在里面，而我们又加上调配的这些什么叶子啊、石灰，反而是会加速它的不健康因素，好，混杂在一起。好，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槟榔的制作过程产业文化里面，我们很少人会知道，也大多数的人都会忽略，原来槟榔是具有成瘾的问题。而它的成瘾是在于我对于那一个亢奋提神的效果。可能在台湾的法律上，毒品是需要透过特别的管制标准，但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只要对这个东西产生依赖，失去控制，甚至它里面存在着伤害身体的物质，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来提高警觉去拒绝它的。特别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证实槟榔本身就是第一类的致癌物。好，那槟榔中的槟榔素，也就是所谓的槟榔碱，更是具有刺激神经系统，让人形成依赖的特质。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并不是要来谈说槟榔不好，好，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其实毒不一定是违法的，但是上瘾也不一定是从毒品开始。譬如说，就有人说糖也是一种毒品，好，也不是毒品，也是一种毒一样。所以其实当一个东西让人越来越难离开它的时候，当这个东西让健康、家庭、工作甚至人生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重新来思考，它究竟是在帮助我，还是它慢慢的在控制我。就好像槟榔，它可能对我有帮助，但是我似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让它慢慢在控制我。所以我觉得只有远离成瘾，才能够掌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好，所以不管听众朋友你透过今天的节目听到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你本身也是槟榔的使用者，或者是你本身不是在使用槟榔，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似乎有一些东西，你发现你越来越难以离开它，而它慢慢就成为控制你的主

0: 要要素，我想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我是不是要对这个东西可以断、可以舍、也可以离开。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老师潘荣吉，目前也是担任主任的工作。那非常开心，在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系上三年级的同学呢来到节目当中。因为这学期他们在必修课婚姻教育选了我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一些理论的学习，也有到中学里面做进班的教学。我想他们有一个在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总结。那我想先请我培瑜跟嘉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许嘉珍。
2: 我是吴培瑜。
0: 很好哈，来，那很可爱的两位同学的声音哈，来我们听，来我们听，先请嘉珍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你嘉珍你自己平常有什么特别的生活兴趣？
1: 我平常的话喜欢看小说还有听歌，然后有空的话呢喜欢去健身房健身。
0: 哦，所以你也很注意运动方面的。
1: 蛮注意身体的部分。
0: 很好，有什么特别让你为什么看中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嗜好，非常好的兴趣。从小就养成的运动的习惯吗？
1: 是升大学那个暑假才去接触这一个领域。
0: 通常都自己去还是也有找同学们一起？
1: 我都是自己去。
0: 自己去哈。平常呢看唱歌呢？
1: 唱歌。
0: 听歌还是唱歌？
1: 听歌。
0: 听歌。喜欢唱歌吗？
1: 唱歌的话有空的话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去 KTV。
0: 是很好的哈。然后来那个培瑜呢，你平常有什么喜欢的做的事情？
2: 我的话就是听歌，然后会跟朋友一起玩游戏或者是看小说。
0: 哦，是，所以你平常喜欢看些什么小说？
2: 其实就是蛮多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爱情相关。
0: 哦，现代小说。
2: 对，现代小说，奇幻类。
0: 听歌呢？你们会一起听吗？
1: 我们做作业的时候会一起听。
0: 真的所以你们是很长的朋友。
1: 对
2: 对。
0: 一起听歌，一起写作业。
1: 对，
0: 为什么当初会想到来到儿童与家庭学系呢？现在都三年级的哈，等于说大学的后半段了，有没有能够回想一下自己选择进儿童家庭学系里面的一个初衷？
1: 我那时候来到这个学系，是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小孩子的，然后在看儿家系的他的课程的时候，又发现他有跟諮商相关的课程，那我也是很喜欢这个领域，那刚好这部分儿家系都有，所以我就来这里来就读。
0: 你平常会有跟孩子相处的机会吗？
1: 我们家的话是开就是餐厅部分，所以会有邻居的小孩来我们家。
0: 是，
1: 对，所以还是接触得到。
0: 是啊，你都跟你一样大小吗？还是比较小？你要看着他们？
1: 都比我小
0: 啊。
1: 对，
0: 给你来那个玩的。
1: 对，就是偶尔会跟他们聊天这样。
0: 是，那培瑜呢？
2: 我当初会来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想走的是諮商方面，但是因为我当初学

0: 课其实没有考自然，所以我选择的就是选项就会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说福大的二甲有蛮多就是跟自商相关的课程，嗯，所以就决定来这里的。
1: 是，那你们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头也有到别的系所别的大科系里面去上一些课吗？
2: 有，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有在修就是中等教育学程。
1: 哦，
2: 那我们辅导类课的话，我们的专门课程是要去其他系修加钱的，像是那个灵心系，然后心理系，还有社工系，我们都会去上。
1: 是是，所以你们已经都清楚以后是要走向老师的道路，但至少在这做一些装备课程哈。
2: 对。
1: 啊，有没有感觉到二甲跟心理啊，或是临床心理各方面的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二甲的话呢，它在于课程，它比较注重实作的部分，就是说它理论教你，但是它会要你练习说你要怎么去助人相关的諮商。但如果是临心系或者是心理系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好上到的课程，它都是重理论，它比较少在实作。就他们的实作会特别排一个实作的那个实习课程，可能然后他们再去做机构相关的实习，他们可能是分开这样子。
1: 是 是，那培宇也是一起修课吗？
0: 对，我也现在也是跟他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一起。
1: 是啊，自己有什么有一样的察觉吗？就是课程上的一个属性。
0: 就是真的就是发现我们系上的实作实操的方面比较多。
1: 嗯，
0: 那他们的话可能真的是理论跟实操就是分开。
1: 嗯，好啊，讲到实作，就是我们课程里面的福音教育就是让你们很多的实作。好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就是一个三学分必修的哈。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的这两个班，但是当初要选择这样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哈，那很多的阅读啊，然后设计啊，然后实作啊，就在一个课程里头，就像刚刚嘉正讲的，我们并不是分开的，我们就是融合在里头，让大家去把我们所学的这些理论把它应用出来。我晓得当初你们在期待这个课程里面这样的一个操作跟你们原来的想象有没有什么落差的地方？
2: 我自己觉得是差蛮多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以为这门课就是上一些理论，然后顶多做分组报告，看一些文献这样子。我是没有想到说我们还要自己写教案，然后去中学实作。
1: 嗯，中学刚好就是你未来的场域，对不对？
2: 对，这很刚好。
1: 有没有感觉说提早进到这个实际的未来的工作场域的感觉？
2: 有，
1: 是吗？
2: 对，
1: 可以多说一点。当时你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跟你实际进到班级里面去的一个想象，有没有什么很大的落差，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2: 其实落差没有很大，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教育学程那边，我们就有去中学去做营队，就有教过一样的东西了，一样内容，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要进去社交班级的时候呢，跟我想象其实差没有多少。
1: 是是，所以你们其实有一些中学的一些服务的经验。
2: 对，已经有经验了。
1: 是是，很好哈。那培宇呢？
0: 我的话其实蛮刚好的，因为我比家长还要晚一年才上。
1: 哦，是是。
0: 对，所以这其实算是我第一次的在国中的方面去实教。
1: 但是你们修的课是同时在修？
0: 对。
1: 虽然晚一年进去。
0: 对。
1: OK， 那未来都是你们都是走辅导的吗？
2: 对，我们是走辅导教师。
1: 辅导教师哈，那还有很多的课程要在不同的科系里面去学习的哈。
2: 有，
0: 对，
2: 还有蛮多的，
1: 还有蛮多的。OK， 那我们来看看哈，就是说知道进到中学里面去，对不对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教育学程这边哈。也是有一些类似的哈，当然那可能是一些营会的方式嘛。那你们在这一次的小组里头，有跟其他同学一起配搭做这些教案设计，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想到说要选择哪些教案来做进行的试教呢？
2: 我们那时候选择主题时，我们是直接参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导读的那个报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大概会有哪一些内容。那老师那个时候让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有说一些哪些领域我们可以去做设计。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这些领域我们有兴趣，或者是说比较

0: 够写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去往这个方向去做设计。
1: 嗯嗯，你们会平常就是利用什么样的时间啊，或者怎么样？是下课后，还是晚上，还是线上讨论这些部分？
2: 我们其实蛮多都是在下课之后再讨论的，就是平常的话，就是上课之后，后面老师都会给我们留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讨论。我们都会再多留个15-20分钟、
1: 嗯，
2: 就是一起把这个部分就弄清楚、
1: 嗯、
2: 搞清楚。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们就会分组，我们可能会把同一堂课的两位老师，跟再另外安排另外一个人，可能3个3个这样一起分，然后他们就会一起讨论两个教案，两个教案这样子。
1: 嗯，那、啊、你们这次这一小你们小组多少人？
0: 6个。
1: 那、啊、你们是怎么去做分工的？你们只有进班两次啊？是照抽签吗？还是怎么样会认定这些的主题？
0: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是4堂的老师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主教者不一样。
1: 啊、
0: 然后像我们两个教育学程，我们就是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就是一定要教一堂，
2: 我们就是上去了。
1: 啊，他们对你们很有信任，就是要你们了。
0: 对，因为我们算是比较有经验，
1: 是
0: 在写还有教这部分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话，另外两个是自己想要有意愿的，就是会上去。那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的试教的话、
1: 嗯、
0: 我是主教者，那我可能下一堂的话我就是可能记录者或者是携带，就是变成是说帮忙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第二次就是交换。
1: 是是。你们自己在主带或者说在做不同的其他记录也好啦，拍摄也好，应该是角色互换的时候，你们 有什么样的观察？觉得同学的表现如何，或者说自己的表现如何？
0: 那时候我在当主教者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关注在全班的这个视角，
1: 嗯、
0: 因为我要掌控整个课程的时间，然后还有整个班级的氛围，所以我会比较难去看到一些细节的部分。就是虽然在教课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学生个别部分，但是会比较困难。对，那我如果是记录者的话，我是可以每一个小组都去跑的、
1: 嗯、
0: 所以我会知道说每一组他们进行的内容，然后还有创作的过程，他们细节是什么，然后还可以跟他们讨论、
1: 嗯、
0: 这个是在跟我如果当台上老师是不一样的部分。
1: 嘉贞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观点哈，在台上的时候你要能够掌握整体的一个互动，然后时间的掌握等等，那就看细节的部分、哦、就有待说当记录的时候就可以很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啊、表情啊，或者说对那个课程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也很棒的一个观察，也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让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哦、那培育你自己呢也是有主带的时候、哦、
2: 对，就蛮刚好，就是也是就是觉得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所以其实
1: 也是被推上去的嘛、哦，
2: 就是对，毕竟我读了教程，我还是得要乖乖上台试试看嘛。
1: 很好的。
2: 对、嗯，然后就是真的上台的时候就有点紧张。然后其实我那一次刚好是在第二次的试教的第一堂、
1: 嗯，
2: 然后因为刚好跟上一周比较不一样的是人数变多了。
1: 嗯，
2: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一天其实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们分组还没有分好，
1: 嗯嗯，
2: 所以我们又要在台上又要稍微等他们老师，就是可能要做引导方面，
1: 嗯，
2: 所以时间上真的是时间的掌握，就是要再努力，
1: 嗯，
2: 然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专注的在特定的几个人身上，就是要看的是整体的部分。
1: 嗯、
2: 那如果是那换成是拍摄或协助的时候，就可以真的是可以一个一个下去寻，然后看看说哦，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嗯，你们当时教的那个教案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怎么设计的？或者说，这是也是一起讨论出来，还是自己单独把它完成这个教案设计？
0: 主题
1: 是哪个主题、嗯？
0: 主题的话，我们是一起讨论出来要哪4个、
1: 嗯。
0: 然后我的话是教《爱的五种语言》
1: 嗯，
0: 然后细节的部分就是里面教案的内容是主带着要自己撰写，说、
1: 嗯、
0: 我要教什么，然后还有课程流程，我要去怎么做时间上的分配还有安排的话，因为是主带他自己要教的，所以他自己对于他写的教案必须要最清楚。
1: 嗯，
0: 对，所以教案的话都是交给主带自己写。
1: 嗯，那当初 是大家共识要这几个主题，但是是由你来完成的主笔。
0: 对，
1: 嗯嗯，那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你自己的一些学习或是说一些经历怎么样子？爱的语言啊，哦，觉得有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期的效果？
0: 有，而且我觉得效果意外的蛮好的。
1: 哦，多说一点，对，
0: 因为我其实对于中学生他们在情感方面的话，我还没有说很知道他们的 level 在哪里，所以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会很怕说我教的那个理论他们可能还没有吸收，那他们活动可能就进行很慢。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那时候我讲完，然后就有他们在进行活动，就是我有一个活动是要他们给他们小卡，他们要去分配，还有分别说哪一些是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个可能是精心的礼物，那或者是这个可能是那个送礼的。那我那时候我教的时候就他们玩得好快哦，
1: 玩得很快，
0: 就是我原本设计可能15分钟还10分钟的课程，他们一下就玩完了，
1: 一下就玩完了，所以他们是表示他们很熟悉这个过程。
0: 对，那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有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领域，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们可能对于情感方面的了解跟已经有一定的认知，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地方。
1: 所以爱的语言觉得在当教完之后，其实这个的确对他们在情感沟通啊，或者跟人的人际相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0: 对，因为我后面也有让他们去，我有出一个情境题给他们，他们要用爱的五种语言去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要怎么解决，然后结果他们每个都讲得很好。
1: 哦，是，所以也在你的引导里头，他们用这个算是卡牌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的？
0: 那时候我是给说，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如果跟你吵架了，然后会觉得你不爱他，那你要用爱的五种语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次的问题？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写的还不错，这样。
1: 他们东西在表达上面，他们会不会互相的会卡卡的，还是说他们现在都很乐意表达？
0: 刚开始课程进行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害羞，但是后面随着活动进行，他们就蛮乐意表达的。
1: 是，
0: 就是我点的时候呢，我就说同学，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们都可以回答。
1: 是，那培宇呢，你自己的在里头的经验？
2: 我自己那一周是其实要做男女差异，但是因为直接讲说男女差异会有刻板印象，真的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是用爱情相关
1: 是
2: 去跟他们聊聊。
1: 嗯，
2: 那其实那一天上课的状况，他们都可能是因为跟爱情相关八卦吧，他们就会很兴奋，对，他们那天其实特别的兴奋。对，然后他们其实也都是比较不会主动举手说他们想要上来表达，但是只要点了他们请他们上来都很乐于去说。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就是小游戏，我是就是有参考之前的老师请的讲师来做的，所以我是让他们做一个2选1，然后就是放一些感觉好像蛮有趣但是有一些要思考的问题。那真的是看到蛮多人，虽然说大部分的选项是一样，但还是有个别有自己的想法。对。那后面的话就是有玩一个是爱情卡牌的游戏，那这个的设计者正是嘉珍。对，
1: 是很好的，
2: 因为他刚好就是这个卡牌是他之前去应对
1: 的
2: 时候就已经教过的。
1: 是，
2: 对，
1: 你自己发想出来的吗？
0: 我是有参考一些的教案，但是我对于教案有一些的改编，然后改编成更适合然后更好玩的部分。
1: 是很好的。
2: 对，然后只是因为这次想说时间的关系，所以是玩的比较基础款的那一种。对，所以其实但那天在实际的去试教的时候是发现说其实他们玩的蛮快的，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的人数比较多。对，所以轮的过程就会比较快，但是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活动都会需要请他们就是自己可能想一想啊，或者去分享，他们就可以，就我自己是发现说就是因为刚好旁边都会有小帮手小老师带着他们，所以我是发现说其实整体是很热络的。对，
1: 你们都未来都是要在中学里面可能也成为辅导老师对不对？
0: 没有意外的话，
1: 没有意外的话，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就像你们所提到的，我们有辅导老师，中学辅导老师来到班。

0: 上，对不对？那我们就直接来谈一谈，就辅导老师，因为我们在谈说服务学习是一个伙伴关系，对不对？我们大学课程系所跟中学辅导室是一个伙伴关系，你觉得他们进到我们的班上来告诉我们现在中学生的学习状态或者情感的发展等等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有可能以后就是你们就是这个角色，对不对？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里面，你看到些什么，或者说觉得有现场的老师来到我们班上来做分享，是不是对我们的教案设计的引导会有帮，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一直在大学里面去学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到国中或者是高中，去到班级里面感受他们的氛围，所以由他们里面的人员来跟我们讲的话，就他们现在喜欢的是什么，他们流行的是什么，反而可以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教案设计的时候我们要走哪一种方向，而不是根据我们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去写教案。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他来跟我们这样子做对话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0: 配音呢？对你来讲，
2: 我觉得真的就是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去吸引他们注意的活动，或者是怎么说口令、指令之类的，就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实际运用，然后是有效的、有帮助的。
0: 我觉得很棒哈。我们而家未来不仅今天来了两位未来都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以外哈。很可能没有意外的话，未来也都是中学的辅导老师，对不对？哈，我觉得是很棒的哈，因为要带领更多的孩子哈，我说我们青少年哈，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里面，特别不管是辅导的角度，在人生的辅导或者情感的引导哦，相信会给他们很好的助力。那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再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对，当你在现场里面对这些孩子的观察。好，在中学互动啊，不管是从观察的角度、带领者的角度，你看到一些中学生他们的需求，好，他们的现在的一个需要大概是什么？好，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这里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在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这里，来谈谈他们在整个学习里面，好，不管是在理论的研读，好，或是教案设计啊，团体的互动，然后进到班级里面啊，特别是在中学生啊会考完之后的两个星期啊，给他们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毕业礼物。那刚刚我们还了解哈，培宇跟嘉珍哈，未来没有意外的话，都要成为中学的辅导老师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也算是暖身吧哈。因为我们这个中学的场域就是你们未来实际上的一个工作服务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有接触到辅导老师，实际上到班上来做一些解说哈，了解一下中学生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还是要让嘉珍跟培宇哈来让跟我们多聊一聊哈，当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的时候，这样两次啊教完之后，你们觉得说哎他们的反应，或者说跟我们教学的设计期待有没有什么给你们有没有符合你们原来的一个预期里头？
1: 我的部分的话还蛮符合的。因为我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他们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很好，
1: 我那时候是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可能都没有反应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反应很热络，幸好是反应很热络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因为我教的那个是爱的五种语言，也是有关爱情的，他们原本就对于这个领域可能就很有兴趣，所以到后面他们就玩得很开心。
0: 你当时怎么设计这个爱的语言？
1: 我那个时候呢，一开始我实在我不知道教什么，所以我有问一下我的组员说，那我要教什么？然后他们就给我了一些的想法。那我想法之后呢，我再想一下这个可行度。那我后面发现说，那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设计这样子。这个活动的话是那个配对的部分，
0: 配对，
1: 对，然后应用后面情境应用是我自己想的，因为我想说我都已经认识了，那我认识了之后，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应用实际在我可能生活会遇到的例子，然后就这样完成了这个教案。
0: 是，所以你就不断的在反思那怎么样应用，他们的反应如何，然后不仅是了解，而且要把它用出来哈，所以整个一套的都在里头都有完成。
1: 都有完成，
0: 很棒哦。好，那培宇你怎么看？当还记得吗？嘉珍在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带领技巧啊，他的整个掌握度啊，你自己从你的观察互相观察怎么看他？
2: 真的是非常的有经验的、
0: 非常有经验的，
2: 不愧是有制造过的
0: 啊，是
2: 他是我们整组学习的对象，
0: 是很棒哈、哦，你看。
1: 谢谢
0: 那培宇，你当时在设计的你的主题可以再多讲一点吗？你自己在这样设计的过程哈，然后进到现场里面跟这些孩子啊 face to face 这样的一个玩的带领，那你自己有什么自我的发现，或者发现他们的需要？
2: 其实因为这一次其实我设计的活动蛮多都是沿用，就是可能他们老那个进班来跟我们讲解的那个辅导老师，就是应激动机的部分，就是从这边的沿用。那我第一个发展活动就是爱情卡牌，也是沿用嘉珍的。那再往后面，其实我是有让他们就是一组一组的去画征婚启事。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沿用系上另外一位老师、之前有带过我们去制作。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刚好的是，爱情卡牌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对哪些条件、哪些特质是有喜欢的、有想法的，然后经过很多重的筛选跟思考，然后选出最后的那一张最想要、最重要的。那征婚其实就有点像是让他们透过前一个游戏

0: 的特质啊条件，让他们继续思考说，如果是他自己的话，他真正想要的理想的，可能从特质、外表或者是其他什么个性相处方式之类的，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跟思考。那因为爱情的话蛮多，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差异，然后可能有一些是自己想法跟别人想法不同，或者是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家庭关系，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个性跟人生经验都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会最后选择的想要的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是希望从爱情的方面，从让他们用游戏去思考，再去想到那些差异跟刻板的部分。
1: 那佩瑜把这个课程带完了，嘉珍怎么看呢？
2: 我觉得他作为第一次上台教书，我觉得他已经很棒，就是他能站上他那个讲台，然后去带来整个流程，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棒了。
1: 是，
2: 对，
1: 是。
2: 那他在带的时候呢，他对于时间的掌握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因为他那时候下完，那个上完的时候他刚好下课。
1: 嗯，
2: 就是
0: 他也是。
1: 哦，是。
2: 对，就是他没有太拖到时间。然后呢，他那时候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呢，他也是，就我们活动进行当中，他也会下台，然后去看每一组的状况。
1: 嗯。
2: 就是他对于这个课程他是蛮沉，也很沉浸在里面的。
1: 嗯，因为这次啊、哦，都是用透过很好的这样子啊、一个分组分工的方式，因为未来你们进到真的职场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对不对？没有人跟你陪伴你们上台了哈、哦。那你们觉得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头，透过服务学习啊哈、或者我们到社会的场域里面实际操作，用分组的方式，对你们的帮助或者对你们的意义，你们觉得怎么样子？就是用小组的方式在进行。
2: 我觉得如果用小组的方式的话呢，它更像是在带一个活动。
1: 嗯嗯，
2: 因为活动它也会有主要的主持人，然后其他的会是协助者。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进行服务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以小组的方式，我们会感到比较有安心，就是有个后盾会帮助我们、不会只有一个人单打独斗而已。
1: 团队的感觉，
2: 对、我是一个 team，
1: 一个 team，
2: 所以会觉得哦，我不是一个人这样子、I'm not alone。
1: 很好啊，I'm not alone， 没错，你觉得说，团队里面，比如说啊，刚才讲到很棒的，就是像嘉珍哈、比较有经验的啊、就会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可以有很多的经验的学习累积，然后在过程里头也可能很多的互相的激励啊。那你自己看到的说，在这次的团体啊、团队里面的一个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真的像嘉珍说的，会一个是 leader 的角色出现。那对我来说，嘉珍就是我们那个 leader 跟协助者的部分。他是我们最强大的那个后盾，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啊，他之前注意到的、学习到的，再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就是学习说，哦，那我们可以先想好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更好。对，
1: 是好。在这次里头啊，我也知道你们在分享过程里面也是啊很辛苦的一部分，对不对哈？就是我看到你们在提到说，哦，这个连中午可能也许连午餐都没来不及吃的，就要进到现场里头。我想也听听看你们哈，虽然在这过程里也蛮辛苦的，但对你们讲是哦这样去带给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教学或是祝福吧哈。你们自己再回想起来，这对你们讲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吗？课程的一个设计，
2: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很少能到学校，实际去做这些的服务学习。基本上，如果是在西上都是幼儿园。那如果是到中学的话，确实比较少。那虽然我们连午饭都没有时间吃，然后教案设计做教育也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当下课钟一打响的那个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种哦，我独自完成了一个课堂，我独自设计的一次的教案，我会觉得说哦，那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嗯，很棒哈、哦，看到自己说啊，从、也可以讲说是从无到有，对不对？然后把它实践出来，而且在团队里面互相的加持里头啊、哦，然后但是也有你自己要上舞台的你自己的主角的时候哈、哦。那培宇呢？
0: 我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真的是以第一次来说，那是当下的时候真的是那个钟一打

0: 下课，虽然说好像很轻松，但真的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还沉浸在那个课堂上，我有点下不了那个角色。对，
1: 你是成为一个入戏的观众，已经
0: 好
1: 沉
0: 入
1: 迷在
0: 戏
1: 里
0: 啊。
1: 头。
0: 对，然后就是真的很有成就感，因为这真的
1: 是，
0: 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去，就是自己去，主要就是负责设计跟带领，就会，天哪，我居然做到了，
1: 竟然做到
0: 对
1: 了，
0: 啊。
1: 而且真的是哦，不止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讲说，一个人走得快，对不对？但一群人走得远，而且这条路是大家一起走完。那当然，有一天我们走到我们自己的舞台的时候，我们要所要承担的就责任就更大，而且自己就要让自己也更多的能够独当一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好，那我想我们在的确选的这个是中学的会考。对对，这是一个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让大家去思考，我们怎么会有机会进到中学里面去？对对，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忙着，三年级也是。可是，在他们会考完之后，毕业前的两三个星期，哎，我们有这个机会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常常问说，哦，Golden Circle 里面的三个 Why、How 跟 What，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点？为什么中学生这时候需要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以带玩的角度来看的话，再回想中学生，为什么中学生三年级我们带情感教育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你们会怎么说？
2: 我觉得，因为国三他到升到高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对于身份的转变，还有他阶段的转变都是。因为连我自己那个时候在高中，还有国中、国三的时候，我身旁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有情感经历的。那他们如果没有在上情感教育的部分的话，他们很多可能对于情感的观念不会说是很正确的。像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带一个那一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经历过分手，然后听起来好像是对方是个不是很好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给她一些这方面的建议，比如说有关分手的课程，或是有关爱要怎么维持的课程，她或许就不会经历到比较不好的部分，可能可以更健康的去对待他们的情感。
1: 是，其实中学生在这方面的经历都是有的，对不对？不管是说怎么样去经营关系，或者说关系告一个段落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分手的问题等等的那培育，那你自己觉得？
0: 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真的是在国中阶段就已经开始去默默，就是接触一些人际关系啊、感情方面。像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都已经有接触了，更何况是他们。对，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去教课，然后让他们也来听听看这些有关感情啊、感情啊、关系啊之类的。我觉得应该会是对他们一个很有帮助的课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接触太多3C，然后他们接收资讯太快了，所以他们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走在比我们还要在前面的地方。但我很怕，就是他们会因为这些可能太多资讯，然后变成说他们从中学到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事物或者是信念。那有我们这些可能已经有经历过一些，或者是有已经学到一些东西，就带给他们，可以，或许可以更帮助他们去变得更好。
1: 是，有一天你们都会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或者是说辅导人员，没有意外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的孩子、青少年孩子，不管是个别，或者是说在你的班级里头、你的正式教学里头，对不对？一定会来询问这些相关的一个议题。假设我们想象说，未来你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头，你觉得回想这样来看待这些的中学生，你会怎么样来面对到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可能过几年之后，对不对？可能是整个时空也会一直在转变，可是慢慢的你们会有这样的身份，对不对？而且就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你觉得中学生他们需要什么，或者说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特别在情感道路里面？我们现在在试做之后，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期许或是反思。
2: 我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帮助他们度过一些情感的部分，因为情感教育感觉不只是在爱情的部分，他们在人际朋友之间，或
1: 没
2: 者是
1: 错，
2: 家人之间，他们也
1: 是。

0: 有一些感情上面遇到的困难、
1: 嗯、完全正确。是，
0: 那如果作为辅导人员的角色的话呢、嗯、我会很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一些他们遇到的困难、
1: 嗯、人际问题，
0: 对，人际问题，
1: 家人关系之类的，
0: 对、嗯、那他们就可以很快乐的去那个度过他们的校园生活，或者是专注于学业，那他们可能未来升学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去到他们自己想要的地方、
1: 嗯、是，我觉得嘉贞这个、的提点是很好的，因为我也听过啊，他们在问到中学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梯次的哈，但他们问到说，哎，你们有没有一些啊交亲密朋友的一个啊经历，他说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怎么会谈到亲密呢？所以就是回应嘉贞讲的这个部分，尤其他们在人际的基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不知道怎么经营，或者说没有好的这种关系，跟那如何啊进一步进到亲密里头。所以这个很好，就情感教育其实从不只是说马上进到爱情，而是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是不是可能都是一个啊帮助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哈、啊？那佩宇呢？
2: 对，就像嘉贞说的，真的是关系跟感情真的
1: 是
2: 不仅限在爱情，真的包括亲情、友情。那如果这部分的话，就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他们的问题、疑惑，就是反正就是给予他们帮助，就是提可能一些什么正确的想法啊、嗯、观念，就是至少是正向的，
1: 是正向的，
2: 对，至少是、
1: 嗯、
2: 要是正向的，因为他们未来也会就是也会成为可能有可能是家长，或者是反正就是大人。
1: 是，
2: 反正就是会成长之后，未来就是他们还是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是相同的问题，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在帮他们再铺一条，帮助他们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让他们自己努力的向前走。
1: 嗯嗯，是很好的哈。我觉得要从事辅导或者从事老师，通常都有一个助人的心，对不对？啊，都希望看到别人更好，看到别人在这个路上面更少的逆境，或者在逆境当中能够化逆境为顺境，能够继续走完他们的人生。我相信老师都是有一个成全别人的心哈。所以我想我们在谈家庭教育跟整个服务学习的一个组合哈，我们在学习婚姻的情感，我们做过服务学习的实际的操作啊，那我们也完成。你觉得在理论跟实务啊？就是我们一方面学习，刚刚也谈到不同的科系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设计，那我们就是把操作面就直接放到整个课程里头。那对你们来讲，如果你们现在完成之后，理论跟实务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兼顾，或者说都是重要的吗？对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
0: 我觉得两个结合的话呢当然慎重，而且理论跟实务同样的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先懂了理论，懂了那个内涵，我们才要知道说我们实务究竟要怎么样操作、
1: 嗯、
0: 那实务的话呢是有点像是我们理论的具象化，
1: 是理论的具象化，
0: 对、
1: 嗯、
0: 对，我们透过实务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那我们这个理论它到底适不适合现在的中学生、
1: 嗯、
0: 或者说适不适合现在的这个时代、
1: 嗯嗯、
0: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服务学习好像有点像是那个做中学，
1: 是的、嗯、
0: 就是我们在实务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 自我学习，就重新看过一遍理论，然后重新训练自己实务的能力，对，所以都蛮重要的。
1: 嗯，好的。嗯，你呢？
2: 我的话是觉得说就是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是如果你只懂理论，因为理论其实也是其他人自己实践之后在整理思考撰写出来的，那我们也只是看到了别人的经验，但是自己没有去经历过、
1: 嗯、
2: 我觉得自己经历过实务才是真正就是属于你自己东西，你自己去学习到的，对。然后就是学习理论就是让自己有一些了解，就像这一次的服务学习、
1: 嗯、
2: 就是让我们自己先去思考过很多，看过很多东西，然后自己经历内化后、
1: 嗯、
2: 自己内化经历过之后呢，再试着转换成可能学生更容易懂的方式就传授给他们，
1: 是，
2: 然后他们也自己想想看，就我觉得还是要经历过你自己的思考跟想法才是重点。
1: 哇，很棒哈！你们谈到理论是实务的一个基础，实务是把理念的具象化，然后谈到只有去实务的接触，我们才可以亲身的去体验，对，成为我们自己有的故事哈，成为我们自己独特的 的经历，这是很棒的。那我想最后就是啊。

0: 管是对自己或者对这个社会，当我们谈到情感教育、婚姻家庭教育等等，你觉得想要对自己怎么说，或者说对这个社会大众有什么样的一句话？
1: 我对我自己的话
0: 可以
1: 有点像是对我未来的自己，
0: 是
1: 就是在学习路上我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努力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即使遇到的困难也不要气馁，就是要勇敢的向前进。
0: 是很棒哈，这次你们都勇敢向前完成的。
1: 对，
0: 那飞翼呢？
2: 我的话就是给自己的话，就是无论未来就是走向了哪方面的道路，就希望自己都还是可以保持弹性，对，弹性的心，然后不要让压力就压垮自己，对，多放松，多爱自己这样子。
0: 很好哈，多爱自己啊，要让自己啊能够过得更好的啊，你这边所提到的哈，更好的自己能够自己完成。而且我相信在啊老师的这条路上面，我们就是刚刚所提到，就是一个成全自己也成全人，或者在成全别人的时候也成全了自己，很棒哈。我们都是未来教育的同路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分享哈，这个大家在大学的经验的学习阶段里面，就有机会哈，来为自己的职场啊，也可以算是一个暖身、一个接触的场域啊。相信你们会越来越棒的，而且你们已经很棒了。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节目告一个段落，哎，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啊，佩宇跟嘉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下回空中见。

0: 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呢凡事顺心如意平安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聊这个教养的话题哦。为我们分享内容的是庄建轩老师啊。庄建轩老师呢，他本身是四个孩子的四宝妈啊，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啊。他呢教养孩子的经验丰富，同时他也是这个在学校里面担任这个爱心妈妈的这个团长啊。同时呢，他也常常带领很多的妈妈成长团体。在这过程当中都对很多的家长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帮助哦。那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聊一聊青少年阶段的话题哦。我们想要谈的是青少年的阶段他们的价值观怎么去建立起来啊。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庄建轩老师。 Hello 建轩你好。
1: 你好梁慧姐，你好。
0: 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的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价值观啊。就是您很看重这个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啊。为什么你这么看重这个阶段，他这个阶段价值观的建立？
1: 好，青少年其实以我们来学过来讲话，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是为了要未来脱离我们原本的家庭嘛。青少年阶段就是如果以他发育好之后，他要脱离我们原本家庭，然后进入到社会去。那青少年阶段最常的就是在找寻我是谁，然后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世界，然后我是谁。所以在成年之前，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他建立的一些怎么看世界，世界怎么看我，他认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未来成年嘛。之后对。那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未来成年之后的最后一个阶段。对。然后他在寻找他自己的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在寻找他自己的一个模式。那通常在寻找的这过程当中，他都会选择和父母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他青少年他其实就是为了未来要进入社会做准备嘛。如果以身体来讲，以女生来讲的话，他其实发育完成就代表他可以孕育下一代，可以生小孩。当然现在不可能说哦，当然是二十岁才结婚，那是我们后来的。如果以人最原始的来讲的话，他发育好之后他就是要孕育下一代，然后他就要建立他自己的家庭。那人类来讲，他一定要有他自己的方法，不同于父母的方法，他才能因应社会未来更多元的变化。对。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先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去看青少年这个阶段，你就会比较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他总是妈妈讲的他就是不要，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找到一个他自己的方法。那个方法里面可能有父母的影子，也可能有父母教他的，但是不会完全一模一样。对。那我很重视我们家小孩青少年阶段他去所听到的事情，看的东西，或我跟他的互动的模式，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是说真的，以台北市的小孩来讲，

0: 国中已经很忙了，高中更忙，大学可能就离家了，
1: 嗯，
0: 所以这可能会是我最后跟他可以比较多互动的时间。对，那我要争候这时间嘛，因为他之后就长大了，他就可能要到外地去了。对，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这时候是他价值观建立我是谁，然后甚至他的情绪如何发泄，然后他的很多时候如果用负面来讲话，青少年忧郁症、青少年毒瘾，都是因为他们在青少年阶段没有好好建立一个健康的疏解情绪的方式的模式。
1: 嗯，
0: 那通常青少年的瘾跟青少年的就是你在青少年养成的毒瘾或酒瘾或忧郁症，那会影响一辈子。
1: 嗯，
0: 那比你30岁、40岁才忧郁症，老实讲更难治。
1: 嗯，
0: 对，所以那就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阶段。
1: 嗯，青少年的这个人格的阶段养成，这个一定是很重要的。
0: 对，对，
1: 他马上要转大人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阶段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的话，他将来成年之后就会比较平稳了。
0: 对，会，对，而且青少年他自己的情绪起伏也比较大嘛，这跟他们荷尔蒙有关系嘛。
1: 嗯，
0: 对，然后也比较冲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家长不是更多的掌控。
1: 嗯，
0: 而是更多的帮忙跟关心。嗯，那个关心真的是要刚刚好的陪伴。
1: 嗯，
0: 你太掌控或太管，他会觉得你在管我，他可能会反弹。
1: 嗯，
0: 你完全放任，哦，那真的会，因为他真的会 就真的会没有界限，然后常常会搞出
1: 那种拿捏。
0: 拿捏，对，那个拿捏，
1: 拿捏很难，你就不能太放任，也不能够太民主。
0: 对，
1: 这要刚刚好，这是不容易啊。
0: 对，因为他们也真是半大不大。他们最讨厌的就是你把我当小孩。
1: 嗯，
0: 对，
1: 你太严格也不行，太掌控也
0: 不
1: 行，不
0: 行，
1: 太放任也不
0: 行。
1: 不行，
0: 对，
1: 嗯，
0: 那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常常在我现在讲的是国中阶段，因为高中阶段之后，我觉得我女儿到高中阶段好，我女儿国中阶段，还有我现在老二是国中阶段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他们，或是我整个人散发的讯息是，妈妈关心你整个人。
1: 嗯，
0: 我想要知道你的事情，知道你的朋友，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了解你，我想要知道你这个人，更甚于你的分数考几分，你考第几名，你书读的好不好，你会考上什么高中。
1: 嗯，
0: 对，我觉得是整个价值观，我就是告诉你我关心你，我爱你，我对你好奇。因为你现在，因为其实现在孩子也都知道青少，因为现在已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什么想长胸部啊，什么来 MC， 这都是不可说的秘密。没有，现在其实从小四小五就会有书，学校的健康课，然后甚至有老师来教卫生棉，或是有胸部，就是说对于这些身体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是可以谈谈而谈，
1: 公开而谈
0: 谈的。对，没有什么是不能谈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是整个，然后孩子也知道我即将可能会有胸部，我要长喉结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谈的。那我就会想要孩子，那他们也知道说，哦，我要转大人了，
1: 嗯，
0: 我要有这些变化了，那我就会告诉孩子，对，所以这段时间你很重要，你的这些变化都很重要。
1: 嗯，
0: 我会想要知道你变成什么样子，或是我会想要知道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你变成更好的大人。
1: 嗯，
0: 对，我们我来帮助你，我来协助你，我来陪伴你，而不是我来管你，我来要求你。
1: 嗯，
0: 那个整个态度跟就是包括妈妈自己也要去接受，哦，小孩要长大了，他要自己做决定了，他要自己做什么了。
1: 嗯，
0: 对，那我们就是要从真的是以前管或手把手的教，到现在就是有点类似陪伴。
1: 嗯，
0: 对，
1: 所以家长本身自己的价值观
0: 态度
1: 也很
0: 重
1: 要。
0: 对，
1: 家长最在乎的是什么孩子都知道，
0: 当然。
1: 嗯，
0: 对，
1: 如果我们最在乎的是孩子你怎么了，我关心你，我爱你，
0: 对，
1: 我想知道你怎么了。
0: 对，
1: 这种态度哦，跟那种所谓的分数啊、学校啊，
0: 对，
1: 比起来就是你更重要。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讯息。
0: 就像啊，我女儿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已经到国，应该说我女儿在国中开始她的补习班，
1: 嗯，
0: 就是放学之后先回来，在家里吃饭之后再去的。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让我小孩早上七点半出门，我九点半才能看到他。
1: 嗯，
0: 没有这回事，即使是国中。然后他那时候曾经有一个就是星期三的晚

0: 长他跟我说他要留在学校读书，嗯，我看他的行事历，我说不行，你一个礼拜已经太多天是在外面补习了，嗯，礼拜三这个晚上我要一个要求，嗯，你就是晚上放了学六点到晚上十点，嗯，这几个小时我要你在家里，嗯，为什么？很简单，我其实国中的时候他真的很忙，国中生很多家长是每天只看起来二十分钟，甚至早出晚归根本讲不到话，我不行，我没办法接受，嗯，我就跟孩子说，孩子我要看到你，因为我其实妈妈都知道你从孩子的长的痘痘多不多，肤色的状况就知道他睡得好不好嘛，嗯，然后还有整个人每天回家之后那个脸色就知道他在学校开不开心嘛，嗯，对，那我要有看到他的时间我才能观察他，嗯，我才能了解他，那有状况我才知道啊，讲得更极端一点，说不定他吸毒了，嗯，我也才从他的整个状态讲话的口气方法或是身体的一些状态，嗯，我才能够有个端倪啊，嗯，如果我永远都是七点半孩子掰走了，嗯，然后晚上九点十点一进来就进房间了，嗯，我连跟他一起吃个饭讲个话聊个天的时间都没有，嗯，我怎么知道这个孩子目前的状态，嗯，所以在我们家就算是国中也是第一个晚餐一个礼拜我没有讲天天啦，可是至少三天到四天我要看到你在家里吃晚餐，我是说国中，嗯，我没有那个直接去补习班吃晚餐的，这第一个，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青少年这个阶段呢真的是很磨练家长的心，为什么？因为他可以一眼看穿你在乎什么，不是你嘴上说的哦，嗯，是你实际做的。青少年阶段最容易用你最就是会最看透父母啦，嗯，比如说我常父母就说啊，成绩不重要，品格比较重要，嗯，可是在我们家，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六假设要回爷爷奶奶家探望爷爷奶奶，嗯，我是可以愿意让孩子补习班请假，嗯，去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去跟爷爷奶奶相处，嗯，我不会因为补习所以不跟爷爷奶奶相处，那我会提前告诉我的孩子，嗯，然后你就不要跟我说啊，不行我要准备考试我要什么，没有，请你这段时间如果是我们跟爷爷奶奶约好要吃饭或庆祝母亲节，嗯，或什么之类，这个一定摆在前面，然后如果我们是跟一些长辈约吃饭是约十二点，很多时候礼拜六中午十二点要吃饭，那他们补习到十二点怎么办，我会跟他说你十一点半提前跟补习班离开，我们不能迟到，不能让爷爷奶奶等，嗯，你嘴巴说品格很重要礼貌很重要成绩在后面，但是你还是补完习然后去跟长辈吃饭的时候你是迟到的，孩子其实学到就是我读书比较重要啊，嗯，长辈礼貌不重要啊。其实我跟你讲 我真心的觉得这些生活小事的选择才是最磨练家长的心。嗯，对啊，因为人家别的孩子都在继续在补习班写考卷，你的孩子提前接出来，嗯，你一定会想说啊，糟糕，我少写这几题怎么办啊，补习班每个小时学费很贵，每分钟都是钱，欸，嗯，可是其实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细节你能不能告诉孩子我是玩真的，嗯，对，那你不要嘴巴说着我在乎你我爱你，可是你所做的不是这一切。我觉得青少年之所以家长最辛苦，除了他的情绪起伏以外，就是青少年最能够看穿你这个爸妈到底是怎样子的爸妈，嗯，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熬练家长，嗯，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
1: 对，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哦，就是他也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
0: 啊，
1: 嗯，所以他们对于老师也是一样哦，
0: 是啊，
1: 对权柄，
0: 对，
1: 对于他们上面的不管是老师也好啦，家长，等于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领导，他们是很有他们的看法的，
0: 对，
1: 不像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就比较傻傻的，
0: 对啊，
1: 爸爸妈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啊，可是到青少年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了，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看不起一些长辈，或者是不要说看不起，就他们有时候会看不惯啦，不是看不起，看不惯一些长辈的一些做法，他们心里面都会有些嘀咕啊，嗯嗯，所以啊，怎么样有那种好的身教，嗯，对孩子来讲真的很重要，
0: 当然 对，然后

0: 因为他要长出他自己嘛，他一定要有跟，因为长辈其实应该说他要为了应付未来的他的生活，他的社会，他的职场，他必须要有一套他自己的方式。那尤其现在的这个社会又更多元的情况之下，长辈的方法可能真的就是他们未来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件事情又更在这个世代又更是被凸显，因为他们的社会真的
1: 变化
0: 太大了，所以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可能长辈的方法我未来真的还可以用个五成六成，现在再回头看长辈方法可能真的只有一成两成，对，所以如果是我在教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觉得长辈方法是旧的或者是不符合用的，但是我会告诉你，告诉孩子的是，你现在的成果一定有他们付出的努力，这个是不能抹杀的。对，以前的工作方式，以前的工作方式，哦，好，就像好讲好了，以前的工作，25岁进一家公司，60岁退休，或是一辈子只换两个工作这件事情，过去是一件很普通、很容易的事，可是这个观念已经绝对不可能未来我的孩子会成立了嘛，他要随时变，他可能要随时看，不只要换工作，甚至要换产业、换技能。以前一个技能可以用到底的这个方法，可能真的不适合用了。但是你现在享受出来的一些成果一定是过去的长辈累积出来的，你可以说他们的方法旧了不符合，但是你不能否定现在你有享受到他的成果，这是
1: 他们的贡献跟付出，
0: 对，这是两件事的，这是两件事，对，那我觉得这个跟孩子讲他是可以理解的，我会这么觉得，对。
1: 那你觉得有哪一些价值观是好的，你是想要帮助孩子建立的价值观，有哪一些价值观你觉得是重要的，你希望你的孩子也能够有这些价值观？
0: 青春期的时候吗？我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人与人的互动，礼貌，然后关系，对，然后还有一样嘛，青春期最大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我价值，我是谁，
1: 自我形象，
0: 对，自我形象，这真的非常重要，那所以
1: 这个部分你可以多谈一点，青少年的自我形象，
0: 青少年的自我形象，第一个是他们的自我形象来源一定从他的同侪嘛，还有社会文化嘛，这是绝对是第一的嘛，那关于同侪当然就是能够如何帮他选择好的同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阶段一定会把同侪的评价大于父母，这也是父母一定要能够接纳的，他就是同学讲话
1: 很有力量，
0: 对，然后就是小学幼稚园是妈妈说嘛，小学生是
1: 老
0: 师
1: 说，
0: 然后大了之后就是
1: 同学说，
0: 现在是IG 说，脆上说，好，那当然你要帮助孩子去辨别他的好坏优缺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先否定他说啊不对啦，我讲的比较大，这第一个，如果他们同侪有好的说法，好的一些观念，我们也要跟上，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他有一天去找同侪玩，或是把同侪的那个讯息或是位置放比较重要的时候，妈妈请不要情勒说啊你都不在乎我，对啦，你朋友就是讲的都对啦，让孩子觉得找同侪这件事情是背叛妈妈，就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只能二选一，为什么明明就正常的一个大人，你明明就是有朋友有家人啊，我们对啊，那我们可以拿来用比重来谈，因为你现在是国中生，你比较喜欢跟同学玩，所以你比较多的时间在同学，那是比重，对，可是他绝对不是二选一，所以妈妈们先做一个心理预备，就是对这个阶段同学对他很重要，我的位置会小一点，我的时间会少一点，那请你不要用情勒说你都不理我，你都不爱我的，我的小孩子什么，

No, 就是他的阶段、嗯、对，好，这是第一个。然后自我价值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要多鼓励孩子、嗯、然后让孩子看到自己有的好的亮点、嗯、或是我自己珍贵的地方，不要去比较啦、嗯、国中生他们光是课业压力已经天天都在比了，如果回家被妈妈拿来做比较、嗯、真的很惨耶、欸、对啊、嗯，

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你要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建娟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教养的问题哦。我们这一集要谈的是跟青少年有关的，就是青少年阶段价值观的建立，也就是青少年阶段建立价值观有多么的重要啊！我们要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哦。刚才建娟老师已经有跟我们谈到了青少年阶段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自我形象啊。他还有谈到呢，

0: 友谊啊，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也是他们必须要有成功的经验啊、哦
1: 嗯。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建娟老师，为什么你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这个部分有成功的经验啊、哦？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人跟人关系建立良好是这么的重要？
1: 我觉得青少年的孩子他就会去想一件事情嘛，我是谁嘛？那青少年阶段他其实就是从别的同侪别人来评价自己，来建立我是谁。
0: 嗯，
1: 所以你帮他有好的朋友，好的人际互动，他就会建立好的自我价值，这是环环相扣的、嗯、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人生观、
0: 嗯、
1: 还有你怎么看世界，你怎么回应世界，其实都是从青少年阶段的经验去建立你的那个的基础。
0: 嗯，
1: 那我觉得在我的教养上啊，我告诉我的孩子的是，我没有你要，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追求幸福，
0: 嗯，
1: 而不是追求成功，
0: 嗯，
1: 而且也不是追求比别人幸福或比别人成功哦，
0: 嗯，
1: 对，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希望是、嗯、那幸福的人，他就有很多条件嘛、
0: 嗯、
1: 他有好的互动，人际互动，有好的人际关系，然后有赚钱的能力、
0: 嗯、
1: 有工作的能力、
0: 嗯、
1: 有情绪表达的能力，有 你可以说幸福的人有什么条件，那我们再来去谈如何去教养。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子，你如何去看世界，
0: 嗯，
1: 你如何想要成为怎样子的人。我觉得我其实虽然很多家长都很害怕青少年，可是其实我还蛮喜欢跟青少年互动，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真的可以跟他们天马行空的去聊这些话题，
0: 嗯，
1: 因为你在聊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还蛮好玩的。他们有时候想象的东西跟你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对。
0: 比方说，
1: 我觉得幸福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儿子可能觉得吃到什么东西就很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0: 嗯，
1: 对。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天马行空去听他们的想法，
0: 嗯，
1: 对。然后他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他们怎么看世界的想法，其实跟我们这一辈是最不容易的，
0: 嗯，
1: 最不一样的，
0: 嗯，
1: 对。然后我很喜欢听我女儿来介绍，比如说她喜欢的偶像剧，
0: 嗯，
1: 她喜欢的明星，我觉得哦，原来这个世代的喜欢的价值观的明星，他们对于明星的定义也跟我们不一样了，
0: 嗯，
1: 对，这些就是我跟她的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我们先去更多的接纳跟包容，然后去听，对。然后自我价，如果你要问我说青少年的自我价值要怎么建立，第一个就是不要一直拿小孩跟别的小孩去比较，然后更多的去肯定他做得好的地方，因为其实很多孩子小时候真的是他只要会自己吃饭，我觉得哇你好棒哦，你会自己吃饭，你会自己上厕所。可是为什么到了国中，父母很难讲出赞美或肯定，
0: 嗯，
1: 其实父母也要问一下自己，因为最糟糕的国中的亲子关系就是你做不好我骂你，你做得好我不讲，
0: 嗯，
1: 然后你为什么你都不夸张啊，你做得好应该的、啊欸、没有什么应该的，我从来不觉得孩子做得好是应该的，
0: 嗯，
1: 对。然后在青少年阶段还是只要做得好就是鼓励，然后还有感谢，如果他有帮忙你、嗯、他有体贴你，请你感谢，
0: 嗯，
1: 对。然后如果有手足的话千万不要来比较，
0: 对，
1: 因为国中生他们进到了学校眼睛看也知道自己哪里比别人差、
0: 嗯、
1: 不用你讲，因为他们长大啦、
0: 嗯、
1: 分数也好表现也好，光是身高长相啊身材啊，就是有人帅又高啊，我就没有办法、啊，他们其实已经不用你讲他就知道我哪里比别人差，哪里比别人好，
0: 嗯，
1: 所以其实青少年的父母要更多的鼓励。那如果你鼓励的不出来的话，通常你是，我常他们有句话啦，你没有办法说感谢的话，或是你没有办法说鼓励的话，就是你觉得他做得好是理所当然，
0: 嗯，
1: 其实对老公也是如此，
0: 嗯，
1: 你做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鼓励的，有什么好感谢的、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
0: 嗯、
1: 你不要把那个视为理所当然，他只要做得好你就把他讲出来，对、
0: 嗯、
1: 然后青少年父母还有一个容忍，就是他们讲话真的不好听，
0: 嗯。

0: 这个就是要修炼的、啊、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的文化常常讲脏话啊，或者是用词啊很尖锐啊、或者是疫苗惹怒你啊、那这真的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告诉自己说好忍耐，这是他的情绪的表达，然后或什么之类的，那等他长大，如果是讲国中啊，对，国中阶段，对、大概是这样。
1: 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啊，就是我的三个小孩他们也有所谓的叛逆期，但是还不至于就是说好像怎么讲呢，就是讲脏话什么还不至于啦，基本上的话有的时候他们比较会有自己的想法，倒是的。但我是觉得青春期有这个阶段、有人早有人晚，但是基本上他一定会经过这个阶段的了哈。那这个阶段我是觉得我自己觉得说要比较多的就是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
0: 是啊，
1: 我觉得知道 他怎么想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因为 我的教养小孩的观念我是这样，我很在乎孩子你怎么想事情的，因为呢你的行为都是根据你怎么想出现的，你怎么看事情，你怎么想事情，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当他的想法正确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正确。
0: 可是因为国中的孩子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搞不懂他怎么想，他是就凭借着同学说怎样我就冲了，对，那这个还是回到就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爱去帮他勒住，他在冲出去之前或做危险的事情之前有想一下、后面还有一个爱我的妈妈，
1: 跟妈妈讨论一下，
0: 对，就是你那个拉住的力量。 对，那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层面、但是最如果你要问我最不好的状况就是妈妈就会一直碎念或是说教，对，然后那个沟通的那个门被关上了，对，那我觉得尽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模式啊，就是当你孩子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虽然你的所谓的这叫什么，就是已经很你可能很震惊，你脑袋已经脑补了很多画面，然后你的心里其实已经在颤抖啊，可是你还是要给他捏住自己的大腿，忍住，好，你好好的听完，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他们这个世代。常常有一些我们真的小时候我们同样是国中生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对，那我觉得我们要还是那个开放的态度。
1: 我是觉得如果孩子愿意讲
0: 就已经很好了，
1: 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他只要愿意讲表示说还信得过你，
0: 对，
1: 他并没有事情不告诉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庆幸了。如果说我们就好好听就对了，
0: 对，
1: 耐心的听，不要太快发表意见，不要太快表现出我们的焦虑紧张什么，要忍耐一下让他把话说完，
0: 对，
1: 然后我们深吸一口气。我以前在孩子三个阶段，三个孩子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每次沟通也是跟你一样会有这种，我听到一半我就很想，
0: 对啊，
1: 很想要讲什么，
0: 对啊，
1: 哎，这样子怎么，我觉得怎么会这样，里面就很多 XO 都会出来，你知道，可是就是要忍着，然后忍着，然后等到他讲完之后我就会在想说我要怎么开口。不过我后来能开口，我发现我能够开口是说我了解你的想法，我了解这个事情了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我会跟他讲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处理啊。然后呢或许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处理，也可以给你做参考。通常话大概就讲到这里了，
0: 哦，对，
1: 然后其他的话就不能再多说，再多说他可能就觉得你怎么就是好像你他跟你讲这些话你在训他，他下次就不讲。
0: 然后还有跟青少年讲话我们要表达一个态度是人跟事情是分开的，比如说如果以实际例子来讲的话，我女儿曾经分享过说他们班同学有人是请全班都喝饮料，那我那时候犯一个错误，我就直觉说哈，他怎么就这样子浪费妈妈的钱啊，怎么这么之类的。然后我女儿听到的解读就是你在批评我的好朋友，这真的是青少年大忌，那可是就像刚刚梁慧姐讲的，总是有一些事情嘛，所以我们讲话就要改说，哎，小明他请全班喝饮料，这

0: 显示，然后加这三个字。那你觉得请全妈喝饮料这件事，我们去强调的是这件事情，你觉得是怎么样？嗯，对，而不是小明他这样很浪费，他这样浪费妈妈的钱。哦、oh, ，no， 对，所以就是事情跟人是分开的。嗯，那这真的是讲话技巧，这有的时候跟我们平常无意识的啪啪啪讲事情是不一样的。嗯，那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讲，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跟青少年沟通就是这些技巧，然后还有就是跟青少年讲话真的要，就像其实夫妻有时候讲一些事情也是要、怎么讲，灯光好气氛佳嘛、嗯、你不能他模拟考或是期末考前一天或是考完试很累你还这边抓来说，哎、我要跟你讨论一下事情，我真的觉得你那什么，就真的，所以就是一样
1: 时机啦，
0: 对，时机，
1: 讲话的时机要对
0: 对，然后可能他如果要吃饱要睡好的时间，嗯，然后可能比较轻松的时候，
1: 对，心情比较好
0: 的
1: 时候
0: 我们再来讨论，对，然后谈出来讨论，然后哎、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那很轻松的这样去讨论、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很累或什么之类的，那就不要、然后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国中生睡眠常常不足，嗯，我真的也很想，如果一个孩子他长时间是在一个高压跟睡眠不足环境下，我真的不知道他情绪要怎么好、对，所以这也就是另外一个取舍，你能不能允许孩子功课 少去一点补习或什么之类，但是你好好睡觉、在我们家我们是可以的、因为我要表达的是你的健康，你的睡眠，你的情绪，你整个人的状态是大于分数的、可是这其实真的很挣扎、我也是那个在拉扯过程当中，然后真的是放下成绩，然后看到好孩子好好睡觉或什么之类，我才知道说 OK 我这样做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可是因为其实如果以台北的国中来讲的话，他就是有会考压力啊，大家都在补习啊、你要你孩子在家睡觉然后看着隔壁邻居在补习、那真的要、那个妈妈真的要能够不停的告诉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而且甚至有些环境或是班级的家长会觉得啊，你怎么这样，你拖累了我们班上平均或什么的、你那个力量你自己要能够长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的种种孩子才会看在眼里。
1: 我觉得要能够做到家长要能够安心、能够是把这个说孩子你的健康你的睡眠比分数更重要的这个前提，这家长必须要有安全感。因为有的家长他太焦虑了怎么办，考不过别人哇没有好学校以后怎么办，太焦虑了。
0: 对，这个真的要，
1: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哈、太多元发展了，就是说孩子呢他就算他今天念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他如果其他生活的能力都没有也没有办法有好的发展，我是这样认为啦。就是说他的这种所谓的像你谈到的今天谈到的价值观，人跟人的关系，他是不是有能力处理，他的自我形象好不好，自我价值好不好，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然后甚至包括他的健康，他的生活作息，他的睡眠，他的各方面，这些都很重要的。那如果今天这些都没有了，然后他就是一个分数好，他真的长大之后他也不见得会有好的发展啊。
0: 这就是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听过一句话，我也忘记在哪里看过，你可以不跟孩子谈分数成绩，请你跟孩子谈未来，就像你讲的刚刚老师讲的一样、我们谈 我不是说不 care 他的表现啊，你考多烂都没关系，英文不用学没关系，躺平耍废都没关系， no
1: 不是
0: 我不跟你谈的是分数你考第几名，但是我跟你谈的是未来，对，孩子你要有怎样子的未来，你想成为一个怎样子的人。我一直相信教养是以终为始，以终为始就是身为家长你一定要想一下你孩子18岁的时候你希望他长成什么样子，你希望他25岁的时候长成什么样子。也有人会质疑我说啊，小孩就不一定照你的期待讲，或者是你怎么可以去规划孩子长成什么样子。OK， 那个是我们可以再谈的。我有我

0: 的期待，我的想法，我的目标，他有没有真正达成这样，那个是另外一句。可是家长不能没有，
1: 嗯，
0: 因为不然你要怎么教育这个孩子？那
1: 嗯不
0: 对，
1: 可是你这样问，家长会想说，二十几岁长得什么样子？我希望他是医生，那我们懂吗？这种这个跟你是要谈的、
0: 哦，
1: 他长什么样、
0: 这个？那这不是我要的，我要的
1: 是。那所以你要讲的更清楚一点，什么叫做长成什么样子？
0: 我会希望他是一个幸福的人，嗯、然后他有好的人际关系，他有爱人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可能有情绪表达的能力，这是他的能力。嗯、然后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有解决应变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有赚钱的能力，
1: 嗯，
0: 然后他有信仰，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希望他有信仰。他可以依靠神，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真的就如圣经讲的爱人如己，
1: 嗯，
0: 对，这些种种，那我看到的是这个。那至于职业是我现在最不会跟孩子谈论的话题，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未来的职业好像听说有八成还多少成是还没有被发明的嘛，
1: 嗯，
0: 对，所以我最不会跟孩子谈论就是你长大之后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跟职业。
1: 嗯，
0: 对，我会跟孩子问说，哦，但是有关于职业我会跟孩子说，请你找一份工作是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
1: 嗯，
0: 对这个社会有利益的，
1: 嗯，
0: 对，就是要社会，我会跟孩子说，我希望，哦，你说比如说爱人的能力好了，我会跟他讲说，我希像小学阶段我就会说，我希望你成为一个班上啊，今天如果你没来，大家会说，哎呀好可惜哦，粽子生病了他没有来上学，
1: 嗯，
0: 或者是哎呦啊，粽子没来好可惜哦，哦哇好希望他出现哦，希望他，而不是哇好棒哦，某某某今天没来太好了，我们班终于可以平静了，
1: 嗯，
0: A 跟 B 你要当哪一种人，我希望你在任何一个团体，团体会因为你变
1: 得到祝福，
0: 得到祝福或变得更好，
1: 嗯，
0: 我们往这个目标前进，
1: 嗯，
0: 对，那 我觉得类似像这样子，
1: 价值观，
0: 价值观，而不是你要做什么事赚很多钱，
1: 嗯，
0: 对，那使用金钱也是一种能力嘛，理财的能力嘛，
1: 嗯，
0: 对，那这就是能力，我，对，然后如果你还有一个框架说以后要当什么职业的父母的话，真的劝你赶快把这个框打破吧，
1: 嗯，
0: 这已经真的不符合现代了，我可以很理智的跟你说已经不符合现代，因为以前，欸，我今年45岁，我真的还有同学他大学毕业25岁当兵，啊，退伍之后进到某一家公司，他现在还待在这家公司里面，
1: 嗯，
0: 所以他25岁到45岁，他做了20年，这家公司依然存在。
1: 嗯，
0: 但是以后这家公司存20年还在的，好像是少数哈。以前是多数，现在是，对。所以你说职业，我已经不会用职业来，而且如果只会一个技能，你也只会看病。
1: 嗯，
0: 其实我也替你挺担忧的。
1: 嗯，
0: 对啊，因为未来其实职业是多元的，
1: 嗯，
0: 然后学习，然后是日新月异的，
1: 嗯，
0: 对，所以
1: 我觉得要培养孩子是培养他们也有学习能力啦，
0: 对，学习能力
1: 这很重要，就是说他的一辈子都能够学习啊，
0: 对，
1: 他若哪一天他要转换工作，他学得来另外一个行业的东西，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这真的很重要，
1: 他愿意学习，喜欢学习，到时候不会因为呢这个社会呢的这种一些工作的这种所谓的异动哦调整，哦，因为人你说有些工作真的是会失业嘛，他哪一天失业他有办法再去，他有能力可以去做另外一份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 而不是他现在几分，其实有好的学习能力会带动他有好的分数好的成绩，
0: 对这个很重要，
1: 所以学习能力很重要，但是 有好的分数很高并不代表说他的学习能力很好，因为有些他可能是靠死背硬背，
0: 对，
1: 那个分数就不代表他的能力，
0: 对，
1: 那到时候到了这个以后出社会之后，那个千变万化的状况，他可能不是他以前会的，
0: 对，
1: 他就没办法，他靠死背硬背他没办法呀，
0: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有学习能力才行啊。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青少年阶段，我会让孩子也开始去想一下我是怎样子的人，
1: 嗯，
0: 就是我整个人嘛，
1: 嗯，
0: 因为学校是，虽然台湾现在真的是国中生是花最多时间是在考试跟读书，
1: 嗯，
0: 可是人生真的是健康的人他是有 学业的

0: 部分，有你运动的部分，有你的生活休闲的部分，有你朋友的部分。所以当我在跟我的孩子，尤其是国中生互动的时候，我也会带着他去看一下自己现在一整个星一个星期下来、嗯、但我的孩子是不是读书排满的啦、
1: 嗯、
0: 对，但是我的孩子是我一整个星期下来，他有教会的生活，他有自己休闲的时间，他有读书的时间，他有补习的时间、
1: 嗯、
0: 他有跟家兄弟姐妹手足互动一起去运动的时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时间
1: 平衡，
0: 对，这些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才是健康的，他这样用这样子的模式这样去生活，
1: 嗯，
0: 对，包括其实国中生我觉得很多习惯，比如说他因为他要就像很多事情可以讨论，比如说他现在一个星期以我儿子来讲可能有两个晚上是在外面吃饭，
1: 嗯，
0: 那我就要跟他讨论你吃什么啊，你不能每次都吃麦当劳啊、
1: 嗯、
0: 每天都吃鸡排啊，
1: 嗯，
0: 一个礼拜多一个月可以吃几次鸡排，喝几个蒸奶，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讨论出来的，
1: 嗯，
0: 然后也要让他知道说哦，你的身体状况，其实应该说这些生活琐碎的事情，现在的家长有没有花时间去跟孩子
1: 讨论
0: 聊天，
1: 嗯，
0: 对，还是早上七点半起床摩托车步步步步步塞进学校，然后五点半步步步步带去吃饭，再摩托车步步步步塞进补习班，然后步步步晚上接回来，快点洗澡睡觉了，怎么还在滑手机？如果是这样子的模式的话，嗯，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然后我也没有让我小孩变成这样了，
1: 嗯，
0: 对，那我看到很多国中生是这样，我其实、嗯、我会觉得好辛苦，我家长也好辛苦，然后你到孩子高中孩子到大学的时候才说啊，他都不跟我讲话了、啊、他都只在滑手机、
1: 嗯、
0: 啊，他都诶、欸、就干嘛啊，或是他两手一摊也不知道干嘛，
1: 嗯，
0: 对啊，但是他在其实国高中阶段青春期阶段就是他在建造我是谁，
1: 嗯，
0: 我要怎么生活，
1: 嗯，
0: 我要怎么安排世界，
1: 嗯，
0: 因为这些的模式，
1: 嗯，因为其实我们常讲哦，啊，如果孩子呢从小他就跟你很亲，
0: 嗯，
1: 从小他就很愿意跟你讲他的想法他的看法、
0: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他从小就会跟你讲、
0: 嗯、
1: 他讲习惯了他长大也还是会跟你讲。
0: 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觉得大人可以先讲
1: 哦，
0: 对啊，你回去之后有没有，但那个尺度的拿捏还有内容要跟着孩子年龄不同，我们给的话语会不一样嘛，
1: 嗯，
0: 对不对？可是
1: 大人可以先讲什么，
0: 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来这里录音、
1: 嗯、
0: 我回去之后我的孩子就会问我说你今天去哪里啊，我说我去哪一个电台啊，录了什么，我讲了什么，对，或者是我在学校听到志工团的什么事情，我斟酌的讲给他们听，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跟孩子互动聊天的话题，
1: 对，这就是你之前谈到过的，就是这个沟通啊，
0: 对，
1: 的三个层次，
0: 对，
1: 除了资讯的交换之外，还有观点的
0: 共鸣，对，
1: 情绪的共享，
0: 然后其实孩子也会问啊，像老实说我跟我大女儿的话题其实还，我记得她国中还是多大的时候，她就问说妈妈我几岁可以谈恋爱，我几岁可以结婚，小孩子同意是同意嘛，一定会问这种问题，看到新娘就说啊怎样才叫结婚啊什么之类，她就会问，那你就会答。然后我甚至我还记得我女儿还有问过说妈妈那你几岁谈恋爱、
1: 嗯、
0: 那我就跟她讲我什么时候谈恋爱，对，那就是我的故事，那当然我会依据她的年龄还有方法透露出大概那个程度讲多少或什么之类。如果他今天已经交男朋友了，
1: 嗯，
0: 然后来跟我谈分手的经验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以前分手的时候怎样怎样怎样，
1: 嗯，
0: 那我讲的内容跟他小学三年级来问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可是我会是可以讲这些事情的妈妈，
1: 嗯，
0: 对，
1: 是，
0: 对，包括你跟爸爸怎么认识的，
1: 嗯，
0: 如果已经到高中了到大学了 OK 啊，当然可以讲啊，对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我的，我觉得家长也可以讲自己的先、啊
1: 嗯、
0: 就是聊天去讲，对、嗯、去分享，然后
1: 孩子有时候也会蛮好奇的，
0: 对啊，
1: 他们会很想知道，
0: 对啊、嗯、对啊对啊，那你就可以讲啊，那、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那个表达就是家庭里面就是我想更认识

0: 你，对你充满好奇，那小孩也会对爸妈的工作生活充满好奇，
1: 嗯，
0: 那我们就互动来聊嘛，因为家庭的沟通也好，或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关系跟连结嘛，
1: 嗯，
0: 不是把小孩养到十八岁就从此再见拜拜好了大学，嗯，或是如果我觉得不是说我们今天养完孩子

0: 父母亲应该是孩子最好的教练。
1: 嗯嗯嗯，
0: 他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你请教，
1: 嗯，
0: 知道你的想法，你的人生经验。好，那我是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孩子一生他都有很好的祝福，就是他可以从他的父母身上得到很好的经验的分享，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对人生有什么样子的困惑不懂，可以跟父母讨论，父母就是他的老师，他的教练，他的军师。那当然我们并没有刻意要为人师嘛，啊，也不用教你教的怎么样，不用，但是就是分享，就是说让孩子很乐意来找跟父母亲聊天。我是觉得说这样的就是很好的亲子关系，也是亲子沟通啦。
1: 欸，但是我要讲实话，这个很好的亲子沟通你要在国中阶段请你放低一点。
0: 嗯，
1: 因为这真的太难了，国中生你要什么好我们先以不要断线为最低标准，
0: 嗯，
1: 好好聊天讲话和融融融，那是电影在演的好不好，嗯，我们先把我现在讲的是国中，高中可能，就是说国高中阶段，第一个他们也忙嘛，时间也多少能跟我们的聊，对，那我们先把标准放到不要断线，不要到完全不跟你讲，或者是所谓的叛逆，我要跟你对着干。
0: 嗯，
1: 你说 A 我偏偏要 B，嗯，我们先把这个最低最低的标准不要到这样。对，那如果你再问我，觉得国中生啊，其实你如果想要找话聊啊，找话题跟他聊的时候，你就来问他三 C 的问题。
0: 嗯，
1: 欸，我真的在我所有的三 C APP 也好， AI 也好，手机怎么换账号什么有的没有的，我就是问我的青春期小孩。
0: 嗯，
1: 我常常说青春期的小孩莫名其妙，他们连手指都比我们厉害。
0: 嗯，
1: 我们在那滑，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我们的那个真的我们接触三 C 的时间太少，光是那个放大缩小滑哪里剪贴复制贴上，欸，他的速度就比我快。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话题跟国中生聊，那你先就从，欸，最近AI 啊，或是最近那个哪个网红啊，电动怎么打啊，就是先从至少这是破冰啊。
0: 嗯，
1: 对，然后可以请他们教你有关于三 C 使用或网络上的事情。对，我觉得这个可以至少是破冰。
0: 嗯，
1: 对，然后我们把标准放低一点，国中生的阶段一不要断线，不要到他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0: 嗯，
1: 为先到这个目标就好了。
0: 嗯，
1: 对。那至于那个要能够无话不谈、和融融融，或者是相亲相爱，我们先把它放后面。真的，欸，但是我觉得不要失去盼望到完全放弃，请相信，很多时候是跟荷尔蒙还有年龄有关。
0: 嗯，
1: 我真心的觉得我女儿很奇怪，上高中之后突然之间，哎，就不一样。那就是。
0: 嗯，
1: 过了，那就真的是
0: 时间过了。对，真的是，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1: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0: 嗯，
1: 对。
0: 哇，我们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哦，现在一个小时时间又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跟庄建娟老师来聊这个青少年哦的阶段的价值观建立有多么的重要。他跟我们谈到了建立青少年他人跟人的关系的那种成功的经验啊，还有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让他们有一种追求幸福的概念。那这个追求人生的幸福啊，胜于所谓的表面的成功啊。人生当中要平衡，要生活，怎么样在每个人生的阶段都能够平衡的生活啊？因为他如果说在国中阶段、高中阶段，他就是只为分数拼命打拼，他只管考试，有可能他以后结婚之后，他只管工作，欸，
1: 嗯，
0: 他的家庭他都不管啦，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习惯是会传承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管在任何阶段，他都有平衡的人生。
1: 嗯，
0: 在他青少年阶段的话，他就有好的人际关系，
1: 嗯，
0: 他就有好的运动，
1: 嗯，
0: 他有好的生活安排，好的兴趣啊，好的学习，哦，是平衡的。那将来他成人之后，他也是一样的，他工作之余他也会照顾他的家人，他也会爱他的妻子，陪伴他的孩子，然后呢会创造一个他所认为幸福的人生。我想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建娟老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好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的节目跟你说再见咯，我是梁慧，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

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又请到一位非常有名，在我们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余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呢有关肠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请余医师自我介绍一下。
1: OK， 我是从台湾来，1987年从台湾来，我是国防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在空军总院服务了3年以后，来到美国。我来美国以前，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在医学上继续努力，说不定可以得诺贝尔奖得主。所以我来的时候就去美国，马里兰大学，
0: 哇，
1: 进入那个博士班的研究，
0: OK，
1: 在那边读了5年。
0: 那是在哪一州？
1: 马里兰州。
0: 马里兰州 ，OK。
1: 我在马里兰大学是读药理学博士、OK， 那时候我是专门研究一些那个癌症治疗的药物。
0: 哇、
1: 基本上就是研究它在分子医学上的机转。
0: 嗯哼，它那种研究是跟胃肠的癌症有关吗？还是是没有关的？
1: 没有特别关系。
0: 哦、OK， 好，就是癌症的药物的研究。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读完了以后，因为你知道那个读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每天我们都要就是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研究成功。
0: 对对对。
1: 所以读了5年以后，我觉得还是回到临床、比较好一点、所以我都回到临床、
0: 所以你要又要重新开始申请、住院医生的过程吗？
1: 对的。
0: 哇、
1: 然后我就去，
0: 那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因为我是来这边念大学的，所以我不需要经历过那个过程。我知道有很多人是念了医学院来，然后要申请，是那种考试是很难的。
1: 对，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已经就是考过一些美国的那个
0: 鉴定考试，
1: 鉴定考试，所以我就申请住院医生的训练，在巴尔的摩，有个叫 GBMC， 一个community hospital， 它是跟那个约翰霍普金斯
0: John Hopkins
1: 合作的一个医院，
0: 哇、
1: 我在那边读了住院医生训练3年，3年以后我就要决定说我要进哪一科。
0: 是，
1: 所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就选择了肠胃科。
0: 你不想要做内科，像我这样的？
1: 不是就是内科已经3年已经做完了。
0: 对对对，但是就说你那个时候觉得不想要做内科就是了。你觉得还是要做一个
1: 专科医
0: 师？
1: 对、
0: okay.
1: 所以我就选择肠胃科。
0: 嗯嗯，
1: 因为对我来讲，肠胃科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科。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可以就是用很多的检查，
0: 嗯哼，
1: 看到就是说我想要看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的疾病我也可以治疗。
0: 嗯哼，对
1: 所以就选择了肠胃科。
0: 对，而且好像比较需要用手，比较需要用到，像内科的话比较不需要做一些 procedure， 不需要做一些手术啊之类的。好像肠胃科又可以兼诊断，然后又可以有一些做一些手术之类的。
1: 对，

0: 胃科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们看病人以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半的时间做检查。
1: 对对。
0: OK， 所以我时常跟我病人讲说，我做检查室的时候就像玩电动玩具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蛮好玩的。
0: 对。而且最近肠胃科的有很多新的进步，
1: 是是，
0: 所以就是说发展很广阔。
1: 对对，很好，嗯。
0: 所以我就进了肠胃科，我是去就是Georgetown， 就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那个肠胃科，它是一个
1: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疗中心哈。
0: 对对，它是我那个。它是一个就是综合乔治城大学还有美国那个荣民医院总院、
1: Veteran，
0: 还有美国国家卫生总署，
1: 哇，
0: 它三个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训练过程。
1: 是是，所以你病人的来源其实有荣民也有普通的病人这样子。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在乔治城大城医学中心大部分都是比较有钱的人、OK， 然后在那个荣民医院的话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
1: 退休的荣民。对对对、
0: 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总署的话就是有很多研究性的病人
1: 啊。哇、oh, wow， 所以其实是可以包括很多不一样的 case。
0: 对对、
1: 是。那你后来怎么会决定来加州老远的跑来这里呢？
0: OK， 当我们结束那个训练的时候，我的太太她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做那个放射治疗
1: 对，
0: 正好她也完成她的训练，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地方，然后那个就是从事我们的
1: 开业、
0: 从事我们的医学的生涯。那时候我们就找，基本上我们就是想一直是留在美国的东岸或是美国的西岸，因为觉得在东西两岸还是比较开明的地方。
1: 是是，
0: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到西岸。
1: 嗯哼，天气比较好是不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离台湾也比较近。
1: 哦、oh，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岸，然后那个我太太她就在一个放射治疗的诊所。
1: 是是，我记得您刚开业的时候，我也在这里开业。那其实那时候开业的医生其实也不多，你好像没有跟别人一起做，你就自己开始开业，蛮勇敢的。
0: 没有，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加入一个
1: 集团吗？
0: 对，一个集团，就是一个、就是有两个医生的一个诊所。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说自己出来。
1: 对，好像是你开业的时候我才认识你哈。
0: 对对，
1: 蛮久以前。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哇，好，那真的今天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节目里，非常荣幸。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是您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2: 我第一个我想我们讨论一下就是食道逆流的问题。
1: 嗯，对，这个问题好像不管在哪里，美国、在台湾、在国内，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让人家觉得很不难受的，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有时候饿，有时候饱这样子的感受。然后，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些症状会让病人想要来看您
2: ？OK， 其实食道逆流现在是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家，变成一个很就是说很流行的一个病，就是说很常见的一个病。
1: 嗯哼。
2: 通常所谓食道逆流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或者喝的东西以后会到我们的胃里面。
1: 嗯。
2: 在胃里面，然后它会跟胃酸混合。
1: 是。
2: 哎，胃的功用是叫消化。
1: 是。
2: OK， 它消化的过程就是，基本上是把这个大的分子变成小的分子，
1: 是是。
2: 它消化的话，基本上它是用，一直是用机械的方式，
1: 嗯，
2: 然后这个就像，它收缩，把这个食物变磨碎，
1: 好像一个搅拌机一样，
2: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用生物化学的方式，
1: 嗯，对，
2: 它会分泌一些这些胃酸啊，
1: 嗯，
2: 这些酶啊，
1: 嗯嗯嗯，
2: 然后把这些分子分解。
1: 是
2: 变成小了以后，然后送到小肠里面去吸收。
1: 是是，
2: 这个消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很快的过程。
1: 嗯，
2: 通常需要2-3小时。
1: 哦
2: ，OK，、
1: 嗯、
2: 所以当我们吃了或喝了以后，留在胃里面跟胃酸混合，当它反流到食道的时候，我们叫做食道逆流。
1: 嗯
2: ，OK，
1: 嗯，
2: 这个食道逆流，它有时候因为胃酸的导流，它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
1: 嗯
2: ，OK， 很多人就是说，最常见的症状就像说，他会说有这个食道灼伤的现象。
1: 是是。
2: 有时候他也会说吞咽会有困难。
1: 是 是。
2: 其实他已经吞进去了，
1: 嗯，
2: 但是他因为导流，
1: 嗯嗯嗯，
2: 然后到食道里面以后，他认为可能是没有吞下去。
1: 是。
2: 另外的最常见的就是说，他们的喉咙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嗯，对对，
2: 然后有时候会有时常会有咳嗽的感觉。
1: 嗯，是不是有些人他觉得 也是会有一些痰的出现？
2: 对，因为这个食道导流以后，它会刺激你的喉咙，喉咙就会比较有，
1: 嗯，
2: 就会有一些分泌物，
1: 是是是，
2: 就会有时候会产生有痰的这种感觉。
1: 是，那当这些有些我的病人他会说我没有感觉到酸啊，因为他觉得胃酸逆流应该是会觉得有一口酸。

0: 味在他的喉咙里。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会感觉到有酸，可是其实他是有胃酸逆流的症状呢？
1: OK， 现在就是食道导流啊，有时候假如你就是说你有些人吃着一些吃酸剂，你酸被减低了，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有导流。
0: 是是是。
1: OK， 因为我们的胃不是很大，
0: 是，
1: 所以就像一个杯子，当你满了以后，
0: 是，
1: 它就会溢出来。
0: 是是是。
1: OK， 所以你当你这个没有酸的时候，你也可以造成导流，
0: 是是是，
1: 这个时候你会也会有这些症状。
0: 是是，那是不是在除了在这个我们的食道里面，还有我们的口腔里面、喉咙有症状之外，是不是我们其他的器官，像在肺啊，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症状会出现呢、啊？
1: 现在很多研究就是说，像病人有气喘的病人，如果假如你有严重的食道逆流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气喘的症状会变得更严重一点。
0: 哇、是，所以除了喉咙、除了口腔之外，听众朋友，我们其实呢也要想到，如果说你有咳嗽的现象的话，也有可能是因为胃酸逆流。那我也有听过说，因为在食道旁边的这个 vagal nerve 啊，所以甚至会有头痛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还是说只是有胃病或胃痛的时候才会有头痛的感觉？
1: 就是头痛比较不常见的一种现象，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比较不常见，就是
0: 是是是。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呢，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些其他的在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喉咙啊，还有这个胸腔啊，是不是其他胃也会有一些问题呢？或者说肠子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
1: 通常食道逆流我们最担心的是说，因为长期的食道逆流可以造成这个食道的受伤。OK， 最常见的就是像食道发炎。OK， 另外就是长期的食道发炎的话，它可以变成一个，就是可以有这个增加这个造成我们叫背式食道的现象。
0: Barrett's，
1: 我们叫 Barrett's esophagus。
0: 是，
1: 假如你有这种 Barrett's esophagus 的话，你就它通常就会增加有癌症的机会。OK， 另外一个就是说，
0: 也就是所谓的食道癌是吗？
1: 食道癌，对。另外就是说，就是说你有食道受伤以后，有时候也会造成食道狭窄。所以有些病人会有吞咽的困难。
0: 是是是，所以这听众朋友，我们如果说有时候会有胃酸逆流的话呢，我们是要注意，这并不是只是一个无谓的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像癌症啊，还有像你刚才说的阻塞的问题。那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再回到节目里面来听听于医师解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替你能够做一个诊断。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是黄珊珊医师。
1: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节目来，想要跟于医师请教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胃酸逆流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谈谈有哪一些可以作为诊断的方式呢？
2: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做内视镜。OK， 我们就平常所谓的胃镜
1: 是
2: OK 啊。当做胃镜的时候，我们可以检查你食道的表皮。OK， 就是可以看看你有没有食道发炎。然后食道发炎通常我们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等级，叫 A， 通常是就是洛杉矶它的那个分法。它有叫做 A B C D， 我第一次最差，就是跟你的成绩一样，第一次最差的。OK，A 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它有它的严重的程度可以分成这四级。
1: 是。
2: 然后通常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用，现在有一种叫做pH monitor， 就是说专门测你的酸在你的食道上面。测你的酸的程度。
1: 那这个测这个酸是在你做透视镜的时候 EGD 的时候 就做了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test？
2: 它这种有两种方法可以做，一个是就是说它有一个就是它可以从不需要做内视镜，它直接从你的鼻子里面放一个那个测酸的那个仪器，放到就像放那个管子一样，就是放到你食道的位置，然后放到那边24小时，它有一个记录器，这个记录器会把这个讯号就是把它记录起来，然后到用那个电脑来分析。另外一个是用内视镜，它这个叫 Bravo test， 就是做内视镜，然后它把一个侦测器就吸在你的食道上面。OK， 所以做胃镜的时候，他就把它放进去，然后同时胃镜也可以检查你的食道、胃和小肠。
1: 是，
2: 然后这个侦测器就会在你的食道上面待上大概48个小时的时间。
1: OK，
2: 同时你要带一个记录器，它的侦测器会把这个讯号送到这个侦测器上面。
1: 是，所以这个侦测器是在体外做记录，但是呢它好像 wireless， 就是无线的方式就可以把粘在食道上面它的 pH 它的酸碱度传送到这个体外的一个诊断器里面。
2: 对对，
1: 那这里

0: 面食道里面粘黏的那个东西怎么拿出来呢？
1: 它因为它会贴附在这个食道表皮上面，
0: 嗯，
1: 然后基本上48小时以后，它就会自己脱落。
0: 哦
1: ，OK，
0: 所以这是很先进的方法。那么为什么需要做这个 pH 的检视？以前当我们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只是用一个内视镜进去胃肠里面诊断。所以为什么后来需要用这些 pH 的 monitor 这些诊断呢
1: ？OK， 现在就是说有很多情况之下，就是说用这个测量这个酸的程度，
0: 嗯
1: ，OK， 因为可以用在有一些情况下，就是说第一个，当我们做内视镜的时候，看到病人的食道都很好，
0: 嗯，
1: 没有什么现象，显示他有食道逆流，
0: 嗯，
1: 但是病人他还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这个测酸的方法就可以告诉我们，他的症状是不是真的从
0: 胃酸来的？是是，所以表示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 A， 或是说他是 A minus 还没有到 B， 可是他就有很多症状，这个时候这个 pH 的侦测器就很有效。
1: 对，
0: 那是不是每个人你都会替他做这个 pH 侦测器，还是说你看了他是 A 之后才把他放这个胃酸的侦测器？
1: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嗯，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假如你有症状，但是内视镜就是胃镜的时候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
0: 哦，是，
1: 那你可以用做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给病人治疗以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治疗效果怎么样。
0: 哦 ，OK。所以当你在做这个我们现在回到在讲这个 A B C D 哦，我们在做这个内视镜的时候，你会看到 A B C D。那刚才你也讲到了背视啊，那所以这个背视是在 D 以后吗？
1: 通常就是说我们做胃镜的时候，假如有看到食道发炎的时候，
0: 嗯，
1: 通常这不是最好的时间去诊断背视那个食道。
0: Okay，
1: 通常我们要等他这个发炎完了以后，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再看他是不是真的有背视
0: 食道。是
1: OK， 这个背视食道是一个就是有特别的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做切片送去那个
0: 所以并不是说您在检查的时候就可以诊断出来他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而是说你只能看到他的这个食道里面是有变异的。所以当您在看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像你刚才说的电动玩具蛮神奇的一个部分。您可不可以跟观众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说您进去的时候您看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好像有些病人会拿这些照片给我看，都是红红的一片，所以您要怎么样辨识当然您受了很多的这个训练，怎么样的辨识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说什么是 A， 什么是 B， 什么是 C， 什么是 D 呢？
1: OK， 通常我们做那个胃镜的时候，我们进到食道里面的时候，我们在食道和胃交口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谓一个 C line，
0: 嗯，
1: 因为食道的表皮跟胃的表皮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开说，哦，这是食道的表皮，这是胃的表皮，
0: 嗯嗯嗯
1: ，OK， 当那个病人那个有这个食道发炎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食道的表皮，
0: 嗯，
1: 就是有受伤的现象，有一些受伤的倾向，我们看就像讲一样红红的，
0: 是
1: 有的是会有溃疡，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ABCD 就是看这个发炎的程度，
0: 嗯，
1: 有的就是 A 的话可能只有很短，只有低于半公分左右，
0: 哦，
1: OK， 只有局限一个或两个的地方，
0: 是，
1: 但 B 的话它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地方然后超过半公分，
0: 是
1: 然后 C 的话它可能很长，
0: 嗯，
1: 就是长度，
0: 嗯，
1: 就是说长度的大小来分，
0: 嗯，
1: 说它是 C 或 D，
0: 嗯嗯，
1: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当这个表皮食道的表皮有不一样的，假如它没有食道发炎，
0: 是，
1: 然后它的表皮我们可以看我们叫 salmon color， 就像那个三文鱼的颜色一样的时候，那个就有显示它可能是背视食道。
0: 哇
1: ，OK。然后这背视食道我们也有分，它是短的还是长的？
0: 是。
1: 通常三公分以下的话，我们是

0: 为是短的类似食道，
1: 是是是，
0: 超过三公分的话我们叫做、长的类似食道，
1: 是是是，
0: 但是你越长的话这个就是增加癌症的机会越高。
1: 嗯嗯嗯，那其实病人他、总是会有麻醉嘛，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呢他醒来的时候其实昏昏沉沉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他也不太了解 ABCD 对不对、哦、那所以通常呢、病人就是会告诉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家庭医师，他就回来说啊，医生说好像没事啊。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会说啊，医生说我是 C， 或者医生说我是 A， 或是我该什么时候再去诊断啊，再回去复诊。那所以这些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刚做完的时候应该要问医生些什么？因为他其实还是很昏沉的，那交代一下家人哦，应该要问你什么，这样自己回家比较安心一点。应该要问一些什么问题，就做完之后，因为您是一看见就可以知道差不多是什么样的病症嘛，好，所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0: 通常 我在我们的、诊所里面，我做完以后都会给一个病人一个完整的报告，
1: 嗯，
0: 就说上面啊解释一下他有什么情况，然后那个有图片，
1: 是，
0: 通常我们在这里做，我们就是打的麻药，通常就比较短效，我们就要用Propofol。
1: OK。
0: 所以都比较短效。
1: 是。
0: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就是说在离开以前都差不多可以就是还算蛮清醒的。
1: 是。
0: 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希望有家人在那边，所以因为这个就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跟病人讲的时候家人也
1: 听
0: 到。听
1: 到，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家人也可以把这个讯息带回去，
1: 是是
0: OK， 但是通常你就是要病人都要问一下，就是说我有食道，有没有食道发炎，
1: 有没有食道发炎
0: okay, 有没有溃疡，
1: 是
0: 有没有胃发炎，
1: 是
0: 有没有长癌症，这些
1: 是，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您就会开药了呢，还是说要等到下一次在复诊的时候你才会交代他，比如说如果说有发炎啊或是有溃疡的话，那您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会给他开药呢？
0: 通常我都会就是病人回去以前我都会开药给病人，
1: 是是是，
0: 然后除非说病理上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就像说、因为幽门杆菌我们没有办法马上测出来，
1: 对对对，
0: 所以通常就是假如他有幽门杆菌的话，他可能回来我们就要开一些抗生素啊，
1: 是是，
0: 一些东西。
1: 那等一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再更深的了解一下有哪些药物的方面的治疗，但是呢在我们还没讲那个单元的时候，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有关诊断的部分啊，因为呢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病人需要在好像在前一天需要做一些预备，是不是？那如果没有做好预备，其实您也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也许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要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很好的预备来让您做这个胃镜的诊断。
0: 通常做胃镜检查的话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不像肠镜一样你要清肠、
1: 哦、是，
0: 但胃镜的话通常就是前一天晚上晚饭以后不吃东西的话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就空腹，对、
1: oh, okay.
0: 基本上你空腹六小时以上就可以了，但是假如你能够有十二个小时的空腹的话这是最好的，
1: 是是是是，好，那那请问于医师，当他们在做这个诊断的时候会不会很痛呢？尤其是您在台湾也受过训练，也许你跟台湾还有一些联系，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在台湾的情况？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好像在那边做的时候，他们还要健保好像不 cover 这个anesthesia， 就是如果你要去的时候有可能要花钱才能有麻醉，对不对？您刚才说在美国好像 Propofol 是一个例行的，但是在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您了解吗？
0: 基本上你做胃镜的话有几种方式做，一种方式就是不用打麻药，
1: 嗯
0: ，OK， 就给你吞一些就是局部的麻醉东西，
1: 是
0: OK。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 conscious sedation， 就是说打麻药，但是比较浅的麻药，就像一些我们叫另外一个是比较稍微深一点，就是 Propofol、
1: uh-huh, okay.
0: uh-huh. 我在台湾也做过胃镜、
1: uh-huh.
0: okay, 是我同学帮我做的，
1: 是
0: 就我那时候我要求不需要打麻药、
1: 那您觉得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基本上

0: 我觉得胃镜的话比起肠镜要困难一点。
1: 嗯
0: OK， 肠镜的话你不需要打麻药的话大概没有什么，但是胃镜的话因为你有一个管子放进去，然后那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没办法呼吸。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你有那个
1: 压迫感，
0: 不是有 gag reflex、
1: 哦、
0: 就
1: 是
0: 一些你有呕吐的感觉。
1: 是是是
0: OK， 另外以后这管子放进去以后放在胃里面，因为为了要检查所以我们要打气把这个、
1: 嗯
0: 胃撑起来才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1: 是是是，
0: 但是问题是你一打气以后这胃它会自动的就会收缩。
1: 哦，
0: 你会一直 在那边会呕气，
1: 想要呕吐呀。
0: 对，所以我觉得
1: 是值得的，花那个钱去做。
0: 不打麻药的话是 是稍微不太舒服，
1: 是
0: 但是是可以忍受，但是是比较不太舒服。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在美国大部分的人就是还是都是有打麻药。
1: 是是是，好，谢谢您的解释。因为其实我知道有、是需要花一点钱，但是并不是很多的钱嘛、哦、因为在台湾跟美国相比下来的话、应该是还是蛮划算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想要再请教于医师这些治疗的方式。
0: OK，
1: 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想要跟于医师再讨论一下，如果有了胃酸逆流之后要怎么样、做一些治疗，还有这些治疗的、疗程是多久？
0: 通常就是说、你要知道胃酸导流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酸，
1: 是
0: OK， 我们现在所有吃的药都是针对酸的处理。
1: 是是，
0: 另外但是其他两个还是很重要，第一个是量的问题、
1: 嗯、
0: 所谓量就是说你吃了多少喝了多少。
1: 嗯嗯嗯
0: OK， 所以你的胃不是很大，假如就像一个杯子一样，假如是杯子满的话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
0: 即使里面没有酸它还是会溢出来。
1: 是是是
0: OK， 另外一个是质的问题，所谓质的问题就是说是看你吃的什么样的食物、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胃有两个门、
1: 嗯、
0: 一个叫贲门，一个叫、幽门。
1: 是，
0: 这两个门通常是关起来让这个胃的收缩功能有效、
1: 哦、
0: 因为假如你的门是开的话它一收缩就跑出去，你就没有有效的那个消化。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药物是针对酸的处理、
1: 嗯、
0: 但是其他两个这个量的问题和质的问题可能需要就是说我们生活习惯的调节一下、
1: 哦、是是是。
0: 这个酸的处理有三种药我们可以用、
1: 哦、
0: 第一个是、就是综合胃酸、
1: 嗯、
0: 所以综合胃酸你可以看坊间上很多那个、
1: 像 Pepsi 那种就是综合、
0: 就是
1: 嗯、
0: 对，
1: 是
0: 我们叫制酸剂。
1: 制酸剂、嗯、
0: OK、
1: 嗯、
0: 你知道你学过化学话你就知道我们是酸，然后我们通常是给那个碱，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这个氢离子加上一个 hydroxide， 就是、
1: 嗯、
0: 就是氢加碱、
1: 嗯嗯嗯、
0: 然后变成什么
1: 水和气空气，
0: 没错对不
1: 对，
0: 对，就是这是一个化学的反应。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化学反应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作用很快，
1: 是
0: 但是作用完了以后就没用了。
1: 哦对，
0: 所以你就看有很多病人一直吃这个制酸剂，
1: 是
0: 因为它
1: 他只是把它综合了胃酸，但是并没有真的在彻底的治疗。
0: 对， 对，就是综合胃酸，所以它有效、
1: 嗯、
0: 但是它效
1: 程很短，没有办法根治，
0: 效程很短、
1: 嗯、是是是。
0: 所以另外两种药、
1: 嗯、
0: 是抑制胃酸分泌、
1: 嗯、
0: OK， 一个我们叫 H2 blocker， 就是它就是
1: 像 Nexium
0: 抗组织胺、
1: OK、
0: 抗组织胺的药、
1: 嗯、
0: 就像这个 Zantac Tegamay、
1: 嗯、
0: OK，这些抗组织胺的药、
1: okay.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就是、因为在胃里面它有一个马达、
1: 嗯、
0: 这个马达是、产酸的、
1: 嗯、
0: OK， 它产酸以后放到胃里面去、
1: 嗯、
0: 然后这同时因为 要平衡，所以要把一个钾离子打回去。
1: 是是是
0: OK，这个马达就有些药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马达。
1: 是是是
0: OK， 所以这个马达你即使、这个药

0: 作用在这马达上以后，这马达就没用了。
1: 是是，
0: 所以你的细胞要花24小时的时间再生成一个新的马达。
1: 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药可以维持24小时？
1: 是是是，
0: 而且它的那个抑制胃酸的效果比那个抗组织胺的药要强很多。
1: 是是是。哇，您解释得很好。我想是因为您可能对药剂方面比较有研究啊，所以您可以解释得很彻底。那么这三种药是不是您通常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因为您说过第一个好像就是它会治症状，但是它的效果的时间时效很短。那第二种药跟第三种药好像它的这个作用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啊，一个是也是算是中和吧，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要把这个酸把它排出去，是不是？所以您是不是这三种都会一起替病人使用呢？
0: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中和胃酸，
1: 是
0: 第二个和第三个是抑制胃酸，
1: 抑制胃酸是。
0: Okay, 所以通常我们的治疗方式就是说，我们叫做上楼梯下楼梯的方式，
1: 哦、
0: 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来调整这些药。
1: 是
0: ，OK, 所以。通常你可以说，有的人是一开始先用制酸剂，
1: 是，
0: 然后不行的话，我们再用抗组织胺的药，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是用马达抑制马达的药，
1: 是是是
0: ，OK, 或者你一开始就可以用抑制马达的药，
1: 是，
0: 然后假如你症状改善了以后，然后再把它降下来，这样，
1: 嗯，
0: 通常你不需要说这个三种药一起用，
1: 是是是，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也刚才讲到了做食道的测试 的这个过程，那是不是在做这个胃镜之前，你就先会依照病人的症状先治疗一段时间呢？
0: 现在有很多那个研究，就是说有的人说啊，你可以先用药物治疗，看病人的
1: 反应
0: 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假如反应很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做胃镜。
1: 嗯，
0: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那我先做胃镜，我知道到底我在我的问题到病人的问题到底
1: 是
0: 什么，
1: 是是是，而且是不是有癌症的倾向等等，是不
0: 是，就
1: 是
0: 比较就这样子，我知道我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会比较清楚。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在是50岁以下的病人，
1: 嗯，
0: 你可以考虑说，你先吃药，
1: 嗯，
0: 假如你对药没有什么反应的话，再考虑做胃镜，
1: 嗯哼。
0: 但是50岁以上的病人，
1: 嗯哼，
0: 假如你胃酸倒流有超过5年的时间，
1: 嗯哼，
0: 通常我们都建议说先做胃镜，
1: 嗯哼，
0: 看一看，
1: 嗯 哼，
0: 然后再决定治疗的方法，
1: 嗯哼。那如果说在50岁以上的病患他有这些胃酸逆流的问题的话，他也自己已经在家里面吃过各种的药方了啊。那他来这边做，然后你又替他做了这个诊断出来是 A、B 或 C 或 D, 那是不是会也会因为这样子诊断出来的结果来替他使用不一样的药的配方呢？
0: 对啊，就是说诊断出来以后，通常我们还要就是要看病人情况怎么样。
1: 是，
0: 假如他已经吃药的话，我们要确定他吃药，是吃药的方法是正确的。
1: 嗯嗯嗯。
0: OK, 然后譬如说，通常我们都建议吃这个药就是饭前吃。
1: 嗯。
0: 因为我们吃的食物会抑制会刺激胃酸分泌。
1: 嗯。
0: 所以你希望说，就是饭前先吃了。
1: 嗯。
0: 吃了以后，尤其是这个 pumped。应付 pump 的药，
1: 就是刚刚讲的第三种药。
0: 第三种药，
1: 嗯、是
0: 对。你饭前吃了以后，这个pump, 就是马达被抑制住了。
1: 嗯。
0: 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
1: 就比较不会那么多胃酸的产生，
0: 就比较不会产生
1: 那
0: 么多胃酸。
1: 是是是，对对。那就是说有很多的病患，他也会问说，这些药物啊，是不是有什么副作用？尤其是有听说有些报道是跟这骨质疏松有关的，是不是您也可以解释一下
0: ？OK, 现在有很多的报道说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它可以造成骨质疏松，然后肾脏功能减退，
1: 嗯嗯嗯嗯，
0: 然后造成这个老年痴呆的机会，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 但是我最近才去圣地亚哥开了一

0: 学会，
1: 是
0: 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说有很多这些报道都是有一些就是
1: 扩展，
0: 有一点扩张，夸大，有些夸大了，
1: 是是
0: OK。所以基本上这些药还是蛮安全
1: 的，是是。
0: 我有很多病人吃了10年、20年，
1: 嗯，
0: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副作用。
1: 是，
0: 当然一般来讲的话，你假如你不需要吃这些药的话，能够不吃的话，最好能够尽量不要吃。
1: 是是是。
0: 但是 你一定需要吃的话，那还是很安全的，
1: 还是蛮安全的。那刚才你也提到你有些病人是吃10年、20年，那您要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些药应该要吃多久才可以停掉，就是只是由病人他自己的 症状来判断吗？
0: 当然是最准确的是说我们可以再做无胃镜再看看说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通常我们就是说假如你是很严重的话，我们可能治疗3个月以后可能再回去再看一看。假如不是这么严重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的症状 来处理。
1: 那在这个胃肠科的医学协会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建议说像这种胃酸逆流的话大概要多久做一次比较安全呢？如果说他一直有症状，那要多久回去做一次会比较安全，可以知道说他没有产生这个被试的
0: 现在是没有特别的准则，但是你有被试食道的话，
1: 通
0: 常我们就要建议大概至少3年要做一次这样子。
1: 3年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其实是听众朋友最需要知道的，也就是怎么样可以自己在饮食上啊，自己在家里面能够做哪一些的预防，或者说有哪一些像吃的时候要注意的。
0: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食道逆流有3个因素，第一个是胃酸，
1: 是
0: 第二个是量的问题，
1: 是
0: 第三个是质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所有的药物都是根据胃酸
1: 是
0: 处理
1: 是
0: OK。 但是你要知道其他两个因素还是很重要，
1: 量跟质，对
0: 量跟质的问题 OK。 所以所谓量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胃就像一个容器，在我们物理学里面我们有物质有三态，一个是固态，液态和气态，OK。 一般人大概都很注意他吃的那个固体的食物有多少，
1: 是是，
0: 但是有很多人都忽略到液体和气体也会占个空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水很好，就一天就是喝很多水，假如喝了很多水你把这个胃撑饱了以后，也是会造成食道逆流，
1: 是是是。
0: 所以那个就是说除了固体以外就是说液体和气体也要，
1: 是是。所以像气体的话，您所谓的气体是不是就是说像苏打的水啊，像可乐等等，
0: 对啊，比较容易产气的东西，
1: 是是 是 OK。 所以那像除了量之外，也许您可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量的问题，像胃的量差不多要多少的容器的量才算是大概正常的一餐可以这个胃可以容住的。
0: 你知道我们的胃的大小就像我们的拳头一样大，
1: 拳头一样大
0: okay，但是它就是像你的皮包一样，它可以扩张，但是还是有限度的
1: OK
0: OK。 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消化 OK。 消化的过程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在胃里面通常需要消化，这消化过程通常需要2个小时到3个小时，所以不是说你一吃进去它就到小肠里面去，所以当你待在当在这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
1: 你又吃了一次的时候就会更加
0: 对
1: 更加膨胀，
0: 所以为什么你有时候去吃喜宴的时候吃得很饱，然后很撑的时候它这个撑的感觉不会马上消失，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它才会消失，
1: 对对对，
0: 它会慢慢的把食物
1: 消化掉，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吃了很饱的一餐，其实不用马上就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中午时间该吃的时候到了，如果早上吃很多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并没有完全把它消化掉，不需要马上就吃那一餐，是不是？那所以那我们再来谈一下有关质的问题。
0: 对，通常所谓

0: 对，值得问题就是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胃有两个门，
1: 是，
0: 一个喷门，一个是幽门。
1: 是。
0: 在喷门，它有一个，它基本上它这个门。

0: 就是当做一个门的功能。
1: 嗯嗯嗯，
0: 所以当它那个功能很好的时候，它可以防止胃里面东西跑到食道去。
1: 嗯嗯嗯，
0: OK。 但是假如说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胃酸倒流，就像门户大开，
1: 是
0: 一收缩的时候就跑上去。
1: 是是是，
0: 有一些食物会造成这个下收缩肌松弛，
1: 是
0: 就像比较咸、比较甜、比较油，
1: 嗯，
0: 很多 caffeine 的东西，
1: 嗯嗯
0: ，OK， 有一些药物也会造成，就像那个通常是心脏的药物，像我们叫做calcium channel blocker
1: 啊、
0: 或者一些beta blocker，、这都会让那个食道松弛，这些都是年长的人他这个都是很常见的药物，
1: 是是是。
0: 另外抽烟喝酒，
1: 嗯，
0: 或者你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1: 嗯
0: ，depressed 的时候，这些都会松弛，
1: 松弛它的这个贲门。那你刚刚也讲到横膈膜，那横膈膜它的这个松弛是哪一些原因造成的呢
0: ？OK， 我们最常见就是说，病人有所谓的横膈疝气，就是说，横膈膜稍微松了以后，
1: 嗯，
0: 然后这个因为松了以后，这个胃可能就会往上移，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下收缩肌和横膈膜就不在同一个平面，
1: 哦，
0: 它这个兄弟的功能就不好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门的功能就减退，
1: 是是是，
0: 所以就比较容易造成
1: 是
0: 一个食道倒流。
1: 是，那像如果已经开始有了这个疝气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只有用这个开刀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呢？还是说您也可以替病人处理这些问题？
0: 基本上就是说，假如你的门的功能减退了以后，就好像你到一个咖啡店，你买一杯咖啡，他会给你一个盖子，
1: 对
0: ，OK， 但你就可以拿一个咖啡，那走在路上很优雅的，不会把那个咖啡洒到到处都是。
1: 对
0: ，OK。但是当时你的盖子没盖紧，
1: 哦，
0: 你走的时候就很容易洒出来。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说，当你只有买一点点咖啡的时候，
1: 啊，
0: 咖啡不是这么多的时候，即使你的盖子很松，
1: 嗯，
0: 也不容易洒出来。
1: 是是是。
0: 所以是最主要就是说，假如你吃的量不是很多，你的胃不是很满的时候，
1: 是
0: 还是不会洒出来。
1: 是是是，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疝气的问题，还有还有 hernia 的时候，那是不是一定要到外科医生那边才能够处理呢？还是说有其他的手术可以来治疗这个问题？除了量少一点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根治的方法
0: ？OK。通常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然后很严重，
1: 嗯
0: ，OK， 然后造成你胃酸倒流很严重，你那个内科治疗方法没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外科手术，
1: 嗯
0: ，OK。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横膈疝气太厉害，大部分的胃都跑到你的胸腔里面的时候，
1: 对，
0: 这时候也可能需要手术把它矫治，
1: 是
0: ，OK。现在手术的方法就是说，现在内视镜的发展很进步，有一些横膈疝气比较小一点的，少低于两公分的，通常有可能用那个内视镜的方法把它那个处理，不需要外科手术。
1: 哦，像这些休息的时间会很久吗？就是手术之后需要休息很久时间吗？还是当天或是隔天就可以回去工作？
0: 内视镜的话大概当天就可以回去，对不对？但是那个手术的话可能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1: 就比较长一点时间。好的，谢谢。那今天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于医师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啊，也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这些资讯之后呢，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保重自己的身体啊。于医师，最后节目要结束之前，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0: 我想我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不过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说太 excessive， 就是说可能
1: 太多量了，
0: 太多量，就是说食道逆流也可能是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说
1: 文明人。

0: 人的病，
1: 对，大吃大喝那个暴饮暴食，
0: 对，
1: 假如我们能够有中庸之道比较温和的话，我想
0: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是的，嗯，好，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希望呢您还能够再回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讨论胃肠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到这个地方就暂时告一个段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2022年这个第25届大爱奖选出的10大杰出爱心妈妈陈淑芬陈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先请陈老师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招呼，还有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是
1: 哦，在这个非常的感谢执行长呢，就是邀约我就是谢谢大家，因为才刚知道这个获选，6月中呢获选大爱奖，那就有这一份的这样荣耀呢，接受执行长的这个邀约，跟全球华人一起来分享。
0: Okay。
1: 我跟这个我孩子的一个互动的这些的经历。
0: Okay。 好，谢谢。哎，陈老师，我们上周我们也谈到哈，您荣获今年的十大金妈妈，那这个奖的殊荣啊，哈，知道是表彰家有身心障碍孩子，母亲在抚养这些孩子经历的过程，能够成为社会众人的榜样，所以把你们推选出来。是不是简单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当得到这项奖了以后，你自己的感想好吗？
1: 好的，其实真的要得到这样子的这一份奖呢，真的是内心呢，真的是很难去形容，因为我的孩子今年32岁，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教养一个这样特殊孩子呢，我觉得虽然是说有许多的这个辛苦，许多的也真的是也流泪，但是呢其中呢也是有非常很多的一种很动容很感人的这种事情，孩子跟就是孩子跟我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之间的一个互动哦。但是呢当初呢其实被推荐呢，心里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奖项。那当然这个得到这个奖项呢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也希望呢就是我在对这个社会还有对这个一些教育的这个付出呢，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这样子有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家庭呢，也希望呢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个鼓励跟盼望。
0: OK， 好，是的确哈，真的是这样的奖项，除了表彰这些家有身心障碍孩子的妈妈在抚养过程的辛劳，那也针对你们这样的整个抚养的过程呢哈，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呢，产生的影响哈，来分享给更多有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当做一个模范，期待他们能够在抚养自己的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够发挥爱屋及乌哈，来让社会让借着这些获奖者的事迹，成为家有身心障碍孩子的一个典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上周我们也有谈到，就是说陈老师您在这个获奖的过程当中。除了2014年那个捷运乌龙事件哈，让成为你的一个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也借着出书，然后也把你的博士论文出书了以后呢，成为很多的家长以及特教老师等相关专业人士的一个参考的葵花宝典，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哈。那我们也知道，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让社会当中更多社福团体包括我们能够认识你，同时你是一个特教老师，那我们就发挥这个资源连接的这个功能，把你邀请到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了。那从幼小转衔到现在请问你总共服务了多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在2014年呢拿到博士学位，那这个之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捷运事件呢，在2014年的9月呢社会局那个时候他们希望说邀请我去参加一个

0: 安心深藏的一个国际日。那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执行长您嘛，那您也是就是透过别人呢跟我联络，那我也去参加了这个活动。那就是在这个，就我觉得就是起于这个那个时候2014年发生的那个事情的这个 媒体事件。然后在这个2015年呢，那个时候我跟上帝祷告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我就是跟上帝祷告说，求神为我一个属天的连结。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连结什么，我就是属天的连结。然后刚好呢，执行长您那个时候就跟我提到说，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暑假呢，为了这一些的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准备班的这个教学，在寻找这个就是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资源哦。那时候我还跟执行长讲说，没有关，因为可能我没有时间去教学。那执行长那时候就说，那也请我呢为去找一些的介绍一些老师。但是很奇妙的，这个我们家一个邻居呢就告诉我说，陈老师，我觉得你应该要接下来这个工作，因为呢这个工作呢是神在扩张你的能力。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一些的这样的朋友哦。那我那个邻居他也是一个主内，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我就跟执行长讲，那执行长接着呢，我觉得执行长这个人呢就真的是很阿莎里哦，马上就说我愿意接这个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职位呢，就也请我当这个班主任，然后呢也将我的书呢送给这个报名的这些的这个家长们哦。那我真的也很感动。那从2015年开始接的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我看到这些家长呢他们内心的无助，因为孩子们从幼稚园到小学的这个阶段的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哦，确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幼稚园他们的就是教学是比较没有结构的，当进入到这个小学呢，非常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教学。那很多的家长呢，其实从幼稚园到这个小学呢，很多家长呢是内心是非常焦虑的。但
1: 是
0: 对 那我从2015年接了之后呢，一直就接到了接了六年。然后去年2021年呢，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就停办了一年。但回首也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哦，因为第七年呢就给我一个安息年。那也就是因为去年第七年的一个安息年呢，我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儿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1: 感谢主。的确是有了安息的以后让我们有充分的休息。那今年再出发今年那个新北市教育局突破重重的困难，那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也全力的支持在这个新北三重区集美国小，那我们会准备这个现场两周的幼小转衔，那也有两周的线上家长的教育训练哈。在现场的两周的幼小转衔，我们还是特别聘请陈淑芬陈老师来到我们这一个幼小转衔的服务，继续当我们的班主任。这个特别请到陈老师来当我们的班主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几乎所有的特教老师里面，你要找到有博士资格的真的不是非常的多。或许吧要找特教老师不是这么的容易，要找到有博士资格又这么有爱心有这么耐心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是我们这个服务方案也是家长的这个应该讲非常幸运能够有这样的老师进到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总之我们在各方各面来讲我们尽量去做。特别是我们信心的去做，我们做了以后资源自然会帮我们连接，也就是我们脚步踏下去。

0: 以后，约旦河自然就会开了。好，所以呢，我们就要踏出我们的信心的脚步，凭着灵而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多的资源就会进来。那我们能够自然而然也能够帮助很多的人，神的荣耀在这里面也会自然获得彰显。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OK，
1: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陈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2014年捷运乌龙事件了以后呢，我们两个、在空中相会啊，结果呢、知道你这一个名人，而且是、特教硕士再加上博士论文、论文出书、这样的一个特教奇人，把你请到我们这个幼小转衔来服务。那从此的以后呢、就像水一泻地一样，一做一服务，对，就服务到现在。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除了帮助这些孩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经历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好的。其实在这个幼小转衔呢，主要就是教学呢是针对小孩子。那因为一些家长呢，他们也有看了我的这本《除不尽的爱》，所以也知道了这个，就是有一些家长呢也知道这个捷运事件哈、那有些家长在孩子有一些他们碰到一些的这样困难，那因为我们后来也有在

0: 加脸书好友跟就是 LINE 的这个群组，那也就是后续呢我还就是有可以成为他们一个咨询、哦、那他们有一些碰到一些的这样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也有在透过这样子再去做 再来请教我。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不是所有的这个不是这个策略对孩子、就是譬如说这个提供的这个策略对 A 孩子也许有效，对 B， 但是呢至少对这些家长的一个一些的心理支持、哦、是有一些的帮助的。
1: 嗯哼，也就是说除了白天在帮助这一些需要幼小转衔的孩子，那也透过这样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呢，让家长们看到你的专业，对你的信任，因此呢后续有任何的问题还需要你来支持他们。
0: 是
1: 那在这个整个支持的过程大概有多少个家长来跟你 还持续 有所联络？那现在就你所知道的曾经支持过的这些孩子现况如何呢？
0: 如果说比较这些孩子，其实因为我们等于是说服务到今年是第八年嘛，
1: 第七年，第八年，
0: 对，第八年，因为去年第七年停办嘛、嗯、那所以这些孩子呢甚至已经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到现在有些孩子是到国中了，那一些家长呢还是会持续的去分享孩子的一些状况、嗯、那我们也知道说孩子有一些孩子呢是在一些情绪跟一些的行为呢也是有一些的进步当中。因为对这些家长呢，我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家长他今天其实我记得在我每一场说明会呢我都会去鼓励家长，就是会因为有一些事实上有一些家长呢他也不见得能够愿意承认自己的孩子是特殊，那你今天愿意说在这个幼小转让报名呢让孩子去接受这个幼小转衔教育，本身就是等于是家长就愿意去面对的，那我觉得对这些孩子来说呢家长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力量。就算说他们不见得说因为我想这个是特教妈妈全台湾应该是没有几个啦，那虽然说这些对这些，但是家长我觉得这些家长他毕竟还是最了解孩子的这个特质，那可能他们对、
1: 嗯、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以最了解孩子的特质，因为你才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来说是比较有效的。对，
1: 嗯，我想说有这些身心障碍孩子的家长、啊、除了需要有专业的支持啊，就像陈老师你刚才讲的站在同理心的这个角度、啊、而且你本身呢跟他们立场完全一样，都有这样的孩子而且是过来人，不但提供给他们一个专业的支持，同时呢给他们信心的鼓励，我想这是他们这些家长们这扶持这些孩子能够顺利成长，而且呢现在能够慢慢的转衔到高年级甚至转衔到国中这个阶段哈、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哈、哦。除了这些家长还有孩子呢获得到你的支持鼓励顺利转衔之外，我们也知道、哦、您在最近这几年来在这个服务的范围里面、哦我们不用高深这个名词来解释、哦、可是好像需要你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几年来你所转战的教育场合大概有哪些，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的，我那时候成为正式教师呢是在就是第一年呢，因为我考取的是自闭症巡回、嗯、那我第一年就是在分派到这个东区特教资源中心，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敦杰他还小，就是才刚上国中，那可能也比较需要照顾，那我就转到了这个板桥。那在那时候在板桥呢是特教班，那在那边十二年，我觉得神也很奇妙，就是当我在一个环境呢他觉得可能要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

0: 我一直是希望说能够到资源班，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绝大多数的这些自闭症孩子呢还是在这个资源班比较多，然后神就把我带到了这个公馆国小。那我觉得在这个公馆国小呢，在这个六年当中跟家长的这个，其实以一个特教老师来讲，因为我们说这个特教的专业这个每一个孩子的不同这个专业也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家长，所以我在跟家长的这个沟通呢真的是无碍，没有完全
1: 的，
0: 是的，家长非常的信服我，因为当我们在聊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聊他的这个问题行为，而是家长可以感受到我是要怎么样跟他一起来帮助孩子。
1: 对，
0: 然后就是在这次呢，就是在公馆六年呢，神很奇妙，在第七年，我刚刚说的那个去年是一个安息年嘛，然后明年呢，就是新的一个学年度呢是第七年，神呢又把我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这个地方。那这些的，对，在六年呢，这些的这个孩子呢跟家长呢都是非常的不舍哈，但是感谢主。家长呢跟孩子会觉得说为什么淑芬老师要离开这个地方，家长跟孩子讲说因为淑芬老师太优秀了，外面有更多的学生需要淑芬老师，对，然后就是新的学年了，因为我们公馆这个地方没有学区嘛，那学校从去年，对，从大学区取消大学区改为这个就是这个学区，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些的孩子就是可能就进不来，那我们服务的人数呢一直以来就是服务的人数比较少的，那所以今年我就是等于新的一个学年我就要去支援，那当然同时我们要出去支援，我们要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支援，但是神很奇妙，我也是跟神祷告说求神为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学校，那当我知道我去的承德呢，那边的资源班老师呢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祷告求神预备一个合适的，对，我在求学校，他们那边在求老师，对，那就是接下来在八月一号开始呢，我就是虽然是公馆的，我仍然算是公馆的老师，但是去支援承德国小，那我相信因为到承德对我来讲那边是所有的全部都是一个崭新的，包括也不认识学，因为我现在认识学生是只能从他的资料来认识，就是我也不认识学生，然后老师行政之间全部我都不了解，但是呢我相信能为我预备的，然后再加上我们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态度，
1: 对，
0: 就是我们服侍的这些因为我在照顾这些公馆的这些的学生，这些学生真的跟我觉得是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只是师生的关系，就是孩子也感受到，
1: 的确是，
0: 对对对，感受到我的这样对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温暖，其实我觉得对特殊孩子，
1: 对
0: 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信任的关系，
1: 是，
0: 对，
1: 了解，
0: 因为我公馆的这些学生自闭症孩子都是轻度的，他们的这个 IQ 呢都100，就是120几，其实是 IQ 是相当高的，所以他们有时候碰到一些问题行为他们不太愿意讲，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呢都很愿意跟我讲，那我觉得事实上在这个学校让班上的这些导师呢也非常的感谢，因为每一次孩子有一些突然间的一个情绪没有办法去控制，马上内线电话就是说淑芬你赶快下来，然后我们就赶快咚咚咚咚咚咚的，我们就赶快跑从楼梯这样子跑下去，那这个六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让孩子呢安定了，当然有些孩子是 这六年呢、啊，当然有些孩子才进来这个两，因为。

0: 我们前两年呢，我们的特殊生进来是最多的，有六个孩子哈。那家长对跟家长的关系，跟这个学校导师跟行政之间的，我觉得其实都配合得很好。但是呢，就是连校长也讲，他说：“哎，淑文老师，我们真的是很舍不得离开，但是无奈环境这样子。那虽然我们校长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也是跟我讲说，那我们也相信神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也祝福你。嗯、对，在新的学校，对。
1: 我想从板桥到公馆到承德国小哈，
0: 对，
1: 这一路走来啊，这个套一句话，简单来说，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您付出您的教学的专业，还有您教学的态度，以及对家长的关怀，哈，无论走到哪里，哎，都会有需要你的地方。那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应用圣经的话来讲，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都会超过我们的所求
0: 所想。所求
1: 所想，是的，是。诶，我诶，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说的话，哈，陈老师，按照我们的教学的态度来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很多的家长需要你的，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幼小转型这个服务方案来讲，那我们基金会多年来提供幼小转型，那也在这个淑芬老师担任班主任，来督导其他的老师们。来把这个幼小转型，哎，按照着哈孩子的需要，帮他们做好环境的适应。那经过多年的努力，那我们在今年也开始准备踏入国中转型了。那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暂时就先做国中转型线上的服务。那我们也期待来年的时候呢，也能够提供。国中幼小转，国中转型现场班级环境服务的这个方案哈，希望能够把国中转型还有国小转型跟国中转型能够连接起来，让来帮助这些所有需要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转型，到下一个阶段。那我们既然谈到转型的这一个部分了哈，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淑芬老师来跟我们即将进入到小学啊，要接受转型的这些家长们啊，或者没有参加转型服务的家长们，提供一些您个人的建议，我们事先在心理上面需要做哪一些的准备啊？是不是说先到校园里面先去走一走啊？或者对准备要接手的老师先拜访一下，这些是不是有必要的呢？淑芬老师，
0: 好的，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小孩子就是从幼稚园呢要转到这个小学这个阶段呢，是就是他们的这个教育阶段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呢，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那因为我们的孩子呢，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环境，如果他们事实上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呢，会比一般的孩子呢，当然是会有来的比较稍微有点困难。那所以呢，这个其实像我当初我们在转型的时候，幼小转，不是这个基金会的这样转型，就是我们在开转型会议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家长呢，就有跟我就是。他就是有先带孩子来到这个环境，到校园环境，让他了解，就是接下来他的小学就是要来念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方面呢，要事先当这个孩子知道说安置在哪一个小学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让带着孩子哈去到这个现场，让他知道这个就是他未来要就读的这个小学。那另外呢，在这个编班呢，因为一般编班就是在就是看学校，就是七月底八月初，当编班出来之后呢，那我觉得家长要主动跟这个导师联络，跟导师能够最好是就是在一定要在这个入学之前，能够先就是带着孩子，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家长。

0: 呢，可以先把孩子的一些特质，他可以用，就是用写下来的，哦，不只用说的，嗯，就是用写下来的更清楚，对，让老师能够，能够事先了解，然后我觉得家长有需要说这个导师怎么样的去帮忙孩子，就是你让这个导师能够先了解这个孩子的特质，因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等于是说导师呢没有接到特殊孩子的几率是很小的，不像过去可能这个导师可能就是不见得会去接到。那我觉得我记得前经有一个老师他说了这句话很好，他说如果你要当你是当老师呢，你当老师你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你就是会就是你会有班上定会有这些特殊孩子，那我觉得说我们的家长呢不要因为面子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有些家长如果说你没有事先把孩子的特质跟导师讲，然后到时候你事实上导师碰到这些问题也一样会在，还是会再回来跟家长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1: 好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事先知道是哪个导师呢，我觉得他要很礼貌性的跟导师联络，去让导师知道事先能够知道孩子的一些特质，跟孩子需要哪一些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先建立一个互信，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陈老师专业的提醒，就是先对环境还有对于，要来接手我们孩子的老师先有一些的认识及拜访，对于未来进入到小学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转衔一小步融合一大步，转衔做得好，后面融合教育这个部分就会更顺利一点。 OK，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好。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陈老师，我们刚刚谈完幼小转衔，也知道呢，您自己在人生规划上面，生把你从板桥带到公馆，现在又到南港的这个承德国小，还是做承德，还是在做特教资源班的服务嘛？哦，
1: 是。
0: 张老师，请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资源班大概对于特殊需求的孩子有哪一些的服务，还有现在一般大概服务多少人？
1: 就是所谓的，因为很多很多不是这个，很多朋友呢，甚至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不是很清楚，因为当初我在板桥是特教班，然后现在是到了台北之后是资源班。因为特教班跟资源班的不同呢，就是特教班就是这些孩子呢，就是他这个所有的领域课程呢是在班上呢有两个导师，那再加上一个教师助理员，可能需要协助他们吃饭啊，或者是这个如厕的这些的这个问题哈。那如果说他们有些能力好的，就是到回归几节到普通班。那资源班跟特教班不同的，就是资源班的孩子呢，是他的学籍呢是在普通班。那我这边呢也需要跟很多家长讲一下，就是我听到很多家长都会说正常班。No，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讲，我们的孩子是特殊，不是那个他用这种正常。我觉得真的要提醒一下哈。那我们的孩子在普通班到资源班呢，我们当然会依据孩子的一个能力跟需求。那尤其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在资源班呢最主要有三大类的孩子，就是自闭症，还有情绪障碍的，就是绝在在小学呢有就是 80% 都是这个过动齁。那这个再加上就学习障碍，这三大类型呢是在资源班是就是现在普通班的孩子，这是这三大类型，不管是新北跟台北就是这三大类型最多。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每这个孩子的一个，那以自闭症来讲呢，那如果我们这主要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听到这个自闭症以为说他就是自闭症孩子，因为我们知道他最主要他的这一个鉴定的原则呢，就是他的社会性沟通的缺乏，跟他有固着行为。那当然因为他社会性沟通缺乏，就是表示他的人际互动呢是有出问题的，情绪的掌控这方面。所以呢在资源班的接受，我们就是教学，我们就是用外加的叫做社会技巧。那这个社会技巧课程呢就包括说怎么样去教导他，怎么样去这个认识情绪，怎么样的跟人的互动，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这个班级的一个规范齁，这个一些的原这些的这个规范这些。对，那这些课程呢因为普通班没有，所以它是外加。那我们知道外加的时间就只能在早自习或者是中午的这个时间。那另外如果说他有一些课程他可能这个国语跟数学有这种抽离的这个课程的这个需要，就是他在班上原班呢是可能他是很严重落后跟不上的。但是这些呢也是需要跟开会开这个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时候跟导师跟家长沟通。因为有些家长，对，因为有些家长呢就算是孩子有这样的能力跟这个需要是抽离出来的，可是家长还是不愿意让孩子抽离。那我们也是就是用外加的课程去帮他对，去帮他设计这个国语跟数学的这个课程这样子。对，
0: 好，的确哈，真的是资源班的服务哈，真的是非常专业，而且它有一定的规则。同时呢，孩子的需求跟老师的教案呢，都必须要透过 IEP 号个别化的教育计划，双方共同讨论，才能够达到我们教学的目标，顺利完成孩子的这个特殊需求的教学。 今天跟淑芬老师谈了很多转衔，还有我们资源班的专业。我们最后呢，换一点轻松的话题。我们来请陈老师哈，跟您的儿子张敦杰哈，是不是可以轻松的带我们坐火车云游台湾宝岛的风景景点，还有哪一些的美食？这样子请问一下啊，敦杰他喜欢坐火车。他也喜欢吃火锅，
1: 对不对
0: ？哈，那也时常在脸书上面，看到你们云游四海啊。请问火车除了平溪线之外，你们还搭到哪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有没有好像有去过台南是吗？
1: 这两年因为疫情就没有坐高铁，对。那在比较早几年之前呢？哦，敦杰真的除了飞机以外哦，他的所有的这个交通工具我们都跑过了。
0: 他跑过的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风景点是他最喜欢的？为什么？
1: 哪一个风景点哦？
0: 对，
1: 哪一个风景点应该要这样子讲，只要有妈妈陪，他就最喜欢。
0: 哎呀，真的这个
1: 不重要，应该是人比较重要。
0: 对，是这个答案真好哈。就有人在问哪个地方最好玩？有好朋友陪伴的地方最好玩，真的是。相信这个答案。您提到这一点，真的是父母亲在陪伴这种特殊需求的孩子哈。他的时间，他的值不是很重要哈。应该讲说时间不是很重要，值真的是非常重要，有妈妈陪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陪着去了，那在美食这个地方，这样子我们不问孩子好了，请问你觉得哪里最你吃的印象最深刻？
1: 其实我对这个美食对吃的比较没有。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的厨艺呢，因为疫情呢，我觉得我的厨艺进步很多，只是不方便请执行长到家里来那个。好，那我改天我你干嘛？我都没有跟你分享我做的这个我准备的这样子的那个这个菜哈，我都跟我的家长分享。我家长看了我的那个，他就说淑芬老师，你的这个。你所准备的这个饮食哦，真的是营养均衡，很健康，很丰盛。对，我现在觉得，奇怪，我怎么
0: 也就是
1: 对，我对外面的，
0: 也就是说那个。外面的美食已经不是非常的重要了，反而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更为着孩子家人的健康。陈老师这个洗手做羹汤开始转战，从这个讲台呢也花一些的时间放到厨房里面去，做出一些的美食来，给我们的家人有一个营养健康丰富的饮食了哈。
1: 对，
0: 好，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其实就是准，不好意思，就是准备的很简单的这种家常菜，然后呢就，因为其实现在这么炎热哈，在厨房要去煎肉、炒菜、煎蛋，这样准备四五样是满身大汗，但是就是为了家人，就是对，就很开心，
0: 所以任何每一个女性同胞哈，这个身兼数职，在职场是工作在职的哈，工作人员，然后呢在家庭里面呢是妈妈，也是媳妇，甚至也是人妻，好，
1: 对，
0: 等等各样的角色，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淑芬老师你本身呢现在是在职场上班当老师，也是人妻又是妈妈，真的这种多重角色扮演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恭喜你获得大爱奖的肯定。那这个颁奖典礼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场合？
1: 颁奖典礼是在8月7号在
0: 4号，
1: 对，在仁爱路一段，对。
0: OK， 颁完奖了以后呢，好像我们这个小英总统呢也会安排觐见嘛，哈，这真的是非常高的荣耀。最后一点点时间，是不是给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妈妈，给她一句鼓励、肯定、安慰的话？你最想要跟这些家长、这些妈妈们 说什么话，在这个时候跟透过我们的广播跟大家说一下。
1: 好，我觉得我们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很，我们真的是平常可能会太去计较别人的眼光，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孩，因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自己会觉得自行惭愧，会觉得自行惭愧，
0: 是
1: 觉得哎，我们的孩子比较特殊，那可能尤其像我的儿子嘛，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没有这个生产能力。那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我们就父母呢就会想要去比较。但是我觉得成不成功，这是别人的眼光。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幸不幸福、平不平安，我们自己知道。
0: 嗯。
1: 那我觉得我要跟对，跟所有的这些特殊孩子的家长来，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一天一天进步。那我们也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今天比昨天进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样子一个互动，一个亲子的这个关系，是不是我们也就是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爱跟温暖？当然，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问题行为，我们确实是要想办法怎么样来帮助他去改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因为他这样的问题行为，让我们自己觉得很羞愧哦，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我们不敢跟人家讲。事实上我们要很勇敢的去寻求一些的协助，然后一起来帮助孩子成长。那我觉得我觉得一路上走来，事实上我觉得我从我儿子身上学习到非常多。那如果没有我儿子，我今天也不会获选这个第25届的这个大爱奖。对，然后在我老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位分呢，我也觉得不会让这么多的家长这么的信任我。所以如何让你自己的这个困境呢转机，就是危机成为这个转机，让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困境呢成为这个神的恩典的记号。对，是
0: 淑芬老师说的非常好。好，因为孩子的关系呢，让你的有不一样的人生，也是因着你的孩子有这样捷运乌龙事件成为你人生的转捩点。因此呢，我们也常讲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不见得也用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反而周围的人也能够借着我们孩子发光发亮。那特别您刚刚特别提到一点，在这里呼吁一下 CRPD 里面呢，期待注重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这个权利，要注重他们的权利，除了让他们社会参与之外呢，也要排除硬体软体的一些的障碍，也就是不要歧视任何一个身心障碍者。 OK， 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淑芬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听众朋友，当你听到毒品的时候，或者是有人提到毒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对于大多数的人，只要提到毒品，我们会想到的是海洛因啊、安非他命啊，或者是大麻这些相关的这些毒品哦。但是到了这几年，我们可能会常常去讨论的是所谓的新兴毒品哦。我们知道，在最近新闻媒体上面，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可能就是食用了新兴毒品，然后就造成了交通上的公共安全问题哦。但我们撇掉这些传统毒品跟新兴毒品，其实今天如果我告诉大家，有一种东西在台湾随处可见，而且它除了香烟之外，它是合法贩售的，甚至呢，许多人每天都在使用它，而它也具备成瘾的这个效果哈。甚至呢，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物，你会想到什么？我想答案很简单哈，就是槟榔。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不晓得，原来槟榔它是具有成瘾性的哈。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在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认定槟榔籽本身就是第一类的致癌物，即便呢它不添加任何的烟草，它也会增加口腔癌等疾病的风险哈。甚至呢，这个研究中心呢，它就研究说，在槟榔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叫做槟榔素，哈，这个槟榔素它会刺激中枢神经，以至于它会产生有提神、兴奋跟让人家感觉心情很好的一些的效果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性。在整个全球，大约有6亿的人口使用槟榔，甚至呢，它是被认为全球在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当中仅次于尼古丁、酒精跟咖啡因的。也就是说，槟榔这个东西呢，它是站在全球第四位具有提神效果的物质物品。那对于大多数的国家或者是部分地区，其实他们的政府针对于槟榔的贩售这件事情是有所限制的，譬如说在中国部分城市，他们就禁止贩售槟榔，甚至呢也限制把槟榔当作食品来做销售。那有些国家甚至有些地区，他们也将槟榔视为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症结点，所以其实也都着手在处理当中。当我们听到这里时候，我们不得来想一想，看看台湾。虽然台湾政府它长期在宣导戒槟榔这件事情，而且也持续好多年都在推动口腔癌的筛检，可是对于大多数社会的百姓来说，对于槟榔的警觉性好像仍然不如对毒品的认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在槟榔产业工作的来宾哦。他虽然本身不吃槟榔， 但是呢他长期接触槟榔产业，所以对于槟榔的种类啊、成分啊、制作方式以及销售的行为都非常的了解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到陈小雨，他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个合法但是可能却是令人上瘾的产业，以及原来在槟榔的背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哎，我们可以请小雨跟我们听众朋友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我们知道很多人买槟榔吃槟榔，但是其实不一定认识槟榔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对不对？好，可以请小雨来分享一下，就一颗槟榔从采收到消费者的手上中间大概会经过哪一些的流程？
2: 就是采收嘛，采收的话就是它槟榔它有分高山的跟就是它有分很多地区，像屏东子或者是嘉义子，就是它有分种类的。那其实它就是因为槟榔它本身是热带的植物嘛，那所以其实像是冬天的话会是嘉义子会比较偏多一点，然后
1: 嘉义子，
2: 对，嘉义的槟榔子。
1: 所以它是用地区去分类，譬如说刚刚你提到的嘉义子、屏东子，其实它是用产地分，然后那个籽是指槟榔籽，对不对？
2: 对，然后它还有就是分高山跟平地的。
1: 嘿，
2: 对，因为像冬天的话，因为它是热带植物嘛，所以它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出的这么多，或者是大家有可能在吃槟榔会发现，在冬天的时候槟榔它的粒数很少。
1: 什么是粒数？
2: 就是
1: 利润数。
2: 就是一袋里面有可能

0: 现在一袋是十颗，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可能一袋就剩六颗，
1: 就一样的价格，但是它的数量变少，就变贵的意思。
0: 对，没有错，它只是说它虽然价格一样，但是它的粒数就是变少了。对，然后采收就是槟榔籽嘛，那工人他就会拿一个很长，就是类似镰刀了，但是它很长，因为槟榔树很高嘛，那他就会拿一个很长的钩子把槟榔籽往下勾。对，然后这是采收部分，然后会一直到盘商那边去，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那种传统批发蔬果市场，只是说它是批发的是槟榔子。那有一些人呢，他们自己家种槟榔，那就是有可能自己家就是自己用自己家种的，那也有可能是拿盘商的槟榔子。对，就是那个品质会有一些区分。然后槟榔子，然后他就会进到盘商去嘛，然后盘商再由我们槟榔摊贩，就是我们有可能槟榔店的人，然后去把槟榔所带回来，这样子，然后槟榔籽就会到包槟榔的人手上了，那他就会开始做作业，然后再到客人的手上。
1: 是，所以其实槟榔从采收到消费者的手中，其实经过了还蛮多人的手，对不 对？比如说第一个可能就是农夫嘛，种槟榔树，采收完之后，其实他也是会流到所谓的大盘商、小盘商，
0: 对，
1: 最后才流到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槟榔业者的手上，然后进行一些加工处理，再贩售这个槟榔哈。哎，刚刚有提到说槟榔有分高山的、平地的。就好像我们的蔬菜水果也有分高山跟平地的，譬如说以高丽菜来说，人家就会说高山的高丽菜特别香甜啊，那平地的就没有高山的来的好吃。这个槟榔它有分这个不同的区域口感啊什么也有差吗？
0: 有客人说嘉义的籽会比较嫩一点，屏东籽会比较硬一点。
1: 就是说可能比较热带比较南部一点，它口感咬起来比较硬，对不对？
0: 就跟就是包槟榔的那个老叶一样，就是它那个叶子是其实像是有可能在泰国比较热嘛，它是属于热带地区，假设泰国的叶子的话，那很热夏天的话它叶子就会很脆，就是它其实这个东西它其实因为都是热带的植物，那就是它其实有区分在季节的部分的。
1: 是，譬如说刚刚提到泰国，我知道台湾这几年一直以来也在强调，除了说倡导我们要戒槟榔啊，然后槟榔可能会引发口腔癌之外，其实槟榔树也影响了所谓的水土保持，这就是环境养护的部分。所以其实现在来说在台湾种槟榔的人并不多，那目前在台湾却发现大街小巷还是蛮多槟榔店林立的，毕竟有一些食用它的族群嘛，所以目前台湾大多数的槟榔都仰赖譬如说东南亚地区进口吗？
0: 没有，槟榔籽的话还是主要以台湾为主。那叶子的话，那就得看，像我们其实台湾的叶子其实也是还蛮多的，只是说，它就是做盘商，然后中间商，然后再转到我们的槟榔摊手上。对。那有一些人他有可能财力比较雄厚，那有可能可以自己种。然后有可能他是在东南亚地区，然后自己种叶子，那个利润就会更少了嘛。
1: OK，我们听到小雨分享说，那个槟榔有所谓的叶子哈，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对于一个槟榔它的构造、贩售出去的构造，我们不是这么的清楚，我们只知道槟榔就是一颗啊，然后好像看到的是人家把中间划一刀，里面包了红红的东西哈。可以请小雨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哈。一般来说，民众去槟榔店买槟榔，里面通常会包些什么东西？
0: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白灰。白灰的话就是石灰，那石灰它其实有分熟石灰跟生石灰。那

0: 我们所常见的石灰就是建筑业的嘛，那个就是不能吃的。那我们吃的就是熟石灰，是能吃的。
1: 熟石灰是煮过的石灰，所以变成熟的吗？还是说它就是有分别？
0: 嗯，像我们的石灰的话，其实都是有厂商，因为我们就是其实石灰它有分口味，就是你想要干一点，你想要甜一点，或者是你想要芋头的口味。
1: 哦，真的啊，还可以加什么不同草莓口味啊、香蕉口味这种？
0: 我是没有听过草莓口味，但
1: 就是，就芋头口味，
0: 对，芋头口味，就是它吃起来的口感也都会比较不同。其实每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石灰的那个配方都是掌握在老板娘他们手上的。那其实就是石灰的部分，他们会是由厂商去做出来的。
1: 是像一颗槟榔一般在贩售，我们知道说它就是一颗我们说的槟榔籽嘛，齁，然后槟榔籽可能它有地头，需要把它地头剪掉，然后把
0: 去头去尾，
1: 哦，去头去尾，然后把它剖开。
0: 剖开的话呢是剖瓣。
1: 然后剖了之后，我们通常会知道，譬如说刚刚小雨你有分享说一颗槟榔里面会包所谓的石灰，
2: 对，
1: 对不对？但我们常常会听到所谓的什么白灰啊、红灰啊，也包括刚刚您在节目当中有分享到，就台湾来说，目前的槟榔籽还是台湾来在种嘛，齁，
0: 对，台湾在种，
1: 大多数的槟榔它还是仰赖台湾去跟这些农夫齁去买这个槟榔籽，但是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叶子这种就要仰赖进口，所以我们也会听到除了白灰、红灰，还有所谓的什么老叶啊、老花这些东西，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们这个到底各自都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在一颗槟榔贩售出去的那个里面的成分。
0: 槟榔它其实有分很多种类，它有分像我们所说的青仔，就是青啊，那以及就是包叶，那包叶它还有分普通的，然后剖瓣，以及像双子心，对。那所以其实像红灰的话，它就是层芽的籽，就是柚子，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老花，然后里面包红灰，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吃法。然后白灰的部分就是我们普通的槟榔籽包上叶子，然后叶子中间它会有白灰。那普瓣的话就是像是我们可能冬天了没有槟榔籽了，那我们只能吃老一点的，那但是太老的话就太硬，我们咬不动，那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剖开。对，
1: 是，所以其实不同的槟榔籽要配不同的灰是吗？因为譬如说你说的有什么人家一般说的青籽啊，就配什么白灰或什么的，它的区别扮演的角色是，
0: 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颜色不相同，以及白灰跟红灰它的口味也不同。
1: 哦，所以其实是使用者他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口味，然后就决定他要买什么白灰或红灰嘛。
0: 不是，而是最主要是有可能有些客人他就是习惯吃陈亚的那个口味，因为有些人吃习惯陈亚，他在吃白灰类的，其实会不舒服，会不喜欢，因为第一就是老叶的部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那个味道，因为其实吃不习惯的人会吃红灰。那其实他们的功效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槟榔它本身有槟榔碱，它其实就是会让你导致兴奋，会让你燥热的。其实最主要灰其实是占比较小数的，
1: 所以其实那个灰主要就是它吃起来配合这个籽的口感，对不对？
0: 好，
1: 那刚刚有提到所谓的叶子，因为我好像在坊间看见有一些人卖槟榔，就是一个槟榔籽外面会再包一个叶子，所以其实是那个叶子。你说现在蛮多人不喜欢吃那种叶子，就挑人吃。
0: 不是，就是有可能刚开始初学，就是刚开始吃槟榔，有可能吃到叶子会干呕，因为它那个味道有可能就前咬的前一两下，它味道会比较不一样。对对对，
1: 所以就这么说的话，市面上槟榔的种类

0: 很多，对不对？所以它的包法跟它的口感也都有差异。
1: 其实包法就都那样子而已。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个包法是怎样？
1: 包法的话，就是叶子把槟榔籽包起来，就这样子。
0: 可是有些好像没有包叶子啊。
1: 对，没有包叶子的话，就层芽就破开，然后里面会放红灰跟老花。
0: 哦，哎，那老花是什么东西？
1: 老花是什么东西？老花本身它其实，跟老叶它的作用其实会蛮类似的，就是说它们的口味比较不一样。对，
0: 哦 ，OK， 所以其实不同的，应该说包法都一样，但是因为你放白灰啊，因为你放红灰，或者是你放什么叶子或不放叶子，它的口感就会有差异，对不对？
1: 对，然后再加上槟榔，每一颗包其实，因为槟榔有大有小嘛，那叶子其实也要跟着槟榔去做配比，要不然有些会吃起来会咬嘴，就有可能嘴巴会破掉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哦，所以有一些人好像他们在对于有吃槟榔习惯的人来说，他们会好像蛮忠实固定几摊，是因为他会觉得这几摊的吃起来的口感我比较喜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吃饭呐、买什么餐厅吃饭，也会特别就是选哪几家哈，或者是你平常买便当的习惯，可能就是。就会固定买那几家，是因为那几家炒起来的菜呀、或主食我吃的就是口味比较合，所以他们也是有就是吃槟榔也是有这种状况。好，那这个之所以口感的差异就来自于那个灰的调整，对不对？就像刚刚小友说、其实那个灰怎么调都是在老板的手中。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叶子的部分，因为其实像是老叶的话，其实在它的叶梗是可以作为新香料的。对，那其实像是有可能你的梗越大，那它其实就会味道会更重一点。那其实每一片叶子的配比就是由包槟榔的人去做裁剪，那有些客人他有可能吃久了，就是吃习惯了，那有些客人他有可能刚吃，他就会觉得，这个不咬嘴，然后吃起来也顺口，那就会固定买这件。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哈，既然市面上的槟榔这么多种类，口感有这么多的差异，其实不同的客群对槟榔的需求应该也有所不同，对不对？
1: 对。
0: 就你这样子在槟榔产业当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客户啊、客人啊，你发现这些客人对于槟榔的需求，大概可以分为哪几种不同的状况？
1: 第一就是长时间工作的人，那再来就是像在工地工作，那有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劳动去付出的。很少会看到坐办公室的人会去吃槟榔。对，因为他有可能需要用劳力去工作的话，那去吃槟榔，因为槟榔它本身会有一个导致你兴奋的那个物质在里面嘛，那所以其实比较会是劳动者会比较容易去吃到槟榔。
0: 很难想象为什么劳动者会特别想要吃槟榔，是因为这个劳动的工作让他感觉很无奈，以至于他需要透过一些兴奋剂让他可以享受在这份工作当中嘛。
1: 没有，因为你想啊，在工地工作其实蛮累的，你早就是8个小时，从早到晚，那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提神的作用。
0: 就是因为可能你在进行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可以有分心的时候。
1: 对，
0: 因为他可能在一个工作里面，他需要长时间的专注。
1: 对，没有错。
0: 所以在需要专注的时候，他不得不用这个东西帮助他，透过里面的成分让自己有一些提神的作用。
1: 对，没有错。
0: OK，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雨，他要来跟我们谈一谈槟榔为什么会让人家这么着迷，甚至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想要一直吃。我们听首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陈小雨来到节目当中。他本身呢在槟榔业里面已经服务一段时间了，那他自己本身不吃槟榔哦，但是因为他在槟榔这样的产业当中工作，所以其实他对槟榔还是蛮熟悉的。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要请他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槟榔。我们一般人都觉得哎，好像槟榔没什么，可能它只是会造成口腔癌而已，但是其实我们却不知道原来槟榔也是另外一种合法性的毒品。许多人吃槟榔会说哎，我不吃就怪怪的，我不吃就提不起精神来。其实就像在刚刚上一节节目里面小雨有提到，其实槟榔里面有一种成分可以帮助人提神兴奋。好，所以呢就刚刚小雨的分享，很多人开始吃槟榔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需要在工作当中可能长时间的专注，那专注的话他好像没有什么方式嘛，又不能够去吸毒啊，就只好透过槟榔，它又是合法性的，合法性贩售，而且在台湾不列为毒品的状态之下，他就来使用槟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状况可以处于亢奋。那小雨我想问一下，既然你在槟榔产业这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譬如说像司机啊，上夜班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刚刚你提到可能在从事比较出众工作需要长时间专注的劳工，他们这些是不是那个接触槟榔的几率蛮高的？
1: 对，没有错。
0: 那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这几年年轻人也蛮会去接触槟榔的，就你在这个产业的观察有没有发现好像就像媒体所说的这样，
1: 年轻人我遇到其实都还好，不会到太多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25岁往上，有可能30岁的 中年男子了就是会吃槟榔。
0: 所以其实在目前你在实际上槟榔产业里面发现好像使用槟榔的族群年龄范围是在25岁

0: 上，但是以可能30岁以上的中年男子
1: 会更多一点，
0: 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好，哎，像你在这个产业里面啊，刚刚除了分享说吃槟榔对于多数的人来说是有提神振奋的效果，那有没有其他可能吃槟榔的人，哎，比较常说除了这两个效果之外还有哪一些？
1: 我听过我的朋友说吃槟榔，像是有可能喉咙不舒服可以去吃青仔，就是陈亚，那或者是有可能胃不舒服也可以吃槟榔。其实槟榔其实感觉有点像治百病的东西了，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槟榔在很多的领域其实都发展的不错，就并不是说像我们所熟知的槟榔摊，那其实槟榔在以前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中药的，那以及像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新兴产业嘛，那其实就有榄布，那就是槟榔它里面的核其实它是有颜色可以提取出来，那就可以做成槟榔榄布。
0: 所以其实就你在这个产业当中发现槟榔并不是好像只是一个让人家成瘾然后吃了满嘴红彤彤的一个景况，哦，
1: 对，
0: 它还是有其他可能属于不同方面的使用价值，好，但是当我们今天把槟榔锁定为它是另外一种合法毒品的时候，欸，你有没有看见就是，很多人都会有那一种一天不吃就会受不了的情况，比如说在你的槟榔摊的这个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有没有这种人？那他们大概多久会买一次槟榔？他们会不会像抽烟一样，那个可能一天一包或10包烟这样子？
1: 拿我的父亲来举例好了，因为我的父亲他其实是以前是槟榔重度使用者，那其实他在一开始就戒断的时候其实他是挺难受的，因为他已经习惯咀嚼，就第一因为你已经习惯口腔里面有东西然后并且去做咀嚼，然后再加上就像是我们毒品它要在戒断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戒断的症状，那你缺少了这个槟榔碱的一个功效在你的身体里面，那其实正常人来说不管你是戒烟还是戒毒品或者是戒槟榔其实都是会很不舒服的，那但是我的父亲最后还是就戒槟榔成功，那但是因为他长时间咀嚼槟榔，那就是有可能他已经咀嚼30年20年不等了，那就是他戒完槟榔的那就是从那天开始就慢慢他的牙齿都慢慢的脱多就是
0: 掉了
1: 下来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理还是怎样，但是它就是牙齿就慢慢慢慢就是一颗一颗慢慢越来越少。
0: 是是，所以其实就你这样子在这个产业里面也因为自己家人有使用槟榔然后又戒掉的状况，你觉得戒槟榔容易吗？
1: 其实我觉得是容易的，
0: 就跟一般的毒品比起来它是容易的。
1: 对，因为槟榔碱跟毒品它还是会有一些些微的区分的。
0: 是 OK， 那所以像就你们在槟榔产业里面哈，一般来说我们知道食用槟榔的族群就是那些人哈，那特别他们就像刚刚节目分享的，他们会依照他们自己喜欢的口感锁定那个槟榔业者，可能就成为这间槟榔业者的忠实客户。
1: 对，
0: 所以就你在实际现场观察发现大多数的人平均大概多久买一次槟榔，而他们买的量大概是多少？
1: 一天基本上都会一次，然后有可能100到300不等。
0: 所以依照他买的频率以及他买的金额数量就大概知道他的成瘾程度，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哎，我记得在有些电视节目就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用槟榔成为一个人际关系交际应酬的赠品，就很像有时候有些人会请对方抽烟呐，然后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会请对方吃槟榔。
1: 对，
0: 那我们来分享一

0: 下哈，因为我们知道香烟有所谓的依赖性、成瘾性，好，那槟榔好像以目前说起来，它也是具有一个成瘾性哈。
1: 嗯，
0: 就槟榔跟香烟来讲的话哈，他们在彼此人这个有抽烟跟吃槟榔的人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成瘾性、依赖性有没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1: 像是抽烟的人，他就会一根接着一根，他习惯嘴里叼着烟了。那槟榔也是，就是他习惯就是嘴里面有咀嚼。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像香烟跟槟榔，其实它都有提神、振奋精神的效果，因为你。就像是我们睡觉，我们要睡觉嘛，那有可能习惯吃安眠药的人，他不吃安眠药他就睡不着了，就是他其实就是大概的一个成瘾的效果。
0: 所以就槟榔来说，其实槟榔的断戒还是比香烟容易。
1: 我认识的人里面，其实每一次说要戒槟榔，但最后都没有戒成。
0: 所以就像很多人说我想要戒烟，但最后也都没有戒成一样。
1: 对对对对。
0: OK， 当然我们从法律的定义来说，其实槟榔并不是政府列管的毒品。
1: 嗯，
0: 但如果从成瘾性来看，它是不是具有某种毒品的特征呢？哎，我想问一下，就小雨，你在这个产业里面，你认为槟榔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1: 在以前旧传统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吃槟榔呢？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呢？就是以前会有辣妹店，对，那男的是不是想看漂亮妹妹，那他就会去买个槟榔，那买槟榔就会吃嘛，然后一直到现在演变成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少看到这种辣妹店了，但是因为你日积月累，你已经习惯了，对。那所以你还是不得不吃，就跟香烟一样，我感觉是这样子。
0: 所以其实在早期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槟榔西施嘛，
1: 对，没有错，
0: 就是那个槟榔叶子为了抢生意呀，就招聘那些比较漂亮又敢露的妹妹，然后就在槟榔摊里面使出18招5艺哈，就是吸引客人。很多人可能他本身并不是槟榔的习惯使用者，但是就被美色吸引，想说我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妹妹，所以就去买个槟榔这样子。那既然买了就不要浪费，就吃看看吧，谁知道一吃就成瘾了。
1: 对，
0: 所以在早期可能是因为辣妹的关系，但是本身槟榔它一般来说对于第一次使用的人来说，我们知道一般的毒品你为什么会去用它？
1: 好奇，
0: 好奇嘛，对不对？
1: 跟风，
0: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人诱引你，
1: 对，
0: 哎，来一口没关系呀，哎，那就槟榔来说他的好奇可能是为了看妹妹啊，并没有好奇要吃。可是为什么槟榔很有吸引力？就扣掉说槟榔西施之外，你认为槟榔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1: 槟榔最大吸引力就像是你说的嘛，就是来啊来啊，来一根烟啊，来啊，那槟榔请你吃啊。那你想啊，你朋友都吃了，那你不吃那不显得很漏气嘛。那其实很多小孩他有可能就会尝试看看，然后他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有可能第二天你朋友就想说你吃槟榔那再请你啊之类的，他日积月累其实慢慢久了你就会变成一个习惯。
0: 所以其实槟榔最大的吸引力并不是他本身有什么吸引力，而是因为同侪的吸引，同侪的诱惑。
1: 好，
0: 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槟榔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对不对？譬如说槟榔籽本身，然后什么石灰，还有叶子。那槟榔里面的成分，我们刚好提到说其实它是可以让人家有提神效果，究竟在整颗槟榔当中是什么样子的成分让人家有提神的效果？是那颗籽本身吗？还是那些灰本身？
1: 主要还是槟榔籽本身。
0: 是它槟榔籽本身有什么样子的成分是会让人家特别提神？
1: 槟榔碱。
0: 槟榔碱，所以是因为槟榔碱让人

0: 加提神。但如果我单吃这个槟榔，因为我们知道槟榔大多数的人就是觉得对它印象，你吃了你的牙齿就是红红的，吐出来的汁也红红的。那如果我想要提神效果，我不加这些有的没有的，我单吃槟榔这一颗籽不行吗？
1: 像我有个客人，他就是单纯买槟榔籽回去吃，对，他就是不包叶，然后不加石灰。但是其实槟榔红红的主要还是来自槟榔籽，像我刚刚所说的染料的部分还是由槟榔籽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0: 是在你实际上身边是不是有一些人他明知道自己吃了槟榔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出了问题，那他也知道我身体的状况是来自于我吃槟榔的结果，我应该要戒，但是我还是戒不掉，
1: 就是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对，
0: 因为习惯所以我不得不。但如果我去打破我的习惯呢，
1: 那就需要一点时间去做，就是把它戒掉。
0: 所以像在你们的产业当中，你们大家都会讨论槟榔的健康风险吗？
1: 不会。
0: 为什么你们不会特别去？
1: 因为我们就是卖的啊。对啊，
0: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现在卖烟的吼，他们就会特别在这个烟盒上面可能会写说吸烟有害健康啊，类似这个。你们卖槟榔的
1: 上面袋子也会有，就是什么导致口腔癌病变啊，什么什么之类
0: 的。所以槟榔的贩售袋上面
1: 也
0: 会
1: 有。
0: 也
1: 会有，
0: 对。那你们在槟榔摊上面会贴着一个警告的海报吗？
1: 不会不会
0: 不会哈。所以这个好像明明知道它可能存在一些的健康风险，但是你们却会选择闭口不去谈。
1: 对。没有错，
0: 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忌讳？
1: 不会啊，其实，说难听一点，就是你吃的人，其实你都知道他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你还是吃了，你还是选择，就跟你抽烟一样嘛。你知道抽烟会导致你肺病变，还是你白内障什么的？其实那你还是抽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的利害关系，只是说大家就是视而不见。对，那而且有时候假设你是卖槟榔的人，你不可能跟客人说这个槟榔有毒啊，你不能吃哦，不能吧。
0: 我总是要以我盈利为目的哦。
1: 对啊，主要
0: OK 好。所以就你的观察，你认为台湾社会对于槟榔危害的认知是足够的吗？因为譬如说政府这些年一直不断的在倡导，譬如说吸烟有害健康啊，那个吃槟榔有害健康啊，好，但是政府这样的宣导，你觉得社会大众对于这些，譬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槟榔的部分，他们对于槟榔危害的认识，你觉得政府宣导的够不够，那个力道足不足？
1: 我觉得还好。
0: 还好是指
1: 就是
0: 好像他们为了让这一群槟榔产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1: 对，
0: 还是那个力道有所拿捏，对不对？
1: 我感觉有，
0: 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个宣导出来的效果，好像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标准嘛。就是说，我做我该做的事情，对不对？我有说就好了，但是我的力道不一定要强到让你说的店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1: 对，没错。
0: 好像台湾政府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点点拿捏，以至于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个会让人上瘾的东西，但是我却让它合法贩售一样。
1: 对，
0: 反而我们看到大多数不管是新兴毒品或传统毒品，它的危害确实是更加的强烈，然后他就是非常的主动积极的在这个部分，譬如说抓毒品啊，贩毒啊，使用毒品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槟榔。其实当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槟榔文化跟台湾其实是一个息息绑在一起的一些状况。我们会发现原来槟榔不只是商品，其实它也是台湾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在槟榔产业服务的陈小雨来到节目当中。小雨，你觉得台湾人对吃槟榔在这几年的政令宣导之下印象有改变吗？
1: 其实我觉得没有。
0: 就是大家对于吃槟榔可能带来的危害，好像你这些政令宣导品提出来，会吃的还是会吃，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减少吃的人。
2: 就像抽烟的人看到盒子上就是口腔癌病变的图片那么可怕，那他还是抽啊。
0: 那就你在这个产业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年轻人现在吃槟榔的比例有下降的现象？
1: 吃槟榔的比例啊，
0: 就年轻人来说
1: 有下降一点点，
0: 所以现在年轻人比较不吃槟榔。
1: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就是我的地区是比较偏老年人中年人偏多还是怎么样，就是所遇到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0: 那譬如说像在你知道的一些朋友群里面，好，年轻人吃槟榔的比例
1: 我朋友都吃槟榔，
0: 所以其实还蛮多的吧。
1: 对，
0: 好，就是说刚好你现在服务的点地点就是属于老人家多的地方，中老人家，所以反而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触到年轻人。但其实你周围的年轻人还蛮多人都是吃
1: 槟榔，基本上都吃槟榔。
0: 是，那就你观察槟榔产业这几年在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1: 槟榔产业就是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槟榔摊了，而是像我刚才所说，还有更多其他新兴的产业出现嘛。
0: 例如呢，
1: 就是像是槟榔的染布，就是提取槟榔核去做染料，然后做染布出来，然后做贩售。那以及像是槟榔，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药材，它并不就是单单是纯是我们所熟知的包叶。那以及在现在医疗上面，它其实好像也有在拿来做就是阿兹海默症的就是疗程的一个药效。对，就是其实它是有添加在里面。
0: 是，其实如果槟榔本身槟榔籽本身好好的去萃取出属于可以

0: 使用的部分其实它还是蛮好用的，比如说在、医疗上面，或者是在、成为民生必需品 燃料上面、好，那我现在蛮想问小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槟榔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合法性的贩售毒品、好，如果今天它本来是不存在的、而今天这个槟榔它是一个好像新兴毒品一样，是被新发明出的一个产品，被发现出来的产品，你认为它还会有机会像台湾现在这样子合法上市吗？
1: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怎么说？
1: 其实像现在就是最流行的就是上市烟弹嘛，就一托米子。那其实一托米子，你看啊，它的药效跟槟榔碱的药效，其实它有很大的两极区分，你懂吗？就是槟榔，它吃了它不会就是狂躁或者是迷幻，对，它其实不太会有这些问题。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人说，那安非他命呢？安非他命它不就是提神的吗？但是其实他们两个它的效果又不同。安非他命有可能你吸食了，那你有可能你可以一两天不睡觉。但是槟榔碱它有可能，为什么说槟榔它一袋好几十颗，那有些客人为什么会越吃越多，就是因为其实它的所持续的时效其实并没有那么长。
0: 它一般来说它持续的时效大概多久？
1: 就得看每个人，就跟你吸食毒品一样嘛。那你有可能你刚吸食的人其实他可以很持久，那你有可能因为你已经有抗药性了，越来越久越来越久，有可能你就需要越吃越多。
0: 我们知道其实在早期在有段时间台湾的槟榔业者还蛮多的，
1: 现在其实也蛮多的、
0: 真的吗？我记得早期哦，真的特别是在槟榔吸食盛行的风行的那个时代里面、几乎哇满街走几步都是槟榔业者，而且你只要走过去、特别你知道吗，在那种那个快速道路啊省道旁边啊、真的是一整
1: 排
0: 都是排但其实好像这几年槟榔摊是逐渐的减少。
1: 因为就是好的就留下了嘛，那不好的其实就被淘汰了。那因为其实大家就已经不是看辣妹吃槟榔的年代了，那就是现在慢慢变成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槟榔，有槟榔，那再来加上因为每个人口味不同嘛，那所以大家锁定吃的其实也就那几间。
0: 好像现在的槟榔业它比较反而是成为一个连锁店，不断的在拓点开设，
1: 就是优胜劣汰嘛。
0: 就不再好像是在早期可能谁都可以开间槟榔店，对不对？好，我想问你哦，如果有人真的很想戒槟榔，譬如说在你身边也曾经有过家人啊朋友他们有戒槟榔的经验，就你的观察，你觉得戒槟榔最困难的是什么？
1: 就是提神的部分，因为其实吃槟榔的人都是因为要提神，
0: 所以如果他有不需要提神的需要，其实他只要一天不吃可能就可以不再吃了嘛。
1: 不一定。
0: 所以我们知道像一般可能戒毒戒烟需要很长的时间嘛，
1: 对，
0: 比如说像 我就有听过有人戒烟是那种我今天决定不吸烟，可能他本来一天一包，然后可能从明天开始就是一天半包，最后变成一天一根，到最后半根一口然后就戒掉了。他好像是循序渐进式的去戒掉烟。那槟榔呢，他是不是也就你周围看见有些人他们戒槟榔的状态也是需要这样循序渐进，还是其实他因为提到说他的上瘾时间让你不舒服的其实也没有很长嘛，所以是不是他反而是缩短了那种戒掉的时间？
1: 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就只有我爸爸把槟榔戒掉了，对，所以我觉得戒槟榔还是它有一定它自己的难度的。

0: 是，但那个难度究竟是什么？
1: 就是你已经习惯了。你已经习惯有槟榔它在你的嘴巴里面去做咀嚼，然后有可能有些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习惯，
1: 是，所以如何去改变那个习惯，反而是对于戒槟榔这个人来说最重要的。
0: 对，
1: 就是、
0: 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想不想戒。你要不想戒的话，就是其实再怎么样都戒不掉。
1: 像你自己本身在槟榔产业里面哈，站在你的角色跟角度来看，你会鼓励下一代的年轻人或我们下一代的孩子接触槟榔吗？
0: 就不要吃会比较好。
1: 为什么？你既然在这个产业当中，
0: 你要想啊，你一个就是年轻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帅气的一个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那你满嘴红红的，然后牙齿就看起来就是很不干净，那想试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这样子是美观的吗？对，那再来就是就是为身体着想嘛，对呀、
1: 是，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现在的人为什么年轻人他会想要去接触槟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好奇。好，
0: 对，
1: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好奇，然后他非常想要尝试槟榔，你最想要跟他说什么？
0: 可以试，就是试试过之后就不要再去碰就行了。
1: 对，它会让人家亢奋跟上瘾。
0: 其实就吃一两次我觉得这倒还好。它不像毒品那么强烈。
1: 是，所以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尝试，你会想说哎，你可以试看看。
0: 你真的想尝试的话那就试看看啊。对啊，那就是其实第一次吃槟榔的人，如果你没有就是长时间长期去吃的话，其实你应该会不习惯那个叶子的味道。对，所以应该第一口有可能就会把它丢掉。
1: 如果你是肉食主义者应该很讨厌，对不对？它吃起来就很像蔬菜啊，你比如说叶子嘛，没有煮过的蔬菜还没有调味。
0: 其实还好耶，因为叶子它本身可以做新香料嘛。对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吃起来是有味道的，但我也不会形容味道。
1: 是，
0: 对。
1: OK，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政府不断的在宣导其实使用槟榔不是好事。那站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立场来说，对你身为槟榔产业，你会希望社会大众最知道槟榔的哪一个真相？槟榔的哪一个真相让社会大众知道其实它真的是对你有害无利？
0: 有害无利就是会导致口腔癌。有害无利的话，其实槟榔它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坏，就是它有可能它在槟榔摊里面，它有可能你吃了它你会导致口腔癌，但是其实槟榔它还有就是很多很好很好的作用。对，
1: 但是这个作用不是你直接在槟榔摊买来吃。
0: 对，没有错，
1: 而是它可能透过一些科技的方式去萃取它里面比较值得被使用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就像刚刚你说的，可能它里面有一些的成分其实在医疗上面对于阿兹海默症或者是说在染料染剂上面的被使用，其实它是有其他额外的价值。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直接把它买来使用的话，其实它里面的槟榔碱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槟榔素，这个成分其实对人体直接使用是不好的。
0: 对，
1: 它就是会引发所谓的口腔癌。
0: 对，
1: 好，那再来就是提到说它本身因为已经带有这些致癌的成分，毒素的成分在里面，而我们又加上调配的这些什么叶子啊、石灰，反而是会加速它的不健康因素混杂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槟榔的制作过程产业文化里面，我们很少人会知道，也大多数的人都会忽略原来槟榔是具有成瘾的问题，而它的成瘾是在于我对于那一个亢奋提神的效果。可能在台湾的法律上 读

0: 品是需要透过特别的管制标准，但是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只要对这个东西产生依赖，失去控制，甚至它里面存在着伤害身体的物质，其实这都是需要我们来提高警觉去拒绝它的。特别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证实槟榔本身就是第一类的致癌物。好，那槟榔中的槟榔素，也就是所谓的槟榔碱，更是具有刺激神经系统让人形成依赖的特质。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并不是要来谈说槟榔不好，好，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其实毒不一定是违法的，但是上瘾也不一定是从毒品开始。譬如说就有人说糖也是一种毒品，好，也不是毒品，也是一种毒一样。所以其实当一个东西让人越来越难离开它的时候，当这个东西让健康、家庭、工作甚至人生受到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重新来思考，它究竟是在帮助我，还是它慢慢的在控制我。就好像槟榔，它可能对我有帮助，但是我似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让它慢慢在控制我。所以我觉得只有远离成瘾才能够掌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好，所以不管听众朋友你透过今天的节目听到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你本身也是槟榔的使用者，或者是你本身不是在使用槟榔，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似乎有一些东西你发现你越来越难以离开它，而它慢慢就成为控制你的主要要素，我想我们要重新来思考，我是不是要对这个东西可以断、可以舍、也可以离开。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小雨。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是现阶段的老大人在他们过去年轻的时候的共同记忆。还没有完，今天我们接着搭乘时光机，继续未完成的记忆之旅。随着镜头，我们转向媒体。1962年，台视首先开播，黑白电视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甚至主持的群星会打响了综艺节目的第一炮。接着，田边制药赞助的五等奖也不遑多让。1969年，中视也跟着开播，家里终于有了一台电视机。两部连续剧《晶晶》和《情侣》的剧情虽然已经模糊，但还记得《情侣》的主题曲当中的几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在寂寞的旅途中，偶然的与他相逢。

他的笑靥使我神往，他的眼睛使我迷惘。这引起了很多人坐火车的遐想。不久就入伍当兵，而那一阵子台视每星期都会播映一次日本的职业摔跤节目。晚点名刚解散，士官兵就涌向中山堂看两头怪物珠穆和马场在擂台上打斗。超过十点，执行班长就跑来赶人就寝。至于夜间看哨棒，那是默许的，只要向卫兵登记，时间一到就会叫你起床。在台湾青哨棒所向披靡的年代，多数的国人牺牲睡眠深夜观战，每场胜仗都振奋人心。尽管深夜电视机前的观众仍会爆出欢呼声。当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都会到左邻右舍有电视机的人家里去看。退伍之后，爱上了洪小乔主持的金曲奖节目。他的阔边草帽半遮脸孔，吉他轻拨弹唱，直到最后一集才揭开庐山真面目。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大陆。1978年，中美断交，刺激了国内年轻人的文化觉醒。于是校园民歌萌芽，发展成为国内流行音乐的主流。高学历的民歌手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形成了靡靡之音之外的一股清流。70年代彩色底片梦幻成真，美国的柯达和伊士曼，日本的富士和烟花，是我储存大学缤纷记忆的道具。当年柯达制作了一支非常经典的反越战广告，一个反家的士兵走下火车，画面忽然响起了汤姆·琼斯的 Green Green Grass Home，印象非常的深刻。最开始因为冲洗费不便宜，就不敢多拍照片。后来各地快速冲印店的兴起如雨后春笋，加上操作简易的傻瓜相机上市，生活的点滴都可以信手捕捉。这个时候市面上出现 TDK 和 Sony 的卡式录音带，成为学习英语考托福的工具。从此音乐卡带变成了方便的载体，完全攻占了黑胶唱片的市场。我买的第一个卡带是理查·克莱德曼的浪漫钢琴演奏，随身听也随之应运而生，成为爱乐者的新潮电器。我买的第一台是独眼龙商标的戴阳，体积挤进砖头般大，由于嫌它笨重，又买了一台 Sony 推出的 Walkman， 赶上时髦。直到如今，还有不少人
会将参加过的救国团活动和黄金岁月画上等号。昔日夏令和冬令战斗营在军方的支援之下，报名的人数极为踊跃，常常报名稍微慢了点就已经额满了。我在大三的寒假被学校保送参加交通大学举办的岁寒山友会，记得参加的人都是大专和军校社团的精英，文武青年交融成一片。聆听讲师的领袖培养课程，游戏间学习团队合作，惜别的时候还依依不舍。有人也在活动结束之后仍藕断丝连，找到了另一半。经国先生主政的年代，政治清明，推动十大建设，加上孙运璇、李国鼎等清官，带给台湾空前的繁荣，人民对于经济起飞也与有荣焉。当时候的生活虽然单调平淡，但学校有规矩，社会有秩序，人人睡眠充足，因为三家电视台到了深夜十二点就唱国歌停播了，商店的霓虹灯也有节电限制，夜店很少，更没有24小时营业的 7-11。 70年代老三台播映的美国电视影集很受到国人的青睐，从中式的爱之船开始启发我对美国文化的认识，出国前还买了三人行来学英语。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法网恢恢剧中的小儿科医师理查金波，为了洗刷冤屈在各州浪迹天涯，据说真相大白的最后一集收视率高达57%。然而来到了美国却始终没有看到电视的重播。几年前我买到他的第一季影集，完结篇却是从网络下载的。以前看过的《勇士们》以及《虎胆妙算》也陆陆续续的找到，当作记忆的时光标本。90年代学成归国，公车上有人拿着黑金刚来打电话，公共电话亭越来越少，心态一时还不能调适变化中的大环境。诸如一世代追求次文化，言行率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21世纪来临，智慧型手机带来想象不到的方便，但是人际关系反而变得复杂了。回想那个打电话要投币的年代，收到朋友的来信，心情是超愉快的，因为它是经过书写和投递的，具有温度。几年前的小学同学会，有人提起那位打人很凶的导师，第二天和同学到天母去探望他，他都快90岁了，大家合送一个红包，据说

他压在枕头下，舍不得花。而当年没收我收集泡泡糖卡片的数学老师，也在初中的同学会中遇到了。我上前向他敬酒，如果那些卡片依然无恙，那可是甘妈店里面稀有的古玩呢。

这真是一部有温度的时光记忆机，唤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真的是温馨又怀念那些岁月。感谢那些前辈们，音乐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努力，提供我们许多生活中的养分。也好难得的有心人，在时光的飞逝中，帮我们这三四年级生留下曾经有过的生活的共同记忆和蛛丝马迹。感叹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民风淳朴，社会有感觉，人间有情谊，就像一张淳朴无华的黑白照片，不以色彩取胜。而今天的社会和时代的变革，似乎让人活得不快乐和复杂。往事只能回味，怀念那曾有过单纯的美好岁月，也是台湾人最幸福的时代。与三四年级生的朋友们一同缅怀交流。好了，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天国的应许，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耶稣应许给这些人的幸福就是天国。马太安排八道祝福的方式，让第一道祝福和最后一道祝福分别含有天国的应许。那些心灵贫乏的人和那些为正义而受到迫害以及内心自由不附和他人意见的人一样，这些人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受他人也不受公众意见的主宰。

0: 他们在上帝里面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天国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而是上帝本身，他在我们心中主宰着，而且使我们免于他人的权利，免于依赖他人的赞同与肯定。这种内心的自由就是天国的本质。当上帝充满我们内心的空间时，他就是天国。我们就会在内心体验到宽广度和自由，生命力与爱，平安与和谐。上帝使我们与自己真正的本质接触，而且他满足了我们对幸福的最深渴望。这道祝福塑造了让耶稣的灵引领自己的人，借着那些人，耶稣亲自来到我们的世界，重新为正义而受逼迫。耶稣透过他们来到我们这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救赎和痊愈的气息到全世界。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你今天说了一句很强烈而具影响力的言语的时候，就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言语的来源是什么。

它来自心灵的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句话，这个言语，引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

不论是针对身旁的人，或是你所身处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这是巴哈所写的前奏曲，好，这是出自他所写的两大册的平均律，为大键琴，好，他那个时代没有钢琴，是为大键琴所写的键盘乐器所写的平均律，两大册，一册有48首，两大册总共有96首。那么48首是分成24首，每两首哈是一组，前面一首是前奏曲，然后接着是一个赋格曲，所谓赋格，赋是天赋异禀那个赋哈，格是格调的格，格式的格哈，中文翻成赋格哈，那原文是 fugue。F-U-G-E Fugue， 好，那么这是两首曲子是一组，是 一整首曲子，那么这个前面这个是前奏曲 Prelude 哈，或者是 Prelude P-R-E-L-U-D-E Prelude 哈，那么先是弹前奏曲，后是弹赋格曲，这是巴哈当时写这个键盘乐器的平均律的组合，他定下来的一个组合，所以然后他是按照24个调，西方音阶里面有24种调子，他就每一个调子写一首这个前奏曲跟赋格曲，为每一个调子写哈，所以就写24个调子，就48首小曲子。那么第一套做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所以再写了一套这个平均律哈，所以总共是 Book One 跟 Book Two 哈，那么两大册哈，这是所有学钢琴的人，你学到最后你必定要弹的曲子，没有弹过巴哈的这个平均律，那就真的等于是你的钢琴还没有到进入门内哈，你可能只是在门边上哈。那么巴哈的这个平均律是奉为钢琴里面的旧约圣经哈。那么贝多芬写了32首的钢琴奏鸣曲，这是钢琴音乐里面的新约圣经啊。但是巴哈这首这个96首的平均律，在他作曲的时候他是没有看过钢琴的哈，但他过世以前是没有看过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钢琴，所以他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大键琴上创作的。那么于是就有了前奏曲 Prelude 跟赋格曲Fugue 这两种的曲子的形式哈。那么赋格曲如果用口语我们这样来说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旋律、两个旋律、三个旋律，那么一个旋律就是一条线哈，两个旋律是第二个旋律是第二条线，第三个旋律是第三条线。在赋格曲这个形式里面，三条线会不同时间进入这个曲子里面，那么三条线路或两条线路的不同的旋律会穿插出现哈，所以你在听赋格曲的时候要仔细听，诶，是在低音部有旋律出现呢，还是在高声部有旋律出现，还是在中声部有旋律出现，它是不断的旋律一直在不同的声部这样子连续出现，那的称为一首赋格曲。弹赋格曲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十只手指头你要能够有小小指头去弹这个

主旋律的这个能力，你也要有这个中间这个大拇指跟食指或者是中指三个手指头去组织来弹这个主旋律，你也要有中间三只手指头的能力去弹主旋律，所以十只手指头都要能够弹出它的主旋律，这是副歌曲困难的地方。那么在演唱这个合唱曲里面副歌曲的形式的演唱的话，指挥要非常能够注意每个声部都有主旋律出现，于是他就跟一般各位所知道的只有一个旋律然后其他的音都是伴奏这样子形式的曲子是完全不同的哈。那么这个副歌曲的难度跟它的复杂性哈，这是各位就一般的状态下不太能够理解它的复杂的情况，它简直就是像一个建筑物一样哈。所以巴哈的这个副歌曲写出来以后，就让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音乐欣赏者、演奏者，甚至是这个建筑师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就感叹出来说：“这个音乐就是流动的一个建筑。”哈。那么回观建筑的话就是一个凝固的音乐，所以这个巴哈的副歌曲是有非常大的对于整个艺术跟键盘乐器跟所有音乐的发展是有非常大非常大的启示作用的。那么所以呢，这样子情况之下有了前奏曲跟副歌曲，那么要听副歌曲是非常需要花耳力花功夫，而且我们在演奏副歌曲之前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分析这个副歌曲的整个的细节。所以当我在练习副歌曲的时候是好像做数学一样，所以很多人说巴哈就是音乐界的数学家，他的确是，他很懂数学的。所以以这个巴哈的副歌曲要分析出它整个的结构，然后它是在哪个地方出来主旋律，又怎么配搭主旋律来进行这个整个音乐的进行。你知道它的那个主旋律它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在另外一个音的上面出一个主旋律，然后它是用好像一个镜子一样，甚至可以把这个主旋律像个镜面一样的把它反过来进行，那你要能看得出来原来这个主旋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是用镜子的形式相反的出来，而这个镜子在映照出这个主旋律的时候，它照镜子的那个角度它不是一个角度，它可以从上面从下面从旁边去照这个主旋律，然后在镜子里看到那个主旋律形成的样子以后，在它的这个副歌曲里面会出现另外的。因为现在是广播，我没有办法把它画出来给各位看，如果我们是面对面上实体课的话，我就会把那个例子然后拿一个镜子去这个放在那个谱子上面，你就会发现哇，下面的其他的这个主旋律出来的时候它是用镜面的方式镜子的反向的方式来作曲的，所以这个复杂的程度呢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各位。所以他这96首的这个平均律为键盘钢琴跟大键琴所写的这个平均律，简直就是真的很多的建筑师或者是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哈，都要来听巴哈的这一套作品，两套的这个平均律的作品，来构思他们的专业上面，比如说画家。

它的结构如何去把那个画面呈现，建筑如何呈现整个不同层次的那个建筑物里面的构造啦、设计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么复杂的一个副歌曲，我们要欣赏之前，那么前奏曲就是预备各位的心，预备我们欣赏者的心。我们平静下来以后，脑子要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来听后面这首副歌曲。因此前奏曲都很短小啊，而且都比较平顺。我用平顺这样来形容，就是它不太会有太大的这个情绪起伏。如果它一开始是激动的，它就这一两三分钟里面，它都一直保持一个同样的一个频率，同样的一个激动的层次，然后预备好各位的心，那各位再来听下面后半段的那个副歌曲。所以前奏曲是为了听副歌曲来做预备的。那么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介绍过序曲，就是这个overture 序曲是为了大家要看一出剧，或者是看一出芭蕾舞剧，或者是我们要看一出歌剧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到一个预告片啊，好像现在电影的预告片一样，那里面的旋律的片段会在这个 overture 里头，这个序曲里头，把它先短短的闪过各位的脑袋里头啊，让各位知道这些片段，那把它串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进入戏剧的正式的开始。所以戏剧序曲就是拉开序幕的意思啊，可是前奏曲 prelude 就不是这样子的感受啊，不是这样的用意。他在创作的时候是让各位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但是就是铺垫好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心理状态准备之后，我们要听的是下面那一段副歌曲。好，这说了这么长一串，就是讲巴哈的平均律这一套的伟大的作品哈。那可是这个前面的短小的这一段前奏曲呢，因着巴哈的这一大套的作品，结果后面的作曲家觉得这些短小的前奏曲其实它可以独立出来，它可以独立出来，在巴哈的创作里面这个不是独立的，所以在演奏这个巴哈的平均律的时候，我们前奏曲跟副歌曲是要连续演奏的，中间就是前奏曲结束以后马上副歌曲就开始，这是 一整套这是一整首的曲子，完整的是前奏曲加副歌曲的。那么可是这个前奏曲巴哈等于创作了这个48首的这个前奏曲哈，结果这个后面的作曲家，后世的作曲家，听着，觉得这个前奏曲其实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单一的一种曲子的形式啊，那也不要有什么特别的标题啦、意义啦，它就是一首曲子。它就是一首短短的曲子，结果发展到后来，从巴哈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所有巴哈的平均律里面第一首曲子，第一首的这个前奏曲，那刚刚各位听到的是朗朗的演奏，他演奏的比较自由一点，比较不是那么的这个比较有一点点像肖邦的感觉。我一直觉得他弹巴哈的东西有点肖邦的味道在里头啊。那所以可是如果是比较早期的这些演奏家诠释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的时候，他们会强调的

适合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是不太能有太多的这种弹性的变化，它的那个节奏哈是要稳定的哈，中间这个不要太啊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不要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不要有这个推拉哈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处理哈，所以就是各种的演奏的版本的解释不同，诠释不同哈。那么可是就这样子的这个后面的作曲家就开始被巴哈的这个前奏曲给影响了以后，后面好多作曲家就开始把前奏曲独立出来。为了前奏曲，一套一套的曲子就出来了哈。那为这个前奏曲写过曲子的有肖邦啊，他写了两套，一套作品28号，24首前奏曲啊，这是很有名的。那么很有名的还有德布西啊，他写了两套的这个这个前奏曲哈，总共都是12首啊，总就是有各12首，那两套就是24首曲子哈。那德布西其实有点要向巴哈致意哈，所以因为巴哈写了24首的前奏曲，那他就写24首，可是他分成两部。啊，两部的前奏曲的作品。那还有一位就是拉赫曼尼诺夫，他也写了两套的这个前奏曲哈。那么一个套是9首，一套是10首哈。那还有一位作曲家，法国作曲家佛瑞也写了9首的前奏曲哈。那所以启发了很多很这几位的作曲家啊。那还有就是一个俄国的作曲家肖斯塔科，高维奇哈，他也写了24首的前奏曲。那我想。这个如果全部都让各位听完，这个节目就会非常非常的长，我们要分好多好多集哈。那想到各位比较是稍微不是太这个资深的欣赏古典音乐的乐迷们，所以我想用这个带领各位进入这个音乐世界、古典音乐世界的这样子一个宗旨之下，我想我就用这个选择性的哈，来让各位来欣赏。可是我也想尽量的放能够播放完整的这个他们创作的曲子，因为每一首曲子都差不多3分钟、2分钟、3分钟、2分钟哈，所以我不太想是一首曲子完了我就说话，一首曲子完了我就说话，我想让各位就是沉浸在音乐里头哈，所以我想看着时间的状态，那有些曲子我们就可能就牺牲掉，没有就不播放。那么各位可以去，现在有太多的这个串流平台，各位可以去找来欣赏哈。那么好，那么这个巴哈的前奏曲哈，那真的就是这个哇，我觉得一辈子。他圣经嘛，旧约圣经，就好像在读圣经一样。以我们学钢琴主修的人来说，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圣经哈。那真的就是一辈子都要去弹它，一辈子都要去演奏它。有些这个演奏家就是一起床就是弹巴哈的前奏曲跟副歌曲，弹它的平均律作为他的暖身。你相信吗？这就好像基督徒一起床以后，我们要阅读圣经，来开启我们的一天。

天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刚刚就先让各位听大家最耳熟能详的第一首的那个巴哈的前奏曲。那么我就不按时代的顺序，我想今天的节目第二个我要让各位听的是苏俄的作曲家拉赫曼诺夫写的。那他有写两套的这个前奏曲，一个是这个九首，一套作品是十首。可是我在经这个选择他的曲子的时候，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面把他其中的一套的作品把它尽量的完整播放。可是我今天在这个第一次听前奏曲的这个节目里面，我想我让各位听一首他特别在他的一个作品第三号的这个曲子里面有两首曲子。他的第一首曲子是另外一个曲子，可是他第二首曲子他命名为前奏曲。好，那这是钢琴家里面认为命名为前奏曲的作品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前奏曲，而且它的长度是长过几乎长过所有的前奏曲啊，它有写了四分钟的这个曲子的长度，所以我想我单独把这首前奏曲挑出来，让各位来听听看哈。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是他的作品第三号的第二首，这个 OP 作品第三号的 Number Two。 我们来听听看，这是有一个名字的哈，叫做莫斯科的铃铛 The Bells of Moscow。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莫斯科的钟 bells, the bells of Moscow. 拉赫曼尼诺夫，苏俄的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作品第三号的第二首。那我选择的版本是目前年轻一代的这个演奏家里面我很欣赏的一位，法国的演奏家，叫做亚历山大沙洛，亚历山大沙洛，我真不会念他的那个原文的名字，中文就是翻译成亚历山大沙洛，这个刚刚听到的就是钟声，对不对？他描写那个钟声的这样子敲下去，然后那个钟声还有残响，所以用钢琴来描写钟声，很棒的一首曲子啊！这个演奏家都很喜欢挑战这首曲子，因为他的那个踏板的运用，这是很有技巧的在里面的啊。好，这是拉赫曼尼诺夫所写的前奏曲。拉赫曼尼诺夫是苏俄人，他也是属于浪漫派的作曲家。那么浪漫派还有一位作曲家比较稍微不那么有名，他叫做史克里亚宾，史克里亚宾他也写了前奏曲，而且是24首，各位有没有发现都是24，所以巴哈的影响多么的大，因为他总共这个西方的调子这个音阶就是24个调子，所以巴哈写了24个调子，那么于是后面的人都是24 24 24，要不然就是12 12 12，24个调子里面有12个大调12个小调嘛，所以都是24，很多都是24，当然也有些不是的，所以我这位作曲家也写了24首的前奏曲，是他的作品第11号，那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版本，就是这个普列特涅夫所演奏的，中文翻成普列特涅夫这位钢琴家所演奏的版本，看着时间我们大概24首是欣赏不完了，那么我们就听听看吧，大家不要去有太多的困扰，说他到底在写什么，他到底 是怎么样，有的刚刚那一首莫斯科的钟，那是真的有个标题，但是没有标题的时候，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就把自己交给这个音乐，然后不要去很紧张的想要知道作曲家到底这是在写什么，各位就是纯粹去感受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感受，你可以作曲家写的是这个，你可以想成另外一个东西，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来听普列特涅夫所演奏的史克里亚宾的24首前奏曲，我们就顺着放。

耳朵里，送进各位的心里面。希望今天这样子的钢琴音乐，短短的，一点一点的，能够让各位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欣赏经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来听听看其他作曲家对于前奏曲这样子小品的音乐是如何来处理的。谢谢你的收听了，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那请玛丽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大家，这边这个时候是什么？下午好，不用什么下午好，好，就是大家好。
2: okay,
3: 我想说
2: okay,
3: 我已经习惯 live 了
2: okay,
3: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2: Okay, 我们是下午两点播的，确实 是下午
3: 好。好啦，下午好啦。
2: OK, 好。那么玛丽妈妈她是陈佩慈啊，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哦。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她在精品服装业负责十年了哈，负责人十年了。美丽购物直播主两年，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两年。那么某某很多进口水果商御用直播主，东元家电啦，百货专柜商品包，和么很多的百货专柜饰品等等，好，他是很知名的一个直播主哦。那么玛丽妈妈是陈佩慈哈，那么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来哈。
3: 是，
2: 讲玛丽妈妈好像对我来说有点绕口，
3: 因为我喜欢被人家就比较亲切啊。
2: OK,
3: 对啊，
2: 好。不是，因为听众朋友知道我这几个月去弄牙齿哦，弄这个牙痛弄到现在几个月都还没有开，还没有正式开始，还没有开始植牙，我那个讲话已经打结了。好，这个玛丽妈妈她曾经说哦，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3: 是，
2: 这个没有套，没有套哈。但是我看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啊、哦，好喜欢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一直告诉我的一件事情哦，不要纠结过去，
3: 是
2: 吧？就是你过去再怎么差劲，也许你自己做不好，或者是说别人对你不好，你就觉得说啊，很多人就要一直活在过去哦，然后就觉得啊，好伤心哦，然后心情就很无助，然后你这种心态哦，人生再怎么过都过不了，因为你就是被我们这种负面的这种心态所影响。
3: 负面，你怎么去接收到未来的美好？
2: 没错，所以我就最近就真的是那句话，放过别人，放过自己，就觉得啊，心态好很多了，然后就睡得着觉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人生不是得到哦，就是学到，你只能继续往前，没有什么好纠结的。今天我们请到玛丽妈妈来啊，她是数位行销跟品牌直播顾问呢、啊。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一块好像知道，好像又不知道，因为在对岸有很多那种这个直销
3: 直播带货，
2: 对，直播带货是。然后每次都看到那些人就很卖力，
3: 卖力、
2: 啊，有些还跳舞，
3: 很多演，
2: 对，然后就啊
3: 桥段
2: 是，
3: 为了让大家买，
2: 是，然后就很，你就看了以后就很容易

0: 被他带动了哈，然后就最后就是这个
1: 上
0: 链接，
1: 对，上车上链接，
0: 然后就哇，我们卖了多少？我想要先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们在节目这样讲到底好不好？他们在节目里面说卖完了，很快就卖完，那真的吗？
1: 当然，对，卖完他们还是下一档还是可以继续卖啊，产品无限。
0: 对，我说他们讲假设啦，讲说啊，我们这次准备了1000份，好，这个你说这个，因为我们
1: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
0: 是吧？
1: 对，
0: 因为你看不到嘛。
1: 他们就是为了要钓观众，就是啊，
0: 是
1: 快没了啊，
0: 是你要饥饿行销，
1: 最后、
0: 哦、对卖的很好，你要赶快买好，然后下一次来的说好、啊、上次哦，因为老板觉得说这个1000单我实在太少了，这次哦。我们
1: 再补10单，最后10单。
0: 这一次我做主，
1: 补20单。
0: 这次我们做主降到多少钱哈？老板可不可以？不可以也得卖，
1: 补不完。
0: 对，好，我现在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哈、嗯，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因为像这样子的工作或者这样的称呼在对岸是比较流行的，在台湾都是，其实台湾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模仿大陆，好对岸、嗯。好，我想问的就是网红跟直播主到底一不一样？到底有什么？
1: 这真的是我常常一直被问的问题，
0: 是
1: 大家自我介绍嘛，我是直播主，
0: 是，
1: 然后我在协助厂商做直播带货的销售，然后接下来大家就会说啊、哦、你是网红，然后说我不是网红，我是直播主、OK， 然后我就要解释一番，所谓的网红他是在社交媒体上面，
0: 是
1: 他想要让大家关注他，所以会做一些吸引人家的一些影片啊等等啊，然后关注越来越多，对，哗众取宠嘛，应该是这样说。但这确实这是一个这个行销自己的一个方式嘛，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这才叫做这类的叫网红。那直播带货他是一个专业的销售人员，
0: 是，
1: 他今天看到了一个商品，他就要马上去联想到说这个市场的TA， 谁会买这个产品？
0: 是，
1: 然后它的卖点在哪里？那它跟其他商品有什么不一样？
0: 是，
1: 对，我要很快速的把这些它的产品的优势抓出来。那这就是我们直播带货的一个专业的部分。
0: 是，所以直播带货比较 focus 就是在我就是要卖东西。
1: 对，我就是要卖东西。
0: 好，那
1: 厂商给我们的期望也是希望我们就是卖东西。
0: 反正我们 focus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卖东西嘛，
1: 是的，
0: 我就是你东西来了以后，我就负责要把它卖掉。那当然就是说你们要对这个商品要很懂，
1: 当然啊，
0: 对，然后要能够先把那种最优势，
1: 对，
0: 要跟别的东西做比较，比较优势的部分要把它讲出来。
1: 甚至我还要协助厂商他去厘清你的商品，因为很多台湾很多制造业嘛，
0: 是
1: 很会生产，但是他真的是很专注在生产，他不知道这个市场。的市场很多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
0: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小老板或者公司就算大公司啊、他们很多是譬如说从技术出身的，
1: 对，
0: 好，他们因为第一个像您刚刚所说的第一个他们不了解我们的
1: 市场
0: 对象市场，
1: 对，
0: 好，这些买的人他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或者说怎么样去价格什么样的什么样他们都不清楚，
1: 对，
0: 所以他们可能在他们的他很了解他的产品，可是事实上来说
1: 他不了解市场，
0: 对，好，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专业的，好，一些
1: 协助他们去理清，然后
0: 或者对专门做广告的人，他们这是他们的专业工作嘛？
1: 是是是。
0: 有没有老板他们有没有公司他们对自己的东西优点他都不知道？
1: 有，
0: 有，
1: 就是他就是一脑子的就是一直在生产，他觉得市场什么红他就去生产什么。
0: 是，
1: 对，我比较困扰的真的就是有一些小老板，就是他就是觉得。他就是他生产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好，那你这个产品你的卖点是什么？他说反正就是跟那个谁家的一样啊。然后我就谁家的一样？那请问
0: 会不会有那种他指明要说什么，然后却你却不太想说的，会不会？
1: 会啊，
0: 会
1: 肯定啊，尤其是保健品啊，保健品真的我、
0: 对
1: 保健品，
0: 我想要问一下，
1: 实在是
0: 你们在接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好，会不会先看他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政国家的，
1: 当然
0: 一定要嘛，对不对？我们不能卖假药或出问题嘛，
1: 哈、啊啊，当然，
0: 所以你们一定要先了解他这个产品是不是、这个保健食品是不是有通过国家的一个认证嘛，
1: 好，
0: 然后或者是私底下查一下说有没有出问题。
1: 因为毕竟我在销售的平台上，我是在某某做销售。

0: 直播销售嘛、哦、那Momo这个平台它本身对于产品的把关就很严格了。
1: 所以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嗯、最好是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你做靠山嘛、嗯、
0: 是的啊。
1: 好，
0: 啊，
1: 那就是说这个平台，第一个大家相信平台、嗯、不会卖出假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第二个品牌也会帮忙过滤一下。
0: 对对，
1: 好，应该这样讲嘛。哈，
0: 对，我只要专注的去，
1: 你看只讲好听的话，品牌哪管你这些事情。
0: 对啊，
1: 我跟你讲，你今天他拿东西来品牌那个电台那个平台商会管那么多吗？
0: 对， 对， 对，平台商，
1: 平台商会管那么多吗？通常来说就是，哦，有那个有东西要卖，那你自己要去想办法过滤嘛。
0: 对啊对啊，
1: 是吧？
0: 对，
1: 只是说平台一般来说的话，因为它经营的不错，好，它可以让消费者有一个依靠嘛，就是说，
0: 啊，
1: 如果说我今天买了、
0: 啊、
1: 出了什么问题，哦，不会，因为我们稍微过滤了，哦，如果说你今天有问题了，比较不敢来我们这种大的平台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直播主有在平台上面工作的、嗯、也有自己
0: 的
1: 去接的嘛，
0: 接
1: 啊，就比如说自己蛮红的，人家会找上门嘛。
0: 对，自己蛮红的通常他都会自己去生产自己的商品了，他不会去帮厂商卖商品，因为自己生产商品毛利才更高啊。哦，对啊，
1: 所以有一些自己公司、嗯、我是生产商、嗯、我也可以培养我自己的这个直播主嘛，
0: 当然
1: 我自己卖我自己家的东西，
0: 是啊，
1: 对吧？
0: 是啊，可以啊。
1: 或者是说某些平台，好，这些平台是专门卖东西 的，或者
0: 在委托我，像我这种、嗯、对，
1: 是，或者是说有些在对岸很多的就是直播主，他有这个公司就专门找了很多直播主直接在做，
0: 所谓的应该就是直播经纪公司吧、嗯、
1: 是。
0: 对， 对， 对，
1: 我之前不要看到一个以前的节目，他有分几楼几楼，那个出名的在几楼，还没有出名在几楼。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那应该是内地才会做
1: 这样子。我有看这个节目，
0: 对吧？
1: 我有看到节目，
0: 对吧？对，
1: 是。那他当然反映一些直播主的心声啦、嗯、就是他们的工作相当也不容易啦、嗯嗯
0: 嗯、是啊。
1: 好，那么我想说大家就要清楚，就是说我们讲网红跟直播主有时候不太一样，有些网红哦，他可能是透过这个网络上的比如说脸书啦，或者某一些部落格啦，他可能去到某一家餐厅，到某一个知名的景点，他去拍一些照片，大家觉得啊不错
0: 啊，
1: 然后跑，大家就看说啊，这个是网红拍片的地方，好，这个椅子那个网红那时候拍的时候很漂亮，好，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跟直播主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直播主他可能是要卖东西
0: 啊。哈、uh-huh,
1: 是真的讲
0: 专业的销售人，
1: 直播
0: 卖东
1: 西一定是卖东西吗？
0: 没有啊，直播主其实有分，
1: 是
0: 聊天的直播主跟直播带货的专业直播带货直播主、啊、对，
1: 是，
0: 对，所以哇，这个名词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啊、但它被冠其实很多，其实你 life 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就会说哦，这就是直播主、
1: 嗯、
0: 但是我不是那种聊天的直播主、
1: 啊、
0: 我是这种专业的直播带货销售的直播主，在一个大平台。
1: 是，
0: 对， 对，
1: 我怎么觉得你讲话里面有略带 ABC 的那种感觉？
0: 有吗？
1: 有一点
0: 啊，真的假的？
1: Okay， 好，这个
0: 我可能最近在学英文
1: 啊、哦，那个口
0: 音，想要直播带货，想要走向国际，
1: 口音上面有一点归国华侨的那种感觉哈。好，我们先想问一下哈，就是说直播对于品牌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么多、
0: 嗯，
1: 到底我们这个品牌？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一个小品牌，或者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0: 嗯、
1: 我想说不应该是不管是小品牌或大品牌都需要直播嘛，因为这个是一个广告嘛，
0: 是，
1: 好，那直播对于品牌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重要性？
0: 哇、嗯、我觉得以前更重要，以前很重要，在疫情期间很重要、嗯、现在我会觉得更重要。
1: 怎么说？
0: 因为其实直播带货这个生态圈是从疫情那时候开始的、
1: 嗯、
0: 因为疫情大家都不能出门、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只能一直在线上购物，
1: 是，
0: 然后送到你家、
1: 嗯、
0: 对，然后当时就有非常多的人就直接打开 live。
1: 等一下，
0: 嗯，
1: 刚我们在事前聊的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
0: 啊、怎么了？哪一段？
1: 那个疫情那时候是不能出门的、啊嗯、你就算上网去想要买东西，问题是没有人送货啊。
0: 有啊，有人送货 啊
1: 可以送货吗？
0: 可以。
1: 为什么？
0: 还是有人送货啊，邮局总是还是要运作吧。
1: 没有啊，
0: 宅急便也是要运作、啊、
1: 那时候不是在对岸的时候有很多的社区门都直接给封死、
0: 啊、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这么严、
1: 哦、
0: 没有那么严格，
1: 是
0: 台湾是只是、啊、对，
1: 我狭小，
0: 你那时候可能在对岸生活，
1: 我狭小，
0: 对不对？
1: 我狭小，我狭小，
0: 对，你那时候应该是在对岸生活的、okay。 台湾没有那么严重，台湾就是你可能出国回来你就要关在饭店关个20天14天这样，
1: 是，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 在

0: 台湾的时候，就是直播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1: 哦，
0: 对，因为大家闲闲在家没事，我可以为了买一个商品，我可以盯在那边盯看个一两个小时都 OK。
1: 嗯，
0: 但是所以那时候很多厂商就纷纷直播带货，或者是本来没有在卖商品的人，
1: 是，
0: 然后他也创了一个商品，然后在线上做销售，然后再做直播带货。所以那时候的直播的生意非常好做，
1: 是，
0: 有什么。有什么就卖什么、
1: 嗯、
0: 但是一直到疫情结束了之后大家已经可以出门了，
1: 是，
0: 就没有人会在家里看个一两个小时只为了 买东西、
1: 嗯、
0: 他们可以出去买啦、嗯、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直播的市场的绩效整体来看至少掉了七八成有、
1: wow,
0: 在跟疫情的时候比、
1: 嗯、
0: 然后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的商品就是因为当时疫情大家、嗯、哇好多商品好多商品，现在就是一个不缺商品的时代、啊、
1: 是，
0: 你要买什么什么没有，随、
1: 嗯、
0: 便随便上网随便买都有，
1: 是，
0: 对，那但我觉得现在直播带货对于厂商的优势在哪里，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商品太多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直播主去帮你厘清跟阐述你的产品跟其他同样商品的差异化，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直播主现在存在的价值，
1: 是
0: 是啊，
1: 所以、
0: 嗯、
1: 所以许多人认为说直播就是很单纯的带货工具哦，
0: 销、嗯、售，
1: 销售
0: 没有错，
1: 嗯，
0: 对，
1: 所以除了我们这个销售的数字之外，您认为说这种直播对品牌的资产的累积是不是不可取代的一种隐藏价值哦？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嗯。直播带货，好，直播带货就是说，当可能在那家公司他要卖的话，他只看销售数字，他管那么多。可是事实上来说，它是一种品牌、一种资产的累积，
0: 还有形我觉得也会是一种某种形象的、品牌形象的一种呈现。
1: 是，
0: 对，是，所以我觉得我蛮庆幸，是我一开始我把我自己定位的很好，
1: 是，
0: 就是我不是那种。哇，叫卖那种啊，399不用，299不用，199买一送一，我不是那种。对，因为我本来就是可能因为我40岁，
1: 嗯，
0: 所以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会很喜欢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所以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很多产品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这么容易，这么容易就把自己的零说出来了
0: 啊？没有 ，It's okay 。
1: 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哈，其实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因为男性、女性啦，或者每一种人他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好像有些人好，有些人他就是只看。限定买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看到这个颜色、
0: 嗯，
1: 是不是我喜欢的颜色、
0: 嗯？
1: 他一定要看到现品，好、
0: 嗯，
1: 甚至于说我今天买个家具，是不是我想要的？我坐起来舒不舒服？他一定要去摸到，好，那种感觉到，他才有才会想说我才要决定买这个东西。他就一定要实体店面，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商品啊，他不管怎么样来说，就算他是一个很大公司，
0: 嗯，
1: 他就算亏本，他就还是要做一些，还是要找一些地方，
0: 嗯，
1: 好去做他的那个。他的卖点
0: 是
1: 好，实际卖点
0: 当然
1: 好，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些人他就是要看到东西，
0: 对，
1: 好、哦，我在内湖有看到一个某家公司，他的、嗯、总部啦，里面没有什么人逛，可是问题他就一定要
0: 啊哈，家具行吗？
1: 不是那个3C。
0: 哦，三 C 啊，
1: 不要去讲一讲。
0: 好，三 C，
1: 它就是三 C 的一个大厂牌，在台湾它是一个卖场、大厂牌，它在内湖有一个总部，
0: 是
1: 很少人逛。
0: 嗯，
1: 但是问题是，它就一定要这样设，
0: 必须要，
1: 因为有些人就是一定还是要去看看。
0: 是啊，
1: 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大家都很聪明了，就是说以前早期是货比三家嘛，
0: 对，
1: 然后我去网络上面就可以找一家两家去直接看价格、
0: 嗯，
1: 直接看它的分比，甚至现在 AI 就直接啊，你帮我去把这几家的商品，我要的可能冷气的吨位数什么什么的，直接把我陈列出来，哪一个怎么样？然后他看答案都出来了，
0: 对。
1: 可事实上来说，有些卖家他买家他还是要去限定去看东西，
0: 是。
1: 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还有些大，就算大厂牌，他还是要有一些店面，实体店面让大家去看。
0: 没错。
1: 好，那有些的话，他就譬如说越来越多的可能在某些像 PC Home 啦、雅虎啦或者淘宝啦等等的，他在上面卖。那这些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平台，
0: 他、
1: 会有一些保证
0: 啊。
1: 为什么？当你买到东西或者运送过程中发现问题了、你可以跟平台反映，你就不用担心面对那些商家嘛。
0: 是，
1: 所以平台有平台的效应哦。可事实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直播主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藏意义、就是说他把一个货好很明白的告诉你，
0: 是
1: 而这

0: 也很明白的告诉你，就是你想要的。所以你们平常在接到一个货品了以后，你是不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1: 要花很多时间
0: 去了解、
1: 去研究，对，去使用，
0: 是，
1: 对，然后去感受，然后去市场调查。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不可能卖一个就是人家提供你一段话你就说啊，就只讲那些话，然后你自己什么都
1: 没有
0: 试过。
1: 我直播我没有在用脚本的。
0: OK， 就像说有时候有些人他买保养品或化妆品，他有些女孩子她皮肤可能就是说对某那种会敏感嘛，他就爱那种很天然的还是什么的，
1: 是，
0: 然后这时候你就说啊，我是一个对，
1: 我是什么，比如说举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肌肤的人，那我使用这个的感受是什么，
0: 是，
1: 对，那你可以就是吸引到你的这些说法就可以就是吸引到这些跟你一样的人，
0: 是，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让听众朋友就觉得说就是看到的人会觉得说啊，我是真的为你们而买而卖，
1: 是，
0: 对吧，就是说
1: 、啊、
0: 我自己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就是我想要买东西的人、啊、然后用这样的角度去介绍给你们，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对，
0: 因为我看到那个卖衣服的哦，好夸张哦，他就是这个几秒钟就换一件一套衣服，一几秒钟换一套衣服，他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那个旁边人就一直拿衣服给他，一直拿衣服给他，
1: 这个就是内地的生态啊，内地的直播生态就是快，因为他们的太多了，他们太多了，
0: 是，
1: 对，所以他们就是要快快快，然后便宜便宜便宜，然后可能你今天下单明天就要收到货、啊、然后你还可以怎么样无条件的退货什么的，
0: 是，
1: 但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硬体设备吗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协助厂商，就是理清他的卖点，然后能销售多少，能帮他们接了几个粉丝是几个这样、对，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早期在台湾的话就是有一个叫做直销，
1: 嗯，
0: 好，做到后来他本来是
1: 说邮购那种吗、就
0: 是
1: 早期
0: 早期就是卖东西，他就会讲啊，他不透过那些广告啊或者什么东西帮他卖，
1: 是
0: 直接就卖给你，所以他把中间的那些省下来的钱，做广告的钱、或者做店面的钱、好，人事成本的钱，他不要那些，直接把这些省下来钱，
1: 对，
0: 让商品给低价下来，直接卖给你。
1: 直接给消费者，
0: 直接给消费者，其实那样子的用意是相当好啦，就是说哦，我透过某些方式然后直接卖给你，
1: 但当时东西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0: 因为到后来
1: 选择没那么多、
0: 应该这样讲，说到后来就是方向好像被很多人弄到不大对了啦，就是说哦，今天要买就产生所谓的上下线，对吧，
1: 你是说那种组织行销的那种
0: 直
1: 销、
0: 那种
1: 直
0: 销、那你说那些直销好一点的话、就是我有一些下线，他一进去的时候、他自己就要先买几万块、然后我就当一个下线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找到人了，那个下线又买几万块、我就是他的上线了、就靠这种方式到后面就慢慢出问题了嘛，本来利益
1: 是
0: 很好的，
1: 是、
0: 就是说我减少了这个所谓的中间的一些广告、或者是就是店面啦人事成本，我就把这些省下来的钱直接反映在我们的价格上面。
1: 对，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啦、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做这个组织行销行业，他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赚钱啊，
0: 是，
1: 他想要赚钱，
0: 是，
1: 对，但是直播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去当直播带货的直播主，
0: 是，
1: 但是你就变得是就是销售而已，卖多少拿多少，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另外一个事业发展了，就是你卖多少，然后你下面有多少人去帮你卖，然后什么什么的，
0: 是，
1: 对，完全不一样。欸，很多超多厂商都希望他的产品可以被一个比如说像我遇到很多厂商，他希望有个人可以把他的商品变成是微商的概念，就是有点类似像没有那么多层次的组织行销，是微商，因为微商就是只有三层而已嘛，很多厂商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啊，但是这又是一个另外一个专业了，
0: 是，
1: 对，
0: 但是直播主的话其实也慢慢应该有一些他把很好的部分给拉出来了、像譬如说今天一个厂商他的产品直接透过直销组、
1: 直播主
0: 啊，只说错了他直接透过直播主啊，然后可能在网络上就卖出去了，然后在底下啊底下啊加一哦、或者什么东西、简单一点他们可能就加一、然后对方就是会有工作人员或者帮手就把这些人给登记下来，就直接发货了，好、就当然就后面有他的

0: 的行程啦、啊，就直接发货，这样的话就是把中间，中间的省下来很多钱。
1: 其实直播带货、只是厂商的一个做 marketing 的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
0: 是，
1: 其实也是就是行销的一个环节而已。对，比如说像我就是协助很多厂商去做直播销售这件事情嘛。
0: 是。
1: 对，那他找到我，我就是帮他做销售，我帮他在一个大的平台做销售。那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某种广告的一种效益，
0: 是，
1: 对，并不是当下买单，有的人可能就是听我一次介绍就、哦，对这个产品有印象，哦，然后下次再来第二次介绍就哦，第三次介绍就哦，好吧，那我买看看。对，有些变已经变得比较像这样的形式，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这一档直播上去就要卖多少。其实厂商也很理解，说现在的形态跟疫情那时候的市场形态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比较多找到我的厂商是，可能 maybe 是因为我的形象，
0: 是，
1: 对，我不是，我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做的卖的很有质感，
0: 是，
1: 而不是那种被叫卖的东西。
0: 对对
1: 对, 对，我可以很专业的呈现，很有质感的呈现，
0: 是，
1: 对，很完整的说明。
0: 因为真的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 外观给人家的感觉、其实就很可能 反映在这个商品上面。
1: 是是 是
0: 所以大家听众朋友可能没有看到那个玛丽妈妈，你就看到玛丽妈妈，你就往里搜寻网络搜寻一下。哎，你广告做不多，我刚查玛丽妈妈，
1: 我就说我不是网红呗。
0: 你除了直播带货，你要做一些那个，你看我查一下那个网络上面查玛丽妈妈，不是你
1: ，OK， 真的哦，
0: 对，所以还是要努力一下。好，真的看到玛丽妈妈的话，本人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是感觉卖的东西就很有质感哦，因为玛丽妈妈的外表就让人家觉得，是很值得信任的哈、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每个直播主他可能方向不一样嘛。
1: 对啦，方向不一样。
0: 玛丽妈妈给人家看起来就是觉得，哎、有质感哦，可以信任哦。那有些可能就是哗众取宠，就是要让你觉得很爆笑、很可爱。
1: 是。
0: 因为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对岸的有一个、哦，他就是。很多啦，其实应该很多啦，但是有几个就很特殊吧。他底下来看他的那些底下的观众哦，就是、客人哦，就是很喜欢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1: 是，
0: 然后他们都会气死，哇，真的，他越生气，大家越想要看，
1: 越想要看，
0: 对，所以。你说哗众取宠嘛，或者怎么样，不管，但是问题是他就是有知名度了哈。
1: 他自己就是有知名度，但是就是厂商他自己，他可以自己选择啊，他想要他的商品被怎么样的
0: 定位，
1: 对，他自己去选择
0: 啊，
1: 是啊，因为像我之前也有接到一个厂商，他跟我说有一次他把他的商品拿去中南部的直播组，
0: 是
1: 一个他们流量算蛮大的，但是他们就是那种比较草根性的直播主，
0: 是，
1: 就是可能可以边直播边抽烟的那种，在脸书这个平台，因为这个算是蛮私人的嘛，但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播，
0: 是，
1: 然后后来他就把他的商品拿去给他直播，然后他跟他讲说，举例成本价，你最低最低，我就是给你成本价就是500，你不可以低于500，对，然后他就说呵呵哇塞哇塞，然后就后来就是在直播的时候，他就跟大家说399，然后那个厂商傻眼吓死，他就你懂吗？他这个大直播主，因为他的流量大，他宁愿赔钱，他也要让所有的观众觉得说，你看你在我这边买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那么便宜，但他没有跟就是
0: 没有先讲好，
1: 对，没有先讲好，然后厂商明明就是跟他定价在这边，对，但是他就是硬生生。这个直播主他赔钱，他也要这样子做，所以厂商傻眼啊！厂商就觉得说：“哇，我现在我的市场整个被你搞一个乱掉了。
0: 没有啊”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厂商不要赔钱就好了。我最主要卖东西啊。那如果说刚像你刚刚讲的话，是这个直播主他愿意亏本，就等于说他愿意去垫付的话，我觉得里面出来一个广告效应嘛。
1: 但是对于站在场，他可能已经给他一个就是最低的成本价了，他只是为了要冲量的成本价，但是这个直播主可能硬生生又把他的价格在压低，那他之后要怎么样去跟其他人谈，
0: 是，
1: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0: 你在那个直播主你卖399、
1: 啊、
0: 你现在怎么办，
1: 你现在跟我对你对啊，
0: 哦，了解了，所以这个有关于说、
1: 就是、市场整个就大乱掉，
0: 是，所以待会我们就会聊到所谓的一个信任、哦、
1: 对，
0: 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玛丽妈妈陈佩慈，她是数位行销及品牌直播顾问，玛丽严选电商创意行销创办人，精品服饰负责人十年了，那么美丽购物直播主两年，这个玛丽严选电商 创意行销创办人两年了以后，那么 MOMO 最大的进口水果商御用的直播主，哇哦，东元厂家电百货品牌包或者百货专柜很多知名的食品的一个直播主哦，这个今天很高兴请到。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其实直播主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1: 对啊，
0: 大家如果说，
1: 毕竟我们要露脸嘛。
0: 是，大家如果看到玛丽妈妈，就觉得说，不错哦，人长得又好看又甜，然后卖的东西应该是不错的哦。因为你刚刚听到她所讲的部分啊，其实她就觉得，这个人蛮有这个会想的，然后应该卖的东西都不错，因为这就产生了一种信任度嘛。好，那有些可能直播主他就是靠搞笑，或者是说有些人喜欢问一些笨问题或者一些那种比较那种的问题哦，
1: 就是开开玩笑啊，
0: 是，
1: 对啊，就是
0: 或物化女性的一些问题啦，
1: 他会哦，
0: 所以很多不同的性质，那我们就是比较正向一点的讲哈，其实刚刚讲的玛丽妈妈就会给人家说她是一种可以让人家相信的一种信任，所以她的角色一个直播主的角色就是在那种冰冷冷的那种电商好那种产品好门市好。他要在中间做一个所谓的沟通信任的一个桥梁，
1: 对，跟消费者协助厂商跟消费者沟通，
0: 是，
1: 对，线上客服哦 maybe 对，
0: 所以
1: 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询问，
0: 所以我要问一下玛丽妈妈，就是说直播主您现在在做的就是一种信任好，或者一种沟通的桥梁，是双向的，
1: 双向的，
0: 好，双向的。一般一个东西还要靠什么客服什么的去做一个双向，不用。直播主他就是要在这个双向，就是说我透过这样
1: 直接面对，直球对决，
0: 是，我就告诉你这个什么好，这样的东西什么样的好，好，可不可以做得到？我直接跟你讲说，你像譬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就跟你讲做不到，因为这个产品没有这样的功能。
1: 对，
0: 但是好的部分我必须要跟你讲得更清楚哦。
1: 是，
0: 所以你们在中间做的是一个信任跟沟通的桥梁哦。
1: 是，
0: 那您是怎么样去扮演一个温度传递，好，或者一个货物比较清晰的告诉这个消费者，好，这个品牌如何去透过这个镜头去建立这个消费者的一种安全感。
1: 哇，这个啊，这怎么？因为我本身很爱学习，
0: 是，
1: 对。然后我从生小孩之后，我就觉得学习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0: 是，
1: 对。所以当然我很以前很喜欢，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买东西嘛，所以我就会去研究，
0: 是。
1: 然后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这个要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这个价格？
0: 是，
1: 对，我会变成是一个自己。那时候还没有当直播主，我就会自己去试掉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因为经过做了很多学习，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所以我才可以很明确的直接 live 带给消费者。对，
0: 是，所以呢，这就要再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好，你刚刚讲说你很喜欢买东西，然后就可以现在就是可以直接打直球的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去购选哦。所以我们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您是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如何去挑选一些商品？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生态是这样子，有的人他。可能他对于买东西他比较没有像我这样子很喜欢去研究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他们很多都是多半都是透过广告，对，广告广告说什么，广告说有这个功效，广告说有那个功效，
0: 是，
1: 那我就要去买，对，我就去买。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这个功效，比如说举例保健食品好了，保健食品最好举例了，
0: 是，
1: 对，他广告说虽然有这样的功效，但是你实际上你拿到你看它的成分上面根本没有任何成分是跟它说的这个功效是有相关的。对，那这时候你就等于是你吃了也是白吃。
0: 那个看那个包装上面写的说有些什么成分，那个我们都会了。你要跟我们再直接一点讲，如何在挑选比较 OK 的商品。 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直播主哦、嗯，就是我今天要卖一个东西，我必须要看一看就要看出来它的重点，它的好处在哪，
1: 是啊是啊、
0: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卖了会不会有什么责任性什么的，
1: 是
0: 应该一看就出来了。
1: 当然啊，
0: 那这么多年的经历来说、啊，你是怎么样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东西？我们刚才讲
1: 这个价值，
0: 对，
1: 好，
0: 比如说，听众朋友，我们就是看第一个，它有没有符合这个政府的规章嘛？
1: 对啊，
0: 但是问题是。假拍谁？我不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去上网络去，可能去查一下他有没有政府申请什么规章，有没有申请什么合格什么。我就让你告诉我，怎么样一看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的。
1: 首先，你购买的平台很重要。
0: 是，
1: 有的人喜欢在地下电台，阿公阿嬷，对，那药局或者是门市一定没有问题嘛？因为毕竟他开了一个门市，所以那就是取决于你要的质量在哪里了。
0: 嗯，
1: 那比如说我有曾经有协助过一个台湾品牌，它是专柜的品牌包包，然后它的包包都是真皮的。那真皮。

0: 分呢，它可能每一咖的均价大概是五六千、七八千，
1: 嗯，
0: 全真皮，
1: 嗯，
0: 但是五六千、七八千，现在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但它是一个专柜的品牌包，但它不是那么的像大品牌包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五、哦、哈，我要买个包包要五六千、七八千，
1: 是，
0: 那我这时候。因为它是真皮的嘛，
1: 是，
0: 对，一定有一定的成本，很多消费者都知道。
1: 嗯嗯嗯，
0: 那我这时候我就必须得展示它有五六千、七八千的这些细节给大家，
1: 嗯嗯嗯嗯，
0: 对，以及它的实用性给大家。
1: 是，
0: 对，那这些我展示的这些细节跟实用性，有没有真的符合你消费者想要的方向？
1: 嗯，是。
0: 对，那如果今天我讲到这个消费者想要的方向的话，那消费者就会愿意买单啊。
1: 是，
0: 对啊，细节很重要了。我们喜欢看细节。
1: 所以玛丽妈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细节啦。
0: 嗯，
1: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哈，在台湾真的有一点很糟糕啊，
0: 嗯、
1: 因为。台湾有很多直播主卖的东西哦，因为我们在网络上，在新闻上面看到很多都是假的，假的包，假的什么东西，
0: 假的食材，
1: 对，假的东西，然后后来被警察抓，你买了那么久才发觉假的。
0: 嗯、
1: 我们今天先不要去谈，
0: 啊、
1: 不要去谈这个部分啊，因为本身来说你自己要去分辨。好，所以刚玛丽玛讲的一个重点就是细节那个地方。
0: 细节。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细节当然要去。分别说这个是东西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0: 是
1: 好，因为你可以从价格就知道了嘛。
0: 对啊，价格就知道了。
1: 好，明明这个是一个真皮的或者一个精品，嗯、它卖那么便宜，你就不要去贪小便宜了嘛，是吧？所以玛丽玛讲的是重点细节，
0: 细节的部分，
1: 对
0: 它的原料的部分，比如说，我讲最近我接的一个面包的案子好了，
1: 是
0: 它的面包就硬生生比是那个门市的烘焙一般的烘焙店。
1: 嗯
0: 可能贵个几十块，
1: 嗯，
0: 对，可能大一点的就贵了一两百块。
1: 是，
0: 那为什么？因为它一个是他们是用天然酵母发酵、
1: 哦，
0: 一个是用商业酵母发酵，
1: 是，
0: 对，这就有很大的差别啦，成本就有很大的差别啦。进、
1: 嗯、
0: 口的奶油
1: 是
0: 跟一般的这个叫做一般的化学成分的奶油，
1: 嗯、
0: 那个成本又有很天差地远啦。
1: 是，對啊、所以刚。玛丽妈妈讲的第二个重要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细节部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信任度的问题。
0: 是是，
1: 好、
0: 嗯，
1: 因为一个信任度的话，我今天用的都是好的天然的，哈、
0: 嗯，
1: 就是尽量不要用那种化学成分太多的。
0: 是，
1: 那价格当然会所谓高一点、
0: 嗯，
1: 可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比较贵，是因为说。那你是用天然的东西，
0: 所以这时候我就很重要啦。
1: 是，所以刚刚提到的部分就是，其实这个直播主就是信任的一个桥梁。
0: 对，
1: 当你不晓得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直播主他就把他的重点，
0: 嗯、
1: 他好的地方，好、哦、就告诉你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信任桥梁。
0: 没错没错。
1: 当你不了解这商品的时候，直播主就可以透过他的方式，好、哦、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不错的，
0: 是
1: 好、哦，所以我刚，
0: 而且这个是你在现场，你的立刻的反应是骗不了人的，因为我们不是像这样广播这样子只听声音，
1: 是
0: 对我是一个画面呈现给大家，
1: 对，
0: 他当今天留言一个问题，我要及时的能够回复他，其实，消费者都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我到底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嗯、
1: 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好处啦你像譬如说、
0: 嗯、
1: 我今天就实体店面去买
0: 嗯
1: 它除非有展示在那边给你看不然你今天看到一个盒子又不能买又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0: 是
1: 你又不能猜嘛、
0: 嗯、
1: 对不对我只是说哦这个厂牌很知名然后它外面写的、哦、有什么成分或者说它有什么的功效还是什么东西你只能看它的外表你看不到里面
0: 对
1: 那问题是啊通常来说啊政府说啊七天啊你什么什么的可是问题是经常就会有一个陷阱在那边、
0: 嗯、
1: 政府也我也不知道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0: 对
1: 就是说政府说七天嘛好、哦、可是问题是你买回去以后拆了
0: 是
1: 那你猜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譬如说，我最近装了冷气，哦，他就把那个大箱子、纸箱子，就说啊，七天哦，你要留着七天，有没有？然后我们就要为了这个东西
0: 留在
1: 那个纸箱很大一个，
0: 你们也是一个对消费者也是一种保障啊。
1: 不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个现象，
0: 嗯、
1: 为什么？其实这是厂商你的问题。
0: 嗯，
1: 厂商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你出的产品，中间要损坏，你们是要无条件的帮。哎、欸，你为了你自己公司的信誉，你要把它无条件的把它收回去，你要请消费者原谅你，就不是这么大一个纸箱子，里面还有什么一大堆有没有垃圾，就全部丢。

0: 在我们客厅那边，你就要忍耐至少一个星期这个大的箱子保利龙，对吧？
1: 对。然后如果消费者角度是这样，
0: 是，然后你就要看到一个礼拜有没有坏掉咯。其实我最近装的是书房里面那个冷气，然后我太太就说你没事就要去开一下哦。我干嘛没事开一下？我没有进去我干嘛看？不行，这七天你就要去试，试到说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然后才能退还是怎么样的。你就发觉说这样的规定好像对消费者来说，我说实在就会有产生一种不太信任你，会有这样问题，因为你是为了符合政府的规定
1: 是
0: 去这样做的。可事实上来说，我没有这个箱子，我今天坏掉你要不要负责？你当然要负责啊。
1: 是，
0: 而且那种态度应该是说，我今天在这七天之内或者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发现了一个比较有点问题的话，你应该无条件帮我换新的，而不是维修的。
1: 对，
0: 这是一种信任度问题，而不是说叫我们把大大小小的箱子都放在家里面。我今天哎，拜托，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房子嘞，我家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新的东西，我家里面所有的东西包装都要留下，是不大对的。
1: 是，
0: 可直播主就很好，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拆给你看，你看呢，我们这个鸡腿大小。对吧？你看到这一包里面有三只，对吧？
1: 对，
0: 你就听众朋友就观众就可以看得到说拆开来的画面，
1: 是
0: 它新不新鲜，它有几只，重量有多少什么的，直播主他就可以表现给你看。所以我觉得直播主是相当一件很重要的一种沟通的一个桥梁，
1: 对啊。
0: 然后在这个当中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信任度嘛，
1: 对
0: 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去看了一个东西，我就要聊这个包装，哎。我拆了包装还要很小心的拆开了哦，因为拆开如果你把包装那个纸盒稍微弄破一点，
1: 对，
0: 那他们就会说我不退了，因为你那个包装弄坏掉了。
1: 对，
0: 那请问一下，你包装的那么严实，我稍微不小心都很容易嘛？
1: 会有这样子的厂商吗？只是包装拆坏了就这样。
0: 我跟你讲，很多都是这样子。你看哦，我举这样，为什么这样举例哦？我曾经买淘宝的东西
1: 哦，淘宝
0: 的东西，因为大家就很害怕，我太太就很反对我买，
1: 是
0: 好又得罪我太太，我太太就很讨厌我买，因为她说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其实淘宝的东西它也是有一个 PayPal 存在的，你要在它会有一些大厂商，
1: 对，
0: 或者是说有些什么某些送的公司，
1: 对，
0: 它只有对那些货它才会送，或者什么什么东西，你会在某些你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买？你不要到后面买来以后出问题怎么办？
1: 对，
0: 我曾经买了五样东西，一起过来的时候少了一样东西啊。结果后来因为它有平台支撑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对方又打电话给我，好说哦，的确。在包装的过程，就是合并东西的过程当中少放了一件，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啊退钱给我还是什么的，甚至说大陆这个对岸的有些厂商你如果用了有一些不要说东西坏掉，就算说你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维持，他就说好送你好我退你钱，对吧？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要重新再送给你或者退货的，对他来说，
1: 对他也是一个时间成本啊。
0: 对啊，他觉得成本，我再寄给你，我觉得太麻烦了。你说有时候碰坏一点点，就啊算了，我不收你的钱，不然我再重新寄给你，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对这种信任度会有相当的怀疑了。所以直播主在这上面，当然就让这个东西建立对这个消费者建立一种所谓的信任。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变成是可能我们某一种程度也是。厂商的一种客服的概念了，
0: 是因为你很明白的就表现出来了嘛。
1: 对，
0: 但是说实在的，一个市场在很大啦，当然也会有好的、很好的，
1: 对，
0: 跟只有一两个比较有一点问题的那个直播主，那有一两个有一点问题的直播主，他可能就。可能讲的过程中故意要带过去嘛，
1: 对对对，所以信任很重要。对啊，厂商对于我的信任，我也很感谢厂商对于我的信任啊。
0: 是，
1: 对啊，
0: 所以我想要问的就是说现在直播有很多人看吗？
1: 现在哦，现在确实你比起疫情的时候，我刚才有说嘛，比起疫情的时候绩效至少到个七八成绝对有，对，但是我觉得它有它很重要必要的存在性，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直播主如果在用这种激烈的手段或是就是那种叫卖手段或什么的，
0: 是
1: 可能会真的比较辛苦，所以我还是希望我可以 导正我自己，我那时候刚开始出来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只是我想很单纯的想要导正整个直播生态，
0: 是
1: 因为我

0: 会觉得当时的生态变成是说，好像什么东西被沦都被沦为叫卖这样子，那消费者就会被养坏掉，
1: 是
0: 就去认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很便宜的买到，
1: 是
0: 你为什么这么贵？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我会觉得替这些很辛苦的，真的在很认真，然后用料都很好的这些厂商，我会替他们觉得他们很辛苦，
1: 是。
0: 对，好的东西它可能贵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被看见，大家都还是把它沦为一个价格战。我就会觉得天哪，厂商这样子的好厂商，应该就是要被看见，而不是一直被价格战。嗯，对，
1: 是
0: 我当时是这样子。
1: 所以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我们刚刚提的，就是啊、哦，你们是一个商品跟就是买的人啊的一个中间桥梁哦、嗯，但事实上来说的话，直播主他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一种心态或者想法嘛，因为毕竟来说的话，这么大一个行业，如果说很多的直播主有一些人只有几个人，他如果方向不对，让广大的群众受到一点伤、或者被人家爆出来什么事情的话，当然是不好一件事情嘛。所以
0: 真的现在没有人想要当直播带货、直播主这个行业，真的耶。
1: 啊，是哦。
0: 对啊，真的、啊，我很想要找很多那个直播主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是
1: 我觉得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怎么入门，因为很多人碰到镜头，他们就讲不出话来了。
0: 有的人可以镜头哦，但是他今天一次两次，他觉得哦，我一次两次。我没有卖出去，他就会受伤，他就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哦、因为毕竟我们的行业确实压力很大，
1: 是对绩效
0: 绩效对于厂商来说是一个很直觉的东西。那、除非很多厂商很多，但好在我接触的厂商都可以懂现在的市场的生态比较辛苦，
1: 是
0: 所以他们愿意可以跟着我一起慢慢的成长。嗯，对。
1: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直播主的话，他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啦。就像你刚刚讲的说，面对一些低谷哦，一开始当然就是个位数、
0: 对啊，个位数、对，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哎、怎么都没有人看，然后我在边讲的时候，那个人数一直掉，我到底对，然后你又在现场，哦哦、你要怎么样去内心有这种受伤，但是你表现出来又要精气神，
1: 是，所以自己本身来说，做一个直播主，就自己的信心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嘛。
0: 信心建立很重要啊，对啊，
1: 不要因为说一开始如果只有一个线上的，
0: 对，
1: 你还是要讲嘛。
0: 当然，
1: 对不对？就
0: 没人你也是要讲啊，没人你也是要讲啊，因为还是会有人会看回放嘛。
1: 是，
0: 对啊，因为不是说。直播不是说你关掉之后就没了，画面就没了，它还是可以回放的呀。
1: 是是是，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直播主他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帮这个商家或者这个物品传达一些正确的一个讯息。
0: 是，
1: 好，那这些正确的信息的话，往往就是卖出去的好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嘛。
0: 是啊，
1: 所以好的一个直播主他自己本身必须要强大。我面对的是刚您讲的，就是我面对一个人或者线上只有两个人，或者这个我卖
0: 好不容易有五个人了，然后可能三分钟过后又没了，
1: 又走了两个人，那个心态上面真的要很强大。我想一定会的啦。有时候做节目做很久，就发觉说到底有多少人听哦？
0: 呀、
1: 因为电视形态哦、因为你可以直接去调查说啊多少人看什么的。电台真的不容易，因为电台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调查，说到底有多少的听众朋友。
0: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设备是可以去调查吗？电台的部分
1: 没有，其实都在讲说啊我们有多少多少的，可事实上来说你怎么知道？
0: 知道，
1: 因为网络上面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可以借由 app。那问题是 APP 有很多种，别人的 APP 他干嘛帮你统计？所以你没有办法，像我们自己电台有自己的 APP， 你也许可以透过 APP 去做一个统计，但事实上来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他是在网络上我们网页上面去听的，网络上面你当然也可以调查出来，但是问题是还有不同的方向，那你就调查不出来。
0: Okay.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做节目，也会做到说，到底有多少听众啊？到底，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是觉得啦，就是
0: 还是得做啊，
1: 自己把要有一个健全的心态，把节目做好。
0: 对啊，
1: 对。

0: 节目做好，
1: 反正我们都有留下来嘛，以后大家可以慢慢听。
0: 是的啊，
1: 好，太棒了、嗯、今天我们对这个直播组、哦、有直播的组有相当的一个认知、哦、
0: 是
1: 相当棒。

0: 然后直播它有分聊天的直播跟专业的带货的直播、那就是我其实也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直播这个行业，直播带货这个行业真的是很专业的、然后也有必要存在的，
1: 是，
0: 然后也是一个很好训练自己口条跟临场反应跟各种沟通能力的一个行业、
1: 是
0: 对，
1: 所以当然就是说、玛丽妈妈是说，其实直播主他也是需要训练的啦、哈，但是直播这一行到底好还是现在走下坡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见仁见智啦，
0: 见仁见智啦
1: 但是事实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现代的市场上面是需要的，哈、不管是你在到店面去看食品的东西，实际的东西，
0: 是
1: 还是说你在某些平台上面看那些广告，
0: 对，
1: 好、那当然就会需要一些中间的，像直播这些主，好、他可以做的这个商品，
0: 他可以在线上直接的回应你所有的客户，帮你回应所有的客户，
1: 是太棒了。所以这一行是值得存在的哦。那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玛丽妈妈。
0: 对，玛丽妈妈。
1: 对，玛丽妈妈，你记得
0: 我的 Facebook 吗？还是 IG？ 或者是因为我不晓得我们的这个。
1: 可是你 Google 上面我就没有看到，你一定要进入脸书去搜寻，
0: 或者是 IG、
1: okay.
0: 哦、对 Google 应该可以吧，因为我自己有试着搜寻过，然后就是我的脸书我的 IG 什么什 么, 什麼。
1: 好，你的脸书是玛丽妈妈还是陈佩慈呢？
0: 玛丽妈妈，
1: 玛丽妈妈。
0: 对，我脸书是陈玛丽。
1: 听众朋友去搜寻陈玛丽的脸书就可以搜寻到玛丽妈妈哦。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邀请，
0: 谢谢，
1: 因为玛丽妈妈希望聊一些家庭，我们就来请这个玛丽妈妈来聊一下家庭。好，谢谢听众朋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习的老师潘荣吉，目前也是担任主任的工作。那非常开心，在这几集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系上三年级的同学呢，来到节目当中。因为这学期他们在必修课婚姻教育选了我的课程，然后他们有一些理论的学习，也有到中学里面做进班的教学。我想他们有一个在期末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总结。那我想先请我培瑜跟嘉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许嘉珍，
2: 我是吴培瑜。
0: 很好哈，来，那很可爱的两位同学的声音哈，来我们听，先请嘉珍来跟我们说一说哈。你嘉珍你自己平常有什么特别的生活兴趣？
1: 我平常的话喜欢看小说还有听歌，然后有空的话呢喜欢去健身房健身。
0: 哦，所以你也很注意运动方面的。
1: 蛮注意身体的部分。
0: 很好，有什么特别让你为什么看中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嗜好，非常好的兴趣。从小就养成的运动的习惯吗？
1: 是升大学那个暑假才去接触这一个领域。
0: 通常都自己去还是也有找同学们一起？
1: 我都是自己去。
0: 自己去哈。平常呢看唱歌呢？
1: 唱歌。
0: 听歌还是唱歌？
1: 听歌。
0: 听歌。喜欢唱歌吗？
1: 唱歌的话有空的话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去 KTV。
0: 是很好的哈。然后来那个培瑜呢，你平常有什么喜欢的做的事情？
2: 我的话就是听歌，然后会跟朋友一起玩游戏或者是看小说。
0: 哦，是，所以你平常喜欢看些什么小说？
2: 其实就是蛮多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爱情相关。
0: 现代小说？
2: 对，现代小说，奇幻类。
0: 听歌呢？你们会一起听吗？
1: 我们做作业的时候会一起听。
0: 真的所以你们是很长的朋友。
1: 对
2: 对。
0: 一起听歌，一起写作业。
1: 对，
0: 为什么当初会想到来到儿童与家庭学系呢？现在都三年级的哈，等于说大学的后半段了，有没有能够回想一下自己选择进儿童家庭学系里面的一个初衷？
1: 我那时候来到这个学系是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小孩子的，然后在看儿家系的他的课程的时候，又发现他有跟諮商相关的课程，那我也是很喜欢这个领域，那刚好这部分儿家系都有，所以我就来这里来就读。
0: 你平常会有跟孩子相处的机会吗？
1: 我们家的话是开就是餐厅部分，所以会有邻居的小孩来我们家。
0: 是，
1: 对，所以还是接触得到。
0: 是啊，跟你一样大小吗？还是比较小？你要看着他们？
1: 都比我小
0: 啊。
1: 对，
0: 给你来那个玩的。
1: 对，就是偶尔会跟他们聊天这样。
0: 是，那培瑜呢？
2: 我当初会来最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想走的是諮商方面，但是因为我当初学测其实

0: 有考自然，所以我选择的就是选项就会少一点。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发现说福大的二甲有蛮多就是跟智商相关的课程，嗯，所以就决定来这里的。
1: 是，那你们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头，也有到别的系所啊，别的大科系里面去上一些课吗？
2: 有，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有在修，就是中等教育学程。
1: 哦，
2: 那我们辅导类课的话，我们的专门课程是要去其他系修加签的，像是心那个灵心系，然后心理系，
1: 嗯，
2: 还有社工系，我们都会去上。
1: 是是，所以你们已经都清楚以后是要走向老师的道路，但至少在这做一些装备课程哈。
2: 对。
1: 啊，有没有感觉到二甲跟心理啊，或是临床心理各方面的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嗯，我觉得二甲的话呢，它在于课程，它比较注重实作的部分，就是说它理论教你，但是它会要你练习说你要怎么去助人相关的諮商。但如果是临床心理或者是心理系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好上到的课程，它都是重理论，它比较少在实作。就他们的实作会特别排一个实作的那个实习课程，可能然后他们再去做机构相关的实习，他们可能是分开这样子。
1: 是 是，那培宇也是一起修课吗？
0: 对，我也现在也是跟他还有另外一位同学一起。
1: 是啊，自己有什么有一样的察觉吗？就是课程上的一个属性。
0: 啊，就是真的就是发现我们系上的实作实操的方面比较多。
1: 嗯，
0: 那他们的话可能真的就是理论跟实操就是分开。
1: 嗯，好啊，讲到实作，就是我们课程里面的福音教育就是让你们很多的实作。好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哈。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是一个三学分必修的哈。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的这两个班，但是当初要选择这样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哈，那很多的阅读啊，然后设计啊，然后实作啊，就在一个课程里头，就像刚嘉正讲的，我们并不是分开的，我们就是融合在里头，让大家去把我们所学的啊，这些理论把它应用出来。我晓得当初你们在期待这个课程里面啊，这样的一个操作跟你们原来的想象有没有什么落差的地方？
2: 我自己觉得是差蛮多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以为这个这门课就是上一些理论，然后顶多做分组报告，看一些文献这样子。我是没有想到说我们还要自己写教案，然后去中学实作。
1: 嗯，中学刚好就是你未来的场域，对不对？
2: 对，这很刚好。
1: 有没有赶快感觉说提早进到这个实际的未来的工作场域的感觉？
2: 有，
1: 是吗？
2: 对，
1: 嗯，可以多说一点。当时你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跟你实际进到班级里面去的一个想象，有没有什么很大的落差，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2: 其实落差没有很大，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在教育学程那边，我们就有去中学去做营队，就有教过一样的东西了，一样内容，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要进去社教班级的时候呢，跟我想象其实差没有多少。
1: 是是，所以你们其实有一些中学的一些服务的经验。
2: 对，已经有经验了。
1: 是是，很好哈。那李颖呢？
0: 我的话其实蛮刚好的，因为我比家长还要晚一年才上。
1: 哦，是是。
0: 对，所以这其实算是我第一次的在国中的方面去实教。
1: 但是你们修的课是同时在修？
0: 对，
1: 虽然晚一年进去。
0: 对。
1: OK， 那未来都是你们都是走辅导的吗？
2: 对，我们是走辅导教师。
1: 辅导教师哈，那还有很多的课程要在不同的科系里面去学习的哈。
2: 有，
0: 对，
2: 还有蛮多的，
1: 还有蛮多的。OK， 那我们来看看哈，就是说知道进到中学里面去，对不对哈？你刚刚有提到说跟教育学程这边哈。也是有一些类似的哈，当然那可能是一些营会的方式嘛。那你们在这一次的小组里头有跟其他同学一起配搭做这些教案设计，那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想到说要选择哪些教案来做进行的试教呢？
2: 我们那时候选择主题时，我们是直接参考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导读的那个报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大概会有哪一些内容。那老师那个时候让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有说一些哪些领域我们可以去做设计。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这些领域我们有兴趣，或者是说比较能够写

0: 出来的东西，我们就去往这个方向去做设计。
1: 嗯嗯，你们会平常就是利用什么样的时间啊，或者怎么样？是下课后，还是晚上，还是线上讨论这些部分？
2: 我们其实蛮多都是在下课之后在讨论的，就是平常的话，就是上课之后，后面老师都会给我们留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讨论。我们都会再多留个15-20分钟、
1: 嗯，
2: 就是一起把这个部分就弄清楚、嗯、搞清楚。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们都会分组，我们可能会把同一堂课的两位老师，跟再另外安排另外一个人，可能三个三个这样一起分，然后他们就会一起讨论两个教案，两个教案这样子。
1: 嗯，那、啊、你们这次这一小你们小组多少人？
0: 六个。
1: 那、啊、你们是怎么去做分工的？你们只有进班两次啊？是照抽签吗？还是怎么样会认定这些的主题？
0: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四堂的老师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对，主教者不一样。
1: 是，
0: 然后像我们两个教育学程，我们就是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就是一定要教一堂，
2: 我们就是上去了。
1: 啊，他们对你们很有信任，就是要你们了。
0: 对，因为我们算是比较有经验，
1: 是
0: 在写还有教这部分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话，另外两个是自己想要有意愿的，就是会上去。那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的试教的话、
1: 嗯、
0: 我是主教者，那我可能下一堂的话我就是可能记录者或者是携带，就是变成是说帮忙这样子。
1: 嗯， 嗯，
0: 然后第二次就是交换。
1: 是是，你们自己在主带或者说在做不同的其他记录也好啦，拍摄也好，应该是角色互换的时候，你们 有什么样的观察？觉得同学的表现如何，或者说自己的表现如何？
0: 那时候我在当主教者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关注在全班的这个视角，
1: 嗯、
0: 因为我要掌控整个课程的时间，然后还有整个班级的氛围，所以我会比较难去看到一些细节的部分。就是虽然在教课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学生个别部分，但是会比较困难。对，那我如果是记录者的话，我是可以每一个小组都去跑的、
1: 嗯、
0: 所以我会知道说每一组他们进行的内容，然后还有创作的过程，他们细节是什么，然后还可以跟他们讨论、
1: 嗯、
0: 这个是在跟我如果当台上老师是不一样的部分。
1: 嘉贞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观点哈，在台上的时候你要能够掌握整体的一个互动，然后时间的掌握等等，那就看细节的部分、哦、就有待说当记录的时候就可以很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啊、表情啊，或者说对那个课程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也很棒的一个观察，也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让大家都有不同的角色、哦、那培育你自己呢也是有主带的时候、哦、
2: 对，就蛮刚好，就是也是就是觉得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所以其实
1: 也是被推上去的嘛、哦，
2: 就是对，毕竟我读了教程，我还是得要乖乖上台试试看嘛。
1: 很好的。
2: 对、嗯，然后就是真的上台的时候就有点紧张。然后其实我那一次刚好是在第二次的试教的第一堂、
1: 嗯，
2: 然后因为刚好跟上一周比较不一样的是人数变多了。
1: 嗯，
2: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一天其实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们分组还没有分好，
1: 嗯、
2: 所以我们又要在台上又要稍微。等他们老师就是可能要做引导方面、
1: 嗯、
2: 所以时间上真的是时间的掌握就是要再努力、
1: 嗯、
2: 然后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专注的在特定的几个人身上，就是要看的是整体的部分、
1: 嗯、
2: 那如果是那换成是拍摄或协助的时候就可以真的是可以一个一个下去寻，然后看看说哦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嗯，你们当时教的那个教案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怎么设计的？或者说，这是也是一起讨论出来，还是自己单独把它完成这个教案设计？
0: 主题
1: 是哪个主题、
0: 嗯？主题的话，我们是一起讨论出来要哪四个、
1: 嗯。
0: 然后我的话是教《爱的五种语言》
1: 嗯，
0: 然后细节的部分就是里面教案的内容是主带着要自己撰写、
1: 嗯，
0: 说我要教什么，然后还有课程流程，我要去怎么做时间上的分配还有安排的话，因为是主带他自己要教的，所以他自己对于他写的教案必须要最清楚。
1: 嗯，
0: 对，所以教案的话都是交给主带自己写。
1: 嗯，那当初是大家共识要这几个主

0: 题，但是是由你来完成的主笔。
1: 对，
0: 嗯，那在整个教学的过程里面，你自己的一些学习或是说一些经历怎么样子？爱的语言啊，哦，觉得有没有达到你原来预期的效果？
1: 有，而且我觉得效果意外的蛮好的。
0: 哦，多说一点。对，
1: 因为我其实对于中学生他们在情感方面的话，我还没有说很知道他们的 level 在哪里，所以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会很怕说我教的那个理论他们可能还没有吸收，那他们活动可能就进行很慢。但是让我很意外的是，那时候我讲完，然后就有他们在进行活动，就是我有一个活动是要他们给他们小卡，他们要去分配，还有分别说哪一些是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个可能是精心的礼物，那或者是这个可能是那个送礼的。那我那时候我教的时候就哦，他们玩的好快哦，
0: 玩的很快。
1: 就是我原本设计可能15分钟还10分钟的课程，他们一下就玩完了，
0: 一下就玩完了，所以他们表示他们很熟悉这个过程。
1: 对，那我不知道他们之前有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领域。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们可能对于情感方面的了解跟已经有一定的认知。
0: 嗯，
1: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地方。
0: 嗯，所以爱的语言觉得在当教完之后，其实这个的确对他们在情感沟通啊，或者跟人的人际相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1: 对，因为我后面也有让他们去，我有出一个情境给他们，他们要用爱的五种语言去应对这个问题的方式要怎么解决，然后结果他们每个都讲得很好。
0: 哦，是，所以也在你的引导里头，他们用这个算是卡牌吗？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的？
1: 那时候我是给说，哦，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如果跟你吵架了，然后会觉得你不爱他，那你要用爱的五种语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这次的问题？
0: 嗯，
1: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写的还不错，这样。
0: 他们东西在表达上面，他们会不会互相的会卡卡的，还是说他们现在都很乐意表达？
1: 嗯，刚开始课程进行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害羞。但是后面随着活动进行，他们就蛮乐意表达的。
0: 是，
1: 就是我点的时候呢，我就说同学，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他们都可以回答。
0: 是，那培宇呢？你自己的在里头的经验？
2: 我自己那一周是其实要做男女差异，但是因为直接讲说男女差异会有刻板印象，真的是有点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是用爱情相关
0: 是
2: 去跟他们聊聊。
0: 嗯，
2: 那其实那一天上课的状况，他们都可能是因为跟爱情相关八卦吧，他们就会很兴奋。对，他们那天其实特别的兴奋。
0: 嗯哼，
2: 对，然后他们其实也都是比较不会主动举手说他们想要上来表达，但是只要点了他们请他们上来都很乐于去说。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的就是小游戏，我是就是有参考之前的老师请的讲师来做的，所以我是他们做一个2选1，然后就是放一些感觉好像蛮有趣但是有一些要思考的问题。那真的是看到蛮多人，虽然说大部分的选项是一样，但还是有个别有自己的想法。
0: 嗯，
2: 对。那后面的话就是有玩一个是爱情卡牌的游戏，那这个的设计者正是嘉珍。对，
0: 是很好的，
2: 因为他刚好就是这个卡牌是他之前去应对的时候就已经教过的。
0: 是，
2: 对，
0: 你自己发想出来的吗？
1: 我是有参考一些的教案，但是我对于教案有一些的改编，然后改编成更适合然后更好玩的部分。
0: 是很好的。
2: 对，然后只是因为这次想说时间的关系，所以是玩的比较基础款的那一种。对，所以其实但那天在实际的去试教的时候是发现说其实他们玩的蛮快的，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的人数比较多。
0: 嗯，
2: 对，所以轮的过程就会比较快。但是因为我基本上就是每一个活动都会需要请他们就是自己可能想一想啊，或者去分享，他们就可以，就我自己是发现说就是因为刚好旁边都会有小帮手小老师带着他们，所以我是发现说其实整体是很热络的。对，
0: 你们都未来都是要在中学里面可能也成为辅导老师对不对？
1: 没有意外的话，
0: 没有意外的话，那我们这次呢，也是就像你们所提到的，我们有辅导老师，中学辅导老师来到班上。

0: 对不对？那我们就直接来谈一谈，就辅导老师，因为我们在谈说服务学习是一个伙伴关系，对不对？我们大学课程系所跟中学辅导室是一个伙伴关系，你觉得他们进到我们的班上来告诉我们现在中学生的学习状态或者情感的发展等等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有可能以后就是你们就是这个角色，对不对？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里面，你看到些什么，或者说觉得有现场的老师来到我们班上来做分享，是不是对我们的教案设计的引导会有帮，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很有帮助，因为我们一直在大学里面去学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到国中或者是高中，去到班级里面感受他们的氛围，所以由他们里面的人员来跟我们讲的话，就他们现在喜欢的是什么，他们流行的是什么，反而可以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教案设计的时候我们要走哪一种方向，而不是根据我们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去写教案。所以我反而觉得说，他来跟我们这样子做对话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0: 配音呢？对你来讲，
2: 我觉得真的就是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去吸引他们注意的活动，或者是怎么说口令、指令之类的，就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实际运用，然后是有效的、有帮助的。
0: 我觉得很棒哈，我们而家未来不仅今天来了两位未来都是家庭教育专业人员以外哈，也很可能没有意外的话，未来也都是中学的辅导老师，对不对？哈，我觉得是很棒的哈，未来要带领更多的孩子哈，我说我们青少年哈，在他们的人生的道路里面，特别不管是辅导的角度，在人生的辅导或者情感的引导哦，相信会给他们很好的助力。那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再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对，当你在现场里面对这些孩子的观察，在中学互动不管是从观察的角度、带领者的角度，你看到一些中学生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现在的一个需要大概是什么？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这里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啊！在今天乒乓双人舞的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这里，来谈谈他们在整个学习里面，不管是在理论的研读，或是教案设计啊，团体的互动，然后进到班级里面啊，特别是在中学生啊会考完之后的两个星期啊，给他们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毕业礼物。那刚刚我们还了解哈，培宇跟嘉珍哈，未来没有意外的话，都要成为中学的辅导老师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也算是暖身吧哈。因为我们这个中学的场域就是你们未来实际上的一个工作服务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有接触到辅导老师，实际上到班上来做一些解说哈，了解一下中学生的一个情形。所以我想还是要让嘉珍跟培宇哈，来让跟我们多聊一聊哈。当我们进到中学里面去的时候，这样两次教完之后，你们觉得说，哎，他们的反应，或者说跟我们教学的设计期待，有没有什么给你们有没有符合你们原来的一个预期里头？
1: 我的部分的话，还蛮符合的。因为我那时候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他们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很好。
1: 我那时候是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可能都没有反应，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反应很热络，幸好是反应很热络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因为我教的那个是《爱的五种语言》，也是有关爱情的，他们原本就对于这个领域可能就很有兴趣，所以到后面他们就玩得很开心。
0: 你当时怎么设计这个《爱的语言》？
1: 我那个时候呢，一开始我实在我不知道教什么，所以我有问一下我的组员说，那我要教什么？然后他们就给我了一些的想法。那我想法之后呢，我再想一下这个可行度。那我后面发现说，那可以试试看。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设计这样子。这个活动的话是那个配对的部分，
0: 配对，
1: 对，然后应用后面情境应用是我自己想的，因为我想说我都已经认识了，那我认识了之后，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应用实际在我可能生活会遇到的例子，然后就这样完成了这个教案。
0: 是，所以你去不断的在反思，那怎么样应用，他们的反应如何，然后不仅是了解，而且要把它用出来哈，所以整个一套的都在里头。都有完成，
1: 都有完成，
0: 很棒哦。好，那培宇你怎么看？还记得吗？嘉珍在带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带领技巧啊，他的整个掌握度啊，你自己从你的观察，互相观察，怎么看他？
2: 真的是非常的有经验的、
0: 非常有经验的，
2: 不愧是有制造过的
0: 啊，是，
2: 他是我们整组学习的对象，
0: 是很棒哈、你看。
1: 谢谢。
0: 那培宇，你当时在设计的你的主题，可以再多讲一点吗？你自己在这样设计的过程哈，然后进到现场里面跟这些孩子啊 face to face 这样的一个玩的带领，那你自己有什么自我的发现，或者发现他们的需要？
2: 其实因为这一次，其实我设计的活动蛮多都是沿用，就是可能他们老那个进班来跟我们。讲解的那个辅导老师，就是引起动机的部分，就是从这边的沿用。那我第一个发展活动就是爱情卡牌，也是沿用嘉珍的。那再往后面，其实我是有让他们就是一组一组的去画征婚启事。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沿用系上另外一位老师、之前有带过我们去制作。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刚好的是，爱情卡牌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对哪些条件、哪些特质是有就是有喜欢的、有想法的，然后经过很多重的筛选跟思考，然后选出最后的那一张最想要、最重要的。那征婚其实就有点像是让他们透过前一个游戏，

0: 的特质啊，他们继续思考说，如果是他自己的话，他真正想要的、理想的，可能从特质、外表，或者是其他什么个性、相处方式之类的，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跟思考。那因为爱情的话，蛮多，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差异，然后可能有一些是自己想法跟别人想法不同，或者是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家庭关系，或者是自己本身的个性跟人生经验都是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会最后选择的、想要的其实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是希望从爱情的方面，从让他们用游戏去思考，再去想到那些差异跟刻板的部分。
1: 那佩瑜把这个课程带完了，嘉珍怎么看呢？
2: 我觉得他作为第一次上台教书，我觉得他已经很棒，就是他能站上他那个讲台，然后去带完整个流程，
1: 嗯，
2: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的棒了。
1: 是，
2: 对。
1: 是，
2: 那他在带的时候呢？他对于时间的掌握我觉得是还蛮不错，因为他那时候下完，那个上完的时候他刚好下课，
1: 嗯，
2: 就是
0: 他也是
1: 哦，是，
2: 对，就是他没有太拖到时间。然后呢，他那时候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呢，他也是就我们活动进行当中，他也会下台然后去看每一组的状况。
1: 嗯，
2: 就是他对于这个课程他是蛮沉，也很沉浸在里面的。
1: 嗯，因为这次啊，都是用透过很好的这样子啊，一个分组分工的方式，因为未来你们进到真的职场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对不对？没有人跟你陪伴你们上台了哈、啊。那你们觉得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头，透过服务学习啊哈、啊，或者我们到社会的场域里面实际操作，用分组的方式，对你们的帮助或者对你们的意义，你们觉得怎么样子？就是用小组的方式在进行。
2: 我觉得如果用小组的方式的话呢，它更像是在带一个活动。
1: 嗯嗯，
2: 因为活动它也会有主要的主持人，然后其他的会是协助者。就是一开始我们要进行服务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以小组的方式，我们会感到比较有安心，就是有个后盾会帮助我们、
1: 嗯
2: 啊，不会只有一个人单打独斗而已。
1: 团、啊、队的感觉，啊、
2: 对，我是一个 team，、
1: 啊、一个 team， 嗯，
2: 所以会觉得哦，我不是一个人这样子、嗯、，I'm not alone。
1: 很好啊，I'm not alone， 没错，嗯。哎、欸，你觉得说，哎、欸，团队里面，比如说啊，刚才讲到很棒的，就是像嘉珍哈、哦，比较有经验的啊、哦，就会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从他们身上可以有很多的经验的学习累积，然后在过程里头也可能很多的互相的激励啊、哦。那你自己看到的说，在这次的团体啊、哦、团队里面的一个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就是真的像嘉珍说的，会一个是 leader 的角色出现。
1: 嗯嗯嗯、
0: 那对我来说，嘉珍就是我们那个 leader 跟协助者的部分。
1: 嗯，
0: 他是我们最强大的那个后盾，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啊，他之前注意到的、学习到的，再告诉我们，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就是学习说，哦，那我们可以先想好我们要怎么做，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更好。
1: 是好，那在这次里头啊，我也知道你们在分享过程里面也是啊很辛苦的一部分，对不对哈？就是我看到你们在提到说，哦，这个连中午可能连也许连午餐都没来不及吃的，就要进到现场里头。我想也听听看你们哈，虽然在这过程里也蛮辛苦的，但对你们讲是哦这样去带给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是教学或是祝福吧哈。你们自己再回想起来，这对你们讲是一个有意义的活动吗？课程的一个设计，
2: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很少能到学校，
1: 嗯，
2: 实际去做这些的服务学习。嗯、基本上，如果是在西上都是幼儿园，
1: 嗯，
2: 那如果是到中学的话，确实比较少。那虽然我们连午饭都没有时间吃，然后教案设计做教育也很辛苦，但是那个时候，当下课钟一打响的那个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种哦，我独自完成了一个课堂，
1: 嗯、
2: 我独自设计的一次的教案，我会觉得说哦，那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嗯，很棒哈、哦，看到自己说是啊，从、哦、也可以讲说是从无到有，对不对？然后把它实践出来，而且在团队里面互相的加持里头啊、哦，然后但是也有你自己要上舞台的你自己的主角的时候哈、哦。那培云呢？
0: 我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成就感、啊
1: 嗯、
0: 真的是以第一次来说、
1: 嗯、
0: 那是当下的时候真的是那个钟一打一下课

0: 虽然说好像很轻松，但真的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还沉浸在那个课堂上，我有点下不了那个角色。对，
1: 你是成为一个入戏的观众，已经沉迷在里头。
0: 对，然后就是真的很有成就感，因为这真的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去，就是自己去主要去负责设计跟带领，就会天哪，我居然做到了，
1: 竟然做到了，
0: 对
1: 而且真的是哦，不止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讲说，一个人走得快，对不对？但一群人走得远，而且这条路是大家一起走完。那当然，有一天我们走到我们自己的舞台的时候，我们要所要承担的就责任就更大，而且自己又要让自己也更多的能够独当一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好，那我想我们在的确选的这个是中学的会考。对对，这是一个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让大家去思考，我们怎么会有机会进到中学里面去？对对，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忙着，三年级也是。可是，在他们会考完之后，毕业前的两三个星期，我们有这个机会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问说，Golden Circle 里面的三个 Why、How 跟 What， 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为什么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点？为什么中学生这时候需要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以带完的角度来看的话，再回想中学生，为什么中学生三年级我们带情感教育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你们会怎么说？
2: 我觉得，因为国三他到升到高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对于身份的转变，还有他阶段的转变都是。因为连我自己那个时候在高中还有国中国三的时候，我身旁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有情感经历的。
1: 是，
2: 那他们如果没有在上情感教育的部分的话，他们很多可能对于情感的观念不会说是很正确的。对，像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带个那一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她经历过分手，然后听起来好像是对方是个不是很好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给他一些这方面的建议，比如说有关分手的课程，或是有关爱要怎么维持的课程，他或许就不会经历到比较不好的部分，可能可以更健康的去对待他们的情感。
1: 是，其实中学生在这方面的经历都是有的，对不对？不管是说怎么样去经营关系，或者说关系告一个段落之后，怎么样去处理分手的问题等等的。那培育，那你自己觉得？
0: 我也是觉得，就是因为真的是在国中阶段就已经开始去就是接触一些人际关系啊、感情方面。像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都已经有接触了，更何况是他们。对，那加上，其实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去教课，然后让他们也来听听看这些有关感情啊、关系啊之类的。我觉得应该会是对他们一个很有帮助的课程。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接触太多3C，然后他们接收资讯太快了，所以他们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走在比我们还要在前面的地方。
1: 是，
0: 但我很怕就是他们会因为这些可能太多资讯，然后变成说他们从中学到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事物或者是信念。那有我们这些可能已经有经历过一些，或者是有已经学到一些东西，就带给他们，可以或许可以更帮助他们去变得更好。
1: 是，有一天你们都会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或者是说辅导人员，没有意外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的孩子、青少年孩子，不管是个别，或者是说在你的班级里头、你的正式教学里头，对不对？一定会来询问这些相关的一个议题。假设我们想象说，未来你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头，你觉得回想这样来看待这些的中学生，你会怎么样来面对到现在的年轻人？当然可能过几年之后，对不对？可能是整个时空也会一直在转变，可是慢慢的你们会有这样的身份，对不对？而且就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你觉得中学生他们需要什么，或者说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特别在情感道路里面？一，我们现在在试做之后，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期许或是反思。
2: 我的话，我当然是希望能帮助他们度过一些情感的部分。因为情感教育感觉不只是在爱情的部分，他们在 人际朋友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他们也会有一

0: 些感情上面遇到的困难。
1: 嗯，完全正确，是。
0: 那如果作为辅导人员的角色的话呢，嗯，我会很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一些他们遇到的困难，
1: 嗯，人际问题，
0: 对，人际问题，
1: 家人关系之类的，
0: 对，那他们就可以很快乐的去那个度过他们的校园生活，或者是专注于学业，那他们可能未来升学的话呢，他们也可以去到他们自己想要的地方，
1: 嗯，是。我觉得嘉贞这个，的提点是很好的，因为我也听过他们在问到中学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梯次的，但他们问到说，哎，你们有没有一些交亲密朋友的一个经历，他说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怎么会谈到亲密呢？所以就是回应嘉贞讲的这个部分，尤其他们在人际的基本的关系里面就没有不知道怎么经营，或者说没有好的这种关系，那如何进一步进到亲密里头。所以这个很好，就是情感教育其实从不只是说马上进到爱情，而是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是不是可能都是一个帮助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那佩瑜呢？
2: 对，就像嘉贞说的，真的是关系跟感情真的
1: 是
2: 不仅限在爱情，真的包括亲情、友情。那如果这部分的话，就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他们的问题、疑惑，就是反正就是给予他们帮助，就是提可能一些什么正确的想法啊、观念，就是至少是正向的，
1: 是正向的，
2: 对，至少是要是正向的，因为他们未来也会成为可能有可能是家长，或者是反正就是大人。反正就是会成长之后，未来就是他们还是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是相同的问题。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在帮他们再铺一条，帮助他们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让他们自己努力的往前向前走。
1: 嗯嗯，是很好的哈。我觉得要从事辅导或者从事老师，通常都有一个助人的心，对不对？都希望看到别人更好。看到别人在这个路上面更少的逆境，或者在逆境当中能够化逆境为顺境，能够继续走完他们的人生。我相信老师都是有一个成全别人的心哈。所以我想我们在谈家庭教育跟整个服务学习的一个组合哈，我们在学习婚姻的情感，我们做过服务学习的实际的操作让我们也完成。你觉得在理论跟实务就是我们一方面学习，刚刚也谈到不同的科系里面他们有不同的设计，那我们就是把操作面就直接放到整个课程里头。那对你们来讲，如果你们现在完成之后，理论跟实务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兼顾，或者说都是重要的吗？对你们自己在学习的这个历程来看的话，
0: 我觉得两个结合的话呢当然是很重要，而且理论跟实务同样的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先懂了理论，懂了那个内涵，我们才要知道说我们实务究竟要怎么样操作。那实务的话呢，是有点像是我们理论的具象化，
1: 是理论的具象化。
0: 对，我们透过实务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那我们这个理论它到底适不适合现在的中学生，或者说适不适合现在的这个时代。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服务学习，好像有点像是那个做中学。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在实务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 自我学习，就重新看过一遍理论，然后重新训练自己实务的能力。对，所以都蛮重要的。
1: 嗯，好的。嗯，你呢？
2: 我的话是觉得说就是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是如果你只懂理论，因为理论其实也是其他人自己实践之后在整理思考撰写出来的，那我们也只是看到了别人的经验，但是自己没有去经历过。我觉得自己经历过实务才是那个才是真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去学习到的。对，然后就是学习理论，就是让自己有一些了解，就像这一次的服务学习，就是让我们自己先去思考过很多，看过很多东西，然后自己经历内化后，自己内化经历过之后呢，再试着转换成可能学生更容易懂的方式，就传授给他们，
1: 是，
2: 让他们也自己想想看。就我觉得还是要经历过你自己的思考跟想法才是重点。
1: 哇，很棒哈！你们谈到理论是实务的一个基础，实务是把理念的具象化，然后谈到只有去实务的接触，我们才可以亲身的去体验，对，成为我们自己有的故事哈，成为我们自己独特的经历，这是很棒的。那我想最后就是不管是对。

0: 对自己哈，或者对这个社会哈，当我们谈到情感教育、婚姻家庭教育等等，你觉得想要对自己怎么说，或者说对这个社会大众有什么样的一句话？
1: 我对我自己的话，
0: 可以
1: 有点像是对我未来的自己，
0: 是
1: 就是在学习路上，我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努力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令人满意的结果。
0: 嗯、
1: 所以。即使遇到的困难也不要气馁，就是要勇敢的向前进。
0: 是很棒哈，这次你们都勇敢向前完成的。
1: 对。
0: 嗯，那飞影呢？
2: 我的话就是给自己的话，就是无论未来就是走向了哪方面的道路，就希望自己都还是可以保持弹性，对，弹性的心，然后不要让压力就压垮自己，对，多放松，多爱自己这样子。
0: 很好哈，多爱自己啊，要让自己啊能够过得更好的啊，你这边所提到的哈、啊，更好的自己能够自己完成。而且我相信在啊老师的这条路上面，我们就是刚刚所提到，就是一个成全自己也成全人，或者在成全别人的时候也成全了自己，很棒哈。我们都是未来教育的同路人。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分享哈，这个大家在大学的经验的学习阶段里面，就有机会哈、啊，来为自己的职场啊，也可以算是一个暖身，一个接触的场域啊。相信你们会越来越棒的，而且你们已经很棒了。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节目告一个段落，哎，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们也请。啊，佩宇跟嘉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下回空中见。